0: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1: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0: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0: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杨。本期节目呢，我首先为您接讲中篇故事《水战》。在水战讲完之后，那么余下时间也将继续和您分享精彩动人的故事。好了，咱们闲话少说，水战这就开始。我们说到王麻子到了凉州城，立刻给马团长拍了封电报，他说了，我愿意捐出20000银元做军饷，啊，请您马团长无论如何来趟凉州。第二天，马团长回电报了，说他会带上一个连的人马，4天后赶到凉州。回来之后，这王麻子让这瘦子故意把这事儿就说了出去，啊，造声势啊。一听说马团长要来，或这消息一传到杨家庄，全庄子人都慌神了。可杨二爷很冷静，笑了笑说，这王麻子是想借马团长的名逼我立刻开闸放水，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说我能服这个软吗？管家有些担忧，说可问题是到时候马团长一来，咱咋应付啊？二爷还是不着急，咋应付？想法子啊，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吧。从这天起，杨家庄的人都很忧虑，三三两两来上门找二爷，也想知道二爷到底是个咋打算。可结果呢，都被管家给拦出去了，都说二爷身子不舒服。其实啊，早在傍晚时分，二爷独自一个人就离开了庄子，去哪儿了？咱先不说去哪儿，直到第二天天黑了，二爷才风尘仆仆地回来。一回来，二爷把庄子上男人都召集到了一起，说大家呀，都把心放肚子里吧，啊，该干啥还干啥，就算是天塌下来，那还有高个顶着呢，怕啥呀？可话是这么说，大家还是不放心呐。第四天上午，有人在庄子外边远远就看见一大队的人马飞奔而来，立刻有人把这消息告诉给二爷。哎呦，这女人呐，孩子吓坏了，躲屋里不敢出门了。与此同时，北边也浩荡荡来了一群的人，带头的正是瑞安堡王麻子。两批人马同时进了庄子，直奔二爷这庄园。再看二爷，嚯，穿戴一新呐，拄着拐杖，早已经站在了庄园的门口。咱说走在马队最前面的

0: 正是马团长。马团长下了马，二爷立刻过来迎接。马团长一路辛苦了，先进屋洗把脸吧。马团长点点头。
1: 好久不见呐，二爷。
0: 二爷微微一笑，是啊，真是好久没见了。二人到堂屋坐下了，这边刚坐下，李县长匆匆赶过来，脸上堆着笑啊。马团长，哎呀，这您来了，咋不提前打个招呼啊？马团长嘿嘿一笑啊，就说时间太紧，来不及了。这边话音刚落，王麻子和瘦子一前一后也进了堂屋，就跟马团长打了招呼，一屁股坐下来了。这马团长啥话也没说，就顾着喝茶。这屋里气氛呢，真有点沉闷。李县长坐不住了，不知道马团长来杨家庄这事。马团长清清嗓子，
1: 我接到王掌柜的电报，说这里出了点事儿，不好解决，非要我来一趟。这到底出啥事了啊，王掌柜？
0: 王麻子赶紧把话茬接过去，把事情讲了一遍。马团长听了，望了望李县长。
1: 李县长，是这么回事吗？
0: 李县长点了点头，
1: 基本属实。
0: 马团长又转向二爷，
1: 那二爷，您怎么看呢？
0: 二爷笑了笑，
1: 马团长，我不方便多说什么，就提个建议，请您呐，到地头去看看今年的伤情。
0: 马团长点点头，几个人走出堂屋，来到不远处的地里。这一铁锹踩下去，挖出来的是什么？还是干土啊！马团长看了眼这土，没再说话。二爷又提个建议，
1: 马团长、李县长，要不这样，咱们就在这儿啊，当大家的面儿，把两家抢水的事儿解决一下，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呀？
0: 两人当即点头答应了。管家搬来椅子，四个人坐成半个圆圈，这杨家庄、瑞安堡的人全都拥了过来，倒想看看马团长咋处理这事儿。马团长这是直截了当啊，问王麻子：
1: 王掌柜，你先说咋办。王麻子说了，
2: 说我这意思啊，还按当初您定的老规矩办啊，先把我的地啊全部交完了，再给杨家庄交。
0: 二爷听了站了起来：
1: 马团长，我觉得这事儿啊还是得由您来定。我说几句题外话，这古人说民以食为天，这个食说的就是粮食啊。粮食哪来的？地里种出来的。它种地呢，有水才能长出庄稼。马团长是行伍之人，也知道行军打仗除了武器弹药，有样东西是少不了的，那就是粮草。当兵的吃不饱肚子，咋打胜仗啊？可王掌柜呢，这几年种的是啥呀？大家都知道，关键时刻呢，他种的东西顶不了吃啊。我就说这么多了。
0: 马团长听了，问李县长：
1: 你觉得谁说的有道理啊？
0: 李县长思谋了一会儿：
1: 二爷说的有道理，可是眼下也确实是轮到王掌柜浇地了。
0: 马团长听了点了点头：
1: 我是个粗人，但我觉着二爷说的在理，是民以食为天，吃饱肚子才是头等大事。依我看呢，还是先交杨家庄。
0: 马团长话音刚落，这边王麻子咋呼起来了：
1: 啥？
0: 他这声啥刚出口，突然间响起了一声呛声。
2: 紧接着王麻子扑通一声是栽倒在地，再往他脸上看都是血呀，血从哪儿冒出来的？太阳血。在场人都惊呆了，这枪是谁开的？就看马团长是拔枪在手。谁开的枪啊？两个贴身卫兵赶忙过来保护马团长，朝四下里来回观察。谁胆子大呀？啊，敢在这儿开枪？这时候瘦子赶紧跑过来，来到王麻子身前，蹲下来摸了摸鼻孔，只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了。瘦子慌了：“马团长，王掌柜死了！”瑞安堡的人听了都傻眼了，不知咋办了。李县长立马改口对众人说：“大家听清楚了吧？先让杨家庄交地，交完了，瑞安堡再交。”二爷站了起来：“啊，算了算了，还是让瑞安堡先交吧。王掌柜都已经死了，我不能再跟他过不去了。这要传出去，我还是个人吗？”马团长说了声：“还是二爷通情达理啊，那就瑞安堡先交。”这时候已经有管家带人把二爷那口棺材抬了过来，就把王麻子的尸首练了进去。之后马团长二爷两人动手把闸门是缓缓打开，渠坝里的水立刻从闸门口是汹涌而出，顺着渠坝向下游飞速的流去。马团长冲二爷一拱手：“我还有公务在身，不能久留，告辞了。”马团长说完飞身上马，很快就消失在了尘土飞扬中。二爷留李县长吃完午饭再走，可李县长很客气回绝了，他也匆匆地离开了杨家庄。第二天杨志强被放了出来，他刚进庄子被二爷叫去了。二爷说：“你赶紧回家收拾一下，后晌啊带几个人去瑞安堡，盯着把全部的地都交完。”杨志强愣了一下，二爷笑了：“马团长已经把瑞安堡交给我来管了，从今天开始全部种上麦子。”杨志强还是好奇：“二叔， 我不明白了，那马团长他不跟王麻子穿一条裤子吗？他咋突然转大弯子不管王麻子了？还有那王麻子谁打死的？”二爷连抽了几口旱烟，半悠悠地回答着：“为啥不管王麻子了？还不是为了白花花的银元吗？在马团长动身前，我连夜赶到城里给他发了一份电报，比王麻子多出了10000银元。这种兵痞子只认钱不认人。王麻子是咋死的？你用脑子想想，谁有这么大胆子，光天化日之下，当着那么多人，当着马团长杀人呢？那么到底是谁杀了王麻子呢？不是别人，正是齐独眼儿。”说那天晚上，二爷从城里发完电报，绕道来到沙窝口的车马店。从这儿之后，二爷掌管瑞安堡，愣是把种大烟的地改种上。从这儿之后，二爷掌管瑞安堡，愣是把种大烟的地改种上了庄稼。这北乡再也没有发生过抢水的事儿。
3: 好，听众朋友，下面时间呢，咱们再去认识一位奇人。这奇人他奇在哪儿呢？您往下听就知道了。咱先说说这奇人，人家都叫他田一刀。为啥这么叫？跟他这职业有关系。说在过去啊，有这么个说法叫做

五流剃头，六吹手。什么意思？就是把这剃头匠啊归到了下九流之列。但咱这故事主角田一刀呢，人丝毫不认为自己就是什么下九流啊。可田一刀也最忌讳别人叫他剃头匠。人一喊剃头匠，这田一刀气得能把眼眶瞪裂了啊。田一刀说，360行唯有剃头最高贵。那皇帝老子够大吧，可咱叫他低头他就不敢仰头。他又说了，咱是师傅，剃头师傅不是匠人。这话田一刀是绝对说得起的。为啥这么讲啊？说田一刀祖籍京东宝坻，祖上曾经给康熙帝剃过头啊，到田一刀这辈儿上已经8代吃剃头这碗饭了，经过几代人传承，到田一刀这里记忆那是炉火纯青，手持一把剃头刀，刀走龙蛇，如挥毫泼墨，上下翻飞若行云流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桃城乃至整个东昌府，田一刀那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刀。田一刀这名字还上了东昌府志，当然这是后话。可咱说大凡艺经技高之人都有怪癖，这田一刀也不例外。那么他有什么样的怪癖呢？说起他这怪癖呀，实在是怪。什么？他只剃阴阳头，其他头一概不剃啊。就是你给出什么诱人的大价钱，即便你把杀猪刀架他脖子上，他都不剃，只剃阴阳头。什么叫阴阳头啊？咱先说这阳，那就是给新生的婴孩剃满月头。那么阴呢，不用我解释你也能明白，就是给行将就木奄奄一息之人剃上路头。哎，说来也怪，凡是让他田一刀剃过满月头的孩童啊，不仅少生杂病，健康体壮，而且鸿运当头，诸事顺畅。咱说这么个事儿，说早年呢，城南绸缎庄铺陈老先生中年得子，获一家人喜欢的不得了啊。可满月那天呢，这孩子不是哭就是闹，这陈老先生一连请了3个剃头师傅，也没能把这满月头给剃好。就这时候有人推荐说田一刀可以来，就跟施了魔法似的，这孩子一见田一刀啊，不哭也不闹了，就安安静静的任凭剃刀在头个顶上翻飞。这孩子小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田一刀呢，一边是轻着刀啊，一边对陈老先生说，说这孩子要成大器。可不是吗？18年后，这孩子戍边抗倭是屡建奇功，最后成了革命军的一位旅长。从那以后，剃满月头就成了田一刀的专利了，或者10里8乡慕名求剃满月头的络绎不绝，甚至连京城的人那是千里迢迢来请他。说那是在辛亥革命的那年秋天，那是一个淫雨霏霏的下午，冯玉祥手下一个连长来找田一刀为他剃头，可田一刀是死活不干呐。最终迫于连长的淫威，田一刀平生破了此例啊。前面咱说过，这田一刀只剃阴阳头啊，啊，这连长这头他本不该给剃，可实在无奈，田一刀说了，说是你逼我给你剃头的，日后若有3长2短可不要怪我呀。连长

0: 一甩盒子炮，与你无任何干系。田一刀打开炉火，烧了一盆热水，大张旗鼓进行第一道工序，干嘛呀？洗脸清头，然后开刀、清刀、弹刀、收刀，这把剃刀耍的是龙飞凤舞，眼花缭乱。可三天后，就这位连长就被一粒枪子儿断送了性命。咱再说一位贵爷，这贵爷呢也是桃城有脸有面的人，83岁那年得了场大病，人都脱形了，就等田一刀来给剃头了。这贵爷一看呢，哎呦，这贵爷是进气儿没有出的多，眼看要去见阎王。见此情景，田一刀哪敢怠慢呢，赶紧掏出剃刀来为贵爷剃了上路头。田一刀在这贵爷头上先是一番的剃刮掏剃，然后是捶按捏拿，再加上梳边剪染，最终接活梳补，18般招式行云流水全部都用上了。再看贵爷这头，哇，这给拾到的灰里透白，白里泛青，青里露红，滑溜溜是毫光四射。再看贵爷，老爷子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浊气，眼皮轻轻地跳了几下，哎呦，这就跟那午后啊小睡了片刻似的，这贵爷奇迹般的活了过来，一活又是3年多。回过头咱们再来说这田一刀，田一刀是73岁无疾而终的。那么田一刀他的上路头又是谁给剃的呢？他的大徒弟何二瓢。当时这何二瓢是凝神聚力，施出了看家的本领。就在他这头啊剃到一半的时候，田一刀是眼一瞪脚一蹬，无声无息的咽了气儿。田一刀真带着一个阴阳头上了路。那么说这田一刀为啥专剃阴阳头，而且能剃出名堂来，这个至今没人说得明白。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那今天和我一起的呢是副研究员岳红老师，欢迎您。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件我觉得也是有着秋天的颜色，也是在秋天特别受欢迎的这样的一种水果哈，柿子。应该说柿子呢，我觉得在夏天好像春天都比较少吃到，而且在众多的水果当中，柿子是特别娇气的，因为它不像苹果呀、梨呀那样特别硬硬的、特别脆，但柿子呢，只要是熟了，稍不小心，如果啪叽一下落地上就变成果酱了。那应该说柿子确实是非常娇气，在传统栽培的柿子树上呢，只有把盛满柿子的篮子从枝头用绳索轻轻放下来才是解决之道。而且这个柿子确实是那种特别成熟的软绵绵的柿子才好吃，对吧？而且说柿子是不折不扣的中华本土产品，早在公元前8000年，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采集柿子这种水果了。从春秋时期开始呢，人们就开始有意识的驯化野生的柿子树了，不过当时栽培技术还比较落后，仅限于帝王的赏玩。到南北朝时期呢，柿子树的嫁接技术被掌握，才让优良品种的性状得以推广，让我们今天能吃到这样美味的大柿子。除了这个我们国家这个传统的柿子之外，其实我还在日本吃过一种日本甜柿哈。这个柿子在日本呢也是产量非常非常的低，确实和国内的这个柿子的口感特别不一样，它不能吃那种特别软的，是稍微有点就是有一点点成熟还有一点硬的这种感觉，而且甜度是非常高的。应该说柿子也是一种非常美味的水果。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种柿子怎么吃，以及柿子中一些特殊的营养元素的含量，还有就是我们最近看到了很多的文章是说吃柿子的一些禁忌哈。首先上来就是说空腹不能吃柿子啊，岳老师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3: 对，就是柿子呢其实它是比较好的一个水果啊，就我们其实对它的营养成分来说呢还是比较好的，它维生素 C 含量是比较高的，那它还里边呢就是果胶也比较丰富，就是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它就有这种润肠通便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它整体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水果。那我们先说了它好的地方呢，那我们也说就是说它不管是多好的水果，我们在吃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它的一个食用如何是健康食用的。那我们说柿子里呢它其实有一个比较主要的成分叫鞣酸，那它这个含量呢比较高，那就导致了它有一些食物是不适合一起食用的。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说螃蟹和柿子不能一起吃，而且这两个食物又是都是在秋天大家经常吃的食物，所以说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柿子可能吃起来会引起一些不舒服。那其实这个呢也是一个鞣酸的一个作用。那我们说柿子不单纯是和螃蟹，它和一些高蛋白的食物，比如说鱼虾蟹这样的一些食物都会引起一些反应。比如说鞣酸它和蛋白结合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引起这样的一个像石头一样，然后所以说我们把它叫做一个胃石，然后那它由于又和柿子密切相关呢，也把它叫做胃柿石，就是把柿子的关系比较大，所以说呢很多人为什么说吃完之后容易出现这种腹痛、呕吐、腹泻，往往就是和这个相关。那我们建议呢在吃柿子和这种高蛋白食物的时候尽量要间隔一段时间，不要一起吃。那还有人说它是不能喝菠菜呀、红薯一起吃，那这个呢就是说菠菜、红薯或者说有一些高淀粉的食物，它吃完之后它会比较容易刺激胃酸分泌，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人吃完这种食物老百姓常说的反酸烧心，

0: 就因为它刺激胃酸分泌比较多，那柿子里边的鞣酸和果胶呢，和这种胃酸也是会发生凝聚，容易出现这种胃食的一个反应。那再有的话，柿子就是遇到这种酸性食物，比如说醋类呀，它也是容易出现这种胃食的一个情况。那还有的话，就一些刺激食物，比如说它会刺激胃肠道的一些这种就是刺激胃肠道的食物，比如说酒啊，它也会导致就是说这种分泌物然后和这种鞣酸结合形成这样的一个结石。所以说柿子它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些禁忌，往往和它这个鞣酸然后导致结石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
1: 其实柿子吃起来哈，除了这个特别成熟的柿子吃起来是甜甜软软的，我们吃柿子有的时候会吃出一种涩味儿。我不知道那个岳老师知不知道这种涩味儿是来自于哪儿。
0: 对，柿子呢，它实际上这种涩味呢，就是它有一种物质叫单宁，那这个呢，它和我们味蕾上蛋白质结合，就会让人感觉就是这种比较涩的感觉，就会觉得不是口感特别好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实际上大家是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去除这种涩味的。那如何去除涩味呢？最简单的就是把柿子催熟了，这个就和其他水果一样，就是把它一些比如说熟的香蕉、熟的苹果，把它们放在一起用袋子系上，那它就会有这种乙烯的一个释放，熟的水果释放的乙烯呢就会催熟这个柿子。所以说我们也建议呢，大家把这个柿子就是催熟之后再吃，它不只是口感好，它也是更好消化的一种状况。那再有的话，我们也是说把这种涩柿子泡在一个40度左右的温水里边，就是隔绝空气，促进这个单宁的降解。那我们经过24小时之后，这个涩味也会消失。但是我们这样的话，就是可能还要控制一下这个温度，就避免这个分解单宁的酶会被过高的温度破坏。那这样的话，这个柿子的涩味还是去不了的。那还有人说是可以把水里边加一些石灰，那这个的话虽然可以脱涩，但是也不是很好实现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建议的话还是和水果放在一起催熟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1: 刚才岳老师提到了这个柿子中的单宁哈，其实这个单宁是普遍存在于植物中的一种物质，比如说这个红葡萄酒有的时候也有涩味，其实它也是来自于这种叫单宁的物质。那单宁与蛋白质接触呢，会发生这个变性凝固，再加上各种这个柿子皮啊、柿子肉这些东西经过胃个人这个一搅，就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混凝土了。那这个混凝土呢，就是刚才岳老师提到的这个胃食，也叫胃柿食哈。那网上也流传了很多就比较不靠谱的这个治疗胃柿食的偏方，比如说喝可乐。那我们知道胃酸呢是酸性的， pH 值在 0.9到1.5， 要远远高于这个可乐。那么这个胃酸尚且对胃柿食束手无策，所以这个喝可乐就是更是无稽之谈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化解这个胃柿食。所以提醒大家，在吃完柿子之后，如果你一旦发现有这个胃食的征兆，比如说这个上腹不适，就是这个胃的部分食欲不振，然后口臭、恶心、呕吐，那就要尽快寻求医生的帮助了，要不要用各种偏方土办法来对付。那么之所以因为就是鉴于这个柿子中有单宁这种物质，有的时候会产生胃柿食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最好呢还是提示大家不要在空腹的情况下吃大量的柿子，不要猛吃柿子，这样呢就可以轻松的绕过这个雷区哈。那刚才我们跟大家做了一些提示，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这个什么柿子好吃了。现在这个柿子的品种也是特别特别多哈，刚才我跟大家提到了这个日本甜柿，但是感觉在中国好像比较少卖，但是中国的这个柿子呢也是琳琅满目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品种。那这个岳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如何去甄选这个不同口味的柿子吧。
0: 柿子呢它有很多种，但是它的组成部分呢基本是一样的。首先的话，我们吃的柿子里边都是有核的，那现在的核的话就会越来越小，就不像过去那种核非常大，那也这是我们现在就是不断选育的一个结果。那还有的话，柿子里边有一些就是比较有嚼劲的那样的一个肉，那我们说就是老百姓经常会说这就是舌头，就是柿子的舌头，它是纤维素和果胶组成的，它靠近 果皮的部位呢，就是嚼起来像沙子那种的口感，它呢有的会影响一些柿子的口感。那还有的话，我们在说柿子在成熟前呢是有点涩的，那这个时候这个涩味呢往往是存在在就是果皮里边是更多的，所以说这是主要的几部分。那这几部分的组成呢也会影响到我们柿子的一个口感和它的一些营养成分的一些差别。
1: 嗯，好，这个柿子的成分虽然都差不多，但是我们现在跟大家

0: 很好吃的，但是它这个价格呢略高，整体的性价比一般。除了甜度不错外呢，应该说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个头呢大小是比较小的，比较适合胃口小的朋友。另外呢就是有一种叫弹头小柿子哈，这个柿子是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圣女果或者千禧果这种感觉，它的纤维呢是比较丰富的，可能会影响口感。那这个柿最大的败笔呢是在于它这个出肉率比较低啊，甜度呢甜度也可以，但是整体上呢不及这个奶油一口柿哈。好在它没有什么沙质感，以及比较便宜，所以呢这个弹头小柿子应该说也是不错的。另外还有一种叫奶油小柿子，这个奶油小柿子呢除了这个出肉率有一点低之外呢，它的口感还是比较清甜的，也是在所有现在我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这个柿子品种中最甜的一种，而且几乎每个都富含 Q 弹的核间隔膜，分量也很适中，价格也不贵，应该说是现在比较适合大家的柿子。再就是更加这个便宜和常见的这个大红柿哈，这个出肉率非常非常的高，而且这个我们最常见的大红柿是不是就是尤其是北方的朋友喜欢把它做成冻柿子哈，我不知道这个冷冻过的柿子对于咱们的胃肠啊或者说在这个饮食方面是不是那么合宜，是不是有一些人群也是应该注意的。
1: 首先的话就是冷冻的食品了，它对胃肠的刺激就会增加，那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在冷冻的过程中呢，我们可能要考虑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冷冻的时间，然后是不是就是在冷冻过程中出现过这种不合适的温度，导致它的一些质量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所以说冷冻的柿子的话它对胃肠的要求会更高，或者说如果有些柿子它比如说在运输过程中，那就是它可能是受的这样的一些地域的条件，所以说它的比如说那边温度比较低，或者说那边可能很多柿子我觉得应该都是运输过去的，所以说它在这种低温情况下呢就会成长一个冻柿子。那我们这种柿子呢其实首先就是建议胃肠道比较好的人来吃，因为低温食物对胃肠道刺激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如果说从营养成分的话，这样的冻柿子和鲜柿子一样，它的糖分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控制一下它的整体的一个摄入量。那其他方面的话，它的营养成分就是和我们的鲜柿子不会差别特别大。
0: 说起这个糖的含量哈，其实柿子有一种特别常见的吃法，就是柿饼，对吧？这个柿饼是更利于保存的，而且确实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的。柿饼呢就比这个柿子鲜柿子的个头要小一些，因为它可能散失了一些水分，然后上面有一层白白的这个粉末状的东西啊，让于老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柿饼是不是适宜我们各个年龄层吃的一种食物呢？有的时候我觉得柿饼也挺好吃的，但是总觉得这个柿饼啊它的密度特别大，就吃到胃里有一种沉沉的感觉，感觉不好消化，是不是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柿饼的话因为它是脱水了，所以说它的就会觉得密度比较高，然后嚼起来更有韧性一些。那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它体积小了之后，很多人吃起来的量就不太好控制。那我们比如说很多人吃了一个大柿子就会觉得很饱了，但柿饼的话很多人就能吃两个三个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我们吃柿饼呢也要控制一下量。那再有的话它这个加工过程中它的糖分就整体的含量在同等重量来说整体含量会高很多，所以说柿饼的话控制热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0: 说起这个柿饼哈，刚刚提到的这个柿饼上一层白霜其实就是糖霜，所以说这个果实内部的水混着糖分渗入到这个柿子的表面，随着水分的蒸发呢，柿子的糖分结晶逐渐累积，就形成了它表面这个白白的糖霜了。所以说今天我们用大半期节目的时间跟大家说了说这个柿子的一些吃法哈，虽然它是这个金秋黄金的一种饮食一种水果，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禁忌，很多的注意事项，尤其是它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胃里的这个结石，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很涩的这个口感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不舒服，另外就是柿子搭配其他的一些食物哈，可能也会让我们的这个胃肠感觉到不舒服。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柿子的各个方面来介绍了一下，现在我们再关注到这个吃的人群上来说哈，有很多人都说 孕妇是千万不能吃柿子的，我不知道岳老师对这个怎么看。
1: 孕妇呢，它是一个特殊。

0: 人群，所以说呢，大家对他的饮食就会要求的比较严格一点。但是如果说孕妇不能吃柿子，可能就是怕引起结石或胃肠道的一个不舒服。其他方面来说，柿子并不是一个绝对禁忌的食物。比如说适量的吃柿子，它可以补充我们所需要的维生素 C 和糖分，但是就是糖分还是不能补得太多，要控制一下这个整体的量。那还有的话，新鲜的柿子里边它还有一定的碘，那对孕妇来说预防甲状腺的问题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食物选择。那我们都知道孕妇还有一个并发症容易出现的就是妊高症高血压，那吃柿子的话，它对它是有一定的保健的作用的。那同时的话，它的纤维素含量比较高，还可以预防孕妇出现便秘，所以说它是一个孕妇可以食用，但是需要控制量的一个食物。
1: 好，刚刚我们这个全方面的讲了讲柿子这种这个水果哈，那么也是非常适合在秋天吃的，在市面上非常常见的这样一种水果。但聊完了这个柿子哈，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就是前段时间应该说刷爆了朋友圈，也在微博上变成了一个头条，变成了一个热点，讲的也是关于水果。它讲的是两种水果相互搭配，那就是香蕉和枣了。很多人说什么香蕉和枣一起吃会看到人生的走马灯，说这是一种非常恶心的吃法哈。那很多人为了猎奇也确实是去尝试了一下，我甚至看到有一些这个以科学著称的这个网站哈，他甚至是做了这样一些测试，比如说还拿不同的成熟度的香蕉和枣来做一些测试，测试一下怎么吃是最恶心的，或者说这个味道是最浓郁的，比如说熟的香蕉和熟的枣啦，比如说这个冬枣和熟的香蕉，生的香蕉和生的枣，这样的各种的搭配。那我不知道于老师有没有看到这样的热点哈，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就是枣和香蕉搭配会有这样的一种浓郁的这种味道呢？
0: 哎，一般的话我们来说食物中呢，它如果出现了一些气味，应该就是成分上的一些变化带来的。那香蕉中呢，它的多糖多酚黄酮类胡萝卜素的营养成分都含有氨基酸，而枣中呢，它除了含有多糖多酚黄酮类胡萝卜素之外，还有丰富的有机酸，然后核苷。那我们也就是说，从pH 的结果来看呢，就是枣和香蕉来比，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强酸性的 pH 值在4左右。那所以说，很多人就是说，是不是枣中的这种酸和香蕉中的某些物质产生了反应，然后才出现的这样的一些味道。那也，但是这个呢，也只是一个猜测。就很多人也把这个酸味和把各种酸和香蕉的成分来做了一些实验，但是并没有这种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味道。所以说呢，这个具体是哪样的一个成分，它还是很复杂的。这也就是我们说食物里边的一个系统营养，它的成分比较多。那我们出现这样的一个味道，所以说还不能是某一种单一成分来决定的。那我们可以说，像很多食物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些味道呢？其实绝大多数的是由于一种就是硫化物，比如说家里边的鸡蛋啊、肉类啊，然后它出现腐烂之后，然后出现这样的一个硫化物，然后出现这样的一个氨味儿，就是我们说那种臭鸡蛋的味道。所以说我们的枣加香蕉这个味道的话，目前通过实验还不能判断就是一定是哪一种元素、哪一种营养成分引起来的。
1: 好的，理解了。这个岳老师非常的严谨哈，其实总体上来说跟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食物呢和人的味蕾一样都是很复杂的。枣和香蕉可能有人发现确实产生了一些很奇怪的味道，但具体是什么营养素相互这个化学作用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味道，我现在还没有一个科学上的定论，有可能是枣和香蕉中的成分，也有可能是和我们这个唾液腺中的某一种化学成分，或者是这个真菌或者细菌相互作用哈。总之还是提示大家，我们猎猎奇可以，但是千万不要这个就是太过了，对吧？去我看到这个消息变成了爆款之后，有一些食堂甚至还推出了这个红枣香蕉馒头， 就是有一种这个跟大家一起凑热闹的感觉哈。热点会过去，但是我们的每天的健康饮食还是要日复一日大家去注意。感谢岳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柿子的一个全方面的一个吃法，跟我们讲了柿子究竟和哪一些食物不能一起吃，如何去除涩味儿，以及柿子的种类和哪些人群可能吃柿子要特别注意，同时也跟我们提示了一下这个香蕉和红枣之间的这种特殊的臭味，它究竟可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产生的。也感谢大家收听，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

0: 下的罚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最近120越来越多的接诊到了吃坏了肚子导致上吐下泻的患者的紧急的就诊求助，有的是老人，有的是小孩子，还有年轻人呢，有的是吃了自己做的饭，有的吃了外卖，有的呀吃了别人给自己打包回来的人家吃剩下的饭。那这些饭怎么就会导致人上吐下泻？情况特别严重还得打120，都不能在家歇会儿缓一缓，有的人还严重到了脱水，对生命都造成了威胁，这是怎么回事啊？在今天的应急时刻节目当中，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啊，这吃什么了就上吐下泻，还差点要了命。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那首先咱们一块来听我电话采访120急救中心的急诊大夫王超杰，咱们来听听啊，超杰大夫给我们说说最近120接诊的那些啊吃坏了肚子上吐下泻的紧急的就诊求助。
4: 急救中心接到的由于吃坏了呕吐腹泻的，很明显的冬天几乎没有，夏天明显的就出来了。冬天的时候气温低，细菌繁殖相对要慢得多，夏天细菌繁殖特别旺盛，很容易食物就酸败了，确实是有季节性表现。好多的成年人或者年轻人呕吐腹泻自己开车就去医院了，真正因为呕吐腹泻站不起来的他才能想起来叫急救车，所以就很重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他吃了之后呕吐腹泻，本身自己又去不了医院，高龄的这些用车的明显的出来了。特别典型的一个96岁老爷爷，生活平时还能自理，但是呢早晨多熬点粥，我留着中午热，我就不想做了，喝完了就拿一个罩子就罩在餐桌上了，中午的时候把那罩子拿开打到碗里，没有吃别的，就吃了点咸菜，然后喝了点粥，下午2点多钟吃完了午睡嘛，没睡多长时间就觉得不舒服，肚子绞着疼，上厕所拉了3次，然后呕吐1次，自己觉得都没劲儿了，觉得眼发黑了，然后赶紧就给孩子打了电话，孩子说你赶紧叫120啊。我们到那儿的时候老爷爷血压只有80-50，老年人和孩子呢血压调节呀并没有那么好，他的代偿能力不行，一旦要是拉脱水了就特别容易出现脱水，成年人相对来讲没有基础病的调节会好一些。这个人也有一个男士22岁，点的外卖，他当时在玩游戏，大概1个来小时才吃完了之后就觉得不舒服，就去厕所了，拉了2次就觉得肚子疼得厉害，叫了车，就是想让我们给打个止疼针，不能打，肚子疼绝对不能打止疼针，需要到医院明确是什么原因，否则的话如果要是大医院他有这个检查手段可能不会耽误病，附近没有太大的医院，小一点离家近的小医院检查手段不到位啊，打完针了也不疼了，可能就会造成疼的延误，不太好的一个后果，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不是单纯的我肚子疼就是止疼的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呢，27-28岁一个女士吃了点油腻的油炸食品，我问她是新买的还是什么，她说就是朋友给带过来的，她吃完饭之后给我打包带回来的，呕吐特别明显，几乎就是抱着马桶起不来了，肚子也是疼，到医院之后查呢，这3例都是感染性腹泻，细菌繁殖太多，所以说这就是季节性的一个特点。
2: 应急时刻，
3: 那您听，有吃自己做的饭的，有吃点的外卖的，还有吃人家聚餐然后剩下的给他打包回来的饭，那吃东西他怎么就能吃的都打120了，这么严重啊？吃的东西里面到底有什么？这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个高温天啊，特别是高温高湿的天气条件下，咱们吃东西万一吃不下，能够呢把这剩的东西给处理好了，甚至呢安安全全的吃点啊，这舍不得扔的剩饭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请到了医院管理中心的主任李志新。那李老师您听，这能打120，那就是觉得这事儿大了，已经呢不是喝点热水 躺着歇会儿，甚至呢到附近的医院过去挂个号去看一下，能缓着来的事儿了哈。这是说句这个大白话，就是好像有点要要命的这事儿哈。那您给我们说说吧，一般来说啊，吃什么了？这食物里有什么让人吃了能够喷射式的这种上吐下泻，它这么严重啊？
0: 吃的时间比较短啊，发作的很迅速，这是我们夏天啊细菌性胃肠炎或细菌性感染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发作很快，尤其是老年人症状非常重。为什么呢？夏天啊细菌繁殖非常快，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食物中，肉类、蔬菜类、主食类这些里边啊，我们的这个细菌繁殖的这个需要的养分呢、啊、都很充分，冬天就很少，它繁殖的慢，夏天呢繁殖的快，因为温度高嘛。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不管是快或慢是温度的问题，但是细菌都存在，所以说呢暴露在空气中，或者说呢我们在生活环境中，这些细菌呢都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呢夏天呢，第一它繁殖更快，第二呢它更活跃，第三呢我们那个饭菜呢可能培养基呢效果更好一些。而这里边呢沙门氏菌、副溶血弧菌、产气荚膜杆菌、变形杆菌、葡萄球菌，包括我们的这个叫蜡状芽孢杆菌，所以呢这里边呢菌群的或者菌的种类很多，但是像这种典型的情况大多数的，你比如说还是以沙门氏菌为主。这里边呢还有呢就是葡萄球菌，葡萄球菌呢也会产生这种很剧烈的呕吐和这个腹泻。另外呢实际上有几种感染情况，一种呢就是细菌直接造成的，进去之后呢在你体内激烈的和你体内的环境斗争，还有一种呢就是在饭里边或者在这个饮食的这个过程中啊已经被污染之后呢细菌产生了毒素，大多数属于毒素对你的影响。变质的过程中呢一开始是细菌繁殖，然后细菌繁殖的过程中你还没有吃，它有可能就产生了毒素。实际上吃这个腐败啊变质的这个食物，或者说呢生熟没分开啊，产生了很多细菌感染的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呢，第一吃进去的东西多与少是不同的啊，因为什么呢，就是细菌的总体数量不同，对你产生影响不同。第二呢就是你自身的抵抗力如果强，就是用你自身的菌群直接把它给覆盖，或者说用你的免疫系统把它直接给吞噬了，你产生不了很大的这种问题。
3: 这一仗是赢了，
0: 对，
3: 所以啊，刚才超杰大夫说，老人和孩子多，也就是说，在夏天特别容易吃坏肚子的人群，其实弱势人群还是这两头，就是一老一小。那如果啊，家里有老人和孩子，您做饭一定啊，就争取咱们吃新鲜的哈，特别是老年人舍不得啊，然后扣起来、搁起来，下顿饭接着吃。咱们呀、啊，尽量啊，岁数大了或者年纪小哈，咱们尽量每顿的吃那个现做的哈，哎，吃新鲜的，尽量的咱们不剩饭，有剩饭咱们争取也就扔了啊，因为呢咱们这身子骨和年轻人还是有差别啊。那咱们一块来听听超杰大夫给咱们说说，到什么时候了您就别再加喷了，您就赶紧打120，咱们来听听。
4: 腹泻的患者或者说是呕吐的患者、腹痛的患者，第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血压脱水，不管是拉脱水了或者吐脱水了，疼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出现出虚汗，再一个疼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神经反应，也有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虚脱，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腹泻的次数超过三次就有脱水的风险，呕吐也一样，呕吐超过三次也就是脱水的风险。我们说的呕吐呢是指的是哇一下就出来了，控制不住的那种，相对危险的，有可能会误吸窒息的风险。其他的你比方说有些个呕吐厉害了会有一些个消化道的出血，甚至有的会出现特殊感染的，你比方说拉的粘液脓血便的、绿便的，那就比较严重了，那个很少见，最常见的就是水便。
2: 应急时刻，
3: 那志新大夫您听，这是超杰大夫给我们介绍的120的这个接诊的情况。那吃坏了肚子它怎么就这么严重啊？甚至您听啊，严重到脱水啦，脱水的状态可是直接威胁人的生命安全的。我记得呢去年啊在媒体当中呢曾经有一个报道说，那位女士呢是当时呢晚上啊临睡的时候吃了半个西瓜，小西瓜，然后呢剩下的半个啊就放在这个桌子上了，想着明天接着吃啊，结果第二天呢醒来以后接着吃，哎，吃完了以后就拉肚子，然后拉到啊什么程度啊，就是送去急诊了以后呢心衰，就差点没抢救过来。这吃的是瓜呀，她吃的也不是农药和毒药，她怎么就这么危险？
0: 首先第一呢，就是有大量的细菌或毒素在体内繁殖，然后这不足以直接致命，直接致命的是脱水。脱水之后呢，造成什么呢？造成人的电解质紊乱和这个酸碱平衡紊乱。
3: 哎，这听上去有点像中暑的意思，那个阶段哈，
0: 跟中暑有点像，但是呢，这个比中暑可厉害多了，就是因为它有体内有大量的细菌病毒在不断的复制繁殖，这样的话呢，让人呢不断的去失去水分，上吐下泻嘛，因为那个时候你很难就喝不进去水。
3: 嗯，是、
0: 喝不进去，
3: 就怕再吐嘛。
0: 对，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即使通过喝水，你也不能及时的补充上，所以呢，你就会产生什么呢？这个，你比如说很多的离子，比如说钠呀、氯呀、钾呀、镁呀脱失，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我们的酸碱平衡，其实人很脆弱，就是它稍微有一点这个变化，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这个电解质的紊乱和这个，你比如说电解质里边钾的紊乱，如果钾就是比较多，直接造成的就是心律失常，可以造成猝死。
3: 这心衰是这个原因啊？我说吃个西瓜不就胃的事儿吗？
0: 不是，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脱水，如果说真是比较严重的上吐下泻，即使不发烧也要迅速去医院。如果是轻微的，不是太厉害，这个腹泻和呕吐，自己补充电解质水可以。但是如果很厉害，你补不进去，在你那个胃肠道紊乱的时候，吸收不了多少。
3: 那您说这已经吃坏的肚子，打120，这也得会儿呢。最快，一般来说，近了5分钟，远了10来分钟，120才能到。那这会儿能干些什么呀？
0: 十几分钟的时间呀，不是太大的问题，还因为他如果不是到了一定程度，如果这个人能够自发的去打120，找别人去帮他呼叫120，说明了他的意识还是清晰的。如果意识清晰呢，十几分钟之内不会说产生特别大的这个问题，可以自己呢喝一点这个淡盐水啊，
3: 淡盐水，
0: 补充一点电解质啊，就刚才说电解质水啊或者之类的。还有呢，就比如说橘子原汁，因为它可以补充钾，
3: 橘子原汁，
0: 对，可以补充钾、钾元素，因为钾元素
3: 榨点橘子汁，
0: 对，钾在丢失的过程中它很敏感，如果丢失的稍微多一点，心脏就受不了了。这个很严重。像氟派酸啊，像我们的这个沙星类的药啊，像这个头孢类的药啊，什么阿莫西林之类的药啊，这都可以吃。
3: 其实呢，120打完了以后，您不是上门一个巡游的这个出租车啊，而是呢，您打通了120之后，120那边呢，他就会询问您什么情况啊。实际上呢，您的一只脚已经踩进了急诊科了。当然了，您得旁边得有人啊，能帮着您啊，在120大夫的这个电话那边协助他对您进行一些辅导和救治。所以呢，自己开车去医院和打120它是两回事儿啊，哈。另外呢，120和医院之间呢也有联动，一定的情况下您都挂号啊什么，这种程序都会更加的节省一些哈。那咱们一块来听听120的王超杰，超杰大夫啊，给咱们说说，那打通了120上了他们的车，他们在路上他们都能提前干点什么哈，咱们一块来听听。
4: 急救车的意义就是把医生把医疗送到患者身边嘛。急救车到了那儿之后，医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么他的检查手段血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物理查体，判断一个病情情况。然后呢，到车上之后，他会做一个基本的生命体征的监测，如果有脱水的可能，那么他会给你快速的补液，动力源水啊、汁液呀，他会尽快的给你补充上，防止脱水，防止出现更严重的一些后果。
3: 那到了医院之后呢，急诊会对他有什么样的措施呢？
4: 医院里边呢，一般夏季都会开一个叫肠道门诊，所以到了医院之后，如果他的绝大部分的判断标准就是说腹泻2次以下的一诊就诊，腹泻超过3次或者说大于等于3次的都要去肠道门诊就诊，排除这些个感染性腹泻。然后一些个非感染性的腹泻，你比方说自己有的吃了辣椒他也腹泻，这些个非感染性的腹泻最重要的就是抽血大病化验。如果要出现聚集性病例，一起住的，不管是家里人也好，不管是合租的也好，一起吃的这些人，一旦要是有两个人同时出现了症状，一定要同时到医院去，都要提醒。一旦要再出现症状，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些个，你比方说痢疾啊，就是细菌性痢疾、传染性腹泻、发热门诊、肠道门诊，他们就是筛查的一个关，这个一定要去。如果你走不动了，叫了急救车，急救车医生肯定会问跟谁一起吃的呀，他有没有事儿啊，那么如果有的话一定要提示一下，可能是餐有问题被污染了，因为夏天各种食物存储都是问题，自己家里有问题，那么饭店它存储比我们条件要好得多，但是也不敢保证说所有饭店100%都比我们家里好。
2: 应急时刻，
3: 李老师啊，您给我们说说，您看120，刚才呢超杰大夫告诉我们了，他们在路上就有一系列的措施，查体呀、等等哈。那到了医院，像这种患者，医院呢会给这一类患者什么样的这个处置和治疗？
0: 基本上呢，到了急诊之后啊，就是因为120啊，在车上呢已经进行了基本的情况的筛查，然后呢，也可能呢直接就把液给你扎上了。到了这个急诊之后呢，120呢，它不是单纯的一个车，它是一个急救系统的延伸，所以呢，它在跟这个急诊之间啊，它有这个互动。有这个信息的沟通，所以到了急诊之后呢，就有绿色通道把您接进去，然后呢，根据您的情况呢，急诊呢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情况，比如该抽血抽血啊，该采大便采大便啊，然后该输液输水输什么液输什么液啊。而这个时候呢，经过便培养或大便的这个检查，看有没有包括细胞的情况啊，包括病菌的

0: 情况啊，会制定呢基本上有一些个症状，你比如说腹泻、腹痛、呕吐这种情况，而且呢发生的时间比较急促，比如说跟吃完饭之后两个小时啊，或者一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就来了，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就是细菌。确定了细菌之后呢，抗生素就直接就上上了
1: 啊、
0: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急诊在没有得到化验单的这个结果之前，直接就把抗生素给你上了，包括
1: 呢就知道八九就不离十、
0: 对，因为它有一个临床的一个表现，还会给您加上糖，血糖也降低了。因为我们有在临床有一个词儿叫见尿补钾，没有尿不能补。你要在那儿或者在车上说我尿了吗？尿过了，可以，就直接给你补点钾。这个钾补的时候非常谨慎，补多了也不行，补多了心脏也不行了。所以说呢，到了急诊之后呢，这些东西都会给您上上。然后如果说出了大便的情况之后，我们就会分成两部分了，一种呢就是你这个具不具备传染性，如果具备传染性，那咱们到这个
1: 专门的
0: 诊区去，或者说肠道门诊啊，或者说什么就转过去。如果不具备传染性，输输液，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可能就能回去了。
1: 就这个过程，您觉得大概多长时间就能回家了？
0: 如果说不是太严重的话，在急诊呢，我估计10到2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整体的治疗，然后你就会缓解了。然后呢，到家呢再过来再输输液啊，有3天就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李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吧，您有没有什么防拉肚子的一些绝招呢？您怎么过日子的？
0: 首先啊，尽量的不要吃剩饭，尽量的别剩下，不管用什么方式保存，它都会有细菌滋生。
1: 这话就是给我说的，我可舍不得扔了。
0: 对，这是第一，尤其是绿叶蔬菜。说我就想做出下顿的来，也不是不行，是什么呢？出锅的时候就分成两盘，别沾嘴，你就把它什么呢？就把它封好了。
1: 封好了，
0: 想下顿吃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一定要真正的把它热透。
1: 热透，
0: 100度。3分钟，主食也一样。主食呢，你看啊，比如说米饭啊，一开始你把它留下来，把它冻的时候可以放在冷藏。但是冷藏之后呢，我们建议呢，充分的热透。海鲜类的尽量的不要放，因为呢，它是什么呢？它更多的是副溶血弧菌感染，而副溶血弧菌感染呢，这个对人体的伤害还是很大的，产生了很多毒素。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说这个木耳，包括蘑菇之类的，
1: 不能泡的时间太长。
0: 它本身就是真菌，在这个过程中，它有很多菌丝，泡的时间长之后呢，它自个儿就生长了。
1: 对，它有点黏儿的那个意思。
0: 自个儿生长之后呢，它这个真菌体内这个细菌啊，有些时候是打不过真菌的。第一，别泡时间太长，不要隔夜吃。
1: 那您看啊，比如说金针菇，封闭包装，说保质期5天，结果一放了7天，没做，它还是那个金针菇哈，它还能再吃吗？过了保质期了，
0: 那就是一定要把它熬透了，
1: 一定要深加工哈。
0: 西瓜吃不完，一定要榨汁儿。第二呢，就是你那个刀是不是干净？这个细菌和病毒，有细菌这个东西，它在刀上有附着，你根本不知道。越切的细，你细菌沾的越多。怎么样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抵御外来的这个入侵？
1: 有办法？
0: 有办法
1: 啊！
0: 所以第一呢，规律作息，别这个老熬夜，因为熬夜本身你这个菌群就紊乱，自个儿就把这个队伍给解散了。老熬夜的人基本上抵抗力都很低。第二呢，尽量的少用特别凉的东西，尤其夏天。
1: 少用，您说的用是什么？
0: 就是冰棍儿啊！
1: 哦，别吃这个
0: 冷饮啊，这些东西尽量少吃。
1: 那为什么呢？老让他少吃冷饮啊？
0: 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进到身体内之后，它对我们的循环系统、细菌的活力，因为它产生一个寒冷的环境，这个细菌呢，我们体内的细菌呢，和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呢，就觉着，我得适应这个寒冷的环境。等于什么呢？等于是本来他挺精壮的汉子，穿着个背心在那等着战斗呢，穿一皮袄。
1: 哦，原来这个道理这么有哲理，是吧？让多喝热水，后面还少一句呢，是吧？这样激活您内部的这个免疫力和菌群的战斗力。
0: 那你这个喝热水，让身体运转的快起来，那我们这个脂肪的堆积呢就会被打乱，我们的湿气就会被排出来。
1: 所以我以前啊有一次听到过一位啊著名的老中医说，冰淇淋这种冷饮恰恰是冬天可以少量的尝尝。那您再给我们说说这个肉怎么处理吧。
0: 家呢就是这个，比如炖了，炖肉不可能一顿就吃完了啊。然后呢基本上如果多的话就分包，包括用微波炉啊，或者说呢就直接再把它炖，再把它放锅里再煮一下，
1: 100度3分钟。
0: 对，100度3分钟以上。第一句话呢，就是吃多少做多少，不吃剩菜，尽量不吃剩菜。第二呢，就是一定要多喝热水，少喝冷水。
1: 还减肥
0: 呢。处于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第三呢，就是夏天一定要休息好，休息好是我们一切好的一个基础。
1: 谢谢您，这3条记住了啊，咱们今天的共同分享。那大家呢，不要轻视啊这个吃坏了肚子的这个事儿，剩下的饭啊尽量扔掉，尽量不剩饭，吃多少做多少。如果说啊实在是吃不下了，就像那知心大夫说的，您别啊就吃剩下的您打包，您一开始啊就把这个吃不下的就单独用一个密封的小饭盒放起来，

0: 然后呢就直接啊放在冰箱里就冻起来，这样上呢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细菌的滋生。那到这儿，今天的应急时刻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知心大夫感谢您的参与，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有个躲债的人，偶尔有事儿要出门，他恐怕被债主看见，就顶了个扁的斗笠上街。有个债主认出他来，他用手指指着斗笠说：“你什么时候还我钱呢？”
2: 躲债的人气哼哼地说：“明天。”
1: 后天下起大雨，雨点打在斗笠上噼里啪啦的响。负债的人以为又是债主来敲打，慌忙回答说：“明天，明天，明天一定还。”有个人只要没事儿，他就喜欢待在床上。有一天，有个朋友来访，他让妻子领朋友到他的卧室。妻子哼哼着说：“
2: 你自己躺着，让客人站着，你怎么好意思呢你？”
1: 他想了想，点点头说：“哦，这点倒是没想到，那你再铺一张床吧。”
2: 一天，小红和他的领导在一起吃饭，吃着吃着，小红发现领导的脸上有一粒鼻屎。小红觉得不好意思，便告诉领导说：“领导，你脸上有饭粒儿。”
1: 小红以为领导会用手弄掉，没想到他却伸出舌头，将那一粒所谓的饭粒儿填进了嘴里。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儿子对父亲说：“来吧，您现在还走得动，我带您出去旅旅游吧。”
2: 父亲听了大喜说：“好呀，那去哪儿旅游好玩呢？”“
1: 哎，我听说银川不错。”“
2: 啊，银川，一听这个名字呀，花销就挺大的，咱还是找个便宜点的地方吧。”“
1: 那您知道哪儿便宜啊？”“
2: 哎，我听说有一个地儿也是好像挺便宜，叫旧金山。”
1: 有一对父母要给儿子报培训班，父亲说：“给儿子报个围棋班，开发开发智力吧。”“
3: 给孩子报个柔道班吧，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自卫。”
1: 父亲和母亲各执己见，吵了起来，最后还大打出手。儿子听到吵闹声，来到客厅，这时母亲正一把将父亲推倒在地。儿子见此情景，一脸无奈地说：“
4: 我还是学柔道吧，起码打起架来不会像爸爸那样吃亏。”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有两个心理病人骑着车一块儿去复诊，其中一个人呢，突然把脚踏车的轮胎气儿给放了。另一个说道：“你都干了些什么？”“
5: 我最近觉得自己骑脚踏车的时候老踩不着踏板，我要是把胎的气放了，可能就能踩着踏板了。”
1: 第一个心理疾病患者的话刚刚说完，他就看见他的同伴把车把和坐垫拿了起来，对调了一下又放了回去。“
5: 你这是干什么？”“
1: 如果你再做这种蠢事的话，我就要掉头回家了。”
2: 心理医生正在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检查一个人的精神是否正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6: 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谈谈，到底应该怎么样进行这样的检查呢？”“
5: 我们呀，只要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行了，一加一等于多少？”“
6: 那我想正常人一定会说等于二，是不是？”“
5: 不，记者先生，您搞错了，他肯定会拍着桌子骂我是白痴，而只有病。”

0: 的人才会回答等于二。
1: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叫做甜蜜而美好的歌声萦绕耳畔，动人的回忆萦绕心头。当这美好的甜歌再次唱响的时候，又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由星宇为您主持并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在日子渐凉的这样的时光里面，也愿各位保重身体，保持一份放松愉悦美好的心情。那星宇呢，也会在综合广播的直播间每天陪你一起在这个时段听听老歌，为每一个收音机旁每一个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的可爱的听众朋友，王力宏爱的就是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0: 洋溢着一份甜美和幸福的你的甜蜜，来自我们很多朋友喜欢的玉女派歌手范晓萱。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通过九几年的春晚范晓萱演唱健康歌才知道这位歌手的，因为她刚出道的时候没有在内地发展。范晓萱不论在歌唱或是音乐剧的创作上都有良好的表现，而范晓萱的音乐道路呢，大致可以分为少女歌手、儿歌路线以及非大众流行情歌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之间并不相互孤立的。少女派歌手范晓萱拥有一种试着长大的快乐与忧愁，儿歌歌手的范晓萱以小朋友们的接受能力为底线，通俗易懂，快乐活泼，比如说我爱洗澡啊、健康歌。而在情歌里面的范晓萱则多了更多实质的内容和丰满的情感元素，音乐上多了许多独立的元素。可以说范晓萱的多变以及她在音乐当中的情感投入都是相当动人的。继续来和你听这一首快乐回忆的歌。
1: 小萱萱，来来来，跟

0: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千秋，

绝对实力派歌手胡彦斌的代表作《月光》分享给您，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接受这里的音乐问候。您正收听到的广播节目来自于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正在由星宇为您直播，为您主持的《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天冷啊，天气渐渐转凉，那么雨天路滑，提醒大家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出门之前带好雨具，生活当中健康安全第一位。提到胡彦斌，他刚刚出道的时候那个形象有点非主流啊，所以说很多朋友呢就觉得他的音乐也是非主流的，但多年来他的优秀作品一首又一首，像当年的诀别诗、蝴蝶、男人 KTV， 还有后来的愿望，还有直到今年2026年的湖南卫视的王牌综艺音乐节目歌手，胡彦斌取得了冠军。这是一个全开麦的现场演唱的节目，你要唱得非常的完美才能够拿到这样的名次，可见胡彦斌的音乐实力之雄厚。胡彦斌呢擅长的这个音乐风格非常多啊，像 R&B、 英式摇滚、民谣、舞曲、中国风自由切换，因此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唱了十几首歌的胡彦斌，你会发现他的每一次的变化都能够给人带来惊喜，因此人们也会非常喜欢这样的歌手，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每一种变化就像是看一本充满想象力的小说，尽管天马行空，却又真实动人。时光留声机继续和你分享胡彦斌的经典代表作，听听好歌，用心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没错，胡彦斌的歌很少有人去模仿，因为真的难度太大。好像当年我们听他的歌觉得他的炫技，但是天生的这个就是这样的有实力派的歌手呢，他的演唱风格就是这样的，你会觉得他的转音特别的丝滑而自然。胡彦斌呢在今年的歌手2026当中也取得了冠军的成绩。上节目之前我也查了一下他的资料，他是83年出生的，因此也是比较年轻的，可以说未来也是前途无量。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我们继续和你分享影视金曲。今天和你分享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步步惊心的电视剧片尾曲，由严艺丹演唱的《三寸天堂》。

好的，亲爱的朋友，那秋天到来了，那日子可能天气会渐凉，提醒大家在季节变换当中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提醒再次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北安综合广播星语温馨提示。好，到这儿呢，今日的时光留声机又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每天上午来这里听听老歌，我们听听老歌，热爱生活。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1: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0: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1: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0: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Hello，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4: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5: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6: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7: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8: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0: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因为我和 Jerry 都认为李小雨的心理情况有些异常，所以想帮帮他，于是我调查了李小雨的背景，可是没想到我却发现了一个更令人惊讶的事情。当年卷入李小雨母亲的那场车祸，就是彭明朗的爸爸。他爸爸因为那场车祸中头部受重创而死的。

0: 我说道。可是过去的事情和他杀死木村诡计有关系吗？慕容还是很费解。
1: 你要有耐心听这个故事。安岩顿是彭明朗的亲弟弟，所以他和他哥哥一样，都深深地相信墓碑预示家族兴衰的学说。不过最夸张的是，安岩顿相信墓碑预示生死的念头已经把他变成了一个杀人的恶魔。我说道。
0: 哎，老爸的惨死，和哥哥的面部残缺，使安岩顿的家庭非常的不幸。他妈妈也因为这些打击而变得酗酒残暴，饱受棍棒之苦的安岩顿就把这种不幸归于当年没有听庄婆的话，没有重修爷爷的墓碑。杰瑞说着。安岩顿不希望再有其他人重蹈他们家的覆辙，所以他和彭明朗一遍又一遍地劝那些墓园败绩的人重修已故家人的墓碑，人家当然不相信他们的话，他们就大开杀戒，证明给他们看，他们不修墓碑，他们就会死。我耸了一下肩膀，觉得安岩顿的逻辑很有问题。我明白了，你给我的彭明朗家的照片，大概有十几个人，每个人的死都是一场意外。可是这么多意外都集中在这个墓园里，就无法使人相信这仅仅是一场意外了。也就是说，安岩顿是按照墓碑的裂痕规律来杀人的。慕容开始顿悟起来。啊，这真是一种变态的逻辑。Jerry 感叹道。蓝纹是因为发生车祸而被拦腰截断的。他爷爷的墓碑基石台呈现飞云状，可以断定他的家族之子会有血光之灾，或者发生意外伤害。邵文琪是从高空坠下，头部摔碎而死。他父亲的墓碑出现了深色的而且是不规则的线条，表示他家族的人会因头部的受伤而死。而林卓明的外祖母，他的墓碑出现了土崩的现象，代表着他的家族会有官司发生，或者家中会失火。这完全符合墓碑风水学的规律，慕容说着。而木村的孪生弟弟也是被安岩顿害死的，一定是木村已故家人的墓碑被安岩顿发现了，预示着死亡的征兆，所以他按照征兆杀死了木村的弟弟。我们在木村家里找到了很多雇佣私人侦探去调查彭明朗和安岩顿两兄弟的资料，木村也发现了墓碑和杀人的真相，他比我们更早地知道这变态荒唐的安岩顿的杀人的秘密。我说道。所以木村杀死安岩顿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弟弟报仇。 Jerry 得意地发现了谜底。我和 Jerry 送慕容去机场，慕容到现在也不是很清楚 Jerry 是到底如何通过木村对一幅油画的描述可以断定木村就是杀死安岩顿凶手的。 Jerry 你到底是看出木村诡计就是凶手呢？慕容好奇着。因为在灯光暗下来的时候，凶手一定会把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被害者的身上，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注意到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是什么表情，他只能幻想或者胡乱编造，所以呢，谁在描述的时候和大家描述的不一样，谁就是凶手。 Jerry 分析着。哦，这还真奇妙，描述一幅画就可以找到真正的凶手。慕容两眼放光。可是我们两家发现的照片里并没有木村的弟弟啊。 Jerry 问着。这正是可怕的地方，因为安岩顿杀死的人并不仅仅只是彭明朗家里那些照片上收藏的人，还可能有一些我们根本不知道的被害人。我做了一个惊悚的表情。真没想到认识了木村那么久，竟然是一直在等待机会去杀死那些害死了他弟弟的凶手。怪不得我会在他的摄影展上看到彭明朗的半脸照片，他其实一直都在追查他。木村终于追查到当年他弟弟并非死于意外，而是被人推下水活活淹死的，所以当他有了线索之后，他就一直跟踪彭明朗，
1: 还记录下彭明朗和安延顿生活里的点点滴滴。
0: 可是木村根本不认识李小雨，他又怎么可能在那个早上打电话到他家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安延顿借用了作为路人的木村的手机打电话给李小雨。正是安延顿不够勇气，响了两声就挂断电话，才导致李小雨没赶上公车。之后李小雨就遇到了在他家附近徘徊的安延顿，后来两人又去看了摄影展。如果李小雨早就知道打电话给他的人是安延顿本人而不是木村的话，也许他就不会杀死木村。如果不是当李小雨年幼时随便在马路上乱跑，安延顿的爸爸也不会出车祸，更不会头部严重受伤而死亡，也不会导致年幼的安延顿深深相信墓碑的碑痕可以预示生死的信念。安延顿也不用一次又一次的以杀人来验证，如果不遵循墓碑规律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当然也就不会杀死木村的弟弟，木村也不会为了报仇而杀死安延顿。安延顿当然记得当年他是如何杀死木村弟弟，所以看到木村弟弟主题照片以及木村本人的照片在各大媒体、报纸、杂志上展示，他一定会现身木村的摄影展，以求把木村兄弟赶尽杀绝。他却没想到自己居然被早已安排好一切又手脚利落的木村所杀。谁才是蝴蝶效应上最关键的一环呢？如果不是这么错综复杂的连锁反应，也许就不会出现那么多悲剧了。原来MI 论坛上阴魂不散的欧若西，竟然是他的崇拜者安延顿在搞鬼。 Grace 在 MSN 上打出了惊讶的表情。真不知道安延顿到底是喜欢李小雨还是欧若西呢，呵呵。我打出了这句话。不过喜欢一个一直照顾自己哥哥的人也不是什么错，毕竟欧若西收留了怪病的彭明朗，也经常照顾安延顿，安延顿喜欢欧若西我是可以理解的。格瑞斯说着，我看他一定是被韩国同人小说给感染了。可怕的蝴蝶效应，一个小小的环节变动可能会引起一连串的难以预料的悲剧循环。我敲出了这样的句子。
2: Oh my god, Eric, 你可以不可以说些我能听懂的事情啊？
1: Grace 打出了一个惊叹的表情。每个人都看到了疯狂的幻影，就像发了疯一样指着我说你是魔鬼。我也仿佛听到了婴儿啼哭的声音，可那哭声却更像是上帝的诅咒。安妮塔日记。安妮塔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让人迷惑不解却又很想一探究竟，到底200年以前发生过怎样的故事，让这么美丽骄人的英国女子会写下这么触目惊心的句子呢？在博客日记里写完最后一句，我打算和 Eric 在 MSN 上说晚安。听说 MI 又接了新的案子， Eric 问道。
0: 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案子，我现在还缺少一个途径可以接近这个案子。安妮塔的尸体已经掩埋了200多年，想从尸体上获得信息需要一个可以接近尸体以及精通尸体鉴定的人。
1: 我回敲了这些句子。
0: 哈哈，那你可找对人了，我可以帮你一个大忙，给你介绍一个经典帅哥，他刚好有幸可以加入古尸鉴定的小组，你该怎么感谢我呢？
1: Eric 发了一个得意的 MSN 表情。其实我很想说一定要奖励的话就让我隔着时空吻你一下吧，亲爱的 Eric， 我的007号专员，了不起的简庆。这些年来我从未见过你的真实面目，你却依然在我心里是那么向往的男孩。
2: 居然可以取出几千年前古埃及人的 DNA，
0: 然后复制他的一个克隆版，

0: 福莫尔找到安妮塔的真正死因了。我终于闭上了因为惊讶而张大的嘴巴。Alex, MI 的第46号专员，瑞典最有名的生物化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他最擅长的是生物化学的研究和一些相关的非常奇异的理论研究。福家在300多年以前是非常兴盛的大家族，因为是清朝满族贵族的后裔，所以一直过着奢华而又太平的生活。直到200多年以前，福家的一个英俊的贵公子福云轩娶了一个英国的少女安妮塔为妻，厄运就一直笼罩着福家，后来福家也就此衰败下去。但是这段古老的家族史我并没有太大兴趣去探究，直到上个月政府要改造福家老宅为小型博物馆，施工队挖出了安妮塔的尸体和日记，我才被震动，也下定决心要找到真相。福莫尔说着，
1: 安妮塔的腹部插着一把尖刀，奇怪的是她肚子里还有一个已经完全成型完全长成的胎儿，而那把尖刀就刚好插在胎儿的身上，死状非常的惨。
0: 艾瑞克森皱着眉头。安妮塔的日记我一直在读，里面记录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比如福家全家人都发疯，看到幻影，还有后来傅云轩诡异的情绪变化，这些让我觉得安妮塔的死并非那么简单。自从看了她的日记之后，我总是做一些怪梦，让我很不安。似乎死了200多年的安妮塔在告诉我，让我帮她找到死亡的真相。福莫尔的表情有些哀怨。
1: 这次刚好我和导师一起参加中国政府组织的古尸鉴定小组，我会尽全力从尸体上寻找线索，找到安妮塔的死亡真相。
0: 艾瑞克森安慰着福莫尔。美丽的英国女子，17岁的时候爱上了去英国留学的满洲贵公子，从此以后不顾家人的反对，不顾异国文化的差异，而毅然来到中国，嫁给了理想的情人。我突然被安妮塔当年执着的爱情感动了。她日记上自画像透露着非常娴熟的西洋画技巧，而且还经常夹杂着一些莎士比亚的诗歌，可以想象她是一个多么有才华的女子。这时我的电脑提示我又收到了新的邮件。哈哈，邮件是美国的怪医 Roger 写来的。
1: 亲爱的 Grace, 从你寄来的照片和资料上我获取了一些重要的信息。也根据我查询的很多类似的病例可以判断，安妮塔肚子里的胎儿至少怀了5年以上。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当年安妮塔怀上了石化胎儿。艾瑞克森的 DNA 鉴定给我做了这种判断的最关键的依据，因为根据 DNA 鉴定出来的时间是非常精确的。一般的胎儿最多只会在妈妈肚子里待10个月，但是有些罕见的病例却显示有些胎儿是可以在妈妈肚子里待上几年的，甚至几十年。胎儿既不会威胁到母亲的生命，也不会按时出生，像个骨化石一样一直在妈妈肚子里。安妮塔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希望我的结论可以帮到你。对了，你还对彭明朗的死而感觉到内疚吗？你还没有勇气去见一见你一直喜欢的 Eric 吗？这个可恶的怪医到最后也不忘八卦一下，好像全世界的人
2: 在自然条件下，如果让一具尸体不腐烂，即便是很短的时间也是很难的，因为人死了之后体内的细胞会很快地开始自溶，而且尸体还会受到各种细菌的侵蚀，使肌理组织腐败分解。可是经过 DNA 鉴定确定安妮塔已经死了200多年了，她的尸体却能大部分保存下来，简直是奇迹了。
0: 艾瑞克森戴上眼镜之后显得非常儒雅，不愧是专门的高端生化学家，瑞典国的高材生。可是

0: 家的人为什么把安妮塔的尸体埋在自家的庭院里呢？不管多么不喜欢她，她也是福家的媳妇儿啊。照理来说，应该把她安葬在福家的墓地，她被埋葬的地点一定跟她的死有关。可是装她尸体的棺木又是上好的柏木和楠木，尸体下层还有很多中草药，似乎埋掉她的人并不想让她的尸体腐烂掉，这又是为什么呢？我自言自语地说道。
1: 干嘛对着尸体发呆啊？难道发呆可以找到答案？一起吃午饭吧，
0: 埃里克森发出了邀请。
1: 这块炸鱼很像我去年参与解剖过的埃及古尸，
0: 艾瑞克发出了一阵坏笑。你是不是存心不让我吃饭？我瞪着他。
1: 柏木和楠木具有很好的防腐作用，封闭了空间，隔离了空气，所以细菌很难进去，再加上尸体下面的中草药也起到了良好的杀菌作用，所以安妮塔的尸体才没有完全腐烂，
0: 埃里克森解释着。我看啊，我可以叫你科学狂人了。不过安妮塔腹部的尖刀到底是谁插进去的呢？尸体为什么没有进行任何处理就保持原样的下葬了呢？那把刀究竟是想刺死安妮塔呢，还是她腹中的胎儿呢？五年都没有出世的孩子和福家一家人发疯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开始发挥我的推理猜想，猜测结果。
1: 根据安妮塔的日记记录，福家一家人是突然在某一天的黄昏全部发了疯一样，有的狂叫，有的居然把手插进滚烫的开水里，有的爬到房顶上往下跳，有的抓住树干一直啃树皮，还有的狂笑不已。关键是他们都对着他喊他魔鬼，全家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发起狂来，似乎真的很像你们中国人所说的中邪。这种集体发疯的个案在全世界发生的几率都很低。我在找这方面资料，希望过几天我能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埃里克森认真地说。安妮塔的日记时而快乐时而哀伤，笔调也很怪异，我在想她的死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她会不会是自杀呢？毕竟对于一个清朝的人来说，那时的科学还非常不发达，福家的人一定接受不了自己的媳妇儿竟然怀着一个五年都无法出世的孩子。会不会这件事儿给了安妮塔很大的压力，导致她自杀呢？我思考着。
1: 所以你把安妮卡的部分日记放到 MI 论坛里，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可以读懂她日记的人。
0: 埃里克森露出了可爱的笑容。 Bingo！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解开安妮塔日记之谜的人了，而且是个美女哦。这一次换到我对埃里克森坏笑了。
1: 你以为我像你一样花痴啊？听说每当有奇异事件需要征集专员的时候，你就向人家要照片，除了要看是某个科目的天才之外，还要帅气还要漂亮。
0: 埃里克森挑着一只眉说道。你是从艾瑞克那里知道的吧？我就知道他不会表扬我。你跟他很熟吗？他是个什么样子的男生呢？我有些好奇。
1: 艾瑞克很独特，他时常提起你。
0: 啊 ,OK,OK,stop,stop。我其实并不是特别想知道他真实生活里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我们还是保留一些彼此想象的空间吧。你知道吗？我经常去柏拉图图书馆室借书，每当我想念艾瑞克的时候，我就去找那个图书馆的管理员聊天，他告诉我说想象永远比真实美好。我微笑了一下。
1: 所以你是永远不打算见他了？
0: 艾瑞克森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我。叶气气 Ada MI 论坛的第147号专员，香港人，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死亡学，他这次来主要是为了解开安妮塔的日记之谜。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我听见
1: 会出现低血糖，轻度的低血糖，那么他会可能会觉得有点饥饿，是吧？会流汗，还会有点焦虑不安。如果是中重度的这种低血糖，我们会造成心悸啊，心率过速，那么更加厉害的，我们可能会出现昏迷，是吧？严重的肯定会危及生命，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视了低血糖。此外呢，就是我们老饥饿的话，那么会引起这种血糖的波动，忽高忽低，那么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对，其实低血糖也是糖尿病容易合并的一个并发症，所以我们的糖尿病人，我都会跟他交代一下，就是你在外出的时候，或者你随身要备一些糖块，备一些饼干，当你出现觉得有点饥饿啊，有点软呀、这个时候呢，觉得有点汗出啊，赶紧的，这个时候就吃点你备用的这种饼干呀，或者是糖啊，就可能是一个低血糖的一个发作。那么刚才那位，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老太太呀，在我跟她详细的讲述了这些危害之后，她就知道了，原来她对饥饿疗法还是有一些误区的，对于这个饮食控制是有一些误区的，所以以后呢，她就不会再这么稀里糊涂的去挨饿去降血糖了。

0: 现在仍然会有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打着中医的牌子，宣称能够治愈糖尿病，那么这些提醒大家千万不能信。
1: 随着糖尿病科普啊，大家就是各种渠道能知道一些，就是糖尿病教育毕竟也做了这么多年嘛，要好一些，但是其实在地方还是有的。就是你比方说你到一些县里面呀、你还经常能收到一些小广告，包括我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亲戚啊，有些朋友啊，有时候甚至都会来问我啊，我在哪个这个说什么什么期刊上，哪个报纸上看到纯天然的中草药制剂，不含西药成分，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啊，然后看到是你们哪一个什么科学院啊，什么什么专家啊，然后采取的是现代的这种萃取技术啊，和传统的医学相结合的呀啊，然后两三个疗程就可以根治啊，或者就不用终身的服药了。您告诉我这个是可行的吗？那么有些人他还是深信不疑的。其实在就前两年我收到一个我们中医病房收治的一个病人，他就是这样，他是看到了也是一个广告，然后他说他的朋友也吃了，觉得效果特别好，他就把我们之前给他的降糖方案他全部都否定了，就吃那个他认为是纯中药的制剂，后来就觉得效果不好，又来我们这儿治疗了。那么这些人呢，他对此是深信不疑的，他就自己停用了降糖药物，就改服了所谓的特效中药。那么这个呢，也成为了影响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正规治疗的一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到目前为止啊，糖尿病还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纯中药或者是我们依靠这个植物的提取物，目前来说还是不能够根治糖尿病的。当然就是我们说的现在的这个治疗手段，包括西药，也不能够根治糖尿病。这一点是我们目前来说糖尿病领域专家的一个共识。虽然中医中药在糖尿病的治疗上是有优势，它对于一些糖尿病早期的这种患者，它的确能够阻止它发展成为糖尿病，是吧？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还谈不上根治糖尿病。每个糖尿病的患者他都应该了解我们中医治疗糖尿病的适应症，我们应该理智的去面对各种虚假的宣传，不要给那些披着中医外衣的不法之徒以可乘之机。那么其实有一些就是他打着中医旗号说的是纯中药纯植物制剂，它其实里面是含有西药成分的。

0: 它有些就是含有我们西药的老一代的那些降糖作用很快的一些西药，但是呢实际上它很容易引起这个低血糖的发生，就也还有存在一些其他相对大的一些副作用，它只是打着中医的旗号。
1: 已经成为糖友却不想让糖尿病拖健康的后腿，那么有一些误区您一定得了解。糖尿病治疗策略有饮食、运动、血糖监测、药物等等。饮食调节就是要严格控制饭量吗？传说当中的饥饿疗法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血糖降下来了并且稳定了一段时间，降糖药能够停了吗？有人说中医能够治愈糖尿病，这是真的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控制血糖别陷入误区。

0: 随着糖尿病的日益高发，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血糖的监测，以便及时发现异常并且进行干预。那么血糖如果监测结果都正常了，可以停药吗？
1: 就像现在你可能觉得哎好，有些人啊，就除了我们说的血糖正常就停药，有一部分人血压药他也是，他血压正常了他也停药，也还存在这种情况。那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在经过治疗之后，他血糖达到了正常值，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患者他就觉得哎，我的血糖正常了，我是不是就可以停药了？我们其实也能理解他的想法，因为长期的吃药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负担。但是呢，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如果随意停药的话，它不但不利于病情的控制，甚至呢，它会引起一些并发症。那么我们能不能停药？当然是不能的，是吧？因为我们知道，即使血糖正常了，我们不能随便停。像在平时日常的生活中啊，比如我们情绪的波动，或者这个病人连续熬了几个夜，还有时候他是这段时间发烧了，感染发烧了，他都会发现他的血糖会出现波动，会出现增高。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到目前为止其实糖尿病是无法根治的，也就是他血糖正常了，只是说用药之后我们维持的比较好，是吧？我们在这个治疗糖尿病方面，刚才说到的五驾马车是我们说到的有五驾马车，当然我们还说到了我们饮食也是一种治疗的方法，饮食啊、运动啊，我们可以口服降糖药啊，可以用胰岛素啊，我们可以用中医药啊等等这些综合治疗，只要能有效的控制病情，使血糖呢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它并不是一个我们所理解的这个完全的痊愈啊。药物能不能减量，或者说你是不是可以调整你的种类呀、那么这些呢倒是可以的，但是呢也请到正规的医院，那么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在经过咨询大夫之后那么给你一个治疗的方案，一定不要自行停药。当然其实临床上也有非常少的一部分啊，就是临床上我们也碰到一些就是少部分这种比较轻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在经过综合治疗之后，他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他去除了，然后呢，体重也减轻，是吧？恢复到正常，胰岛素抵抗也减轻。那么他通过了这个严格的饮食控制，通过了体育锻炼，或者有些呢通过了一些中药的治疗，他就能够控制的比较好，他能够减少原有的用药量。也许呢，就是有一些病人，他还可以停服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西药和中药，有部分病人是会有这种情况的。但是呢，我刚才说的，这毕竟是少部分人，而且是这种比较轻的这一部分患者，而且即便是这一部分人，不管是你减药啊，或者是停药，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啊，必须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你而且呢要定期的来监测你的血糖，也要控制好我刚才说到的饮食啊，坚持你的运动，是吧？如果说你的血糖出现再次增高的话，我们一定还是要加上药物的。
0: 有人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长期存在的高血糖对于身体会造成哪些伤害呢？

0: 说并发症的话，它其实分为急性的并发症和慢性的并发症。急性的并发症的话呢，肯定是得来医院处理的。你像我们说到的酮症酸中毒，或者是高血糖、高肾状态，还有我们刚才说的非常严重的低血糖啊、乳酸酸中毒等等。那么我们老百姓一般说到的并发症是它一些慢性的并发症。慢性并发症是导致我们糖尿病死亡或者是致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我们大体分类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慢性并发症，我们像大血管的病变。那么大血管的病变包括什么呢？比方说啊，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是吧？比方我们说高血压、脑血管的这个意外，还有呢下肢血管的一些病变，那么这些呢都是累积到大血管的病变。此外呢，一大块就是微血管的病变。微血管的病变像我们熟悉的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导致致盲的一个原因啊。还有呢，糖尿病肾病啊，这是一个微血管的病变。我们说的糖尿病足，是吧？糖尿病足病是糖尿病非常严重的，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的一个慢性并发症。那么非常如果是重的，它可能会导致截肢，甚至呢会出现死亡。那么这些是微血管的病变。还有呢就是神经病变，神经病变当中有这个弥漫性的神经病变，也是最常见的糖尿病的神经病变，它大概占到了糖尿病神经病变的75%左右。还有一部分是糖尿病的自主神经病变啊，这个可能大家会知道，表现出心血管的自主神经病变，像这个静息性的心率过速啊，或者是直立性的低血压呀，有些人会表现出无痛性的心肌梗死，其实这一点是非常要引起重视的，无痛性的心肌梗死。像消化系统的这种自主神经病变，有一些糖尿病表现出老是觉得这个胃堵胀，但是做了胃镜也没太大问题，是吧？一些胃清瘫，有的会表现出腹泻和便秘的交替。其实它这个是消化系统的自主神经病变，还老觉得有些吞咽困难，是，还有的呢会打嗝。如果是泌尿和生殖系统的这种自主神经病变啊，表现出排尿的困难呀，尿失禁呀，当然如果是性功能的障碍，它可能会引起勃起功能障碍等等。那么像其他的自主神经病变比较多的就是像很多糖尿病它表现出来汗特别多，有的还会表现出这个出汗减少、无汗等等。那么如果说这个糖尿病的病人，他一般在10年左右啊，大概有30%到40%的患者至少会发生一种并发症，而且他这种并发症一旦发生的话，药物治疗是很难逆转的。糖尿病不可怕，所以老百姓经常这么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的并发症，所以我们要尽早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1: 养生小厨房，
2: 高温来袭，不少朋友深受暑热的困扰，暑易伤气，热易伤阴，可以用药粥来调养我们的身体，起到消暑热、健脾胃、补中气等作用。下面为您介绍薏苡仁绿豆粥。薏苡仁绿豆清洗干净共煮即可，有健脾祛湿、解暑清热之功效。荷叶粥，把洗干净的鲜荷叶和粳米以1:5的比例放在一起煮就可以。如果脾胃虚弱、大便溏稀，可以在荷叶粥当中加入莲子。如果心火旺，有眼睛红、口干舌燥、口舌糜烂等症状，可以加入莲心。百合核桃粥，取百合50克、核桃肉15克、大红枣10枚去核，粳米50克，共煮即可。此粥非常适用于老年人，尤其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接下来再为您介绍八味老鸭汤，取淮山药、茯苓、莲子、芡实、炒薏苡仁等各30克。竹笋干100克，荷叶50克，广陈皮15克，老白鸭1只，清洗处理好后，锅中加入清水3000毫升，白酒少许，放入食材，无火煮沸后，改用文火炖2小时，精盐调味即可。此汤适用于一般人群服用，尤其适合脾、肺、肾三脏虚弱、运化能力不足、 暑湿壅盛之人服用。
3: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1: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3: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明水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又到了周俊强老师做客的日子。周老师您好。
3: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那么今天的周老师不仅是我们的这个嘉宾，同时又是指导老师。好，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曹秀成先生。曹先生您好。
4: 您好，二位周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这个曹先生不是第一次来了是吧？
4: 已经第三次了。
2: 哎，这个越来呢越淡定了，越淡定了，
4: 没那么紧张了。
2: 没那么紧张了，而且每次呢，这个菜的技术含量呢也是
3: 越来
2: 越
3: 高。越
2: 来
3: 越高，好家伙！
2: 没错，今天呢一报这俩菜呢，周老师说
3: 了，给我惊着了，给我惊着了，
2: 啊，惊着了，说的咱们先甭交流，咱们节目上再交流吧。
3: 对，
2: 啊，一看这些菜就是技术
3: 高大上，
2: 哎，技术水平不低啊。一个呢，您报的是清汤鱼圆儿，
4: 对，
2: 是吧？清汤鱼圆儿，另外一个是西湖醋鱼，
4: 对，是，
2: 嘿，这俩菜都是手艺菜。啊，
3: 关键你这怎么事啊，这鱼圆啊太费劲了，好多人呀，咱说白了就想在家里想鼓捣这个，因为在外边吃完了真是又软嫩又滑嫩的，嘿，真棒，
4: 没错，
3: 可是在家里

0: 子，我还跟您这么说，我不知道曹岩，一会儿让曹岩说说啊。
1: 嗯，
0: 但是我劝大家伙儿别在家里头瞎做。
1: 嗯嗯，
0: 你知道吗？这东西没有点技术含量啊，或者您自己掌握不了多少技术的话，这玩意儿做出来以后那就麻烦了，
1: 容易做砸了，
0: 容易做砸了。
1: 而且这个鱼丸的话呢，很多人其实啊，我个人认为，像什么这个市场好多卖鱼丸的等等的，但是心里不放心呢，是吧？您不知道里面搁什么了，这个防腐剂那分，
0: 我打断你是吧？
1: 添加剂。
0: 周老师，我打断你，这种鱼丸跟咱们现在超市里卖的有
1: 还不一样，
0: 回事儿，
1: 截
0: 然不同。截
1: 然不同。
0: 他那他那种鱼丸，咱说白了啊，可以这么讲，都是硬的或者都弹，
1: 对
0: 吧？
1: 对。
0: 咱这做清汤鱼丸，你知道吗？颤颤悠悠的，嫩的就跟那个，咱说白了就跟有点冻似的那种感觉。
1: 哦，是这样。
0: 对。
1: 哦，
2: 是是。
0: 所以说
2: 豆腐还嫩，就跟
0: 豆腐
2: 似的。豆腐
0: 绝对还要。所以说那东西咱们外边买不着。
1: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请曹先生来说说自己的第一道拿手菜，叫做清汤鱼丸。
2: 好，这鱼丸呢，首先这个选的料呢，就是我用的就是这个。在说这之前呢，周老师、周俊杰了。周俊前老师，我
0: 说
2: 的如果不对的地方，
0: 您
2: 给纠正
0: 说啊，您这
2: 如果我说的不到的地儿，您给补充，因为我呀也好多年没做这个菜了，今天我试了试，
1: 今天之前试了一下，
2: 但是还是算是成功了，不是太好，前几天我做了一次，就上次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但是呢还是手生啊，也有时候也想的不到的地方，俊强老师多补充吧。那我就说说这个啊，这个首先您弄一块姜，弄一块大葱段，您给它拍了，拍扁了以后呢，泡姜水，把这个先准备好了，泡这个姜水，姜葱姜水，然后再说鱼呢，我就说选用这个草鱼，草鱼这个做鱼丸的取鱼肉呢，大一点的草鱼不怕，三斤重的没关系，因为它这个鱼肉多嘛，你像你要鱼要大的话，有一片这个大概一个菜就够了，一个菜你做十个丸子、十二个丸子一桌嘛，十个人是吧？加俩人十二个人，这个就是取这个草鱼，草鱼呢，您把它这个片下来，就是把它处理干净以后啊，去完鳞以后处理干净以后，您片。把这一片
1: 鱼肉，
2: 把这一片贴着脊梁骨那后鳍那儿，下入刀，入刀以后呢，您贴着它就往下片，往下片，片到这个尾部呢，您再往那边片，剩下那边呢，您把这个从尾部一撩，啪啪啪的，您要是手法好的话，一揪就下来，顺着那个那一半就下来了，下来以后呢。您把这个靠肚子那硬刺儿啊，给它片下去。这不是不带骨了吗？就过去我们在企业的时候，就是用一个什么呀？用一个剪子，啪啪把这个鱼尾往这个墩子的上啊，墩子的一头一钉，然后就是用刀背儿，用刀刃啊，这边泼着往下刮这个肉。刮这鱼肉。刮这鱼肉呢，刮一部分，你旁边预备一大碗，或者一个小盆什么的，刮下来以后，你放在盆里头，刮下来这个放在盆里头，这个刮下这个什么呢，就不带刺儿，也不带那些小结缔组织，那些小白筋儿什么的，就可以，这个就可以直接打当泥子可以用，如果说你要钱不够，这个肉刮这不够，你把这个剩下的那个没刮下来那肉啊，用刀背儿你给它拍，就砸松散一些，然后你再往下刮。但是这个呢，你就需要你进行这个再处理了。把这个刮下来以后，这需要什么呢？需要你用刀背儿在墩子上当当当当当当反复的砸，反复的砸。砸完了，然后推着这个刀泼着碾。往这边一边碾一边往这边倒腾，往这边推着碾，碾的过程中把这个小刺儿啊，什么叫白筋的那些膜啊，都挑出去了。砸得越细腻也好，这是其中一种取肉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比较简单一点，你就把这个片下来这个鱼，把硬骨硬肉把它去下去，把这个硬骨头去下去以后，然后你就把这皮挺下来。从这个中间这一片鱼。

0: 肉嘛，这鱼片皮从中间您下刀，就跟这跟咱们过去那个切那肥膘练肥膘是也是这么挺下来，
1: 嗯，
0: 然后挺下来以后啊，两边都挺下来，挺下来以后您把这个靠这个靠鱼皮的这一部分啊，它有一些红肉，把这些红肉您给它拉下去，
1: 嗯，
0: 拉下去以后您把它给它切成小小片，就也不是小片，切成咕噜，这个您还得是这更得砸了，
1: 嗯，
0: 更得砸。刚才那个就是直接刮的那个方法啊，您就是注意到靠到鱼皮的那一部分，它有一部分红肉，这个草鱼，
1: 嗯，
0: 这红肉别给刮下来，
1: 嗯，
0: 是这样，因为要不然它
2: 取肉的过程，
0: 取肉的过程
2: 相对比较的细致的，
3: 而且咱们说白了，一般人你就是没做过这行，头一回做这个，你就是鱼红这块的，我们叫水和肉组织这块，
1: 嗯，
3: 很容易就砸进去。
0: 啊，
2: 一下颜色就，
3: 而且还有一个，
2: 嗯，
3: 刚才曹说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我刚才我细听了他那个，他是用刀刃去刮，我特别不赞成。
2: 嗯，
3: 哦，一定要刀背去刮，
2: 刀背去刮，嗯，
3: 对，没刃的地方才能把这肉刮下来。
2: 哦，
3: 你边砸就得边刮。
2: 嗯嗯，
3: 这是过去老取这个鱼茸的办法，这是，
2: 哦，
3: 这是最传统的
2: 刀背
3: 鱼茸，
2: 用刀背
3: 一定要用刀背
2: 试一下。
1: 嗯，
0: 好，
3: 如果要用刀刃，你就是再45度，它有刮小刺儿能刮带上了。
0: 嗯，
3: 因为有刃儿。
2: 嗯
0: 嗯，
3: 这东西鱼丸儿，你看这么大一条鱼吧，
2: 嗯，
3: 我是剃完了以后一点刺儿你都找不着，
2: 哦，
3: 应该是因为那把那刺儿都砸到底下去了。
2: 嗯。嗯，
3: 给砸的，因为你不能剃皮啊，这种啊，
2: 嗯，
3: 它皮跟那血猴肉组织都在底下，
2: 嗯，
3: 你把那个整身肉卸下来以后，你就得在那上面还开始还不能使劲，
2: 嗯，
0: 对，
3: 你开始一使劲砸成钩子了，这块儿都大了，
0: 对对对，
2: 嗯，
3: 轻柔的先拍，拿刀背嘣嘣嘣先拍散了，对，
2: 嗯，
3: 你说这个没错，
2: 嗯，
3: 拍松散了，再上真正的刀背，一点一点的。局部从局部开始一点一点往后砸，
2: 嗯，
3: 还不能这儿一刀那一刀，
2: 嗯，
3: 这东西特讲究，
2: 嗯嗯，
3: 所以说我们这个就过去说，你要取那个做鱼丸的这个鱼茸的时候，特别费劲，在哪儿？就是这传统的，你得玩好了，
2: 嗯，
3: 有些人现在就是说省事儿了，为什么？现在家务事多了，
2: 嗯，
3: 你比如说咱们现在的搅拌机，
2: 嗯，
3: 那现在我就把鱼肉剔下来，
2: 嗯，
3: 直接扔个搅拌机里头，唰就再打去，省事不省？省事儿。我跟您说，这里边有两个不好的地方。
2: 嗯，
3: 一，血和肉组织您没去掉的时候，它出来以后，这鱼丸是灰的，不是白的。
2: 嗯，嗯，不透亮，
3: 不透亮，
2: 嗯，
3: 这第一。第二一点，特别要命的地方，你吃的时候有小刺儿。
0: 对，
2: 哦，
0: 这是主要的。
2: 嗯，
3: 砸的方法，就这种方法，就是基本上来说，就是把那个
0: 刺儿
3: 避免了。就是即使它有点小刺儿，它也被给砸的都。砸的都砸烂了，
2: 嗯，
3: 还有一个曹肉，我跟你说，这个我得跟你商量商量。
0: 您说，
3: 去做鱼茸的时候绝不能让它粘板，
0: 嗯，
2: 哦，
3: 这要粘板了，这鱼茸算了，别用了，
2: 嗯
0: 嗯。
3: 第一，
2: 嗯，
3: 这按这个墩子上的所有的东西，切红肉也好，切什么的葱姜蒜也好，都在上面，
2: 嗯，
3: 它所有的味儿都在上面，
2: 嗯，
3: 您那一砸。
2: 全进去了，
3: 全进去了。
2: 嗯，
3: 过去老活怎么玩？铺一张肉皮，
2: 哦，隔一下，
3: 隔了，把那肉皮咔，
2: 嗯，
3: 把那肥的都给它剃完了以后，把那个肉皮蒙在这墩子上，
2: 嗯，
3: 把鱼肉搁这上面，拿刀背咣咣咣再砸。
2: 我的天！
3: 完了以后得加什么？这边砸还得加肥肉呢，不是说里边光鱼茸
2: 哦，不是光是鱼肉，
3: 对，
2: 啊，
3: 它里边就得要加肥肉的，一会儿先剁完了以后，咣咣咣再砸，
2: 嗯。
3: 这样的话，你里边。出来以后，那鱼茸特别的滋润，你得有油脂了。
2: 嗯嗯嗯，
3: 要不吃是柴的。
2: 嗯嗯，
3: 因为这打鱼，以后一会儿让曹源继续说这个，我先说加工这块儿。
2: 嗯，
0: 您这说的好，是这样。
3: 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们，咱们就能听明白多少啊？
2: 嗯嗯嗯。
3: 还有一点，过去不吃草鱼。
2: 嗯，过去是什么鱼啊？
3: 青鱼。
2: 哦，青鱼。
3: 对。
2: 嗯，这是为什么是青鱼呢？
3: 哎，青鱼吃水好。
2: 哦，吃水好，
3: 水肉吃水好。
2: 哦，
3: 你知道吗？他那个怎么讲？他那个就你要是打水的话，
2: 嗯，
3: 特别容易，他能吃进水去。
2: 嗯嗯，
3: 这青鱼，
2: 嗯，
3: 而且出来以后呢，它还透亮。
2: 嗯，
3: 不知道啊，因为我试过这个，因为我用青鱼做过，我也用这个桂鱼做过，也用黑鱼做过，也用这个 后鱼座，就是咱们说的草。

0: 做过，我这任务都做过，连桂鱼我都试过。
1: 嗯，
0: 这里边好的就是好的就是桂鱼还稍微好一点，
1: 嗯，
0: 活的啊，鲜活的桂鱼啪拿出来咱再做，因为那这刺本身就少，
1: 嗯嗯，
0: 但是那肉呢也透亮，
1: 嗯，
0: 但是比不过青鱼。
1: 嗯，下次曹师傅用这个青鱼
2: 试
1: 试啊，看看是什么样的感觉。
2: 对，我这个是跟杭州师傅学的。

0: 哦，
1: 但是它不是草鱼。
0: 哦哦哦，
1: 您知道吗？
2: 嗯，
1: 草鱼背鳍就一个大硬刺儿，青鱼俩硬刺儿。
0: 哦，
1: 你看没有，就差别这么点儿，它的背上是这样的。
2: 嗯
3: 嗯，有点 W 型。
1: 哎，脑袋呢偏，咱说草鱼偏扁，
2: 嗯，
1: 它呢稍微有点
2: 偏尖
1: ，就是脑袋上有点偏尖。
2: 因为我吃过这青鱼罐头。
1: 哎，再有一个身上的鱼鳞也不一样，它小，
2: 嗯
0: 嗯，
1: 你知道吗？尾巴比草鱼要大，
2: 嗯，
1: 它也是呈这种方，就是这个三角形的，
2: 嗯嗯。
1: 所以说现在的青鱼呀、啊。大部分像您说的对，都做罐头，为什么刺太多、啊？
2: 刺太多，
1: 小刺太多。
2: 哦、对对，
1: 但是
2: 不好吃了。
1: 对、
2: 嗯，
1: 但是它出来之肉打成那鱼丸，
2: 嗯
1: ，number one 比不了别的。
2: 好，刚才说这个鱼啊，当然您现在选这个草鱼也未尝不可。刚才周老师也肯定没问题。当然青鱼的话呢，就漂亮啊，
1: 哎呀，
2: 但是刺也多，更难石头。
1: 哎，要的就是这功夫啊，过去
2: 啊、哦，就当然这属于手艺了，
1: 就是要
2: 这个手艺、
1: 嗯、
2: 啊。然后刚才您说了，好，其实那点您一定要这个借鉴，就是说当时在食用这个鱼肉的时候，不要在案板上。
0: 是，对对对对对。
2: 您是在案板上弄的吗？
0: 我是啊，在案板上弄的。
2: 这个一个是颜色不过关了，另外呢，其他乱七八糟的味道全融进去了，因为您还砸。
0: 对，
2: 这些、啊、
0: 这个是是。
2: 但是您说弄一张这个肉皮跟它搁这儿吧，也不太好找，您就拿什么替代一下吗？
1: 没有，
2: 没有。只能还得弄一张肉皮、
1: 嗯、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哦、过去你看你为什么要一个有肉性，二一个呢有点油脂还进鱼肉里边，
2: 对，
1: 它是有道理的，
0: 对对对，
1: 你知道吗、
2: 嗯、
1: 就是那个
2: 嗯, 嗯，好好，那这个鱼呢就开始哈，这个
0: 好，那我继续说，
2: 您先说，
0: 周老师说的意见很好啊，
2: 嗯，
0: 按传统做法是应该是这样，现在你如果您家里没有条件的，您就把这个案板呢洗干净一点，
2: 嗯嗯，
0: 洗的是用开水烫一烫，洗干净一点，或者您家里如果有那种塑料的那种板儿，那种那种我不知道怎么说，那叫案板吧，也就算，
2: 嗯嗯，
0: 您也可以用它来，因为它毕竟不是木头的，
2: 嗯，
0: 毕竟是这个塑料的，它你要把它洗干净了。杂味还少一些，
2: 嗯，好，那就是说这鱼肉、
0: 啊、
2: 咱们就开始啊，你那个说那个，
0: 对对对、
2: 啊、
0: 这鱼蓉呢就是这样、
2: 嗯、
0: 您砸完了以后反复碾过，这样呢把这一些如果万一有小刺儿的话也都挑
2: 出
0: 来了，
2: 出来，嗯，
0: 小筋结缔组织什么的，
2: 嗯，
0: 都挑出来了，
2: 嗯，
0: 这个鱼肉就算取下来了，
2: 嗯，
0: 取下来以后呢下边呢就是开始兑水，
2: 嗯，
0: 这个先打一个鸡蛋清，我做啊，往里打一个鸡蛋汤
2: 啊、哦，打一鸡蛋，
0: 打一个鸡蛋清
2: 啊，打鸡蛋清，
0: 哎，然后呢就往里
2: 啊，
0: 哎，把它和匀了以后，往里放水，放一水，再和了匀了，再放水，给它再放两次水以后，再和了匀了，现在我开始叫加盐了，
2: 嗯嗯，
0: 加一些盐，开始打上了劲，打上了劲儿，觉得还稠，那我再加水，
2: 嗯，
0: 再加水，最后打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就跟粥似的了，
2: 嗯、
0: 这个鱼蓉的这个什么这个状态，
2: 嗯，
0: 您把它撩起来以后啊，撩起来以后它整体的往下出溜，
2: 嗯，
0: 往下出溜，往下出溜，
2: 嗯，
0: 打到这种状态基本上就好了，
2: 嗯，
0: 好了以后呢，您给它放，如果您有冰箱有时间有富裕呢，放冰箱里的放20分钟，放半小时，
2: 嗯，
0: 这是您做，
2: 先凉它20分钟，
0: 哎，对对对，如果没有条件呢，您就现在往里挤也成，但是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就这样，您也不能太稠了，稠了以后它硬，它死不死？
2: 嗯、
0: 俊强老师是吧？
2: 嗯、
0: 它这个肉，这个您做出丸子，它发死了，
2: 就不嫩，
0: 不嫩、
2: 啊，不嫩。嗯，
0: 您要是水打多了呢，它您不成型，
2: 是不成型。
0: 您这就到水里头就散了，
2: 嗯嗯，
0: 不成型了就。
2: 嗯，
0: 所以说这个打这个鱼泥子呢，这个必须得掌握火候，掌握筋劲儿、
2: 嗯。嗯，然后完了以后。
0: 这样以后，您锅上放上水，
2: 嗯，
0: 咱您要有鸡汤就甭说了，就是说您就放清水吧，
2: 啊，
0: 放清水以后，水焯开了，在烧这水之前呢，您放点葱，
2: 嗯，
0: 葱段，
2: 嗯，
0: 姜，你把这水煮开了，
2: 嗯，
0: 开了以后，您把这东西捞出去，你就挤鱼丸子，
2: 嗯，
0: 用虎口来挤，用虎口，这个虎口，这个一攥，这个。跟大杏似的那么大小吧，它熟了以后还能膨胀一些，
2: 嗯，
0: 还能长一点儿。
2: 哦，像大杏那么大是吧？
0: 对对对，一、
2: 哦、
0: 做好了以后啊，就跟过去那小乒乓球似的，
2: 嗯嗯，
0: 就那种白色，过去那种，现在黄色乒乓球可能又大了。
2: 这我觉得，如果要是。

0: 挤的话，用这个手这个虎口挤的话，这也需要这个技术啊。
1: 对，因为它比较水分也比较多，别的挺不好挤的。
0: 嗯，那您说如果要是用勺那样的话就不好哈。
1: 这个待会儿用俊强老师补充
0: 说说，
1: 我是这么做的，
0: 嗯，
1: 我就用手挤，
0: 嗯，
1: 挤一搓一团的挤出一光面来，
0: 嗯，
1: 然后右手呢，用三个手指头从底下一抠，
0: 嗯嗯，
1: 抠这底部。然后就放在这个
0: 锅里边，
1: 锅里，因为这个开锅的时候啊，您可以给它离火，不能说滚开啊啊啊那种开着我蒸。您要是调节成小火呢，四开四五开的也可以。
0: 嗯嗯。
1: 如果说您没法掌握这个火的时候，您就把它端下来，
0: 嗯，
1: 离火，端下来以后呢，您就挤这丸子，
0: 嗯，
1: 挤个十个十几个。您放在水里，它这丸子是飘着的。
0: 嗯嗯。
1: 这飘着以后，它您这个几秒钟，
0: 嗯，
1: 差不多这一个啊，您挤完了以后，您上火，但是不能大火，还是小火，
0: 嗯嗯，
1: 慢慢的嘛，给它浸着它，
0: 嗯，咕嘟
1: 浸着它，浸着它以后，有那么几秒钟，十来秒钟，这一面就成了，
0: 嗯嗯，然后翻，然后给
1: 您用勺轻轻一点它，
0: 嗯，
1: 它就翻面
0: 转一面啊，
1: 哎，再有那么几秒钟，十秒八秒的，再有几秒钟，另一面也成了，
0: 嗯嗯，
1: 这清汤鱼丸呢？基本上这鱼丸就做好了。
0: 嗯，
1: 如果您准备一大汤骨子，
0: 嗯，
1: 这去汤鱼丸，如果说您要是没有高汤的好汤的话，您就是这清水，
0: 嗯，
1: 放点咸盐，放点味精，您焯点这绿色的菜，
0: 嗯，
1: 小油菜啊，给它小掰成小心儿，小，
0: 嗯，一配，
1: 哎，一配，嗯，
0: 白的绿的，
1: 哎，如果您有火腿呢，青花火腿呢，您那个火方的那一块，
0: 嗯，
1: 切。成1.5厘米左右吧，10厘米、7-8厘米的那么长的片儿，
0: 嗯，
1: 火腿片儿，您给它放在汤骨的，就是平的这么一搭都浮在水，
0: 嗯，
1: 浮在这个水这个汤面上，
0: 嗯，
1: 跟鱼丸呢，就是挺鲜明的对称对比，
0: 嗯，
1: 有绿色的绿叶菜、小油菜啊什么的，
0: 嗯，
1: 有这个
0: 鱼丸子，
1: 鱼丸子是白色的，
0: 白色的那是绿色的，
1: 哎，那是绿色的，
0: 啊，
1: 那个火腿红色的，
0: 红色的
1: 一搭配就没了，嗯。还有搁香菇的，有小香菇，特别小的香菇，
0: 嗯嗯，
1: 放在中间放几个，嗯，也不是也可以。
0: 好，
1: 哎，黑色的，
0: 嗯，
1: 基本上这碗就成了，
0: 成了。
1: 最后呢，点2-3滴香油，
0: 香油
1: 很少，你可千万别万里倒，
0: 嗯，
1: 就是滴的，滴2-3滴，
0: 嗯，
1: 飘着有点香油花，
0: 嗯。
1: 这道菜就算
0: 齐活啊，
1: 齐活，
0: 整个下来的话呢，我倒是觉得呢，我想象当中的味道还是可以的啊。就是您给其他人、亲戚、朋友、爱人、什么孩子都做过这道菜吗？
1: 做过，在
0: 家他们反应怎么样？
1: 觉得不错，
0: 觉得
1: 这道菜啊，如果说老年人在，比如说有老年人，这个有孩子，
0: 嗯，
1: 这个也挺有营养的，也比较好嚼。这个菜啊，就跟张老师、周老师刚才讲了，
0: 嗯，
1: 很嫩，
0: 很嫩，
1: 甚至你。
0: 嗯，
1: 你就不用嚼，你使舌头一抿它，
0: 哦，就颤巍巍的，
1: 颤，
0: 就进口
1: 夹
0: 的
1: 时候，你跟你使筷子很小心的才能夹起来，
0: 哦，
1: 颤颤巍巍，就是成熟以后都是颤颤巍巍的。
0: 好的，周老师，您现在开始说了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
2: 我这么一听完了，
0: 嗯，
2: 首先第一个啊，挺佩服这个曹叔叔在家里的不怕麻烦啊，
0: 真
1: 必须的。
2: 再有一个，第二个就该找您不高兴了。
0: 嗯，
1: 没事没事，
2: 您能接受吧？
1: 我这学知识的，
0: 就是，学习，
1: 我就是
0: 学习
1: 的，对对对对，没问题。
2: 我先猜啊，您这鱼丸的体面肯定是毛毛叉叉，不光滑
0: 哦，就有些刺儿啊什么。
2: 不是刺儿，
0: 还是怎么样？
2: 它胀的时候啊，肯定是胀有裂口。
0: 哦，
2: 它不会很光滑的。
0: 嗯，为什么呢？
2: 哎，这里边就得讲这个。
0: 嗯
1: 嗯，
2: 一它没油，
0: 就是那丸子里没点油，
2: 没油。
0: 嗯，
2: 二一个，这个打这个就打这个得必须得让它打起来。
0: 嗯，
2: 这个这鱼蓉得打起来。
0: 嗯嗯嗯，
2: 你知道吗？不打起来，吃到嘴里头它还是有渣子的感觉，就锯末感觉。
0: 嗯 嗯, 嗯，
2: 就不会到了那种，就是刚才曹叔说的，用舌头一顶就化了那种感觉。
1: 嗯
0: 嗯, 嗯。明白，
2: 哎，
0: 嗯，
2: 那么什么怎么才能充分这个？刚才一说您搁一个蛋清
1: 啊，哦，我就放一个蛋清，然后把它打上劲儿，然后起那个小，就是有点就跟小泡沫似的，有点起小泡的那种程度，
2: 这根本就不够。
0: 嗯，
2: 我说
0: 您那条鱼大概多大？
1: 3斤左右的。
0: 3斤左右，
2: 你想想，3斤左右，你使了一扇还是半扇？
1: 半扇。
2: 啊，就半哨鱼，这能打多少丸子呢？要是我要是打完了以后，我能出50个。
0: 嚯，那您这小吧？
2: 不小，
0: 也不小，
2: 差不多就跟元宵那么大。
0: 哦，那您就是里面搁的那个蛋清要多，
2: 蛋清跟油都要多少。
0: 哦，一般您要像他这个量的话，搁多少个蛋清？
2: 我觉得得搁仨，最好得搁仨，而不是一次搁你的啊，得分次，
0: 分次，先搁一个再打。
2: 对，玩这个葱姜水也是一样。
0: 哦，有蛋清，有葱姜水，而且有油。
1: 对，
0: 这个油
2: 但是有油不成，您这个。
1: 对对对。
0: 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非常感谢周俊阳老师，也感谢
1: 曹
0: 师傅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今天的饭点说吃呢，咱们到这里就结束了。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观众朋友，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天域航空北安基地从飞得好到就地造，看一座大型固定无人机工厂的落地速度。我市召开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正考阶段双向见面会，我市开展塞北延安周末一起来公益课堂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当低空经济的风口从概念走向落地，大型固定翼无人机广泛应用于农林植保、应急救援、航空物流等领域。我市抢抓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机遇，立足黑土地、寒地测试空域、区域交通枢纽等优势，引进行业头部企业，全链条产业平台，让空中生产力赋能地方发展。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安市的经济开发区天域航空北安基地的施工现场。在几个月之前，这里还是一片长草的空地，在今年的4月18号打下了第一根桩。今天我再走一圈，主体结构已经立起来了，再过几天就要正式的封顶。一个总投资2亿元、占地2.1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78万平方米的大型固定翼无人机工厂，是怎么从一张图纸变成眼前的这片工地的呢？
0: 天域航空集团是一家集大型无人机研发、生产、运营、维保、培训于一体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也是我国国内唯一手握大型固定翼无人机型号合格证、生产许可证、单机试航证、运营合格证的四证齐全企业。旗下鸿雁 HY

0: 100无人机起飞重量 5.25 吨，最大商载 1.9 吨，货舱容积11立方米，续航里程可达1800公里，最长航时 10.6 小时，既能在4000米以上高空巡航，也可在4至6米超低空开展精细化作业，起降距离不足150米，草地、公路、硬化场地等均可平稳起降，支持单管控多机集群作业，作业定位精度可达35厘米，在农林植保、应急救援、航空物流等场景应用广泛，前景潜力巨大。这次在我市开工的综合基地是全省首个大型固定翼无人机项目，重点开展整机制造、售后维保工作。
1: 现在的工程进度呢，已经完成了75%，预计呢9月15号可以基本上全面实现竣工。那么整个10月份呢，我们的设备人员进驻调试，在11月份、12月份，我们也跟政府去承诺过，我们会有2架大型无人机鸿雁100从这里下线，然后交付到客户手里。不管是从我们的工商注册，从我们企业的任何需求，政府都会组织专门专题的会议给我们排忧解难。所以呢，这一步一步走过来，非常的暖心，也加强了我们企业对落地北安、落地黑河、落地黑龙江的决心。
2: 我们提前半年启动场地平整、电力增容、通信专线布设等配套工程，推动工作模式从企业等配套转变为配套等企业。项目开工之初就倒排工期，实行一项目一专班、一日一调度闭环管理，所有审批事项全部设置办理实现，只要任意环节出现堵点难点，我们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对接协调，现场推进，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如期建成投产。
0: 从飞得好到就地造，天域航通项目落地我市，填补黑龙江大型无人机整机制造空白。在工厂建成之前，企业无人机已经在黑土地完成200多万亩农林植保作业，产业效益提前显现。项目投产后，将带动低空经济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形成无人机特色产业集群，辐射黑河乃至全省及东北地区。
1: 制造业一定要贴近市场的前沿和前端。那么整个黑龙江呢，是2.5亿亩左右的耕地，那么光一个黑河市就有2900万亩。我们想呢，这一架飞机差不多可以覆盖30万亩的这个农林植保的面积。那将来这个整个的黑龙江市场对这款飞机的应用需求是巨大的，所以呢，我们下定决心就把这个4个产业链落地到北安。
3: 今天啊，走完这一圈，我最大的感受不是哪个大数字，而是图纸正在变工地，签约正在变投产。天域航通这个项目作为全省首个大型固定翼无人机项目，补上的是黑龙江整机制造的空白，往后还要带动的是低空经济上下游一串配套企业。
0: 项目设计年产最大产能固定翼无人机100架，预计营收7000万元，可直接带动本地就业100余人。作为本地航空配套产业的重点落地项目，依托我市区位与向北开放优势，项目搭建航空产业发展新平台，为我市承接上下游产业转移、培育特色产业集群筑牢硬件底座，更为地方工业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持久而坚实的动能。8月10号，市政府征兵办公室召开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政考阶段双向见面会，市人武部部长、副部长、主管参谋、主检医生、政考民警、全体应征青年及家长参加会议。会议介绍了下半年征兵工作主要安排，公开征兵体检标准及注意事项，解读政考办理流程、结果发布及查询路径，介绍审批定兵实施办法及综合评估指标，并开展廉洁征兵有关规定宣讲。各相关职能部门依次做表态发言，郑重承诺依规履职，严守征兵纪律。会议强调，全体工作人员、应征青年及家属要切实提高思想站位，充分认识体检政考环节的政策性、严肃性与重要性。应征青年要牢固树立诚信应征理念，摆正心态，如实报备个人相关情况，接受各项考核核验。各方务必严守征兵纪律底线，坚决抵制违规违纪行为，合力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征兵工作环境，持续畅通

0: 方沟通渠道，青年与家长主动配合各部门完成后续体检、政考、定兵等各项任务，高质量推进本年度秋季征兵工作落地见效。近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塞北延安周末一起来公益课堂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铁西街道专场。此次活动开设红色观影、合唱教学、舞蹈实训三大板块，特邀专业文艺教师现场指导授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活动现场，社区居民、中小学生齐聚一堂，共同观看长征主题微电影《赤水青山》。影片再现红军四渡赤水的峥嵘岁月，生动诠释了革命先辈坚守理想信念、心系人民群众、奋勇攻坚克难的红色精神。观影结束后，分组开展文艺实训，合唱爱好者在会议室开展合唱练习，舞蹈团队在舞蹈室进行舞蹈排练，珊瑚颂、茶山情歌等节目依次排练，现场氛围浓厚热烈。本次公益课堂每周末常态化开展，每期设置不同特色教学内容，活动预告将提前推送至各乡镇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群，市民可前往各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登记文艺兴趣，免费报名参与。
1: 很荣幸受邀担任本期公益课堂的志愿讲师，这种整合本土师资力量，让辖区居民、青少年就近享受免费的文艺培训，大家内心十分温暖，也真切感受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带来的实惠。期待以公益课堂为纽带，吸引更多居民主动参与文艺志愿活动，用文艺力量助力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走实走深。
2: 特别幸运呢，担任我们北安市塞北延安周末一起来公益课堂的志愿讲师，能够来到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文艺爱好者同台起舞交流学习，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今后呢，我也会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用心上好每一节公益课程，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号召更多的文艺从业者参与我们的文明实践，用艺术力量赋能北安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生活。
0: 近日，海星新蓝图养鹅基地内热闹非凡，一场趣味十足的套鹅体验活动精彩上演，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为夏日乡村增添了浓郁的烟火气息，也为本地特色养鹅产业搭建起农文旅融合的宣传新平台。活动现场精心设置套鹅体验区，一只只体态肥硕、长势优良的生态白大鹅在围栏内悠闲徒步，自在嬉戏。不少村民、游客有序排队参与体验，大家手持彩色套圈，凝神瞄准，抬手投掷，动作流畅娴熟。每当有人成功套中大鹅，现场便响起阵阵欢呼与喝彩。即便有人没有套中奖品，也依旧兴致盎然，沉浸式感受乡村趣味活动的独特魅力。整场活动秩序井然，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既能休闲玩乐，又能近距离了解原生态农特产品，真切体会到乡村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海星镇新蓝图养鹅基地是镇域重点培育的特色养殖产业项目，基地深耕规模化生态养鹅产业，已形成集孵化、饲养、出栏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带动村内十余户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本次趣味套鹅活动是产业宣传的创新尝试，跳出传统农产品推广思路，用沉浸式体验让大众直观了解本地生态养殖优势，实现线下人气集聚与产品订单增长双向提升。
3: 过去养殖户只埋头搞养殖，缺少宣传渠道，好产品走不出去，依托养鹅基地办乡村游乐活动，既能吸引客流，打响本地大鹅名气，也能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后续啊，我们还会策划更多的农趣体验活动，以产业带动乡村发展，实实在在地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4: 我镇将持续深挖养殖产业优势，常态化推出乡村体验活动，不断激活乡村产业活力，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5: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市北安微信。

0: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1: 上回我们说到，崇祯送走太子和永定二王之后，砍伤了长平公主，又砍死了昭仁公主。随后崇祯传王承恩到洪德殿等候。当崇祯匆匆地离开乾清宫的东暖阁，走进洪德殿时，王承恩已经在殿门外恭候，而一壶宫制琥珀色玉液春酒和一只金盏饲养下酒冷盘已经摆在临时端来的方桌上。崇祯进来，往正中向南的椅子上猛然坐下，说道：“斟酒。”跟随他进来的卫青会立刻拿起嵌金丝双龙银壶替他斟满金杯。崇祯把挂在腰间的沉甸甸的宝剑取下，锵然一声放在桌上，端起金杯是一饮而尽，说道：“再斟。”然后向殿门口问道：“王承恩呐？”王承恩赶快进来跪下回答：“奴婢在此伺候，刚才奴婢已在殿门口跪接圣驾了。”崇祯对王承恩看了看，想起了王承恩确实在殿门口接驾，

只是他在忙乱中没有看清楚是谁。由于他马上要自尽，知道王承恩甘愿从死，使他安慰和感动。他向立在店门口的太监们吩咐，替王承恩搬来一把凳子，拿个酒杯。公立在店门口的吴祥和几个太监闻听就吃了一惊，心中说皇上的章法乱了。但是他们不敢耽误，立刻从偏殿的暖阁中搬出了一把凳子，又找到了一只宫中常用的粉彩草虫瓷酒杯。卫青会立刻在酒杯中斟满了酒，冲真说，王承恩坐下。王承恩心中吃惊，叩头说，奴婢不敢。崇祯说，朕命你坐下，此系殊恩，永酬你的忠心。时间不多了，你快坐下。王承恩说，皇上，祖宗定制，内臣不管在宫中有何职位，永远是皇上的家奴，断无赐座之礼。崇祯说，此非平时，坐下。王承恩惶恐地伏地叩头谢恩，然后站起，在崇祯对面的椅子上欠着身子坐下，不敢实坐。崇祯端起金杯望着王承恩说，朕马上就要殉国，你要随朕前去，来陪朕饮此一杯。说罢一饮而尽。王承恩赶快跪在地上，双手微微打颤，捧着酒杯说，谢圣上洪恩。王承恩把杯中的酒喝了一半，另外一半浇在地上，又说，启奏皇爷，城头上几处炮声忽然停止，必是守城人开门迎降。皇上既决定深训社稷不可迟误，即命内臣搬运来引火的干柴如何？崇祯的神情又变得十分的冷静，沉默不答，面露苦笑。以目示意卫青会再替他斟满金杯。卫工人知道崇祯平日很少饮酒，以为他是要借酒壮胆，怕他喝醉，斟满金杯后小声地说，皇爷，贼兵已经进城，请皇爷少饮一杯，免得误了大事。崇祯到了此时又变得十分的镇静，神情慷慨而又从容。死亡临头，事成定局，他已经既不怕死，也无忧愁，所有的只是无穷的亡国的遗恨。三天来，他寝食军费，生活在不停止的惊涛骇浪之中，又经过一整夜的折腾，亲历了宫廷惨祸，他需要多喝几杯酒，一则借酒浇一浇他的胸中遗恨，二则增加一点力量，使他更加容易地从容殉国。他认为北京城大敌人进城之后也不会很快就进入皇宫，所以他饮了第三杯酒之后对卫工人说，再为朕斟满一杯。当卫工人又斟酒时，王承恩第二次催促说，皇爷，奴婢估计贼兵正在向紫禁城奔来，大炮除院中堆有许多干柴，该下旨准备在三大殿和乾清宫如何放火，再不下旨就来不及了。陛下，可否命内臣们赶快搬运木柴？崇祯摇了摇头没说话，他伤心地向卫青会望了一眼。卫青会轻声地问道，皇爷有何吩咐？崇祯叹了口气向卫工人说，朕将如何自尽，在昨日午觉之中已经决定了。卫工人含泪说，昨日午后，皇爷做了一个凶梦，在梦。

梦中大哭，是奴婢将皇爷唤醒，可是皇爷梦见了什么事，却并没有告诉奴婢。此刻，崇祯的眼前又浮现出噩梦中看见的那幅图像，一个末代皇帝，皇冠落地，龙袍不整，披头散发，舌头微吐，一只眼睁，一只眼闭，上吊而亡。但是他没有对卫青会说出的昨日梦见的可怕图像，一口把酒喝干，把这金杯锵然地放到桌上，大声说：“斟酒，再斟一杯。”王承恩吓了一跳，说：“皇上，奴婢侍候皇上多年，深知皇上励精图治，勤政爱民，不幸到了今日，满怀亡国遗恨。可是皇上您听啊，玄武门已打五更，再耽误就来不及焚毁宫殿了。”可是崇祯完全不理，继续大声地咬牙切齿地说：“斟酒，斟满。”卫青会浑身打颤，赶快又斟满了金杯。崇祯伸出了右手中指，在金杯中站了一下，在案上写了一句话，叫王承恩来看，随即端起金杯是一饮而尽。崇祯在案上写的是：“文臣每个可杀。”看见了崇祯写的这话，王承恩和卫青会都感到莫名其妙啊。尤其是王承恩，他断定敌兵正在向皇城奔了，进了皇城后就是毫无防守能力的紫禁城，再不赶快为焚毁乾清宫和三大殿准备好引火之物，后悔就来不及了。他望着皇上说：“陛下，乾清宫。”崇祯是心烦意乱，没听清，以为催他自尽。他冷静地说：“不要担心，还来得及，来得及。”正在此时，从西城外又传来一阵炮声，崇祯是浑身一震。王承恩又催促说：“皇上，需要赶快准备。”崇祯说：“朕早已反复思忖，拿定了主意。你等一等，随朕出宫。”崇祯瞟了卫青会一眼，说：“再斟一杯，替王承恩也斟一杯。王承恩，饮过了这杯酒，你就随朕出宫。”王承恩说：“可是皇爷，如今已无处可去，只有在宫中放火。”崇祯说：“三大殿乾清宫不用焚。”王承恩答：“岂不是留意敌资吗？”崇祯实在是没心回答，饮下去这最后一杯酒，命王承恩也饮下杯中酒，从椅子上站起，准备动身。卫青会赶快从桌上捧起宝剑，准备替皇上系在腰间。但是崇祯心中明白，这宝剑现在已然是没用了。他轻轻地摆了摆头，阻止了他。他对乾清宫的掌事太监吴祥和管家婆卫青会说了一句话：“你们赶快逃生吧，不需要伺候了。”然后他对王承恩说：“出玄武门。”随即从洪德殿就出来了。从乾清宫的宫院去玄武门，应该出日经门或月华门向北转，可是崇祯一直往前走，出了乾清门，站在乾清门前，崇祯回过头来，伤心地看了片刻，落下了热泪。他心中说：“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又向南看了一眼剑极殿的高大影子，叹了一声，心中说：“
再也看不见。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4: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1983年，相声艺术走上了春晚舞台，成为中国相声史的一座里程碑。时隔一年，另一件事情的发生也值得大书特书一笔，永远载入相声史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岁月风云，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发生在1984年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相声评比讨论会上的故事。1984年6月26号，首次全国相声评比讨论会是在青岛市友谊宾馆举行。马三立、侯宝林、苏文茂、常宝华、高英培、范振钰、侯耀文、石富宽、姜昆、赵岩、常贵田、贾继光、施胜杰、冯巩、刘伟等相声界老中青三代演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不仅如此，到会的还有许多相声理论家和作家，真可谓是名家荟萃，群星毕至。除了切磋相声技艺之外啊，与会的相声同仁还进行了相声艺术方面的学术讨论，更重要的是推出了一批像糖醋活鱼、华山群英、肝胆相照那样脍炙人口的优秀节目。下边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贾继光、魏兰柱合说的华山群英片段，这个作品就是从评比讨论会上走出来的节目。
6: 照你这么联想，这哪行啊？
7: 那四医大的同学当时他怎么想的？
6: 他们什么也没想
7: 啊，
6: 只想到救人。
7: 哦，这说明英雄人物的品质已经化为他们的自觉行动了。
6: 对，进入角色。好，看，一个游人从崖顶上掉了下来，快抓住。
7: 哎，没抓住。
6: 有一个掉了下来，快抓住。
7: 哎，太胖了。
6: 有一个穿鞋的，快抓住。
7: 哎，抓住了。
6: 好，
7: 就一只鞋。
6: 嗨，我说呀，
7: 我说导演，这角色太危险了。
6: 不，你怎么这么排戏呀、
7: 那四医大同志怎么办呢？
6: 我跟你说
7: 啊，
6: 四医大的同学
7: 啊，
6: 在这关键的时刻，他们站在最危险的地方，时刻冒着被撞下深渊的危险
7: 啊，
6: 用身体阻挡，用手臂拦抓
7: 啊，
6: 十几个游客终于得救了。
7: 哎呀，这就好了。
6: 不好，
7: 怎么了？
6: 在二仙桥地段出现了险情。
7: 二仙桥，
6: 我把二仙桥的情况给你介绍一下。
7: 行，
6: 二仙桥这边是悬崖峭壁，这边是万丈深渊，游人增多，把铁链挤掉，随时有掉下深渊的危险。
7: 那怎么办？
6: 在这关键的时刻，四医大100多名学员组成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你进入角色。
7: 导演，我怎么办？
6: 加入英雄的行列。
7: 好，我在哪儿？
6: 站在后边。
7: 站着挡我镜头啊。
6: 那你站中间。
7: 中间不太显眼。
6: 那你站前边。
7: 哎，这还差不多。
6: 前边是万丈悬崖。
7: 哎，我回来吧。
6: 你到底站哪儿啊？你，
7: 我是导演
6: 啊，
7: 你找个既安全又突出的位置，好显示我这英雄形象啊。
6: 不是，你这么拍戏哪行啊？哎，我跟你说
7: 啊，
6: 你不能老突出自己。
7: 那怎么办？
6: 你看，四医大的同学，100多颗红星，组成了一道绿色的人墙。
7: 哦，
6: 这人墙，好似一座雕像，一座比自由女神更美的雕像，一座比维纳斯更好的雕像，一座比大卫更有力的雕像，
7: 一座比上校更好的雕像。
8: 我上校干什么呀？
7: 你大卫，我上校比你官大呀。
8: 我跟你说啊，你这么拍戏可不行。
7: 我说导演
8: 啊，
7: 我演这英雄人物演不了，你给我换个角色怎么样？
8: 那好
7: 啊，
8: 这样咱们再重新试一组镜头，
7: 再试个别的角色。
8: 哎，抢救伤员，
7: 抢救伤员，
8: 抬担架行吗？
7: 哎，抬担架没问题
8: 啊，
7: 我有把子傻力气。
8: 真的？
7: 对了，
8: 那好，
7: 哎，
8: 现在你进入角色。
7: 好，
8: 为了保持担架的平衡，
7: 哦，
8: 减轻伤员的痛苦，
7: 嗯，
8: 现在需要下坡。你是站在前边还是站在后边？
7: 常言说得好啊，上山容易下山难。
8: 嗯，
7: 我抬后边。
8: 抬后边。
7: 对了，
8: 需要跪着走。
7: 哦，那我抬前面。
8: 抬前边需要把手举过头。
7: 那我抬中间。中间不高不矮呀。
8: 好，为了保持担架的平衡
7: 啊，
8: 抬中间需要蹲着走。
7: 蹲。蹲着走没问题，
8: 没问题。
7: 我练过矮子功。
8: 哎，那好，试一试镜头
7: 啊！
8: 预备，开始。好，哈哈，这回做得很好，啊，已经进入了角色，坚持就是胜利，没多远了，还有四个小时。
7: 哎呀，我坚持不了了，导演，这么走四个小时受得了吗？
8: 我说你怎么老这样？怎么老挑挑拣拣的？
7: 那四医大同学怎么抬的？
8: 四医大的同学他们可不是这样
7: 啊！
8: 你看，四医大的同学手臂交叉，拖着一个骨折的女青年，顺着崎岖的山路侧身下行。
7: 哦，
8: 为了保持担架的平衡，抬前面的同志把手高高举起，下边的同志跪着往前挪动，他们把一切困难置之度外，终于把伤员送到了医院。
7: 哎呀，我太受教育了。哎，我说导演
8: 啊，
7: 经过您这么一介绍，我也太受感动了，我应该向四医大的同学们学习。
8: 哎，这就好。
7: 哎，
8: 你怎么学习？
7: 我学习他们在关键时刻处处想到他人而不想到自己。
8: 这就对了，
7: 我保证再不挑角色了，叫我演什么演什么。
8: 那好，
7: 嗯，
8: 咱们拍下一组镜头，我试试你看这组镜头表演的怎么样。
7: 行，
8: 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头部受伤的人。
7: 头部受伤？
8: 嗯，
7: 行，我不怕。
8: 鲜血直流，
7: 棉球擦擦。
8: 左边鼓起俩大血包，
7: 那是淤血。
8: 右边凹陷，
7: 那是弹簧。
8: 什么呀？四医大同学不是这么诊断。
7: 他怎么诊断呢？
8: 初步判断你是凹陷性颅骨骨折。
7: 哦，哎，他们怎么知道啊？
8: 由华山之前
7: 啊，
8: 刚学完这一课呀。
7: 哦，这怎么办呢？
8: 需要给你进行包扎，送到医院。
7: 哦，
8: 进行 X 光拍摄。
7: 嗯。
8: 判断准确。
7: 嗯，那怎么办？
8: 需要做手术。
7: 都开哪儿啊？
8: 开脑袋。
7: 开脑袋。
8: 嗯，
7: 好，我不怕，我要向四医大同学们学习，处处想着他人。医生，你就开吧。
8: 别说话。
7: 哎，
8: 现在需要给你麻醉。
7: 医生，不要管我，把麻药留给他们吧。
8: 现在需要给你输氧。
7: 不要管我，把氧气留给他们吧。
8: 需要给你打点滴。
7: 不要打了，把葡萄糖留给他们吧。
8: 现在需要给你开刀。
7: 不要开我，把刀留着开他们吧。
8: 安静，现在做手术。
7: 医生，怎么这么凉啊？
8: 已经打开了颅骨。
7: 我掀开盖了。我这里边什么样啊？
8: 哎呀，你这伤可不轻啊！
7: 啊，
8: 凹陷性颅骨骨折刺伤了脑组织，同志啊！
7: 啊，
8: 你幸亏遇到了四医大的懂医人呐！
7: 哦，
8: 你要是再晚来半天啊，
7: 怎么了？
8: 可就全完了！
7: 哎呀，我太感谢四医大的同学了，华山群英创造出神话般的奇迹呀！
8: 啊！啊，朋友
7: 啊，
8: 华山有无数的神话，
7: 这不是神话。
8: 华山有过奇妙的幻想，
7: 这也不是幻想。
8: 只有美好的心灵才会生出理想的翅膀。
7: 对，
8: 只有高尚的情操才会生出无畏的翱翔。
7: 对
8: 啊，朋友
7: 啊，
8: 展开你的翅膀，在高空中翱翔吧。
7: 啊，
8: 你飞吧
7: 啊，
8: 飞吧。
7: 我飞不起来呀、啊。
8: 怎么呢？
7: 你还没给我盖盖呢。
9: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10: 这些英雄且不讲；
11: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12: 张老汉今
9: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13: 岳飞问
11: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10: 宇宙宇宙
9: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14: 大人，您说的是三分斗七分捧吗？您说的就是传说中的三分斗七分捧吗？
11: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9: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在1984年的第一次全国相声评比讨论会上，除了有一大批优秀作品涌现之外，更值得一提的就是施圣杰洗头侯门学艺这件事儿。在这次全国相声评比讨论会上，施圣杰以相声《肝胆相照》荣获了一等奖。听了施圣杰的这段相声，侯宝林先生兴奋激动。在第二天举行的总结会上，侯先生对施圣杰大加赞赏，并流露出要收他为关门弟子的意向。那施圣杰的拜师会究竟有多热闹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他和冯永志表演的《肝胆相照》的片段，然后红酒再告诉您。
15: 全场百十来号人，就靠打个麻掌混碗粥喝。
16: 各产品有销路吗？
15: 还行，还都是畅销货。
16: 麻掌还畅销啊？
15: 畅销。
16: 怎么个畅销呢？
15: 每次推销都得唱。哦，
16: 唱歌的唱。
15: 唱着卖能快点。
16: 怎么唱的？
15: 都得这样。哎，打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来送货。我厂的产品贼拉的好啊，
16: 都有什么优点呢？
15: 能定马掌和驴掌，老牛定掌也凑合，姑娘定了掌能显个，小伙定掌不显矬，人厨两用好处多，又扛彩来又扛磨，欢迎大家都来买耶。你要再不买呀、啊、
16: 怎么样，
15: 我们厂可就揭不开。别光鼓掌，你买俩不行吗？
16: 哎，买两个。
15: 你正格子，你买俩马掌回去给孩子玩行。
16: 有玩这个的吗？
15: 那个小伙子，你别走。
16: 怎么？
15: 你干什么？你听我唱半天，扭头就走，你好意思吗？就是你没有钱缘，你帮个人缘，站脚助威，对我是个帮助。你
16: 对呀、
15: 啊。怪不得小伙子，你那么大人，你看人家，你看、好，谢谢这位，您给一毛。
16: 哦。
15: 好，谢谢这位一毛。小朋友五分。
16: 你这要饭呢？
15: 比要饭都困难，
16: 我看也差不多了。
15: 就这么唱，打不开销路。我们厂穷啊，穷的几个月都开不出支来。
16: 是啊，
15: 就连买个账本都跟我们大伙儿借钱。
16: 你们呢？赶紧生产点别的产品吧。
15: 云书记来了以后倒是生产了。可是生产什么不好啊？他非要搞那个防爆充电机。
16: 怎么着？这充电机没有销路啊？
15: 销路是有，他没人搞设计啊。
16: 那你们厂谁管技术啊？
15: 我。
16: 哦，你是技术员。
15: 技术员干嘛？咱们工程师。
16: 工程师还搞不了设计啊？
15: 我这工程师跟他们工程师不大一样。
16: 你是什么工程师啊？
15: 我是工作队成立那天写了一首诗。
16: 哦，这么个工程师。
15: 然也。
16: 哎，您就别拽了啊。您写了首什么诗呢？
15: 抒情诗啊。
16: 给咱们大家朗诵一下。
15: 这样写的。祖国大地红烂漫，工作队进场场大乱。工作队寇队长一听，好，这诗写的太好了。我们就是要天下大乱，他不乱我怎么当队长啊？
16: 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15: 那施圣杰，你这诗写的有技术，你就管技术吧。
16: 哦，你就这么管的技术啊？
15: 我当技术员了。
16: 你们常用你这种人管技术啊？早晚非黄摊不可。
15: 云书记也说我不称职。可是他不应该让这老雷搞这个充电机。
16: 这老雷是干什么的？
15: 老雷是建国以后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搞过十几项发明，24岁那年当的工程师，没什么了不起的。
16: 24岁就当工程师了
15: 啊？
16: 我告诉你，
15: 干嘛？
16: 要想繁荣经济，必须要用老雷这样的知识分子。
15: 你不知道58年他被打成反革命，
16: 那些年呢，是有不少好人都蒙受了不白之冤。
15: 冤不冤谁敢说呀？反正都戴着帽子呢，能用吗？再说你用了它，你还能显出我来吗？
16: 是啊，
15: 没想到过2天云书记真把他调到技术室了。
16: 真调来了？
15: 把我气坏了。我找云书记。云书记，我有意见。
16: 什么意见？
15: 你这样做你不对，你干什么？你说我从17岁就在咱们厂，你说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吧？
16: 对呀、
15: 我一天在外面卖马掌，我容易吗？
16: 啊，
15: 你通过我那手那什么型号马掌我没设计过。 你这回搞这充电机你不用我，可你也不愿用老雷啊。
16: 怎么呢？
15: 我是根红苗正，他是反革命啊。我绝不能跟反革命喊一个号子，唱一个调子，穿一条裤子，铺一个褥子。
16: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5: 干脆他今天把话挑明了吧。如果他要来，那么我就走。今天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16: 嗨，怎么要唱威虎山呢？
15: 我这人有个毛病。
16: 什么毛病？
15: 一着急要唱。
16: 你呀、别着急，还是慢慢说吧。
15: 云书记乐了。胡彪贤弟。
16: 胡彪贤弟呀、
15: 你看咱们厂要发展，你也不能放，老九也不能走啊。
16: 哎，云书记这是知人善任。
15: 我一看我跟他说不清楚，
16: 怎么办呢？
15: 干脆我写信，我上告吧。
16: 写上告信？
15: 对。
16: 你这可不对啊。
15: 我不对，我告诉你，我这封信还没等交上去呢，工作队就开始批判云书记。
16: 怎么批判呢？
15: 我代表一下寇队长啊。
16: 好，咱们俩给大家表演一下。
15: 云晨秀，你用老雷是什么目的啊？
16: 工人等着要吃饭，工厂等着出产品，
15: 出产品就得用老雷吗？
16: 搞生产，没有技术人员行吗？
15: 他是反革命啊。
16: 反革命，那是你们给定的反革命，
15: 我们定了就不能用。
16: 可是我也知道党的政策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15: 云晨秀，你这样做你就不考虑考虑你的家庭和子女吗？
16: 我早就考虑过了，为了让珍珠闪光，我宁愿做一块抹布。
15: 哟，你胆子不小啊！你没看报纸上天天讲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吗？你竟敢包庇中用反革命，那么我来问问你，你的党性哪里去了？
16: 我告诉你，
15: 你的立场哪里去了？
16: 你听我说，
15: 你的原则哪里去了？
16: 你这人，
15: 你的屁股哪里去了？
16: 屁股干嘛呀？
15: 不是，不是这么句话，你的屁股坐到哪里去了？
16: 哎，你说我坐到哪儿去了？
15: 你坐到了反革命的一边。你必须低头认罪，老实交代，否则我们工作队绝不答应。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真是生可啃，熟不可啃。
16: 哎，你这是吃地瓜呢？
15: 吃地瓜干什么？
16: 什么叫生可啃，熟不可啃呢？
15: 怎么说这句？
16: 是可忍，孰不可忍？还生可啃，熟不可啃？
15: 反正那年寇队长就是这么说的。
16: 这寇队长也没什么学问，
15: 批判文云书记愣逼着他写检查和保证书。
16: 那云书记写了吗？
15: 写了。
16: 不能吧？
15: 写了，上面还盖着党支部的大戳呢。
16: 什么内容啊？
15: 这么写的，保证书，研制井下防爆充电机危险性很大。我觉得搞这个产品。
16: 您先别念了啊，这是谁给谁写的保证书啊？
15: 这是云书记给老雷写了一份保证书。
16: 哎，云书记为什么给老雷写保证书呢？
15: 因为老雷在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有些犹豫。
16: 犹豫什么呢？
15: 你不知道这个产品我们国家没有样机，弄不好就去发生大爆炸，一爆炸就会出现人身伤亡的严重事故。在这个关键时刻，云书记给他送去这份保证书。老雷啊，知不了解你的处境，我也理解你的心情啊，你就大胆的干吧。这个产品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命安全，这样，我当组长，你当工作人员啊，出了问题我负责，要检查我写，要坐牢我去。
16: 听听，话虽不多，催人泪下，感人肺腑啊。
15: 确实是感动人。
16: 太好了，
15: 就连我这没心没肺的，我听完了我鼻子直发酸。
16: 你酸什么呀？
15: 我听他们这番话，我想起我爸和我妈来了。
16: 哦，有联想了。
15: 我从小在家娇生惯养，可是也没听过这么温暖人心的话。
16: 是啊，
15: 特别是我那爸爸。
16: 怎么着？
15: 看完我写那上告信以后，对我那态度，我简直没法接受。
16: 你爸爸什么态度啊？
15: 你小子，你让我说你啥好呢？啊，说你傻吧，你还有点心眼子。说你尖呢，你还二虎八鸡。你就看您老雷眼眶的发青，您老雷咋的了？您那是有小瘾呢。我像你这个岁数就搁这个厂子干活，我不比你值得多呀？
16: 对呀、
15: 那时候我们又没有技术，又没有文化，是老雷领着我们搞生产，我们设计出那个机器，那玩意儿真带劲呢、我们正干着带劲的时候，就姓寇的小子，他说啥要炼钢铁，把挺好的一台机器他给砸了。
16: 您看看，
15: 他愣让我们打麻掌，还说打麻掌有大用处。
16: 什么用处啊？
15: 说打了麻掌，骑上千里马，一宿就撵上英国了。
16: 这不胡说吗？
15: 这不胡说八道吗？人老雷提两条意见，打成反革命蹲了五年的巴黎子。五年呢，人家老雷搁里边又搞了五年的革新，又设计成功咱们国家那个第一台小细匣子，
16: 那是半导体收音机。
15: 你说这不是贡献吗？
16: 对呀、
15: 姓寇那小子说啥呢？说老雷搞这个半导体收音机有罪恶目的。
16: 什么目的啊？
15: 所谓偷听敌台。
16: 这偷哪儿跟哪儿啊？
15: 就是整人呢。几年了吧，挺好厂子整的就剩百十来人了。我们当工人的我们痛心呢。我们好容易把云书记盼来了，给老雷平反，要老雷整那个充电机，可造反派又整人云书记。我算看透了，这帮家伙谁有能耐整谁呀、这话我不但搁家敢说，搁厂子我也敢说，再这么整啊，咱厂子非完的奶奶个孙子不可。
12: 这就骂上了，
15: 骂急了我还打人呢。你说赵官拜总云书记，你小子娶媳妇打分
12: 怎么讲？
15: 李靖跟着抽烟，
12: 这老头俏皮话还不少，
15: 还写信还上告，可把你嘚瑟你！你麻溜把那玩意儿给我天灶坑烧了，你给我烧了！我动作稍微慢一点，我爸爸把手举起来，
12: 是啊，
15: 冲我这脸啪，就这一巴掌，
12: 怎么样？
15: 打我个无影儿轻啊！呵，当时我就琢磨，
12: 琢磨什么呀？
15: 可能要发财，
12: 怎么呢？
15: 怎么眼前直冒金星呢？
12: 嗨，那是打的，这人都这模样还惦着发财呢。
15: 要说还是我爱人，当时劝了我爸爸两句，我一听心里这热乎。
12: 哎，两口子吗？
15: 爹别理他，看那德行怎么不嘎巴一下温死。
12: 好，就这话听着心里还热乎呢。
15: 你说这什么语言呢？人家云书记对老雷那是什么感情？
12: 那是党对知识分子肝胆相照的真挚感情。
15: 真是肝胆相照，从那以后我就觉得我有一点抬不起头来。
12: 你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15: 特别是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件事情让我更难以抬头了。
12: 什么事啊？
15: 别问了，不好意思说。
12: 说说怕什么？
15: 别说，
12: 这也没外人，
15: 你这么多人大小伙子说这个，哎，不好意思
12: 说说。
15: 就那件事儿。
12: 哪件事啊？
15: 就那回我难产。
12: 你难产？
15: 我难产像
12: 话？哎，这不你说的吗？
15: 我爱人难产。
12: 你爱人难产？
15: 对，他
12: 那你怎么抬不起头来、
15: 啊、你不知道我爱人怀孕以后啊，原来打算在家里生孩子
12: 啊，
15: 可是到孩子降生那天突然他难产
12: 哟，
15: 我一摸兜坏了。
12: 怎么着？
15: 就剩下5.3了。
12: 赶紧借点钱。
15: 不行啊，借缝借遍了，
12: 上厂子借。
15: 厂子哪有钱呢？厂子穷的到现在4个月工资还没发呢。
12: 你看，
15: 嘿，这怎么办？我没钱呢，我着急
12: 啊。
15: 我跟我爱人商量。
12: 怎么商量啊？
15: 谁？亲爱的，这个情况你比较了解是吧？街坊借遍了，厂子太穷了，实在没钱了，这事儿你帮帮忙吧。
12: 怎么办？
15: 什么？你让孩子在你那儿多寄存两天吧。
12: 寄存两天呢？
15: 我都急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正为难呢。云书记满头大汗跑进来了。
12: 干嘛来了？
15: 哎，施正杰，快拿这个钱送你爱人住院去。
12: 这是什么钱呢？
15: 这是咱们厂子拖欠的4个月工资。
12: 哦，
15: 另外工会补助给你50。
12: 哎，你们厂怎么有钱了？
15: 人家老雷设计成功防爆充电机，打开了销路，第一批产品就卖了8万多块、
12: 啊、真是雪中送炭呐、
15: 啊！我拿这个钱，我心里暗想，人家老雷太有能耐了。
12: 啊，
15: 人家搞这玩意儿，第一批产品卖8万多呀、
12: 啊。对呀、
15: 啊，以前我卖马掌喊一天才挣2.5毛啊。
12: 您就别提你那马掌了
15: 啊！
12: 我告诉你，
9: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施圣杰、冯永志合说的“肝胆相照”的片段。施圣杰的拜师会可以说是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人员以及来自新闻界的朋友共有200多人参加了施圣杰的拜师会。在拜师会上，侯宝林先生将自己的专著《相声溯源曲艺概论》送给了徒弟，并书赠“贵在创新”4个大字，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语重心长，蕴含着深深的钟爱和殷殷的期望。纵观1984年的首届全国相声评比讨论会，堪称是一次相声界喜事连连的盛会。

0: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5: 近几年来，在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国学热，人们又开始重新关注起我们的传统文化，开始研读那些经史子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经典名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与国学有关的传统相声《讲四书》。一般来说呀，国学指的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就不仅仅包括诗词歌赋、经史子集，像医学、戏剧、书画、星象、术数等，都属于国学范畴。下边我们就先来欣赏一段常贵田、王佩元合说的相声小段《细说国学》。
6: 您这学问大，诸子百家您全研究。
7: 当然了，
6: 真没想到啊，学者。
7: 咱可以探讨探讨。
6: 不敢啊，跟您就是学，哪个
7: 不
6: 探讨？
7: 研究研究
6: 研究。
7: 我问问你啊，
6: 您
7: 大家有知道的也可以说啊，
6: 那是
7: 互动嘛，研究嘛。
6: 是
7: 孔子
6: 啊，
7: 知道吗？
6: 那知道啊，姓孔，名丘，字仲尼，山东曲阜人。
7: 对
6: 对了吧？
7: 哪年生人？
6: 哪年生的？这在座都知道。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
7: 活了多大岁数？
6: 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
7: 对，
6: 老话传说了，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就这么来的。说的对吗？
7: 你今年多大？
6: 我今年60了。
7: 好好活着，好好活着，阎王还不叫你呢。没事吧？
6: 跟我这儿联系。说孔子，
7: 咱那说孔子了。孔子，有多少学生？
6: 这还用问吗？
7: 3000弟子。3000徒弟子。
6: 哎，
7: 完全正确。3000徒弟当中，有多少在职的？有多少下岗的？
6: 那年头有下岗的这么一说吗？
7: 这就是研究的新课题。
6: 您研究出来了。
7: 那时候虽然没有这个词儿，不管在什么社会、什么时代，都有这种现象存在。
6: 啊，哎，那今天要跟您讨教一下。
7: 可以，可以。
6: 您说
7: 啊，
6: 这3000徒弟里有多少在职的，有多少下岗的？
7: 他的书写得非常清楚。有72个下岗的。
6: 您从哪儿根据呢？
7: 3000徒弟子。
6: 对呀，
7: 这是上句，
6: 是
7: 还有下句呢。3000徒弟子，72贤人，
6: 是这么说。那怎么下岗啊？
7: 闲人嘛，闲人就是闲着待着没事儿，在家下岗了。闲人，72贤人下岗的。
6: 哦，这闲人是没事儿干下岗的。
7: 哎，
6: 朋友，您听着可够新鲜的啊！
7: 当然了，这是
6: 高人呐。接着您
7: 还有问题，
6: 您
7: 再问问你。哎，在72位闲人当中，有多少结了婚的？有多少没娶媳妇的？说，
6: 这就更不知道了。
7: 还吹，还说他自己知道？
6: 不是，这确实不知道。
7: 跟大家探讨。
6: 您知道
7: 72位闲人当中，30个结了婚的
6: 啊，
7: 42个没娶媳妇的。
6: 42个打着光棍的，
7: 完全正确。
6: 您有根据吗？《
7: 论语》里写的清楚。
6: 哪句呀？
7: 童子67人。
6: 哎，有这句。
7: 童子什么意思？
6: 童子就是小孩啊。
7: 童男子吗？
6: 对呀。
7: 没结婚的吗？
6: 啊，
7: 42个。
6: 怎么出来42啊？
7: 童子67人
6: 啊，
7: 67、42也。啊，
6: 哎呀，您这国学里还有乘法呢，
7: 你这就长学问了不是？你看，
6: 还真是。你看，
8: 我再问问你啊，孔子最喜欢什么？
6: 您说啊，他就是著书立说，嗯，教徒弟
7: 那是工作。
6: 您说什么？
7: 他的性格最喜欢什么？
6: 业余爱好。
7: 最喜欢的，按书上的记载啊，最喜欢听相声。
6: 您得有根据。
7: 当然有
6: 了。您说是根据《
7: 三字经》写的非常清楚，
6: 哪句？
7: 性相近。
6: 嗯，有这句。
7: 性相近。嗯，就是他的性格与相声接近。
6: 性相近跟说相声多接近。
7: 对呀、啊啊。为什么啊？他写了《论语》了。
6: 哎，什么著书写论语啊？
7: 不不不，
6: 什么
7: 往深层研究一下。
6: 深层是什么呀？
7: 论语就是相声。
6: 论语是我们相声。
7: 当然了。
6: 怎么讲的？
7: 这论语吗？啊，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吧？
6: 那是啊。
7: 你说一句啊，我说一句吧、
6: 啊、是是是。
7: 你说完了我说一句，我说一句完了你再说啊，俩人这么轮着说啊。论语吗？
9: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10: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11: 妈妈，他拿裤子。
12: 我爬上去啊！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13: 经典名段。
5: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到我们今天要。

0: 带来的这段讲四书是相声中批讲类的作品，朋友们对于四书都不会陌生，它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四部儒学经典著作的统称。不过讲四书这个段子其实并不是围绕着这四本书的内容进行批讲的，因为相声的创作和表演必须要考虑到观众的认知能力，如果选择那些晦涩难懂的词句啊，一来演员表演起来有困难，二来观众也不好接受啊，所以呢在讲四书这个段子里实际上是分别选择了三字经、诗经、论语中的名句来进行歪批歪讲，尤其是对于三字经中的人之初和诗经中的关关雎鸠的批讲设计的相当巧妙，通过两段杜撰出来的故事来翻抖包袱可谓是相当高明。那下边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段风趣幽默耐人寻味的传统相声讲四书，表演者是相声名家马静博和黄宗民。
1: 我呀，啊，很羡慕你呀。
2: 羡慕我什么呀？
1: 我就看你走道啊，啊，多利索啊！
2: 我比您年轻点儿，
1: 我不行。
2: 哦，
1: 最近呢，我走道啊，不利索。
2: 哦，岁数大了，腿脚不方便。
1: 啊，我不是那么回事
2: 啊，
1: 不是那么回事。
2: 怎么回事啊？
1: 我身上带的东西太多了。
2: 嗨，您这个岁数出来就别带这么多东西了。哎，
1: 啊，带什么东西啊？
2: 什么东西啊？
1: 都是书。
2: 嗨，出来溜达溜达吧，把书撂在家里就得了。
1: 亮不了啊？
2: 怎么亮不了呢？
1: 我走到哪儿都得带着。
2: 你干嘛都带着它干嘛？
1: 我念的这书啊，
2: 啊，
1: 全在我肚子里装着呢。
2: 哦，那这么一说，您这肚子里头全是学问呐。
1: 哎，没别的，都是书。
2: 这里的都是书。
1: 哎，
2: 都有什么书啊？
1: 呵，我念了一肚子五经四书。
2: 哦，
1: 全满了。
2: 嘿，那这么说，哦，您肚子里还真有这么两部书。
1: 哎，什么叫两部书啊？
2: 啊，
1: 一肚子书呢。
2: 一肚子书
1: 啊？
2: 那还有什么呢？
1: 还有，我一开门还念那三本呢。
2: 那一开门念什么？
1: 你看
2: 哪三本？
1: 过去念私塾嘛，那三本书就是眼不前的，就
2: 哪三本书？您说说，
1: 就那眼不前三本书嘛，你看
2: 这叫什么？
1: 三字篇、百八景、薄脆饼。
2: 什么？
1: 不是薄脆饼，江米条。不对，
2: 怎么出来江米条呢？
1: 那个三字篇、百八，
2: 这三字经
1: 啊，
2: 百家姓，千字门，对吗？
1: 对呀，你也念过。
2: 嗨，开门啊，
1: 对对对，
2: 都是念这三本书。
1: 对对对，那阵就念这个
2: 啊。念完这三本之后呢？
1: 那就是念四书五经吗？
2: 对了，
1: 嗯，
2: 先念四书。
1: 四书，
2: 四书是学庸论孟。
1: 对
2: 对吗？
1: 学庸论孟。
2: 先念大学。
1: 哎，对。
2: 念完大学之后呢？
1: 就念小学。
2: 小、啊、
1: 小学完了，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吗？
2: 黄历啊。
1: 黄历我也念了。
2: 那黄历怎么念呢？
1: 哎，好听极了。正月大，二月小，三月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2: 数来宝宝这是。不对，
1: 不是
2: 念完了大学呀，
1: 啊，
2: 念中庸
1: 啊。对对对，念中庸。对，
2: 哎，念完中庸以后呢？
1: 那就是念那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心、大傻子，
2: 越念越笨蛋是怎么着？
1: 不是中庸啊，对对，中庸。
2: 哎，对了，中庸。
1: 对对对，
2: 中庸念完了以后呢，
1: 啊，
2: 念论语。
1: 哎，对，论语我念了，念了。
2: 论语也念了。
1: 念了念了。
2: 先念上轮。
1: 哎，上轮。
2: 然后念下轮。
1: 对对。
2: 念完下轮之后，
1: 又念火轮。火轮军舰、飞机、大炮，这
2: 就要开仗了，又是吧？
1: 啊，上轮。
2: 不对，
1: 上轮下轮呢？
2: 上轮下轮那是《论语》
1: 啊。对对，
2: 念完《论语》是念孟子。
1: 念孟子我念了。
2: 孟子也分上孟下孟。
1: 哎，对对对对，
2: 先念上孟，后念下孟。
1: 哎，
2: 念完下孟之后呢，
1: 那就念做梦。
2: 做
1: 念做梦就睡觉说梦话，
2: 学庸论孟。
1: 对，
2: 这么四部书
1: 我都念了，
2: 这叫四书。
1: 哎，
2: 念完四书之后呢，
1: 五经了。
2: 念五经。
1: 对呀，啊，
2: 对。诗书易礼春秋
1: 行，
2: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哎，先念诗经。
1: 诗经，
2: 然后再念书经。
1: 书经。
2: 念完书经以后呢，念易经。
1: 念易经。
2: 念完易经呢，
1: 念二经。
2: 嗯，
1: 二经完了，三经、四经、五经就天亮了。
2: 他又来了，又哪儿的事儿啊？
1: 易经有易经没二经，对不对？
2: 哎，念完易经以后啊，

0: 记，
1: 哎，念礼记，
0: 念完礼记呢，
1: 念腰窝，念完腰窝念胸口，念完胸口呢就念肋条。
0: 他这买牛肉来了，合着。
1: 哎，礼记是
0: 不是那么回事儿、啊？练完礼记，练春秋嘛。
1: 这诗书易，礼春秋，
0: 哎，
1: 全念了。
0: 这么叫五经。
1: 哎，对对对，
0: 您要是这些书都念过，那、学问一定是不小。
1: 不敢说学问大，
0: 是吗？
1: 反正我都背得滚瓜乱熟。
0: 哎，那不简单。哎，
1: 嗯，
0: 我呀，有这么两句不明白。
1: 哎，哪点不明白？你尽管说啊。
0: 我向您请教请教。
1: 哎，可以可以。
0: 三字经里 有这么两句。
1: 哪两句啊？
0: 叫称五代皆有由，这句怎么讲您说说。
1: 这称五代皆有由啊，
0: 对，
1: 没法讲。
0: 这怎么没法讲啊？
1: 你把字念错了，我怎么讲啊？
0: 哎，我哪个字念错了？
1: 那正说是称五代皆有由，这就有讲了。
0: 哦，抽五代皆有由。
1: 哎，对喽。
0: 那这怎么讲呢？
1: 这就是说呀，抽五代，旱烟袋，旱烟袋，你懂不懂？
0: 烟袋锅子。
1: 哎，对。
0: 那怎么回事？
1: 说这个旱烟袋呀，
0: 啊，
1: 一连气儿抽够了五代，那烟袋杆里啊，
0: 怎么样？
1: 就有烟袋油子了。这叫抽五代皆有由。
0: 哦，
1: 明白吗？
0: 那要抽六代呢？
1: 抽六代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1: 火太大了，呱杆儿就裂了。
0: 嗯，
1: 抽六代接裂杆儿。
0: 呀，那要抽四代呢？
1: 抽四代不行啊。
0: 也不行，
1: 他本来是抽五代的瘾呢。
0: 嗯，
1: 抽四代他不过瘾呢。
0: 那怎么办呢？
1: 嗯，还得加一颗烟卷儿。
0: 哦，
1: 抽四代加烟卷儿。
0: 我还真头一回听说。
1: 哎，这你得会念。
0: 怎么念呢？
1: 抽五代皆有由，抽六代皆裂杆儿，抽四代加烟卷儿。
0: 这什么乱七八糟！不是，你就这么给人讲三字经
1: 啊？怎么了？
0: 那像话是这么讲吗？
1: 怎么讲？
0: 怎么讲啊？
1: 你说怎么讲啊？
0: 称五代皆有由。
1: 是啊。
0: 那五代
1: 啊，
0: 指的是梁唐晋汉周。这么个五代皆有由，那是皆有根由，还烟袋窝子呢。什么词儿这是？
1: 你这都是胡说。
0: 我胡说？
1: 我这是正根儿。
0: 你看他这倒是正根儿了。
1: 本来嘛，
0: 我
1: 没见过你这样的
0: 啊，
1: 半截腰插杠子，
0: 这
1: 来那么两句，这我能讲得明白吗？你要打头讲，哎，讲得明白，你听得还清楚，那多好啊！
0: 我打头讲，您就能给讲好了。
1: 有半截来那么两句的吗？
0: 行，这回 咱打头讲。
1: 哎，对了，
0: 行不行？
1: 您听，
0: 这三字经一开头嘛，人之初，
1: 对，
0: 性本善，
1: 嗯，
0: 性相近，习相远，
1: 嗯，
0: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哎，您就给我讲讲这几句怎么样？
1: 那可以。
0: 您先说说。
1: 行，讲讲
0: 这个。人之初什么意思？
1: 人之初
0: 啊，
1: 这句就甭讲了。
0: 怎么不讲了呢？
1: 这讲什么劲儿啊？你说
0: 这不讲我怎么能明白呢？
1: 这你还不明白？
0: 那
1: 人之初嘛，
0: 说说吧。
1: 这都告诉你了，人之初
0: 啊，什么意思？
1: 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呢
0: 啊，
1: 他叫之初
0: 啊。有个人叫之初。
1: 哎，名字就叫之初，人之初。
0: 那性本善呢？
1: 性本善呢？
0: 啊！
1: 哎呀，这书排版给排错了吧？
0: 排版错了，
1: 应该是本性善。
0: 哦，应该是本性善。
1: 哎，他叫之初，姓什么呢？
0: 姓什么呢？
1: 姓善，本性善。
0: 哦，听他们说这人叫
1: 哎，
0: 善之初。
1: 哎，善之初，人之初，本性善。
0: 哦，那性相近怎么回事
1: 啊？性相近呢？
0: 啊，
1: 性相近呢？
0: 怎么意思？
1: 就是他呀，你知道有个新乡吗？
0: 新乡在河南是吧？
1: 哎，还有个良乡。
0: 那良乡在河北。
1: 哎，你知道有个新乡吗？
0: 新乡在河南是吧？
1: 哎，还有个良乡。
0: 那良乡在河北。
1: 哎，
0: 这我知道，
1: 这是性乡。

0: 他家离着那个杏香啊特别的近，
1: 这叫杏香近。
2: 哦，那西香远呢？
0: 西香远呢？
2: 怎么意思？
0: 就是他家离着那个西香啊
2: 就远喽。哎，我就知道是这句吧。啊，
0: 你知道你去过？
2: 谁去过呀？
0: 你怎么知道远呢？
2: 你看这不顺着你这话说下来的吗？
1: 您够聪明。

0: 这狗叫姓奶奶看见了，哎，别打，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
1: 哦，
0: 姓奶牵，
1: 这么叫姓奶牵。哎，那教之道，啊，什么意思？
0: 是啊，教之道啊。
1: 什么什么？
0: 这狗也怪了
1: 啊，
0: 他跑姓奶奶那儿就叫唤上了。
1: 呀，
0: 他一看你甭叫
1: 啊，
0: 我知道了，教之道。
1: 哦，这么个教之道。
0: 哎，
1: 那跪一砖
0: 啊，他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1: 这叫狗带嚼子胡勒。
0: 也没见过你这样的。
1: 我怎么了？
0: 我这么大学问让我讲三字经啊，像话吗？啊，让我讲这么浅的。
1: 哦，那您这意思嫌这个三字经水平低了？
0: 咱讲点深奥的呀，我给你讲讲多有意思。
1: 那要讲深奥的诗经行吗？
0: 好啊，诗经好，念会诗经会说话，念会了易经会算卦。
1: 你瞧，还真有这么说的。
0: 诗经行，哪句你说吧。
1: 有这么几句啊。是光端菊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您讲讲这几句。
0: 这几句
1: 啊，
0: 行，
1: 您说说吧。什么叫光端菊鸠？
0: 这就是咱们天津的事儿。
1: 哦，这是天津的事儿。
0: 哎，
1: 怎么呢？
0: 关关雎鸠吗？
1: 这怎么讲？
0: 先说这关关，
1: 关关是怎么回事？
0: 咱们天津河北不有关上关下吗？
1: 有啊。
0: 哎，那就是关关。
1: 呀，哦，关上关下就是关关。
0: 关关。哎，
1: 那么雎鸠呢？
0: 雎鸠啊。
1: 啊，
0: 那是设局，叫人给揪走了。
1: 哦。叫人给抓了堵了。
0: 哎，对对对，关关雎鸠。
1: 那么在河之洲，
0: 他没处耍去了，怎么办呢？
1: 啊，
0: 得了，咱船上耍去吧。船不就是洲吗？
1: 嗯，
0: 在河之洲，
1: 跑船上耍去了。
0: 哎，
1: 那窈窕淑女
0: 啊，窈窕淑女啊，
1: 怎么意思？
0: 就是老窈啊，
1: 啊，
0: 打了个一条，
1: 嗯，
0: 把那钱都输给那女的了。窈窕淑女。
1: 这么叫窈窕淑女。
0: 哎，窈窕淑女。
1: 那么君子好逑呢？
0: 啊，君子好逑啊。
1: 怎么讲？
0: 他就说这个君子啊，
1: 啊，
0: 好打篮球。君子好逑。
1: 哦，君子嘛，好打篮球。
0: 哎，对对对。
1: 那小人呢？
0: 嗯，打鞋庄。
1: 小孩儿，
0: 弹球。
1: 走，不可气啊。这《诗经》里出来弹球了，有你这么讲的吗？
0: 我讲
1: 是这么讲吗？
0: 深入浅出，我怕你水平不高，知道不？
1: 哦，还怕我听不懂？
0: 哎，那当然了。
1: 哎，不是，
0: 嗯，
1: 您要怕我听不懂，没关系。
0: 怎么样？
1: 咱再讲点浅的，行不行？
0: 哎，像这个《学庸论孟》啊，
1: 啊，
0: 什么《论语》啊？
1: 哎，
0: 孟子啊，
1: 您给我讲讲《论语》行吗？
0: 好啊，
1: 讲论语。
0: 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
1: 哎，这还真对。您给我讲这么几句吧。
0: 啊啊，
1: 是君不君，
0: 嗯，
1: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怎么讲？
0: 就这几句
1: 啊。
0: 君不君
1: 怎么意思？
0: 君不君呢，
1: 怎么回事？
0: 程咬金。
1: 哎，什么
0: 程咬金？
1: 君不君是程咬金。
0: 哎，
1: 这怎么讲？
0: 程咬金在瓦岗寨做的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大伙儿全保着他。你说他是不是君？
1: 那要是天子，那就是君呐。
0: 是君哈。
1: 是君。
0: 以后他又保了唐王李密了，你说这怎么回事？
1: 那就不是君了。
0: 你看，君不君，程咬金吗？
1: 哦，那么臣不臣？
0: 臣不臣呢？大火轮。
1: 大。这挨得上吗？沉不沉怎么成大火轮了？
0: 挨得上啊。这火轮你说什么制造的？
1: 钢铁呀。
0: 钢铁
1: 啊。
0: 沉是不沉呢？
1: 钢铁当然沉了。
0: 沉
1: 啊。
0: 沉嘛，在水上飘着。
1: 在对呀，在飘着就不算沉了。
0: 不沉。
1: 哎，
0: 你把它扛起来。
1: 这那我哪扛得动啊。
0: 沉又不沉了，大火轮。
1: 哦，这么叫沉不沉大火轮。
0: 对对。
1: 那么富不富？
0: 杂彩铺。
1: 杂彩铺怎么回事？
0: 看呢，杂彩铺铺的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看着啊多富啊。
1: 啊，
0: 虽然富，你拿出那金元宝，你拿出花它，有人要吗？
1: 那谁要啊。
0: 哎，富又不富，杂彩铺。
1: 嗯，那么子不子？
0: 大茄子。
1: 什么词儿？这怎么大茄子怎么都出来了？
0: 啊，茄子你看看什么色儿？

0: 色儿，
1: 紫色。
0: 对，
1: 拿刀切开一瞧，里边什么色？
0: 白的。
1: 紫又不紫了，这不大茄子吗？
0: 这什么词儿？这
1: 什么词儿啊？它念出来就好听了。
0: 怎么念呢？
1: 君不君，臣咬金；臣不臣，大不伦；富不富，大财富；紫不紫，大茄子。去。
2: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静博、黄族民合说的传统相声《讲四书》。您听人家这四书讲的真的说是汉香瓜另一个味儿。讲四书这个段子由于在内容上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呢有一段时期在相声舞台上很少可以见到我。不过现在许多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又对这个段子进行了重新的改编和整理，使得老段子焕发了新的活力。就拿讲四书中的君不君、臣不臣、富不富、子不子的底包袱来说吧，由于程咬金、大火轮、扎彩铺、大茄子这些名词呢都已经不合时宜了，有的青年演员就把它们改成了符合时代气息又合辙押韵的新名词和知名演员的名字，听起来也十分有趣。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今天的节目呀，一起来了解一下啊，这些过时的地理知识啊，我们该更新一下了。当年呢，我们熬夜啊，死记硬背考试必考的地理标准答案，很多呀，早就已经过时了，不再适用现在时代的发展。所以呢，地理知识啊，也需要更新一下了。首先呢，就是珠穆朗玛峰，它长高了。2005年10月9号，中国向世界宣布珠穆朗玛峰顶岩石面海拔高程为8844.43米。在此之后的十多年里呀，这个数据呢一直作为全国统一采用的珠穆朗玛峰岩石面海拔高程的标准数据。但直到2020年12月8号啊，中国和尼泊尔共同向世界公布了珠峰的新身高，8848.86米。这个海拔数据呢是雪面高程啊，而不是说岩石面的高程。而且呢，为了测量新的高程，测量人员实际攀登到顶峰啊，他并使用了北斗卫星的导航系统以及 GNSS 接收机、雪深雷达等设备啊，完成了这个测量。第二个呀，就是我们中国棉花的主产区。我国移棉区域广阔，除了新疆之外呢，东至台湾，西至新疆，南到海南，北到辽河流域，都是可以种植棉花的。新疆、长江、黄河流域以及华南棉区呀，都是我国最主要的产棉区。但是呢，随着中东部城市的快速扩张啊，加之棉花的耗用劳动力是比较多的，因此呀，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游地区的棉花产量占比呀，近些年来下降的呀是比较快的。那目前呢，我国棉花最主要的产区只剩新疆一个地区了。新疆南部产区纬度啊较低，光照条件好，受喀拉昆仑山、昆仑山的冰雪融水的供给，这里呢是每年第一个呀进入收获期的棉田。

新疆北部产区的棉花成熟期啊，虽然会稍微晚一些，但是采棉机械化比例高达80%，而新疆东部产区盛产质地细腻的陆地棉，以及独具新疆特色的棉中极品长绒棉，也是我国唯一一处啊长绒棉的生产地。那下一个呢，就是中国的沙地数量了。我国呢曾经啊是有四大沙地，分别呢是科尔沁沙地、毛乌素沙地、浑善达克沙地和呼伦贝尔沙地。四大沙地中啊，毛乌素沙地呢是我国较早开展风沙治理的区域。70多年来，这里的人们呀为了生存，与风沙呀进行着不懈的斗争。根据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已80%啊都已经染绿了。2020年，榆林沙化土地治理率达93.24%，陕西绿色版图向北推进了400多公里。那预计到2030年呢，毛乌素沙地治理率将达到100%，届时呀，我国将由四大沙地正式变为三大沙地。好，再来了解一下西北的内陆地区。在印象当中啊，温带大陆性气候控制之下的西北内陆地区呢，它是干旱少雨的，在太阳光照的直射下，水分蒸发量巨大，沙漠戈壁啊也是广泛的分布。然而呢，根据最新的气候研究数据，西北地区2000年以来的降水增量已经速达1961年至2000年速度的8倍。西北变湿的范围正在从西北西部的新疆和河西走廊持续的东扩，已经覆盖西北全境了。随着降水的变化呀，本应该干旱的丹霞地貌啊也变绿了。2026年的6月20号，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和田地区出现了当地观测时罕见的暴雨，24小时雨量啊达到了64.7毫米。那其中啊12到13时34.4毫米，也是超过了当地常年啊全年平均降水量的47.8毫米。不过呢，西北地区西部的长期暖湿化的趋势呀，产生的影响呢，也是很可能啊，是双刃剑。应该说呢，是有利也有弊，但总体看呢，可能是利是大于弊的。更加要防范的啊，就是弊端。随着降水啊将更加的集中，暴雨日数和无雨日数可能都会增加，同时啊也会出现旱涝灾害并发和并增的一个局面，也容易出现旱涝急转。像这种极端天气啊，它会使某些作物的种植呢适应性会变差，部分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啊也会有所下降，并且呢随着温度的升高，高山地区冰川和积雪融化加快，会打破冰冻圈物质平衡的状态。因此呀，我们还是要通过趋利避害呀，积极的来应对，借力建设美丽的大西北。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商品粮基地。我们中国呀是一个人口大国，民以食为天。曾经呀，我国的9个商品粮基地被分为了4大类。一呢是南方的高产商品粮基地，包括长江三角洲、汉江平原、鄱阳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珠江三角洲等地。二呢是淮河平原商品粮基地，包括苏北和皖北两片区，它们处于华北平原的南部。最后啊，是人们所熟知的东北商品粮基地和西北干旱区商品粮基地。可是现在呢，北方粮食的种植面积啊是远大于南方的，原因呀还是在于南方地区城市化的发展占用了大量的耕地。其次呢，就是生态退耕，包括退耕还林、还湖、还河，于是这些地区呀把部分的耕地还原为湖泊森林，也导致了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好，再来了解一下世界第一大港易主。欧洲啊，从15到17世纪通过大航海而兴起，成为世界海洋的霸主以及海洋贸易的垄断者。曾经中学地理课本写着，欧洲的鹿特丹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口，但是啊，随着我们中国工业产业的快速发展，世界第一大港口的位置早就已经不再是欧洲了。世界最大海港的评判标准啊，主要是分为集装箱吞吐量和货物吞吐量两个维度。那按照
照集装箱吞吐量的标准呢，2025年世界前十大港口，我们中国就占了6个，最大的呢是为上海港。那按照货物吞吐量来排名啊，2025年世界十大港口，我们中国占了8个，最大的呢是宁波的舟山港。那它2025年的货物吞吐量也是达到了14.32亿吨。好，再来了解一下南极的臭氧空洞。很多人或许会对臭氧层空洞这个词呢还有很深的印象，不过最近这些年里啊，这个名词已经是很少出现了。这也是因为啊，各国自1985年发现臭氧空洞以来严格执行了一项规定，也就是呢全世界所有的主要工业都放弃了氯氟氢，这个呢也是造成臭氧空洞的主要因素的使用。比如说呀，2025年臭氧层空洞的平均面积约为1871万平方公里，这比2006年观测到的最大空洞的面积啊，它少了约30%。世界气象组织 WMO 科学与创新四大气环境研究处处长保罗莱伊表示，臭氧层呢正在顺利的恢复，我们相信到本世纪中叶，臭氧层能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那在我国的青海省瓦里关呢，建设了大气本底站，开展每周至少一次的采样观测，精确监测全球臭氧等数据情况。

里海啊是地处亚欧两洲的交界处，水域面积近40万平方公里，沿岸长度超过了7000公里。里海蕴含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和油气资源，对沿岸国的资源供给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呢，里海沿岸国呀是由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伊朗5国共有的。那各国关于里海法律地位的分歧呀也是逐步的开始显现了。一方面呢，俄罗斯和伊朗呀他主张里海是湖，意在通过共有和均分或更大范围的管辖水域和更多的生物与非生物资源。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认为呀，里海呢它是海，并不主张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意图以此在沿岸大陆架划界和海洋资源划分中谋得更多的利益。而土库曼斯坦的主张呢也是多次发生摇摆和变化的。那经过多年的谈判磋商啊，里海沿岸各国终于啊就里海的法律地位达成了一致，由5国签署里海法律地位公约里既没有将里海呢定为海，也没有将其定为湖，而是由缔约方陆地领土包围的具体特殊地位的水体。好，我们一起再来了解一下印度首都易主。印度尼西亚国会2024年11月19号通过法案，正式取消雅加达作为首都的地位，并将其呢设为特区。印度首都也是迁至努山塔拉。雅加达呢，它是位于爪哇岛的西北角，是辐射印尼及东南亚的商贸中心，经济规模占印尼国内生产总值的 16.6%， 常住人口超过了1000万。由于雅加达市啊人口过多，城市沉降严重，已经不堪重负了，首都迁到努山塔拉呢是有利于分散人口，平衡国内的发展。好，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世界渔场之变。在浩瀚无垠的大西洋西北角，曾有一片闻名遐迩的世界著名渔场——纽芬兰渔场。来自北冰洋的拉布拉多寒流与北上的墨西哥湾暖流在此交汇，二者在温度、盐度与密度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引发了强烈的垂直扰动，将富含氮、磷等营养盐的底层海水带至阳光充足的表层，进而形成了纽芬兰渔场。纽芬兰渔场啊，也是曾经流传着踩着鳕鱼群的脊背就可上岸的传说。然而呢，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呀，鱼群消失了，延续了500年的纽芬兰捕鱼业

彻底破产。自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啊，大型机械化拖网渔船成群结队地驶入了纽芬兰，渔轮上配备了现代化技术，可将鲜鱼速冻保鲜。这些一条龙作业的渔轮夜以继日的捕捞，一个小时的捕捞量便超过了传统小渔船的数月所获。庞大的捕鱼网兜掠过海底，除了鱼群在劫难逃啊，连海底的生态呀也是被破坏了。面对鱼群资源的枯竭，加拿大渔业部啊被迫于1992年宣布彻底关闭纽芬兰及圣劳伦斯湾沿海鱼渔场，经营了近500年的纽芬兰捕鱼业也是走到了尽头。好，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您还记得哪些早已过时的地理考点呢？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马上大喊一声：“嘿，你们为何将他拉拉扯扯？”领头的黄良眨巴眨巴眼睛一看，见问话的是个过路的，穿着打扮不像个官，那不像官，我就没必要跟你客气了。他没好气地说：“哼，他杀了我府的丫鬟，盗了我府的银两，不拿他拿谁呀？拿你呀！一边待着去，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说着迈开大步往前走。艾谦一听，心想没错了，这肯定就是二公子，这怎么办呢？怎么成了盗财杀婢的强盗呢？他心中不解，心想我到李家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哎，边走边想，就来到李家旧宅。到这一看，大门紧闭，上贴官府的封印。艾谦这心中更是诧异。这时候他看一个旁边有个老翁早起来扫街，就上前打听：“老家，老人家，我跟你问一下，这李宅怎么被封了呢？”老翁看了看他，就问他：“你是干什么的呀？你找李家人干嘛呀？”“哦，老人家。”

想那李家曾对我有恩，李家出事我特来看望，没成想这大门紧闭，到底怎么回事啊？老头一听说是来报恩的，他顿时眨巴眨巴眼睛，上下打量一番爱钱，随后又四处看了看，见左右无人，他来到爱钱切金，小声地跟他说：哟，这位壮士既来报恩的，那老朽得告诉你，李家现在遭难了，查封了李府，李状元一家现在城外的屈王庙。爱谦一听，赶忙辞别了老翁，直奔屈王庙而来。咱们压下爱谦暂且不提，再说李母和儿媳李周氏，见李彦贵去皇府赴约，一夜未归，二人心中挂念，是坐立不安呢。李母疾病在身，饥寒交迫，心里分外焦急，盼着儿子拿回银两，一家三口好混个温饱啊。但是老人家又怕慌张设下圈套，儿子中人诡计。这一大早，老太太就颤颤巍巍地挣扎着站起来，让儿媳搀扶着倚靠庙门盼儿归来，真是望眼欲穿。李周氏心里也很着急，还得安慰婆婆：啊，娘啊，黄小姐大德大贤，想必是二人丢不下恩爱之情，多讲上一些知心话，耽误了时间，您别着急。娘儿俩正在等着呢，就在这时，听见一阵清脆的马蹄声从远处传来，惊动了婆媳二人。李母双眼昏花，看不真切，啊，只听到声音急切，模模糊糊的，看不清马上的人。哎，觉得像是儿子彦贵，可又细看的又不像。正在疑惑间，那匹火炭似的骏马就跑到面前，一声嘶鸣，打了个立桩。来者正是爱谦。到这儿滚鞍下马，走到李母面前，口称太娘，是那头便拜。这一叫太娘，李母和李周氏顿时吓了一跳，不由得手足无措呀，赶忙把他扶起来。哎呀，壮士，壮士快请起，这哪儿叫的太娘啊，是不是认错人了啊？你我素不相识，为何这般称呼啊？爱谦说了：太娘，小人名叫爱谦，那年我在京师贩马赔本，是状元爷赠给小人银两，小人曾到府上拜谢，难道太娘您都忘了不成？啊！老太太一听这番话，这才想起往事。当时自己在京师，啊，自己家中，大门大户，自己也是个老太奶奶呀，现在成了叫花子一般，那往事好像是做梦似的，都不敢想。老太太赶紧又上下打量爱谦一番：你今日前来有什么事吗？爱谦一看李母神色不太对呀，焦急憔悴，这如果把噩耗告诉他，那老太太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因此话到嘴边，他又咽回去了。李母一看他吞吞吐吐的，就再三追问。最后爱谦没办法，只得把老太爷受刑。

不过死在狱中的消息告诉了二人。母女二人一听这话，有如万箭穿心，五雷灌顶一般。李母凄惨地大喊一声，当场昏死过去。李周氏和艾谦是又呼唤又抢救，恩人

边的李周氏也红着眼睛看着艾谦，啊，心想你说点好的吧，我们家老太太都这样了，你还有什么消息呀？艾谦这时颤颤巍巍地说：“是这样，今天赶回来的时候啊，天将破晓，小人在大街上碰见一伙汉子，押着二公子直奔官府而去了。”啊！婆媳二人一听这话，二人是面色一惊，老太太一口气没倒过来，嗷的一声又抽了。李周氏吓得赶忙又掐人中捏虎口，又开始抢救。哎呀，艾谦这个后悔呀，你说我干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呢？这老太太刚转醒又让我给整昏过去了。过了好半天，老太太又醒过来，醒来后第一时间她一摆手啊，就跟艾谦说：“行了，壮士，别说了，再有什么事儿你都先烂肚子里好不好？我老人家受不了这打击了啊，这么半会儿我昏过去两趟了，我第三趟我能不能回过来那还不一定呢。我问问你吧，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我儿押往官府啊？”艾谦一听老太太问，心里犯嘀咕了，你这让我怎么说呀？我是实话实说我还是瞎编呢？你别整不好又抽过去啊，老人家受不了打击了。我这让我怎么说呀？我说不说呀？老太太看了看他，闻了闻心神，没事儿，人被抓我已经知道了，后边他为什么被抓就不叫事儿了。孩子，你放心大胆地说啊，老太太我挺得住，你说吧。艾谦这才把黄良对他说的话学了一遍。李母闻听是冷笑一声啊，我儿文质彬彬，知书达理，岂能做出这等事来？看来我儿昨夜去皇府是中了阴谋诡计了。他又想，这平江府江鄂是李家的对头啊，李彦贵此去焉有活命啊。想到这儿，老太太刚要抽，艾谦和李周氏赶忙过来劝老人家身体要紧，不要太悲痛啊。老太太边流着泪边骂起李彦荣啊，他这大儿子不该勾结山寇，害得一家死的死亡的亡，大逆不道啊。艾谦一听赶忙在旁边劝，太娘，状元爷是什么人呢？向来是赤胆忠心，岂能勾结贼寇谋图反叛呢？再说小人闻听人言，太行山如今只有许多抗金起义的英雄，哪里来的什么强盗啊？你家遭此大难，分明是奸贼诬陷，日后定能鸣冤的。李母听后长叹一声，哎，不知何日才能水落石出。艾谦沉思了一会儿，对老夫人说：不难，小人去到太行山，见到状元爷，将家中的事向他禀明，一来想法搭救二公子，二来想办法辨明是非。李母和李周氏听说他要去太行山，俩人都很高兴，
但是又考虑到

太行山离平江有千里之遥，而离秋决已近，只怕远水解不了近渴，难救燕贵活命啊。这秋决就是秋后问斩啊，每年斩囚犯的日子。二人正在疑惑之际，这时就见艾谦指着那匹火焰似的马对二人说道：放心，此马名叫火焰驹，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三五日就能从太行山赶回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在哈佛问校友孙玉红校长的帮助下，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哈佛妈妈邹红艳老师，请她和我们大家分享她是如何用29年的时间把她的脑瘫儿子送进了哈佛大学。
11: 大家晚上好，我是邹红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和儿子应该都是不幸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宫内窒息，然后颅内出血，出生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声音，被诊断为重度脑瘫。医生不断地下病危通知，告诉我这个孩子没救了，说这个孩子太小不能做 CT， 但是肯定是颅内出血，如果压迫大脑那就是痴呆，压迫小脑就是瘫痪，所以这个孩子非傻即瘫，肯定占一头。我坚决留下了他。回家之后就会开始紧张，特别害怕。我其实最担心的是他傻。我想如果是瘫痪，也许学一个什么技能将来还能够养活自己，还能够自立生存下去。可是如果痴呆可怎么办呢？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他会痴呆。好在呢，我自己是学师范的，我在一个师范学校教书。我在怀这个孩子的时候呢，其实我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我买了很多书，也买了很多胎教音乐，而且呢我学了很多东西。我自己是学中文的，我特别认识到这个语言对孩子的智力开发的意义，所以从接触孩子第一时间开始，我就会不停地跟他说话，不停地说，就是我做任何事情我是边做边说。
10: 那您都说什么呀？怎么说呀？
11: 做任何事，来，我们坐下来，我们喝水，来看，冒热气了，好，把盖盖上，诸此类吧。他有很明显的运动神经受损的反应出来了，譬如说流口水，嘴巴老是闭不拢，头抬不起来，手上一点劲都没有。到了1岁多了，他还在流口水。人家说孩子7坐8爬。我们的孩子7不能坐8不能爬，其实到现在都不能爬，不会爬。很神奇的是他在7个多月的时候就开始说话了，那口齿不清楚。我儿子到现在口齿都不是那么的利索和清楚，是这个运动神经对语言它有影响。虽然发音不

0: 清楚，但是他确确实实他是可以说话，在交流，他说话比一般的孩子早很多。从半岁开始，我们就在中医学院的智力专科看门诊，这我还很担心他智力延缓发育，我还是担心他智力问题，所以一直是看智力专科，直到他大概是将近一岁吧，医生给他做了一个测查评估，很明确的告诉我这个孩子智力没问题。啊，这个时候我才放心了。他那时候吃了大把大把的药，遵照医嘱呢，我们3岁之前基本上就是吃药。
1: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和普通的那些健康的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的。那您是怎么把他培养起来的呢？最后还上了北大，上了哈佛。
0: 因为他的那种状况嘛，当初上不上幼儿园，家里人也有意见不一致。因为他上幼儿园的时候3岁，他实际上他站着自己都会倒，那走就更不稳当了，所以很担心他会摔跤啊，受小朋友欺负啊。但是我从头到尾呢，我一直坚持孩子应该受正常的教育，我不想他特殊，一个是不想他掉队，再一个呢，我害怕他，我担心他如果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心理上会更会有阴影，将会自卑，所以我希望他即便他不如人，我们可以在背后使点力，多一点课外的训练，让他能追上大家，还是希望他过正常的童年。所以3岁送他上去上幼儿园，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跟老师都打好招呼，上下楼梯啊都是老师抱着，所以老师还是非常好的啊，对他很照顾。
1: 我知道您的儿子表达能力特别的好，那当时孩子小的时候是那样的一个状况，您是怎么训练的他呢？
0: 因为他体质不好，经常生病发烧。我说儿子，你帮妈妈去看看天气预报吧。你看天气预报，完了妈妈就知道明天该给你穿多少衣服，不然的话穿少了你又感冒了，穿多了呢你又流汗了，好不好啊？他说好。完了他就帮我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最开始他只能告诉我妈妈明天不下雨，我就说了不下雨，可是我给你穿什么衣服呢？不下雨我们就不带伞，可是多少度呢？你不知道多少度，那我给你穿毛衣呢还是穿衬衣呢？你要看是多少度啊。哦，知道了。第二天他就告诉我妈妈明天30度，我是最高气温30度呢还是最低气温30度呢？最高气温30度可能就中午你得穿衬衣，可是如果早上最低气温如果是20度，我就得给你穿毛衣啊。他说哦，还要这样看，行。经过这样的引导，差不多一周的时间，他就能够比较清晰完整的复述天气预报。能够说天气预报了之后呢，我就跟他说，因为我当老师嘛，每天我有看新闻联播的习惯，他也知道。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妈妈今天要备课，要改作业，没有时间看新闻联播，你可以帮妈妈一个忙吗？他说可以。我说你帮妈妈去看看新闻联播，妈妈每天必须要看，然后告诉学生啊要学什么，怎么学习，好不好？他说好。他就开始搬个板凳去看新闻联播。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啊，比如说有一次我看他跟我说妈妈打仗了。我说打什么仗了？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一打仗。我说什么一打仗啊？他说不清楚。我说那你要说清楚是怎么回事儿。然后他可能头一天能够复述一条新闻，过两天可以复述2条，然后逐渐增加3条、4条，啊，最后他自己看上瘾了，自己每天搬个板凳，就坐那看新闻联播。我觉得看新闻联播这样一个经历呢，不仅训练了他的记忆能力、复述能力，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他的表达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他的自信心。
1: 增加记忆力、表达能力，这好理解，怎么还能增加自信心呢？
0: 因为这个运动迟缓给他带来很多的打击，但是因为他比较会说呀，他比如说看新闻联播啊，懂得的东西比小朋友比一般的小朋友多，他跟成年人去谈新闻联播的时候，大家都会非常诧异，这么小的孩子能说新闻联播，而且有的时候说的还挺头头是道的。当然对他来说他不一定理解，就是复述，但是能够复述出来的时候，大人都觉得很诧异，而且老是不停地表扬他、夸他，所以给他很大的一个自信心的提振，他越来越自信了，也就越来越开朗了。我记得这旅游车上别的小朋友都唱歌啊什么的，他也没有这个才能，唱歌跑调。他就说我给大家讲个故事，他就讲那个孔繁森。说完之后，我们另外一个口语老师

0: 吃一惊，因为他才7岁，说哈，你这比我们的学生都讲得好呢，有头有尾，有详有略，还首尾呼应。所以这样一些经历呢，让他觉得自己还是挺能干的。慢慢的，就是语言训练让他找到了在孩子中间或者在人群中间的一个自信吧。
1: 我记得您还说过，您的儿子呢特别的会体谅您，而且生活特别节俭，这个是怎么培养的呢？
0: 现在的小孩通常生活条件比较好，很多孩子呢不太关注或者不太体谅父母的这个劳动。我有一次到那个省残联给那些聋哑儿的父母做公益讲座的时候，我就把儿子带去了，我把他丢在我们武昌的一个非常繁华的公交车站，叫傅家坡车站上，我给他买了4张报纸，当时报纸比较便宜，1块钱一份，我买了4份，然后给了一瓶水，给了一个橘子，我说儿子，妈妈要去做培训2个小时，你用这2个小时把这4张报纸卖出去。2个小时之后，我回到车站的时候，发现他手上还有1张报纸，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卖的报纸啊？他说妈妈说叔叔伯伯爱看报纸，我去给叔叔卖报纸，叔叔吼我让我滚，他说我吓坏了，赶快去跑掉了。然后刚跑到车站，有一个阿姨问我，小朋友你这个报纸是卖的吗？他说啊，我就卖给他一份。然后呢不敢去卖了，我就旁边看那个有一个阿姨给别人擦皮鞋，那个擦皮鞋的阿姨就问我说，你小朋友你家里很穷吗？他说不是。那你为什么卖报纸啊？说我妈妈说我胆小，不知道心疼钱，不知道钱的不容易，乱花钱，所以呢让我卖报纸。他说我不挣钱的，我5毛钱买的，5毛钱卖。那个阿姨就乐了，就给他那顾客推销说，你反正坐着没事儿，这小孩怪可怜的，在风里边吹着，你买一份吧。等于是那个擦鞋的阿姨给他推销了一份，还有一份是卖给了一个这个中学生，所以手里还剩一份。回来以后我跟他算账，我说我不知道一份报纸卖了出去能挣多少钱，我们暂且算他挣2毛钱。你花了2个小时间，喝了一瓶水，吃了一个水果，卖了3份报纸，还砸了一份在手里头，你算算这个钱怎么样，劳动的价值怎么样。这件事给他很大的触动，第一是他写作文的时候他有了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经历感受，所以他写作文这件事被他写作文写了好几次，从不同角度写了好几次，而且每次都得到老师的肯定，觉得他写得很好。第二呢，他是真切的有了感性认识，挣钱很辛苦，所以从那以后他非常节俭，他不再乱花钱，所以我儿子从小穿旧衣服啊什么从来没有意见，而且非常知道心疼妈妈，觉得妈妈挣钱很辛苦不容易。你看上大学的时候，我特别想给他买个新手机作为礼物，因为他中学没有手机，可是他不愿意，他不答应，他说妈妈我就用你的旧手机，你去买个新手机。我说为什么呢？你上大学了，妈妈买个新手机送给你做礼物。他说你看我丢三落四的，万一掉了我会很心疼的，我先用你的旧手机吧，你把旧手机给我吧。在深圳读研的时候，他会大太阳底下顶着烈日走半个多小时到清华的食堂去吃饭，因为清华的伙食要便宜一些。他现在去哈佛，他从去年八月份去走的时候，我给他量尺寸买衣服，他腰围2.8，到2月份的时候他跟我视频告诉我腰围2.1。我不相信，我说把你的那个腮帮子给我看，就看真的变得尖嘴猴腮。当时我特别心疼，我觉得一个是学习压力很大，还有一个是他吃不好呢，一个是他舍不得去外面买着吃，而自己呢做的又不好吃，有时候顾不上。所以有时候真的做妈妈的就是，孩子不努力不勤奋不懂事会很烦躁很心焦，可是真的太懂事了又会很心疼。
1: 您觉得在和儿子的相处过程当中，您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跟我儿子一路走过来，我觉得我这个妈妈呢，我这样打个比方吧，如果说孩子是一辆火车，那我这个妈妈是一个铺路工，我把路给他铺好，把这个铁轨给他铺好，然后呢把他扶上铁轨，他上轨道之后他就能够自己沿着轨道前进。我是教礼仪课的，我在学校里教教师口语和礼仪。其实我觉得守规矩非常重要，对一个孩子来说，不管是多大的孩子，有规矩有规则 很重要，有责任心很重要。这个我觉得所有的妈妈可能都会有感受。就像火车，你没有上道，轨道没有铺好的时候，你拼命的推着它跑。很多家长给孩子报很多班，各种各样的班，也不管孩子喜不喜欢，孩子适应不适应，适合不适合，不管，拼命的推着孩子往前跑，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在我看来是揠苗助长。孩子成长他需要时间，有一句话叫静待花开，所以我们把路铺好，作为家长把路铺好了，扶他上道了，那后来的路呢，他怎么走，走多远，其实我觉得不用担心。每个孩子的路不一样，每个孩子能长得什么样子，只要他往前走，只要是前进的方向就对了就好了。作为家长不要过于着急，揠苗助长呢相反可能有的时候适得其反，所以让他走上正轨是最重要的。我是个很少陪他做作业，很少催他，也从来没有过因为成绩不好啊打骂他。我做前面的工作，譬如说我要告诉他学习是为什么，你应该怎么去学习，我给他立规矩，立规则，说好了之后我们俩分工，你是学生，你以学为主，妈妈是老师，妈妈努力工作努力挣钱，尽可能的为你提供比较好的学习生活条件，那么你就努力学习，考出好成绩，学到更多的知识，有一个好身体，这是你的责任。一年级的时候第一学期他考了300分，你要问他，丁豆豆你妈妈给你什么奖励啊？没有啊。为什么不奖励啊？妈妈说应该的，那是我的事儿，他应该做好啊。因为他小时候每年的生日给他的奖励就是每年生日带到书店去，我们会在书店待上半天，我找一本书在旁边看，他就去找各种书，那这个时候我允许他找100块钱的书，他想买什么书我都不反对，你选好了我买单，这个时候你想看什么书都允许，每年的生日礼物都是这样的。他因为动作慢，所以小时候在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有段时间考试在规定时间内他完不成试卷，所以需要去跟老师沟通，要延时，那么开始可能延时20分钟，后来15分钟，再延到10分钟。四年级之后吧，差不多就可以规定时间内完成试卷，但是他的时间还是很紧张的，他没有时间去检查，这就要求他的正确率非常高。高考的时候他没有要求延时，但是他现在上哈佛，在哈佛考试的时候题量是很大的，比的时候有的时候是闭卷考试，有时候开卷考试，其实比的有的时候还是要那个打字的速度，所以他现在在哈佛他仍然会要求延迟。他现在哈佛考试他的时间是被延长了的，因为他在规定时间内完不成。
1: 我觉得您很不容易也很了不起，您把这样一个脑瘫的孩子培养成一位跟普通的正常的孩子一样，并且之后培养成一位卓越的哈佛学生。
0: 我觉得我有一个经验，我觉得身为家长呢，我做的是一个陪伴者的工作，陪伴者引导者。我儿子经常别人问他，妈妈在你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存在，是个什么样的人，儿子说是精神导师。我想这个评价很高，我也很欣慰啊。我想我做了些什么事让儿子能够这么认可呢？从小到大其实我不辅导学习，包括我的专业我是学中文的，他问我妈妈这个字怎么读啊，造句啊，组词啊，我一概说我不知道，我不会。但是从他上学第一天，上小学第一天，我就开始教他查字典，我教他学习的方法，而并不教给他某一个知识点的回答。我不会做这样一些工作，譬如说这个怎么造句，这篇作文该怎么写，不做这样的工作。我会教给他怎么去写作文，作文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考虑，我会这样教。不会帮他造句，我会教他翻词典，用词典，我会做这样一些事情。我不会帮他出一个卷子，我会教他怎样出卷子。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经常会到学校去，从幼儿园开始我就努力的跟他的老师做朋友。我觉得我做的可能比一般的家长要好一点的是，我在每个阶段都提前做准备。很多家长对孩子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花费那么多时间金钱，最后却得不到预期的效果，有的时候甚至弄得孩子很反叛，很叛逆，很不喜欢，很压抑，所以让很多家长非常的失望，觉得自己花了大代价。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真的不觉得我儿子上北大上这个 哈佛是我最得意的事情。我现在最得意的事情就是我今年儿子29了，从小到大我们都交流沟通的非常的顺畅。我儿子到现在有什么事儿，第一时间一定是找妈妈，有喜事儿，有困难的事情，或者说有烦忧，一定是找妈妈。我们交流沟通的非常顺畅，他觉得妈妈值得信任。而我这个值得信任呢，我觉得我是这么挣来的哈，这么得来的。我们的很多家长呢，在孩子小的时候，孩子不能自理的时候，我们关心他的吃，关心他的穿，关心他的身体，关心他的生活，这是本身是没有错的，是应该的。可是孩子慢慢长大，他开始上学，而且特别是到了中学阶段，到了大学阶段，他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理念，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生活方式，有自己的个性。那我们的家长，很多家长呢，其实不太成长，我们仍然只关注于吃饱了吗？穿暖了吗？上学之后就问你考多少分啊？考试了吗？作业做了吗？排多少名啊？就关心这个。让孩子会产生一种错觉，什么错觉呢？妈妈或者爸爸，你只关心我的分数。而且很多家庭是这样的，孩子考得好就给奖励，孩子考得不好呢就会挨批评，甚至挨骂。久而久之，孩子会觉得我就是为你学习，我为你的面子学习。所以他考得好的时候，他会理直气壮地跟妈妈要奖励啊，给我什么给我什么，提条件。考得不好的呢就准备挨打挨骂，觉得这是一个不太好的状态。我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我觉得我一直在保驾护航。保驾护航的意思就是，他有困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去替他解决，我不帮他做作业，我不陪他写作业，但是他有任何困难啊，任何需要我都在身边。所以我儿子觉得只要我在他就很踏实。他上高中的时候，在我们学校离家很近，中午他在学校吃饭，吃完饭他叭叭叭，我们家七楼他就跑回来了。我说你跑回来干嘛呀？他说哎，看到你我心里就踏实了。
1: 我发现您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沟通哈、啊、是零距离的，沟通的这种氛围特别的好，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因为我也在大学教书，我的很多学生跟父母关系都不好，但是他们跟我关系比较好。他们很多不愿意对父母说的话跟我说，其实你问他们不爱家长吗？家长不爱孩子吗？都不是，只不过说家长的方式他们不接受，他们不喜欢。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呢，其实更多的要从孩子的立场上去考虑一下问题。我们老说尊重孩子，尊重孩子，说起来很简单，但是真正做到的，我觉得真的没有几个家长。前几天我儿子给我发了一个朋友圈的截图，是他现在哈佛的同学，那个女孩子是清华学建筑的，建筑系毕业的。那个女孩就说她上小学的时候，同学们都一窝蜂去报奥数，她说我不报，我不喜欢。妈妈就说那不报你报什么？他说我要学舞蹈和画画。妈妈马上给他买了舞蹈服和绘画的工具。所以这个孩子说那我现在能有今天，你就得以我妈妈当年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吧。我儿子下面就发表感慨说我也是啊，他说我小时候有特别想看的电视节目，妈妈就会帮我守着电视到点叫我。
1: 您现在会很欣慰哈、自己的孩子呢考上了哈佛大学。那在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经验之谈要和大家分享吗？
0: 我们最初从来没有敢想要去哈佛，我最初的想法就是孩子能够自理自立，能够过正常的生活就好了。但是随着他一步一步成长，就发现哎，孩子成绩挺好的，上小学的时候成绩挺好的，一路领先，就被那个重点初中录取了，而且是免费录取的，别人进那个初中都很难。而且我们的孩子却是有几个名校、要求签协议，而且免费录取。我觉得哎，这个时候可能他上了初中就可以将来送重点高中吧。初中四年他们是五四学制，初中四年他成绩都挺好的，然后他就有机会上重点高中。上了重点高中之后，因为成绩总保持在前面嘛，所以老师说像你们这样的孩子目标就是北大清华了。一路走过来，慢慢的慢慢的，人的这个希望吧是逐步逐步提升的，不是一开始就有那么高的期望。我不敢想，从来不敢想。后来到了大学之后，他大学本科成绩不怎么好，因为学理科，理科他不擅长，他做这个实验他是不擅长的，做不好，所以本科成绩不好。后来读研的时候换了一个专业，读国际法，读国际法的时候就把他短板给他截断了，就可以发挥他的优势。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怀，你值得。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响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4: 我是小丹。
3: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一起欣赏佚名的散文《唐朝最后的十位诗人》，他们如雷贯耳，带走整个时代。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杜牧的《九日祁山登高》。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唐武宗会昌六年，唐武宗去世。此前短短26年的时间里，从元和中兴的唐宪宗到会昌毁佛的唐武宗，唐朝先后换了5个皇帝，他们或因沉迷丹药而亡，或因宦官弄权而死。同一年，年逾古稀的白居易与世长辞，元和诗坛的辉煌至此终结。人生的最后阶段，白居易在洛阳过着隐居生活，居于东南隅的吕道坊，自号香山居士。此时的白居易不复当年锐气，诗作中逐渐萌生归意。晚年的他自嘲为中隐，笑言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人生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告别。闲居洛阳的十几年间，元稹走了，刘禹锡也走了，无人再与白居易唱和。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与此同时，长安和洛阳存在几个年轻诗人的群体，他们所引领的晚唐诗坛正在悄然崛起。白居易当然知道，有个出身名门的后生，年方若干就以一篇针砭时弊的《阿房宫赋》名扬天下，又曾以一首《张好好诗》感伤风尘女子的悲剧生涯，一如自己当年的《琵琶行》。这个后生叫杜牧，白居易也曾与另一个年轻人见过面。他一组迷离朦胧的烟台诗，让洛阳歌女深深着迷，风靡一时。据说老顽童白居易甚至还曾对他开玩笑说，希望死后能够投胎当他的儿子。这个青年叫做李商隐。江山代有才人出，遥望天地之间，唐诗正在最后一丝光亮间绽放出绚丽的色彩。但白居易注定看不到唐诗的结局，那也不是属于他的时代。杜牧，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不姓名。风流的杜牧在江南留下了不少印记。近代学者刘大杰一度认为，杜牧除了迷恋酒色外，别无长处。在扬州，年轻的杜牧投身牛党领袖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府，工作之余常四处挚友。他美容姿，好歌舞，风情颇张，是青楼姑娘们最心仪的小鲜肉。牛僧孺爱惜其才，担心这小伙子学坏，还派小吏偷偷跟在杜牧身后，暗中保护。
4: 等到杜牧将要去别处任职，牛僧孺耐心劝勉他：你还年轻，才华横溢，如今去别的地方工作也要注意生活检点。杜牧以为上司不知他沾花惹草的事情，就说：感谢叮嘱，可我经常约束自己，从不胡来。牛僧孺见他不认账，命人取来一个大篓子， 里面一张张纸条清楚地写着杜牧哪一日在哪一家过夜。杜牧一看，惭愧不已，当即拜谢。其实杜牧也有政治抱负，出生于官宦世家的杜牧自小尽享荣华，再加之家学渊源，年少时便已崭露头角。二十出头的他，在论述秦王教训的《阿房宫赋》中暗讽唐敬宗昏聩无能，文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足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少年得意的经历，养成杜牧豪放华丽的性格，他的人生狂放而不放荡，诗歌风流而不下流。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栏杆。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些佳句传颂千古。薄情怀一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更是哀叹国势日衰，晚唐当权者若仍醉生梦死，国家必然危险。灯红酒绿中，杜牧仿佛已经看到大唐王朝的结局，无论是朝政还是人生，都让杜牧感到失望。临终之际，这个年少成名的天才为自己撰写墓志铭，闭门在家焚烧文稿，平生诗文仅留10至23。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说，杜牧是迟来的李白，一位炫耀而神采十足的诗人，却转向内心和忧伤。
3: 张祜，公词其一。故国三千里，深宫20年，一生何满此，双泪落君前。风流才子的好友必有浪子。会昌5年秋，杜牧在池州任职，诗人张祜来访，二人相谈甚欢。张祜是一位职业诗人，备受大众追捧，被誉为才子之最，却不为官场所容。唐穆宗在位时听说张祜才名，找来元稹打听情况，元稹却回答雕虫小技，或奖励之恐害封教。这是说张祜的诗纯属雕虫小技，如果陛下任用他，恐怕会败坏朝廷的风气。元稹之所以这么反感张祜，只因其嗜酒侠妓、放荡不羁的行为惹人反感。从此张祜求事屡屡碰壁，几次赴京应举也都徒劳而返，不得已终身以处世自居。后来他的诗却阴差阳错地传入宫中。杜牧极爱吟唱这位友人所写的宫词，他曾写诗盛赞张祜：“可怜故国三千里，须唱歌词满六宫。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清万户侯。”据说唐武宗死时，宫中一位孟才人为其歌唱《何满子》一曲，声调凄咽，闻者涕零。数日之后，孟才人悲伤过度，长断而死。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张祜将这一凄绝的故事化作诗歌。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

0: 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晚唐诗人似乎总是心怀惆怅，一如乌烟瘴气的晚唐乱象。若论仕宦之路，李商隐和张祜一样不幸，可他的不幸更让人感慨。李商隐曾说自己年方舅父，家难悬针。李商隐不到十岁就失去了父亲，那时身为长子的他亲自把其父的棺椁送回河南的老家，回到家乡却发现那里没有他的户口，一时陷入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以知亲的困境。守孝三年后，李商隐还要想办法奉养自己的母亲，于是庸书范冲，一边打工为人抄写冲米，一边孜孜不倦的苦读。所幸李商隐遇到了贵人，文坛前辈令狐楚读到其诗文后，对这个青年才俊赞赏有加，将其招入幕下，还时不时指导其写文章。令狐楚后来官至宰相，李商隐如果抱住这个大腿，可谓前途无量。万万没想到，开成三年，李商隐在进士及第的第二年，前去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处任职，被招为女婿，从此深陷党争的漩涡中。牛李党争，令狐楚属牛党，王茂元属李党，一边是恩主，一边是岳父，李商隐夹在其中，左右为难。令狐楚不再对其施以援手，王茂元在世时也没有助李商隐晋升，更何况李商隐还极具正义感，两边都不讨好，对人褒贬只看其本身，无论对方是牛党还是李党，这就使得两党的人都不把李商隐当同志。仕途一落千丈的李商隐不得不四处奔波，又在流浪生涯中失去了爱妻王氏。
1: 大中五年，也就是公元851年，39岁的李商隐前往四川任职，写下了这首《夜雨寄北》。然而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却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据学者考证，在李商隐入川的当年春夏，王氏不幸病逝，她没有读过夜雨寄北，也等不到与丈夫的团聚。这个出身富贵人家的女子，生前始终在悉心照料家庭，支持着失意的丈夫。李商隐的诗大多晦涩难懂，其中一首将朦胧美运用至极致的锦瑟，成为其最难所解的作品之一。关于其解读，有苏东坡的咏物说，钱钟书的诗序说，王猛的混沌说，还有清代朱彝尊的悼亡说。朱彝尊等文学家认为，李商隐锦瑟所悼念的正是王氏。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温庭筠《新天生扬州竹柳词》：一尺深红胜曲尘，天生旧物不如新，合欢桃合终堪恨，离许原来别有人。井底点灯深竹衣，共郎长行莫为奇，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大中九年，也就是公元855年，杜牧去世的三年后，李商隐去世前几年，科举考场上爆发出一件惊天丑闻。当年考试题目被提前泄露，一个考生被发现雇请枪手代考，这名作弊考生乃京兆尹柳溪之子。他所请的冒名顶替者是文坛大家温庭筠。温庭筠是没落贵胄出身，《新唐书》称其恭维词章，与李商隐皆有名，时称温李。温庭筠才思敏捷，自己虽屡试不第，倒是经常在考场上帮助别人救场。温庭筠恃才傲物，甚至连宰相令狐桃都敢得罪。据史料记载，唐玄宗是《菩萨蛮》这一词曲的歌迷，令狐桃投其所好，私下请

0: 放飞自我、一身傲骨的温庭筠，因得罪权贵，终身怀才不遇。在仕途受挫后，温庭筠常流连于风月场，终成一代词宗，作品多绮罗脂粉之诗词，被誉为花间鼻祖。绝望的寻欢笼罩着死亡的阴影。
1: 好了，佚名的散文《唐朝最后的十位诗人》，他们如雷贯耳，带走整个时代。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唐诗是中国诗歌史的巅峰，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诗风各有不同。今天我们谈到的诗人，杜牧、张祜、李商隐、温庭筠等，都是才华横溢、成就卓著的，但是他们的诗作中再也找不到蓬勃浪漫的盛唐气象，而是弥漫着凄凉哀婉的调子。这是时代决定的方向，不仅仅是诗人的个人风格使然。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
0: 品读诗风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杜牧的《九日祁山登高》。
2: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江宁。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中唐诗人杜牧的《九日祁山登高》。江寒秋影雁初飞，雨客斜湖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虚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诗歌的大意是，江水倒映着秋影，大雁刚刚南飞，我约朋友带着酒壶共登翠微山，尘世烦扰，平生难逢开口一笑，在菊花盛开之时要将他们插满头再回去。在重阳佳节就应该纵情痛饮，不必带着忧愁感叹落日余晖。人生短暂，古往今来终归如此，何必像齐景公那样对着牛山流泪呢？最后一句是个典故，说的是春秋时期齐景公到牛山游览，向北观望他的国都时，他哭着说，人为什么要死啊？大臣晏子给他讲了一番生死乃自然规律的箴言，景公觉得很惭愧，便自罚喝酒。如果说老杜、杜甫的诗歌是沉郁顿挫的代表，那么小杜、杜牧的诗歌就是英姿勃发的代表。重阳登高，饮酒赋诗，这是自古有之的传统。诗人借景抒怀，伤春悲秋，也属应景之举。而在无奈中寻旷达，在秋日里寻春意，在死亡里看生机，却是杜牧不同于寻常诗人的大事业。杜牧一生也是怀才不遇，而这首诗不出怨语，不作哀声，通篇见朗通达。既然苟活于尘世里，开口一笑不易，那么何不开怀畅饮呢？这不是颓唐，恰恰是笑对人生的洒脱。诗人登高之地为现安徽池州市东南的祁山。祁山不仅因为杜牧的这首诗，更因为有岳飞、包拯等名人的造访，成为今天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据史料记载，绍兴四年，岳飞奉诏出师池州，屯兵祁山，写下了《池州翠微亭》：“经年尘土

0: 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观未足，马蹄催趁月明归。寥寥数语，可见英雄豪情。如今在岐山正门的高台上塑着岳飞的雕像，平地一侧的碑廊上刻着岳飞的手写字，精忠报国，赤子之心无不彰显。由平地往北不远处是立着包公像的厅堂。北宋至和二年，包拯因作诗保任，降为兵部员外郎，知池州。此前包拯刚刚痛失幼子，政治上的失意和家庭的不幸并没有削减他的意志。他到任池州后，在短短的时间内办理了许多疑案，并做了许多惠民的实事，备受老百姓称颂。岐山除了名人还有名石，那便是摩崖石刻。这些天然的石头大小不一，形态迥异，每一块石头都有着很深的印痕，有的如龙，有的如鱼，有的如禽，有的如兽。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流浪地球大家都看过了，但是影片背后的制作故事您也许还想再了解一下。在刘慈欣的小说原著《流浪地球》的原始剧本，我们看到了上映作品这三者之间也有不少值得说到的细节。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深入这部备受关注的国产科幻电影，聊聊《流浪地球》背后的故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流浪地球》这部电影的幕后团队主演阵容里最有名的就是吴京了，其他还包括了屈楚萧、李光洁、吴孟达等等，其实都算不上是所谓的一线大咖。导演的名气就更小了，青年导演郭帆，之前他就导过两部作品《李献计历险记》和《同桌的你》。对于刘慈欣的科幻书迷来说，要想翻拍大刘的作品，怎么着也得是詹姆斯·卡梅隆那个级别的导演才行。那这位郭帆导演到底是哪路神仙呢？您别说，他呀还真跟卡梅隆有点关系。1980年出生的郭帆，15岁的时候看了卡梅隆导演的电影《终结者2》，激动的一晚上没睡好。从那个时候起，他就立志成为一名科幻电影导演。等到高考，他自然报考了北京电影学，没想到却没考上，只好去了海南大学学起了法律。虽然学的不是电影，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练手拍短片。大学毕业之后，他也没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而是成为了一名北漂，混迹于各个影视剧组。经验多了，这郭帆也终于考上了电影学院的研究生，跟电影这个行业走的是越来越近了。从2010年到2014年，郭帆执导了《李献计历险记》和《同桌的你》这两部电影，终于成为了一名业内小有名气的导演新人。2015年，电影局选了5名新生代导演去美国好莱坞学习，郭帆就是这5个人之一。这趟好莱坞之旅可把郭帆给镇住了，他发现咱们的电影工业啊，跟美国的电影工业相比，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而这其中差距最大的就是科幻片。您可能还记得15岁的郭帆看了卡梅隆的《终结者2》，立志要成为的正是一名科幻片导演。这段时间郭帆就买了很多书，有关于天体物理的，有关于量子力学的，没事呢就一点一点的啃，为将来拍科幻片做准备。正是在郭帆去好莱坞学习的这一年，中国作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荣获了世界科幻文学领域的最高奖雨果奖。很多人是从雨果奖才知道，原来咱们中国也有世界。

0: 级的科幻文学作品。刘慈欣的小说读者看着是越来越多了，国内的影视行业也打起了刘慈欣小说的主意。有这么好的底子，是不是能把它搬上电影银幕呢？那个时候的郭帆就接到了一个来自中影的电话，问他《流浪地球》《微纪元》《超新星纪元》这三部刘慈欣的书，你对哪一部有兴趣？郭帆毫不犹豫地说，《流浪地球》。有人可能会奇怪了，中影为什么会把这么重的任务交给郭帆呢？其实郭帆可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在郭帆之前，中影还真找过卡梅隆，也找过阿方索·卡隆、吕克·贝松等等好莱坞一线大导演，但是都被人家给拒了。中影又去找了几个国内的大导演，结果还是被拒了，因为他们也觉得以国内目前的制作水平，还真不具备拍出好的科幻片的能力。迫不得已，中影这才找了郭帆，让他先试着弄一弄。
1: 翅膀，飞行，飘扬，追逐，和煦，强劲，凛冽，轻柔。风从哪里来？穿越天地万物，一起自由前行。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咱们今天聊的是电影《流浪地球》。刚才说到中影公司把翻拍《流浪地球》的计划交给了青年导演郭帆，让他试着弄一弄。那郭帆到底是怎么试的呢？第一件事就是请求科学家的帮助，构建一个严谨的世界观。因为小说《流浪地球》讲的是50多年之后的故事，那个时候的自然环境是什么样，人类社会是什么样，都必须一一设定清楚。第二步是编制一个100年的编年史，让大家了解带球跑的整个事件是怎么一步步发生的。第三步是画设计图。说起来，郭帆这位导演虽然大学学的是法律，但是他有一个特长，就是会画漫画，还出过漫画书作品，得过不少奖。从文字的视觉表达，郭帆在银幕之前先把文字呈现在了纸。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音乐是寄托情感的最好载体，同时也是给予人们力量。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一听80年代必唱的经典歌曲，重温好歌，同时也不妨重温一下当年情。首先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夕阳之歌》，收录在梅艳芳1989年所推出的同名大碟。这首歌的原曲呢是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歌，这首歌也是电影《英雄本色3》当中的主题曲。《夕阳之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便受大家的欢迎，之后呢更有国语和闽南语的两个版本。这首歌曲讲述的就是一名中年女子的心境，数着生命当中遇上的各种得与失，要抱紧眼前人。2003年，梅艳芳在患病的情况之下连开了8场的金曲演唱会，披上婚纱唱出这首歌为结尾。她曾经也说过，《夕阳之歌》是她一生的写照，

陈慧娴在1989年所推出的《千千阙歌》，这首歌同样是来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作品，此曲优美朗朗上口，立即广泛流传，更是获得了大众媒体的热播，横扫了多个奖项。这张唱片在3个月之内就卖出了35万张，超过梅艳芳的《夕阳之歌》的销量，令她成为了香港80年代唱片销量最高的女歌手之一。陈慧娴同年在红磡也是举行了6场处女演唱会，之后便暂别歌坛赴美国读书，直到在2013年全面的复出。

0: 风继续吹是哥哥张国荣的成名曲，这首歌是源自山口百惠的《再见的另一方》，之后呢由郑国江填词写成了中文版。哥哥用平淡坦然的声线唱出无奈又淡淡的哀愁味道，这样细腻的演绎方式叫人难以忘怀，更成为哥哥张国荣每逢开演唱会的必唱金曲之一与全场大合唱之选。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今天我们细数80年代必唱的经典金曲。1986年，由一代实力派的歌手罗文主唱，小美填词的《几许风雨》获得了第9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第一名。这是一首励志的歌曲，罗文以他独特的唱腔、洪亮的嗓音来演绎细腻曲折的感情，全部的情感都拿捏得恰到好处，风靡全香港，是家喻户晓的金曲经典之一。

真的爱你，这是出自香港殿堂级的传奇摇滚乐队 Beyond 的一首经典作品，在1989年推出。这一首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首歌的歌词歌颂了无私的母爱，是向母亲致敬的歌曲。现在会有不少的歌手都会来进行翻唱。Beyond 用魅力四射、奔放不羁豪情的演绎方式，带领他们走上了高峰，受到很多歌迷的追捧。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

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 1910465695995。

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无论是卤味摊上那一节节切好的猪尾巴，还是老火汤里被炖得软糯粘口的猪尾爆花生，又或者夜宵摊上油亮喷香的红烧猪尾，它总是带着一种很难抗拒的吸引力。筋道软糯，胶感十足，入口那种粘嘴的满足感很难让人拒绝。但也正是这根瞧不起小不起眼的这种小尾巴哈，悄悄地藏着远超想象的热量。在讨论热量之前呢，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猪尾巴这么香？从食品化学的角度上来看呢，猪尾巴香的是有底层逻辑的。猪尾巴属于猪的副产品部位，由骨骼、脂肪组织和结缔组织构成，脂肪和蛋白质是其主要的营养成分。在烹饪过程中，尤其是长时间的炖煮或卤制，皮下脂肪会受热融化，这些油脂不仅提供了润滑的口感，更重要的是脂肪在加热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挥发性的香气物质，同时呢，胶原蛋白受热后分解成明胶类物质，使得口感黏糯润滑，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此外呢，我们在卤制的时候加入糖和酱油，蛋白质中的氨基酸会与糖发生美拉德反应，这种反应不仅使猪尾巴拥有诱人的红褐色，更产生了大量的复杂的香气化合物。那么很多正在减脂或者关注血脂的朋友呢，对五花肉的叠叠层层哈的肥油避之不及。然而呢，面对猪尾巴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心理错觉，这不就是层皮儿吗？中间全是骨头，能有多少油呢？这种心理错觉正是热量超标的开始哈。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知道，每100克的五花肉热量395千卡，脂肪含量为37.0克，而同样重量的猪尾巴热量为378千卡，脂肪含量为33.5克，两者在热量和脂肪上含量都处于极高水平，且非常接近。这意味着如果你为了躲避五花肉而选择了猪尾巴，你其实只是从一个热量坑跳进另一个热量坑，有营养但性价比其实很低哈。很多人在认知里猪尾巴是大补之物，民间传言它能补肾益髓美容，甚至能治疗腰酸背痛啊。其实呢，猪尾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能量密度极高。猪尾巴中骨头比例较高，可食部分哈大约占一半以上。想象一下，你下班路上买了两根卤猪尾巴，可食部分大约有105到225克，仅仅是这两根小小的尾巴就为你贡献了约400到850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吃下了大约2到4碗的白米饭能量哈。对于一个久坐不动的人来说呢，这种突如其来的热量冲击极易转为脂肪囤积。还有很多人吃猪尾巴是冲着补充胶原蛋白去的。猪尾巴的蛋白质含量确实不错，但这里的蛋白质大多都是质量不高的胶原蛋白，因为它缺乏人体必需的色氨酸，不属于完全蛋白质，所以消化吸收利用率并不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纠结一个流传已久的误区哈，吃胶原蛋白并不等于长胶原蛋白。当你吃下猪尾巴时，其中的胶原蛋白会被胃酸和消化酶分解成单个的氨基酸或小肽段，然后进入血液循环。至于这些氨基酸最后是修补你的皮肤，还是去合成其他肌肉组织，或者是直接作为能量被烧掉，你的身体会根据优先级自动分配。从美容的角度上来看呢，要想皮肤好，保持充足的优质蛋白摄入，比如瘦肉、
蛋奶、大豆，并配合充足的维生素 C， 这比啊这个远单纯的盯着这个猪尾巴吃要有效的多啊。虽然呢猪尾巴确实含有钙、磷、铁、锌等矿物质，但它的微量营养素分布极不不均衡哈。例如猪尾巴的钙含量比普通瘦肉高一些，但比牛奶、绿叶菜等真正的高钙食品含量不及它们的20%。而在维生素方面，猪尾巴由于脂肪比例过高，其 B 族维生素的含量远低于猪里脊或猪肝。所以呢，如果你想通过吃肉来补充微量元素，猪尾巴绝对不是一个高性价比的选择。那说到高性价比啊，就不得不说说为什么猪尾巴那么贵。如果你经常逛菜市场哈，那一定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猪肉的价格可能只要十几块一斤，但猪尾巴却能卖到三四十块甚至更高。为什么这阵看起来没有多少肉的部位会成为猪身上价格天花板呢？首先第一点就是物以稀为贵，一头猪只有一根尾巴，这就决定了猪尾巴的稀缺性。除此之外呢，在规模化养猪场中呢，小猪出生不久哈，就会进行剪尾，这是因为猪的生活空间相对有限，无聊或应激反应会导致猪齿出现互相咬尾的行为，一旦尾巴被咬破，极易引发严重的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整头猪的死亡，但也直接导致了市场上新鲜完整的长尾巴供应量锐减。但你在菜市场看到那些又粗又长的猪尾巴，往往是来自散养户或者是特定的品种，产量非常有限，价格自然也就水涨船高。第二呢，就是繁琐的处理工艺。猪尾巴的结构复杂，褶皱极多，而且毛囊深，在屠宰加工环节去除猪尾巴的细毛是一项极其费时费力的工作，如果处理不干净，不仅影响卖相，还会有浓重的腥膻味儿。这种高昂的人力处理成本最终会转化到终端售价上哈。第三呢，就是传统文化的补益滤镜。在我国的传统食疗文化中，以形补形的观念深入人心。猪尾巴因为连接脊椎，被认为能强腰健骨，这种深植于民间的认知赋予了猪尾巴某种滋补食品的形象。在消费心理学中，只要一种食物被贴上了补的标签，它的价格就不仅仅受成本控制，而是消费者的心理预期驱动哈。那么既然猪尾巴热量不高，营养密度不突出，那么如何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做到健康呢？第一呢，就是把它当成调味品，不要把猪尾巴当成一顿饭的主菜。它最健康的吃法是作为风味点缀，比如在炖萝卜或煲海带汤时放入一小段猪尾巴，利用它的油脂和香气来提升整锅汤的口感，而不是一个人大快朵颐的啃完一整根哈。第二点就是严格限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哈，每人每日畜禽肉平均摄入量保持在40至75克。如果你今天吃了猪尾巴，那么其他的红肉摄入就要相对应减少，尤其是对于患有高血压、高血脂或者脂肪肝的朋友，更要严格遵守这个上限哈。第三呢，就是搭配膳食纤维，吃猪尾巴时一定要搭配大量的蔬菜，海带、木耳、香菇等菌藻类的食物富含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竹笋、萝卜、芹菜不可溶性纤维高，这些蔬菜不仅能解腻，还能通过增加咀嚼次数来减缓进食速度，让你在感觉到饱之前不至于摄入过多的热量哈。第四，有高尿酸或代谢异常的人不宜喝汤。猪尾巴作为动物性食物，嘌呤含量并不低，长时间炖煮后嘌呤会融入汤中。
如果你正处于痛风发作期或尿酸水平居高不下，请务必管住嘴，远离猪尾巴及其汤水哈。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0: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1: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3: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0: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4: 走啊！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5: 东西？
4: 就是这个。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一说到中医调理，我们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会想，哎呀，中医调理呢，一听到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哈。所以一般来说，尤其是牵扯到孩子的时候，比如说发烧呀，或者有一些急症表现的时候，我们往往考虑的可能都不是首选中医，因为我们认为中医在我们印象当中，治疗过程会相对慢一些，要长一些。那么究竟在中医治疗方面有哪些误区，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今天呢，我们为您请到的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的儿科专家王波，王大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刚才说哈，首先来说一下，我觉得王大夫现在基本都来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根据最近这几天天气的变化，给大家一些非常实用的一些指导。
1: 一般在这个时候呢，这种疱疹病毒的这种传播啊会比较明显一点，疱疹性的疾病会多一点。
0: 嗯，
1: 临床上今天上午也很多的孩子在看，就是说一些起的一些皮肤上的一些，其实也没有什么，它就是一些湿热的一种皮肤反应，也不属于什么皮肤的炎症哈。那这种的会比较多，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像家里头有那种得了疱疹性的这种炎症的哈，疱疹咽炎呀，或者什么手足口啊，或者起水泡这一类的，可以用点什么呢，可以用点芦根啊，咱们可以用芦根给熬点水，日常当保健的水来喝。
0: 哦，
1: 那个芦根呢，一般来说，如果咱们要用鲜的芦根呢，大概就是用30克，干芦根呢，一般15克就可以了。给孩子的话，熬那么大概15分钟左右，熬出来大概500毫升吧，每天当水喝。
0: 嗯，
1: 啊，这样的话有助于把体内这个湿气还有这个毒火给它从体内撤出去。
0: 这个干芦根是不是在药店就有卖的？
1: 干芦根在药店就有卖。
0: 我们煮之前还需要泡什么的吗？
1: 不用了，直接熬就可以。
0: 直接熬就熬15分钟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
0: 如果是孩子是15克，如果家里说大人和孩子一起喝呢？
1: 差不多吧，我觉得15克就可以了，
0: 就可以。
1: 咱们日常当保健的，不用太大量。
0: 您比如说像我嘴角起这个泡，也属于疱疹病毒的一种吗？
1: 您那个泡刚才我说的其实是不属于疱疹病毒，但是呢，它属于心火和小肠有热。那这个情况呢，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还有一个就是给大家建议的，现在已经节气转换的时候，这个天气大家看了变化会比较复杂，忽冷忽热，那么这个时候免疫力受到的考验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因为这个立秋呢是一年这个天气转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所以呢到这个节点呢，像您这种状况人也很多，嘴角开始出现问题的也很多。喝点什么呢？冬瓜白萝卜香菜水，以前咱们提到的，在节气里头清清这个小肠的热，清清三焦的湿热，会比较舒服一点。
0: 这个一般来说每天几点喝比较合适？
1: 这个呢是比较按点喝的。一般来说呢，咱们是早上或者晚上9点左右喝会效果比较好。
0: 早晨或者是晚
1: 上
0: 的
1: 9点
0: 左右喝就可以，大人孩子也都可以。
1: 大人孩子都可以。
0: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提醒大家在这几天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要回到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问题了。你看刚才都说到中医调理哈，所以大家一提到中医调理的时候好像都是比如说时间比较长，你比如说一喝10来天，然后呢一调一个月，然后都属于这种。所以一般来说，比如说孩子要是发个高烧呀，或者有个什么急症，好多家长首选的都不会是中医和中药。
1: 中成药家长肯定是自备的哈，
0: 对，三板斧
1: 家里基本都留得下，
0: 没错，
1: 对吧？但是一般来说，三板斧不灵的时候，马上就会去西医去查查血呀，然后看看开点什么消炎药都会对症的。但是实际上现在大家可以发现，在临床上很多西医其实也在用中成药在治疗，对吧？咱去西医院其实也开一些中成药，配合着西药一起治，就说明其实中医在治疗急性病的时候还是有它的一定的作用和特色的。所以，但是我们日常来说，为什么在临床上建议大家急性期发烧的时候，或者呕吐的时候，或者说是什么腹泻的时候，中医其实还是有办法的。因为中医呢调整的这个位置，虽然说看的是一个整体，但是调整急性期的时候效果还不错。
0: 只要用对了，
1: 对
0: 吧？对，
1: 只要辨证变得好，用对了的话，其实效果还是挺好的。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疱疹性咽炎呀，这个什么这个很多咱们临床很多有时候去查看白细胞有点高啊，有点消炎药什么的，然后去治。但是其实中药的话，其实很快。我们日常临床上就是治疗，包括我们自己的很多同事什么的也有，我有时候方子辨证什么的给人家去用，有的时候效果很好。比如说疱疹性咽炎，有的时候可能得吃个3天，西医的话，或者还怕它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辩证发展啊，什么有些什么其他不好的。但是对于中医来讲呢，手足口疱疹咽炎急性期早期的时候尽快吃中药，那么可能有那么一天 吃个三顿的话，三顿四顿左右就下来了，一天一天半就下来了，
0: 哦，
1: 很快能下来。
0: 所以还是要辨证和对症才可以，
1: 对
0: 吧？对，
1: 因为中医的治疗呢和西医的治疗的问题在哪儿呢？就像咱们说，上回我跟咱们节目前聊天，就是说白了就是，你当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多家长可能会发现这个孩子在不在发烧之前，可能咱就拿发烧举例子吧，在发烧之前，有的时候都是什么呢？肚子不舒服，
0: 肚子疼，
1: 吃饭没胃口，喂不进去饭了，会吧？打尿可能都在后来，都在其次。他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烧了。
0: 嗯，
1: 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讲，你看到的这个胃肠道的这个反应，有可能就是很关键的。对于中医来讲，尤其它是很关键。中医认为什么呢？这个经络呢和胃的这个关系很大，它是从胃这块发出的，起于中焦的。所以呢，咱们中医呢一发烧就说明经络不通了。经络不通的时候，它这个阳气郁闭才开始发烧。那么西医很多时候去治疗这个的时候呢，就治的是这个点，比如说咱们做一壶水，那个壶盖呱啦呱啦响，对吧？这个时候开锅了，壶盖呱啦，西医呢就一直在研究这个壶盖呱啦呱啦响了以后，这个壶盖和到底磨损到什么程度，我怎么去补救它。那么西医中医呢就是比较认可的什么呢？就是釜底抽薪，就是让这个壶盖响，肯定是这个壶水做开了，壶水做开了，可能壶这个底下那灶那火大了，把那火调小点，那盖儿可能就稳定了，就不响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思路呢，在急性期的时候同样有用，只是说中医兼顾的时候，可能像西医，它就针对呼吸道感染；那中医兼顾的时候，可能呼吸道感染以及什么呢？引起呼吸道感染的是什么呢？免疫力的下降，免疫力下降是什么呢？胃肠功能不好了。那么同时兼以配合以调胃肠功能。所以中医向来就把呼吸道和消化道搁为一起。
0: 所以为什么很多家长拿到药方之后有点不太理解哈？因为有一些家长可能会上网去查什么药都是治什么的，一看，哎，我们家孩子明明是发烧，怎么胃肠方面的这个药比较多哈？
1: 对，
0: 就是其实这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问题。
1: 对，本身它就是它的后援。
0: 哎，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通过您刚才的这个讲解举例子，突然之间呢，就是可以替我们家长来问一问，就是带孩子去看中医，就是这个节点是不是很重要？就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就拿孩子发烧举例子，可能我们很多家长呢，都是等孩子温度上来了才发现，哦，我要带孩子去治了。然后，但是呢，事实上在孩子温度上来之前的几天，就应该已经有一些症状表现了。
1: 也不是这样，因为像这种真正他要发烧之前，他可能是在，基本上也就半天左右，它的消化道的前驱反应会出现。
0: 嗯，
1: 除了一些特别明显的，比如说像。中毒性的菌痢，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传染性疾病，那么它可能提前的前驱期的症状可能会持续好几天。除此以外，一般的感冒可能也就是个半天左右时间。那么晚上不爱吃饭了，晚饭不爱吃了，夜里就开始发烧了。那么可能中午吐一顿，下午就开始发烧了。那这个情况呢，其实早期的时候呢，家长也可以先处理，比如说咱们一些小的中成药什么的也可以先用。但只是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咱们去用消炎药，现在西医也非常好了，也特别慎重去用消炎药了。在去用消炎药之前，咱们首先一点是先去什么呢？尽量想到先让中医去调整一下，这个我觉得会比较好。因为中医去调整的话，并不是只有在慢性期调理的时候，在急性期，尤其他把脾胃开开以后，他脾胃经络运行通畅以后，他可能这个正气就抒发上来了，就把嗓子、呼吸道、鼻子那块的邪气就给压制住了，可能就也同样能够让他这个。什么呢？让他这个邪气不往下传。很多家长为什么着急用消炎药？结果孩子吃的胃肠伤得特别厉害呢？就是因为一发烧、一感冒，先觉得我不用消炎药，我怕他往下传。我必须得身体弄点原菌进去才可以。所以这个接您刚才主持人这个话说，就是节点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肺炎或者说什么这种情况，一般来说，除了那种急进性的，一般怎么也得有2到3天的高烧的时间才会有这种情况，在2到3天之内。其实中药对于去治疗这个，包括预防它往下延发展，还是会很有效的。这样跟大家说，
0: 哎，我能不能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当它进程到一个什么样程度的时候，其实，在中医方面，是不是也会考虑到结合病症，会考虑到用消炎药，会吗？
1: 会，也会。就是说，但实际上对于纯中医来说的话，是不太建议这么去想的。就是我一定能想到我怎么把，因为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医坚信这句话的人，那个中医啊，他就是觉得不要用消炎药。为什么？你不通那个地方，一定是什么呢？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邪存在于那个地方，是因为正气过不去了。 正气过不去是什么呢？有可能只是因为身体经络不通了，正气并不是低了。很多家长就认为我老感冒是因为我正气特别弱，吃的不好，但实际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大都市来讲，还是很不错的。也就是我们身体的正气其实是足够的。那么为什么过不去？是因为你的通路不通了。什么呢？一般这个通路最主要就在胃肠这个节点上。当它通路不通的时候，这个正气上不去的时候，那邪气就存在了。所以用中药的话，它去把这个正气，把那个通路给你打开，让正气自然的生发上来，同样能够抵抗这个邪气往下走。
0: 嗯，
1: 是这样的。
0: 我周围哈有一些朋友有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会遇到哈。比如说我们也知道呢，用中医和中药进行调理哈，把这个自己的底子给打好，或者是去治疗。但就是拿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在周五的时候还在跟我说他们家孩子，然后也是用中医调理的方法咳嗽，然后呢发现调了一周之后呢还是咳嗽，就没见到什么好转。这个时候家长就很迷茫了，我到底是继续坚持下去呢，还是我换呢？我如果是换，我是换着继续看中医呢，还是换着去看西医？就是家长在这个时候往往是最纠结的时候。我相信在您的临床上可能也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1: 对对对，那么其实呢，中医呢，它的治疗方法还有治疗思路，可能它的认识程度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就从我的临床经验来说，如果说你感觉到吃了一段时间它的咳嗽还有加重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需要调方子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就是说，他能不能觉得中医能不能治好这个？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加一些西药的止咳的或者化痰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做一些，比如痰特别多的时候，做一些雾化，在临床上其实我们也不是不反对的。对于急性期的时候，但是中医呢，从治疗来说，就我对中医的理解来说，中医一般来说治的还是说它的产生过程，也就是西医治的基本上是它的发生以后的这个怎么去舒缓这个过程。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开始咳嗽了，那么身体里头已经开始肺已经出现磨损了，对吧？出现鼻管气管的炎症啊，咽部的炎症，黏膜状态已经发生改变了，这个时候我怎么去舒缓它？那么中医，从中医的根本上来讲，它是讲什么呢？讲循环的，身体的循环。
0: 嗯，
1: 那么它的循环的时候，它在每一个小循环的时候，有没有让自己身体免疫力自然的生发出来，那么让这个正气能够自然的舒展开，让它这个对于黏膜的修复起到一个特别好的作用，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家长来说呢，比如说，哎，我吃了一星期，我感觉特别厉害，有可能西医那边，我去用点消炎药，再给他压制一下什么的，这个问题也不大，因为毕竟咱们中医学上来说，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道理。但是在这个之后，你已经用了你这个药，在这个症状发生点上已经用完了以后，后期还是不要忘了去把它整个的压力发生点给它去缓解一下。压力发生点是你真正的胃肠运转的节奏，这才是压力的发生点，而肺只是一个什么呢？一直我就跟临床讲，肺就是一个锣，那就是什么呢？压力产生就是一个锤儿，这个锤子如果不去敲这个锣，这个锣不会响。你反复发作，就说明这个身体的这个锤儿，这个发生的这个过程，胃肠运转节奏不好，所以它老去磨损这个，去敲击这个锣。急性期的时候，我把这个锣怎么去护好了，怎么去修复它都没有关系。后期不要忘了把这锤摆正了，这是关键。
0: 所以呢，不是非此即彼，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就是对于家长来说，可能对我们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正确的去判断，然后找到适合自己和孩子的治疗方法。刚才这个王大夫也在说当你用到一个方子用到一定时间的时候，如果还不见效，就要马上换方子。
1: 对对对，
0: 这个一般来说，从中医的角度，我用这个方子用几天，如果不见效，我就要考虑换方子。
1: 一般来说，3天是一个循环，3天，您用3天感觉不行，就要换方子了。
0: 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先看一下 JKE 说了，说小孩3岁脾虚应该怎么办，同时呢还伴有沉咳，快1个月了。
1: 这个问题问的比较抽象哈，这个脾虚咱们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意思，
0: 就有什么症状表现没有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可以针对他说的，他的孩子就是早上一起来沉咳，然后已经快1个月的时间了。
1: 沉咳这件事情呢，其实呢咱们就顺着刚才讲，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说咳嗽这件事情，还是咱们上回讲的，肺呢是一个中医讲肺为焦脏，它呢本身就很娇气，同时呢它又掌管着什么呢？这个气的出入，又掌管着皮肤，又掌管着这个整个的身体的这个这么大面积的皮肤，所以它其实它管的地方很多，但是它的能力其实很弱。那么它受攻击的程度就很多了，对吧？就是说你这么大的面积，从哪儿攻击一下，它怎么能够护得住呢？所以它必须得有一个强大的后援。对于孩子来讲，这个后援就是胃肠，尤其是大肠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就是睡觉了， 睡觉的时候呢，我的活动就减弱了。那么肢体，我们身体的胳膊腿四肢是和胃肠直接相联系的，那么我胳膊腿就已经

0: 运动，那么咱们老百姓也有这么句话，饭后百步走嘛，对吧？
1: 嗯，
0: 那么他是为了让胃肠运动，早上起来晨咳这个压力只是一个释放过程，尤其他早上起来临床很常见，就早上起来咳嗽一阵就没事了。为什么？其实这一阵是什么？就是胃肠在晚上蓄积上的压力，早上起来通过肺来释放。
1: 哦，
0: 所以这种情况呢，多少是属于有积食的孩子引起的起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咱们之前讲过说晚上，那就头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你自己能让孩子保证你的生活他的饮食时间比较早，也有一足够的运动，还有这种情况吃一点消食的药物，比如说像什么神曲啊、山楂啊、麦芽啊这种的都可以，熬点水给孩子喝一点，帮他消耗食，让他的胃肠负担没有那么重，那么他运行的时候早上起来就没有这么大的蓄积的这种压力，等他晨起的时候就不会这压力一股劲儿涌上来，涌到肺了让他发泄出来。因为肺大家感觉什么事情，就中医讲就是五脏六腑皆能治咳，为什么？因为肺是个开口，就跟壶似的，就是壶你无论怎么着，最后这个壶它的特点就是壶盖就是肺，甭管哪块有压力，最后壶盖嘎啦嘎啦都它都得响，所以说它只是一个排泄方式而已。你见它咳嗽可能跟肺关系不大，可能你去查嗓子也不是很红，也没绿泡，什么都没有，它就是一个身体内脏腑的从身体这个闷罐子里往出排出来，
1: 要有一个通道，
0: 哎，保证自己身体的这个闷罐子里头的压力要缓解，要舒缓出来，要释放出来，一个通路而已。
1: 所以您试一试哈。第一呢，就是别让他晚上吃饭吃得太晚了。
0: 对。
1: 第二呢，就是可以喝一点刚才我们说的山楂、神曲、
0: 麦芽，
1: 熬点水喝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再试一下。
0: 嗯。
1: 再来看一下，有一朋友呢是成年人了，28岁。然后这个从3年前开始长火疖子，断断续续长了3年，吃过3个月的中药，医生诊断是湿气太重，刚刚断药才几天又开始长火疖子，而且肿得特别厉害，主要是头部和面部，说想问一下王大夫应该怎么办。
0: 一般呢这就得看了，一般头面部起这个呢，因为头面部中医讲叫诸阳之会，就是所有的阳气都这个经络里头阳经都汇聚在这块，所以这个阳经在头面部是比较旺盛的，可能也得看看它长的部位也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因为各个经络循行是有差别的。但是从长火疖子这件事情上，中医讲叫火毒，火毒呢就是什么呢，阳明经之热，也就是说胃肠它是阳明经，这个胃肠里头积压的热特别严重。可能之前在治的时候呢，就是说用一些其他的清胃肠的这些药物，包括一些利湿的药物去给它用，可能效果会比较好。那么如果停了药又反复，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它胃肠的运转节奏没有调整好，也就是你只把它胃肠失衡以后蓄积下来的毒，给它身体蓄积的毒给它排出去了，那么但是呢它每天的循环还是不正，还是会有生发，还是会有蓄积，可能你这个就刚把这个毒拐走，紧接着又开始蓄积了，蓄积上以后又开始复发，所以这种情况呢，调整它胃肠的运转节奏这是关键。这种情况可能得临床上看一看，这个不是一个什么保健方法能够给大家解释的，是这样的。
1: 所以还是要去看一下。
0: 这个还是要再看，可以换换思路再调整，是这样的。
1: 来看一下这个陈小伙子说了，前天嗓子肿了，聚会喝酒熬夜，呵，又是一位成年人哈。到昨天开始咳嗽，没有痰。昨晚呢喝了百兰根，今早起来咳嗽流鼻涕，很黄。买了双黄联合了，现在变成白痰。就想问王大夫，我这是风热感冒？
0: 现在来说吧，是这样的，中医讲啊，很多其实临床也是这样，就是很多家长或者说患者也都问，那这个到底是风寒啊、风热啊，都怎么能够通过自己来判断出来？这边可以跟大家讲，就是说，即使是风寒里头，它也会有夹湿，也会有夹瘀，也会有什么这样的辩证。可能老百姓觉得风寒、风热，我通过一个中成药的这个说明书去判断一下，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现在很多的说明书写的是按着风寒风热来变，但是它里头的药物里头也有清内热的，也有清湿热的，所以对于他这个情况来讲，黄鼻涕或者是白痰这种变化，可能风热的感冒是不是只有出现黄的分泌物才叫风热感冒，这个就是个误区，这个不是这样的，出现白的鼻涕的话，浓的这种鼻涕也可能是风热引起的。但中医怎么去判断呢？中医主要是通过脉象来判断的，对于说不是说舌苔表现的可能是目前的状态能够看一看，但是说单纯通过症状或者通过分泌物的性状来解释不了，不是说单纯的说一看黄的就是有热，一看白就是寒， 这么去理解的啊，跟他们解释的主要是这个。所以像他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感觉目前这个。

0: 尤其是可能如果他现在在问这个事情的话，我还是建议给他说说，如果你除了吃药或者去找大夫看看的话，喝点那个冬过白萝卜香菜水，咱们调循环其实是关键，电寒热可以放在其次。
1: 嗯，
0: 这样的
1: 喝酒熬夜这事儿就先戒了吧，好吧。这喝酒熬夜这事儿啊，吃什么药都不管用，真的。这
0: 确实是比较伤害免疫力。
1: 真的就是，所以我周围只要有朋友说，哎，说那个跟大夫们特别好，帮我问问，说那个我最近，我说你先把你那喝酒熬夜那事儿先戒了，我再给你问其他的，好吧？你那事儿不戒，你吃什么都不管用。好了，今儿的生活家呢，我们就要暂告一个段落。我们要再一次谢谢王博大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请您继续收听下面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提起日不落帝国的赫赫威名，就算您不是历史爱好人士，估计也听说过一二，不就是大英帝国吗？不过您可能有所不知啊，最早自称日不落帝国的可不是英国人，而是16世纪的一位西班牙国王。他的原话是：在朕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什么意思呢？这位的一大爱好啊，就是疯狂收殖民地，扩张所谓的海外领土，制霸全球。这块地盘上太阳落山了，那块地盘上天还大亮着。总之，在人家的领土上，太阳实行007工作制，24小时待命，所以叫日不落帝国。不过这牛皮吹大了吧，就容易吹破。西班牙帝国的辉煌也没续费成功，被英国这后浪拍死在了沙滩上。全盛时期的大英帝国几乎占有世界陆地总面积的1/4，国力强盛就更不用说了。总之是全球国家群僚里当之无愧的群主老大。那这么牛的国家打起仗来肯定也是一波推平，所向披靡，半点不带怕的。但就在1941年，14万英国军队竟然被7万日本兵打了个对穿，连人带装备毛都没剩下，实实在在惊到了一干吃瓜群众。那这究竟是咋回事呢？大佬过招切错，倒霉蛋无奈背锅，新加坡为啥成了二战中的香饽饽？兵精粮足好设备，一打开全方位败退，拿着金手指剧本怎么还能被对手逆风翻盘？一炮而红，一战成名，打仗狠行偏没人性，昔日的战斗英雄如何魂断绞刑架？听天下跟你聊聊日不落帝国的耻辱一战——马来亚战役。自打近代以来，日本就没少在中国作妖，咱们的血泪史真是3天3夜也说不完。然而日本也不光盯着中国，人家野心可大着，预备着放眼全球制霸世界。比如在二战里，这边和咱们打着仗，向西偷袭美国珍珠港，往南还要和英国过过招。按说就算您长着3头6臂也不够这么折腾的呀。然而叫人吃惊的是，日本的纸面实力虽然不如英国，最后居然还打赢了，这是怎么做到的呢？1941年下半年，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已经极度紧张，火药味隔着大半个地球都能闻见。英国也知道这两位啊，迟早得干一仗。老话说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嘛。英国就想了，自己一定得做好万全的准备啊，别成了那被殃及的池鱼。再说了，英国虽说本土和日本隔着老远，可架不住英国在亚洲有殖民地呀，特别是东南亚马来亚一带，物产丰富，位置也关键。还有马来半岛上的新加坡，从印度洋和太平洋打来回的船基本没有不走这地方的，说它是英国连接远东地区的交通生命线一点都不夸张。那日本自然也知道这一点，他自然也按耐不住激动的心。这么好的地方，那你吃着香，我看着还馋呢。 于是他们就制定了侵略东南亚的计划，终极目标是拿下河属东印度，也就是印度尼西亚一带，为称霸太平洋添砖加瓦，再顺带着把东南亚盛产的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送回日本，狠狠捞一把大的。但一口吃不成个胖子呀，要想完成这个小目标，得先从附近的小国家开始，一点一点慢慢前进。前一年趁着法国被德国法西斯拖着没空理东南亚，日本瞅准机会占领了法属越南，还忙着和隔壁泰国眉来眼去，接下来就是马来亚、新加坡这些大头了。而这几块地盘上的老大当时正是英国，怎么把英国人从马来亚打跑成了摆在日本

面前的头号问题。那英国自然也不是个铁憨憨，自然知道日本正搁那儿眼红呢，自家得做好干架的准备了。可惜的是，英国这时候稍微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绝大部分钱和人还在跟德国法西斯死磕。欧洲战场上法国已经投降了，英国本土也被炸了个够呛，英国人忙着打首都保卫战还来不及，哪有那么多闲心操持千万里以外的军事装备啊？更别说同一时间里英国还在北非和南欧战场上搅和。虽说对手是稍微弱一些的意大利，但为了战略位置一级重要的苏伊士运河，英国也不能不打起精神来应付。于是许多现代化战斗机、战车等武器都被英国军队安置在了地中海一带。至于东南亚，驻军基本是殖民地本土士兵，多数是印度人和马来亚人，连训练场都很少，那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当然了，完全撒手不管也太不像样。当时英国远东海军舰队实力有点拉胯，首相丘吉尔专门把英国海军中最厉害的两艘战列舰，也就是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派了过来，就是为了增强远东海军的实力，也让日本人好好掂量掂量。12月2号，两艘战舰抵达新加坡，此时的马来半岛一带已经集结了英国各方面军队13-4万人，还有空军战机158架。英国军队还给媒体透风说，新加坡是东方直布罗陀，绝对固若金汤，日本人休想沾手。这么吹牛皮有用吗？日本人有没有被吓到呢？其实人家心里早就有数了，毕竟是盼了这么久的香饽饽。在开战前呢，日本就在这片地方部署了大量间谍，主要是日本人和朝鲜人。他们打着做生意或者来旅游的旗号到处转悠，搜集了不少情报。队伍里能说会道的高人甚至还策反了英国在马来西亚的情报官，着实是成功打入了敌营。与此同时，他们还给当地反抗英国的民间组织添把柴加点火。反正大家都看不顺眼英国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就这么着，正式开始战斗前，日本就在马来亚建立了秘密情报网，把当地情况摸了个底儿掉，连英国军队的部署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日本对英国了解透了，英国这边对日本又是什么印象呢？纸面实力一级强悍的大英帝国军队，为啥在不如自己的日本军面前成了纸老虎？

对于日本的小算盘，英国其实也略知一二。早在日军在越南集合时，英国就算到这小子随时可能来找茬。为了应对这个潜在的威胁，英国还搞出了一个先发制人的斗牛式行动，想抢先一步占领泰国南部，可惜没能正式实施。眼看着日本和德国、意大利联盟又和美国打了起来，英国琢磨着可能快轮到自己了。两艘战列舰抵达东南亚，英军实力似乎是大大增强，更不把日本军队放在眼里了。就算报纸上吹得天花乱坠，但直到这会儿，英军都没觉得日本人真的敢打进来，还以为对面只是放放狠话，做个样子。所以，英国这边的战前准备也特别马虎。12月6号，英军两位将军接到报告说，在印度支那半岛南端看到日本舰船出没，日本船队也已经从越南东南部的港口出发，但两位将军还抱着侥幸心理，都觉得不至于吧。日本人吃了雄心豹子胆，真敢来打。其中印度军司令官还算谨慎，希望让全军进入警戒状态，可是英军总司令波西瓦尔却觉得这么干着实没必要。

不过有没有必要他说了也不算呢。直到第二天又有侦察机报告说日本舰队持续逼近，英军才终于相信日本这回是来真的了，急急忙忙开始准备打仗。然而一边是早有准备计划满满，一边是事到临头才仓促应战，这差距可不是一丁半点。日军指挥官名叫山下奉文，也是一个狠人，他针对马来亚专门制定了策略，预备着海陆并进，双管齐下，走陆路的从泰国南下，走海路的从马来亚和泰国等好几个港口分别登陆，遍地开花，给英国人整个大惊喜。12月7号，日军向东偷袭珍珠港，同时向南派兵进攻马来亚。12月8号凌晨，山下的敢死队已经秘密登陆马来半岛。这天夜里，驻守马来的英军从广播里听见日本向英美等国家宣战，停留在新加坡的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紧急出动，试图前往马来北部截住日本海军，可惜早就晚了。12月9日，马来北部的英军机场遭到日本空军轰炸，158架飞机还没起飞就在跑道上玩完了，日军一下子就取得了制空权。两艘英军战舰一看连空中掩护都没了，我还在这儿干嘛呢？得原路返回吧。结果在回家的路上又遇上了日本飞机。10号上午，在马来半岛东部海域，两艘战舰被88架日本飞机按住暴打，毫无还手之力。下午2点30分，两艘战舰相继沉没，英国远东舰队名存实亡。到此为止，英军失去了制海权。可以说，自打开战以来，短短几天，日军海陆空全方位配合，英军则是海陆空全方位拉垮。现在是日本掌握了主动权，压力给到了英国这边。从占领优势到连连失守，英国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不过也还有一丝希望，毕竟陆军也还算能打。那么英军的噩梦能到此为止吗？

红军海军都打过招呼了，也该在陆地上见见面了。日军登陆部队有上百辆坦克，空中还有几百架飞机掩护，而且这一波日军也算日本陆军里战斗力比较强的尖子生了，那自然也是信心满满。反观英国这边呢，飞机基本没了，船还被打沉了，士兵基本是马来亚一带的士兵，人数再多也不大顶用，更别提刚吃了败仗，士气基本没有，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大自然身上，希望马来一带的崎岖山路和茂密树林能挡一挡日本军队的脚步。您还别说，打仗的时候啊，路不好走确实是大问题。不过这次日军这边通关呢，简直不要太简单。而帮助他们通关的大功臣，正是低碳出行、绿色环保交通工具——自行车。毕竟东南亚这边自行车已经是常态交通工具了，人民群众的实践也证明这东西啊确实好使。于是山下奉文搜刮了一遍周边的国家，搜罗了10000多辆自行车，日军就这么骑着自行车朝英军腹地突突前进。这架势不光您想不到，英军见了也蒙圈，早就习惯了机械化作战，坦克汽车轮番上阵，实在没见过坦克加自行车上阵的兵啊。但自行车确实是方便，日军进军速度飞快，一路从北向南席卷马来半岛。到了1942年1月11日，他们已经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重要城市吉隆坡，还俘虏了50000英军。后来英军收拾了80000残部，集合在新加坡准备死守。日军这边呢，毕竟人不是铁打的，也有不少伤亡，再加上刚占了不少地盘，得派兵驻扎，能打新加坡的也就剩30000来人了。按理说英军虽说是打了败仗，但兵力优势还是实打实的，打起精神振作起来，反败为胜也不是不可能。可惜英军的士气早就没了，而且领导还放不下架子，坚持认为日军只可能从开阔的新加坡东北部登陆。殖民地军官建议说，要不咱们也防守一下西部。英军压根儿没放在心上。没想到好的不灵，坏的灵。2月8号，日军航空兵和炮兵对新加坡的战略目标开始了首轮轰炸，一部分军队在东北部假装打个热闹，指挥官山下奉文则带着主力从西北海岸登陆。这个地方呢确实难走，地方狭窄不说，还到处都是沼泽泥潭，要是运气不好，您想挪腾一步都难，标准的易守难攻局面。可架不住防守兵力实在太少，就一点澳大利亚军队死撑着，在日军这儿没过几个回合就跪了。于是日军轻轻松松占领滩头，大部队源源不断地跟了上来。9号，英军的新加坡外围防线已经全线崩溃，日军逼近新加坡市区。10号，日军占领了英军水源地，山下奉文下令屠杀军医院里的300多名伤兵。到15号，守城的英军实在受不了了，宣布投降，连带着之前一路上俘虏的50000人，日军总共俘虏了13万英军。他们用短短70来天就占领了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几乎是日军有史以来最大的陆战胜利。指挥官山下奉文也凭着这场大胜仗得了个别名，马来之虎。大夫的儿子为啥一门心思想着当兵？科班毕业前途大好，他怎么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身材魁梧的步兵炮如何修炼成战场上威武的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出生在日本一个普通的医生家庭，当时日本流行军国主义，山下奉文年纪轻轻，自然也热血满满的执着于当兵。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后，他顺理成章地在军队当了步兵中尉，后来还去了日本陆军大学深造。
当过瑞士军事研究员、驻奥地利武官等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分子。在当年，去陆军大学深造基本等同于将军预科班，眼看前途一片大好。然而很不幸，山下奉文卷进了政治斗争的弯弯绕绕，还差点被收拾干净。这打击可太大了，得亏没几年，机会来了。日本在中国发动卢沟桥事变，山下奉文一看，我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啊，直接带着部队来到华北地区，还担任过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满洲防卫军司令等职位，在中国开始了杀戮。和其他军官不太一样的是，山下奉文还有不少外号。1930年8月，他当时担任陆军第三步兵连队的连队长，这是他头一次出任野战部队实职。这个人身高1米74，体重90公斤，正好和日本制造的一种步兵炮重量一模一样。这么个重量级人物一上马，马也要受不了，还得专门给他配备替换的马匹。巧的是，和他一样重的那种步兵炮也是用两匹马托运的，于是山下奉文就多了个步兵炮的绰号。后来山下奉文又接过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活，给第四师团当师团长。第四师团呢，又名大阪师团、商贩师团，是日军在二战爆发前的17个常备军团之一，资格老，装备好，说是精锐一点不过分。可为啥说这活不好干呢？主要是仗打不赢。日俄战争中第四师团屡战屡败，从此窝囊废就成了这个师团的金字招牌。日军先后调来不少名将整顿这支部队，其中就包括山下奉文，但他也就是多了个窝囊废师团长的外号，一样拿着自由散漫的部队没办法。1941年11月，日本高层秘密决定对英美开战，为了侵占东太平洋上的英美殖民地，日本统帅部秘密召回了一批高级将领，其中就有当时还在中国的山下奉文。他被任命为第25军司令，拿到了攻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任务，这才有了咱们前边说的日不落帝国耻辱一战。而70天拿下马来半岛的山下奉文也喜提新绰号马来之虎。尽管山下奉文在马来亚取得了胜利，但是就像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那样，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战争，即便能够取得短期的胜利，但是从长远看，也一定会得到正义的制裁。果然，到了1944年10月，山下奉文被重新调回东南亚。日本政府给他的任务是在这里挡住步步紧逼的同盟国军队。此时太平洋战争已经到了后期，山下奉文就是再有本事也挡不住对面的胜利之势，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日本军队不断溃退后撤。最终到了1945年9月3日，也就是日本在东京湾投降后的第二天，山下奉文率领自己的指挥部在菲律宾向美军投降，迎来了二战的结束。日本投降之后，山下奉文在菲律宾马尼拉军事法庭接受了审判。考虑到这家伙和许多日本军官一样，也干了不少屠杀、虐待战俘的暴行，所以法庭最终判处他死刑。他也因此在绞刑架上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经济

0: 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3: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4: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5: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6: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7: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壁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壁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2: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

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

0: 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怎么动啊？怎么动啊？北港运河零二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

0: 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0: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1: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0: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2: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5: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7: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8: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9: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0: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1: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

0: 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佳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区间、海河流域南部、辽河流域东北部。据预报，今天到16号，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河流将持续维持超警，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巢湖、汉江中下游干流、淮河上

0: 游干流及支流辟河、红乳河、沙影河、涡河、海河流域渭河等主要河湖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沙影河、红乳河、滁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淮河中游干流、汉江中下游干流接近警戒水位，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七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开通绿色通道，主动靠前服务，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并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截至今天15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6省份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件13万件，估损17.5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0.8亿元。当地时间12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当地时间12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机场管理局宣布，该省阿巴斯港国际机场将于当地时间15号恢复航班运营。韩国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地时间12号以涉嫌在宣布紧急戒严后下达向盟友传达主张实施紧急戒严正当化的信息指示为由，对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全市长申元石提出起诉。特检组指出，尹锡悦在宣布紧急戒严的2024年12月3号以及4号2天内，向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主要盟友传达了为戒严令辩护的信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度。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2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开头呢想跟各位说说一个打动我的广告墙。最近山东菏泽单县的网友发了一个图，当地一座商城的广告墙上挂着钱学森先生的巨幅灯箱海报。往常这个广告位挂的要么是品牌大图，要么呢是明星照片，科学家上广告位这次引发了讨论。这次挂的巨幅照片是钱老比较少见的一张年轻时候的影像，网友说初一看差点认不出，走近了看到钱学森这个名字颇为震撼。还有钱先生语录

0: 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大家的留言更多是两个字，致敬。我也看到网友拍的视频，不少市民专门前去打卡留念，致敬科学家，这是一道让人欣慰的城市风景。不过我也要说，敬意不能异化成博取关注的营销素材，这份底线得守住。商场海报希望能打破浅层娱乐化的认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大家纷纷打卡、纷纷仰望，更希望人们驻足之时，这份敬意能跳出热搜的生命周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大众。热搜的喧嚣会退去，希望挂上这样海报的商家能明白它的分量，科学家的流量可不是用来蹭的。我们乐见国事走上街头，更期待国事走进人心，不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而是作为被认真对待的民族脊梁。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有购车意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逛车市还是看马路，新能源车的新车型是越来越多了。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新能源汽车当月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了60%，今年前七个月的累计占比也首次跨过了50%的关口。换句话说，咱们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海脚步加快，单月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国内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高。那么当前车市到底成色如何？七八月份的传统淡季里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接下来的金九银十，车市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多位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2: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对业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地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

0: 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2: 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啊。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1: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0: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新能源车占比过半，出口连续破百万，这两组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卖得好，意味着新能源车从尝鲜变成了大众默认，产业链、充电设施、二手车的估值都会跟着重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非常重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出海的质变，从单车出厂出口到海外建厂，搭建服务网络，中国汽车靠的不只是低价，而是技术和体系能力。智能化这张牌让我们在全球竞争当中拿到了难得的先手。当然了，淡季承压，全年正增长仍然有压力，也是实话。越是这个时候，政策托底，技术迭代，需求释放，越要形成合力。车市这股新动能值得呵护，也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北极寒冷荒凉似乎只属于远方，但是此刻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员正驾驶雪龙号穿行在北冰洋的浮冰之间，他们用工具切开海冰，把大冰块搬上船，还在冰下布置监测仪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从北极捞一块冰？那些沉入冰海的国产仪器在默默注视着什么？北极海冰正在快速变化，海底发生的一切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未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刚刚完成了历次单船最多的12个冰站作业，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登上雪龙号，来了解一下考察队的工作。
5: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1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孙凯介绍，
6: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5: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

0: 法应用。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兵队队长屈蒙表示，
1: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0: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90%以上。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关监测。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
2: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0: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解释说，
3: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4: 北极那里的海冰消长牵动着极端天气，航道安全乃至渔业资源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关系。极地科考拼的是更是技术，这次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给力，期待科考队带着丰厚的成果凯旋。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公交车近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私家车、网约车和各地越来越四通八达的地铁分流了大量的客流，公交在人们出行当中分担的比例近年持续下滑，不少地方把大客车换成小巴，拉长发车的间隔，甚至改变固定线路运行的老模式。北京全面普及新能源公交，山东济南呢，在部分城区推出了响应式公交街区约巴服务，乘客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站点按铃两种方式来预约乘车，5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公交站点，并且呢将乘客送往目标站点。还有江苏常州在部分市郊地区开行轿车云公交，采用预约响应模式替代传统的定时班次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文旅专线、一元菜农公交、网约巴士等等的特色服务。最近在江苏南京也推出了预约公交服务，您提前约好公交车就专程为您停靠，如果这站没人预约，那车呢就按照原来的行驶路线正常行驶，您上车之后也可以预约下车地点。这种车找人的新模式最近在南京3条公交线路上启动了试点。那么预约公交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它能不能真正的破解市民出行最后几百米的难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到当地去看一看。
6: 早上8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7明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7明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7明寺、北京东路静香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7: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6: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B10路、B31路3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2处预约站点外， B10路和B31路各新增一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8: 支持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
9: 预约专
8: 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您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
9: 预约成功。
8: 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
9: 预约中，请稍。
8: 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来进行预约。
9: 预约成功。
8: 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9: 预约中，请稍后。
8: 啊，可以确定预约。
9: 是否预约？
8: 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6: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10: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还有几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6: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8: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4: 这么一来呢，公交车确实多了几分灵活，从我按线路跑，你按站台等，变成了你有所需，我有所应。更贴心的是，预约不用下载 APP， 不强制用智能手机。智慧公交不该只属于会用智能手机的人，技术往前跑的同时，把老年人和不熟悉智能设备的人也拉上车，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交通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几百米当中，期待这样的试点可以多一点，让更多人出门就能搭上那辆来接自己的公交车。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的时候，您会不会更愿意选那些挂着名厨亮灶标签的商家？总觉得能亲眼看到后厨怎么炒菜、怎么洗菜，吃着更踏实一点。这个标签的初衷呢，就是把餐饮加工晒在阳光下，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变味儿了。有些商家的摄像头根本没有对着灶台和清洗区，反而对准了正在堂食的顾客。您吃了什么，和谁一起，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直播在外卖页面上，谁点进来都能看见。本该盯着食品安全的眼睛，怎么就盯上了吃饭的消费者呢？这种行为又暗藏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11: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12: 你好，咱家能堂食吗？扫码点吧。行。
11: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明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13: 明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

0: 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1: 黄颖旭进一步解释，明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明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0: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1: 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2: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实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1: 黄颖旭分析指出，当前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0: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的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3: 摄像头该盯的是灶台，是菜板，不是食客的脸和餐桌，把监管工具变成围观现场，既辜负了信任，也踩了法律的红线。技术本没有错，错的是装糊涂的商家和走过场的审核。平台不能只挂标签不管画面，监管也不能只装设备不问效果。让镜头回到该看的地方，让明厨亮灶真正亮在明处，这饭才能让我们吃得更踏实。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海作为我国入境游客客流领先的城市，在迎接了20个高温日后，暑期的入境游订单同比增长依然超过20%。说到上海游啊，很多人会首先想到外滩、豫园这些知名的地标，但是如今越来越多入境游客的旅行清单上多了几份特别的消费项目，您知道是什么吗？告诉您吧，是配一副眼镜，剪一款定制发型，量身缝制一套西装。高效的速度，亲民的价格，精湛的手工技艺，让上海定制走红海外社交平台。听起来是普通日常的生活消费，为什么会成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方式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变？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潇凡、武文帅一起去上海的街头瞧一瞧。
4: 安德烈斯今年第一次来上海，他来上海的第一站不是去逛外滩，而是去配一副眼镜。
5: 我们是在互联网上看到这里的，我们就听说在中国，在上海有很好的地方可以配眼镜。我们国家配眼镜更贵，差不多价格是这里的2倍，并且我们看到这里的眼镜镜片质量都很好，这里的服务人员也都很有礼貌，服务又好又快。
4: 安德烈斯不是个案，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游客数量持续攀升，暑期更是迎来高峰，在南京路、武康路、豫园商圈到处都能看到拖着行李的外国人，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带着一份特别的购物清单，配眼镜、剪头发、做一身定制西装，这些听起来平平无奇的生活消费正在悄然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新磁场。意大利游客克劳迪奥说，
6: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上海，我们很享受第一次来这里。我们在网上看到这家眼镜店在意大利，他们有时要花一周的时间才能配好一副眼镜，在这里只需要30分钟一副眼镜就配好了，这太棒了，而且还非常漂亮，质量也很好。
4: 30分钟，这是克劳迪奥给上海配镜速度打上的标签。在上海国际眼镜城，我们见到了验光师老王，他做这行快50年了，最近半年外国游客的比例明显提升。
7: 今年那个入境了外国客人嘛，就比往年总共要多40%左右，他说双休日外国游客可能也多一点，大概来批判到个20个人左右。外国人配的那个他是用配多焦镜度，就是看远看近一起的，我简单的我 OK 对吧 better 那么他们边上有那个翻译带过来的。
4: 这家眼镜城里最受外国人欢迎的店铺就是童庆英的眼镜铺了。记者在眼镜城采访了一个多小时期间，就有3-4波客人光顾。
8: 我在这个市场的话经营了20年了，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4倍，他们一年就要换一次眼镜，就是刚需。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一般就是停留3-5天或者个把星期。在国外的话，你制作一副眼镜高难度的要半年，甚至3个月、4个月，但是在国内的话也就是2个小时。对，因为我们人口多，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镜片，然后他们就能马上就能拿，然后有库存的，什么防紫外线呐、防辐射呀这些很好的这种质量的已经放在这个库存里面了。那当你选购了这个，我们只是就是把这个镜片切割到你选的这个款式里面，这个大小形状一装就好了。
4: 一副眼镜300-800人民币，1-2个小时内取货。这个效率，这个价位，放在全球任何一座国际大都市都堪称降维打击。但上海吸引外国人的不只是一副眼镜，在上海闵行区虹桥镇一家美发店今年以来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光顾。瑞士游客艾丽福说，
9: 他们会根据我的面部框架来设计层次和卷度，理发师帮我选择我应该在哪一边做斜刘海，以及如何在顶部有更多的卷度。在瑞士 剪发和染发大概要花200瑞士法郎，在这儿只要100瑞士法郎，所以它便宜的更多。我的朋友如果来上海，我肯定会推荐这里。我昨天还临时起意做了美甲，他们做得非常快，做得很好，很干净，也并不贵，对此我也感到非常高兴。我认为这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去体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这让它更特别、更漂亮，也更像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品带回家。
4: 法国游客朱莉告诉记者，
10: 在法国剪一次头发大约要100到300欧元，在这里他们会说英语，服务也很好，理发师傅受过很多训练，很明显亚洲的发质总体上和西方人很不一样，他对外国人的发质有很好的了解。我从去年开始过来剪发，他完全改变了我的发型，所以我很开心。
4: 这家理发店位于虹桥镇老外街，店面足足有150平米。不同于流水线式的理发服务，这家店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提供一对一专属造型定制。凭借细腻专业的服务，积攒了一大批国际粉丝。美发店店长李梦华告诉记者：“
11: 我们目前的经营情况的话，我们店里面95%的客人都是外国人。”欧美的，有一些中东的，还有一些南非的客户比较多一点，是有明显感觉到有游客的增多，每个月的话大概有20到30个游客客户过来，一方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开放，现在免签的国家比较多，像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亚洲人头发会更粗硬，然后发量会更多，那会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技术就是打薄。然后去一些发量，那外国人的头发本身比较细软，对，我们就基本上在外国人头发上面就不会用到这个打薄，我觉得是一个挑战，而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4: 为适配持续增长的外籍客流，这家小店坚持常态化开展外语服务培训，精准捕捉海外游客的审美偏好与服务需求。李梦华的通讯录上有8000多个外国人的名字和偏好，而他也拥有了一批死忠粉，有的人2个月来一次，有的人每个月出差到上海都要来。专业的技术、贴心的定制服务、亲民的价格，让简单的理发变成专属的上海定制体验。
3: 从配眼镜到剪头发，从做西装到做美甲，这些上海人再熟悉不过的日常消费，正在成为外国人眼中的上海特产。他们有共同点，速度快，价格好，手艺精。而这种又快又好的体验背后呢，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扎实的工匠手艺。如今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体验已经从传统的打卡地标向沉浸式生活体验还有特色服务体验来转变，当地特色生活服务转化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这正是一座城市最生动的吸引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
12: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近段时间高温、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多地频发，接连刷新多项气象记录，极端天气似乎已成为常态。那么在极端天气当中，哪类灾害最甚呢？瑞士再保险集团的研究人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衡量视角。瑞士再保险最新发布的灾害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约1000亿美元，对比2025年同期1520亿美元已明显回落，甚至低于10年同期均值。但是这份看似缓和的数据背后却暗藏警示。该机构直言，山火已是全球增速最快的极端天气灾害，叠加厄尔尼诺影响，下半年飓风、野火等灾害风险还将持续走高。全球多地高温干旱引燃山林火情，山火风险持续攀升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人类社会该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自然灾害，降低经济损失？详细解读，我们有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梳理。
15: 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3月的美国强风暴、6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其中 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是6月24号的委内瑞拉地震，超过5000人丧生，建筑物和基础设施损坏估计约为200亿美元，目前尚无可靠的保险损失估计。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去年上半年，并且比过去十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 10%。去年上半年一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三月底缅甸发生7.9级地震。对此，瑞士在保险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报告同时指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七月至十一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风险不容忽视。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11号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16: 极端高温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也比过去气候较为凉爽时期广得多。回顾过去，1976年6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1976年6月的高压和低压分布以及较暖或较冷区域的分布与今年非常相似，但1976年的情况是，在一个更加凉爽的世界中，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高于平均水平，而到了2026年，情况正好相反，整个世界要暖得多，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低于平均水平。
15: 此外，创纪录的高温也在加剧连锁反应。西欧今年6月到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而这加剧了西欧山火的异常活跃。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11号表示，
17: Fire emissions data provided
18: 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局提供的火灾排放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的排放量与极端火灾年份2023年和2022年相当或更高，有望成为过去24年来最极端的火灾年份之一。西班牙的数据显示，火灾排放量远高于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也火势肆虐，加拿大有43处活跃火灾被列为失控状态。
15: 瑞士在保险公司在报告中提出，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相对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格罗利蒙德指出，欧洲最近的野火凸显出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正导致大型野火更有可能发生，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住宅、商业和基础设施建在风险敞口较大的地区，灾害造成的损失也更为惨重。
3: 当暴风雨变得频繁，当高温和干旱频频光顾，每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瑞士在保险的这份报告也在提醒我们，灾害的经济损失可以量化，但风险演变无法估量，下半场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还记不记得您当年学车花了多少钱？您知不知道现在学车又要多少钱？可能各地的消费水平不一样，会略有差异啊。但是想想现在汽车早已经进入普通家庭，学车的价格更实惠，应该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天的一条新闻却让我们得知，在一些生活成本相对应该更低的三四线城市，包括县城，学车人却遇上了闹心事儿。一些驾校私下串通涨价，行业协会打着自律的旗号统一定价，让驾校的学费一路走高，相应配套的教学服务呢反倒大打折扣。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的2025年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一些县域驾培市场的乱象尤为突出，本来应该互相竞争的各家驾校却联手划定统一高价，瓜分本地生源，看似规范行业，实则变相压榨学车群众，扰乱公平的市场环境。从2022年到现在，全国监管部门查处的驾培垄断案件已经有12起，遍布十多个省份，西南西北的县城问题最集中，上百家驾校卷入其中， 少则四五家，多则十几家驾校抱团控价，原本亲民的学车刚需硬生生多出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那行业协会以自律公约的名义来串谋抬价，法律上到底该怎么定性，怎么来区分合理成本上调或者是违法串通定价？那今天呢，我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来谈一谈。杨老师，这次我们看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案例啊，这个地方价培业抱团涨价，这几年是1500一路涨到4000，而且这近几年呢

0: 以决定协同的行为，表现就包括固定或者变更商品的价格，或者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销售数量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非常典型的是固定了上驾校的价格，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一种垄断的行为。
1: 但是从细节上来说，大家想问说怎么去区分是因为合理的成本上涨然后我来上调，哪怕我是步调一致的上调，还是说真的是违法的来串通定这样一个价格。
0: 你比如说成本上涨，相应的你的价格也会上涨，驾校也会有这种，比如油的价格上涨了，那可能会对驾校本身的价格也会有上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上涨合理的一个价格的幅度是大家能接受的，和现在我们这个案件等于打成垄断协议的这种违法的串通或者是之类的，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典型的表现。如果是合理的成本上调，它一般是个体的分散的，你各自的驾校是一个经营主体，根据我的车型、我的教练，我需要调整，通常是一个个体的行为。如果整体一类的价，比如说油价上涨，可能分散，但可能是产生了一个共性的。基本上来说，它上涨的幅度、价格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它是一个强调个体的分散的。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垄断性的，特别是串通性的，它常常是带有集体性的、组织性的，十二家通过一个行业协会统一涨的，而且涨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样的。不同的车型 C1 和 C2 它明显是有串通性、组织性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合理的成本，大家可以接受的，大家也能感受到，比如说幅度大小它是能够感受的，通过经营者的解释也是让消费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它和另一种像这个案件当中大幅度的上涨，从1500、2000上涨到了4000、4000多，甚至在这个当中是成倍的上涨，无论是对上驾校的以及驾校的一个市场整个的经营秩序就产生了这种冲击。
1: 那么市场监管总局是对组织培训机构一起涨价的这个巴中市的道路运输协会开了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因为消费者可能会觉得说应该要罚到他们肉疼。
0: 罚到肉疼它显而易见是罚，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当中，对这种违规实际的一个结果就是承担不利的后果，那在法律上如果没构成犯罪的话，它就是行政违法，最直接的那就是一种行政处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市场监管主管我们经过调查，遵循了相关的程序，做出了处理。它实际是针对经营者，就是12个驾校，然后行业协会分别进行了处罚。对这次的行业协会作为组织会议啊，拟定价格自律办法，采取惩治措施，实际上也是大家觉得比较恶劣的这种倾向。最终是罚了50万吧，因为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行业协会他违反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除了让改正之外呢，可以处以300万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社团登记机构可以依法撤销登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是根据他的情节综合这种情况，在300万以下的这个幅度内罚了50万，各种综合的情节进行了处理。那接着就是对那12家的驾校，根据不同的情节，依照反垄断法的规定，是处以上年度销售额1%到10%以下的罚款，这就是我们的裁量权。最终应当是选的3%，我看有10几万的，也有40多万的，加起来应当是总共是被罚了140多万。依法进行的处罚也是最直接的。执法机关他也需要依法来进行处罚。目前这个幅度啊和额度啊以及各个情节综合计算出来这个倾向，如果按照我们认为这种比较恶劣的，尤其是行业协会，实际上50万在当地我估计也不一定是一个小数。但是这个结果实际上我们触发了，而且是通过国家市场监管局与外部性的网站发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制裁它不仅仅体现在罚款本身，让它经济上受到制裁，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声誉带来的负面的评价，更重要实际上通过这个事件当中带来了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这个关注，实际上无论是对行业协会还是对驾校都是一个警示警醒。
1: 但是这个驾培行业啊，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业态。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事情让人气愤呢？会觉得它会串联学车、用车、买车，包括维保等等，关于汽车消费的整

0: 链条，所以价陪行业大家觉得更应该来正本清源。现在我们不仅希望说这个事情要被罚，那肯定还是希望要有长效的监管机制。您觉得靠什么来建立？这里边的关键问题会是什么呀？
1: 因为在我们国家，上驾校是你取得驾照的通常的途径啊，甚至是一个强制性的途径。以及由此你取得了驾照，你后续的一切的消费行为都跟着挂起钩来了。我个人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把它概括为两个全吧。一个就是全过程。全过程就是强调事前、事中和事后。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最终大家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事后的处罚嘛。为了防范这个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事前事中也要发挥作用。事前比如说你的驾校你要明码标价，你收费的合理性，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调整价格涨价的理由是什么，特别是大幅度的涨价原因是，我们就要通过事前的一些机制来加以这个规范和调整，以及如果有疑义，那及时有关部门要介入。第二就是事中，你尽管有明码标价的价格以及涨价的这个理由，执行当中是不是按照这种严格来执行的，也需要有相应的这个机制来进行。当然最后一个就是出了这个问题，你要及时加以制止，加以纠正，并严厉的制裁。这三者之间要打通这样的关联。第二个呢，就是全主体所有的都能够介入。看到这个案件呢，我关注到他最终查的源头其实是检察院提供的监督的这个要求，所以也就说明了在这个环节当中，除了驾校、行业协会、行政机关、现在的检察院，将来我们可以看到监委等等，消费者都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作用，通过合力能够让暴露出的问题能够解决，同时能够让各方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合力来避免或者防范这些问题，同时能够让各方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合力来避免或者防范这些问题的发生。
0: 全过程的全主体的这个全主体当中呢，其实可能感觉到这个最糟心的是普通的用户啊。大家说我们怎么能够去识别或者说能够反击一下面对这样的垄断式的涨价，有没有什么大家可以做的事儿啊？
1: 垄断还是应当是一个法律性和技术性比较强的一个问题，因为一般的消费者还可能很难识别判断。但是我们说垄断并非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恰恰相反，它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会经常遇到的。消费者怎么来识别判断啊？我觉得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领域啊，这种意识到是不是有垄断。那第一个就是价格的异常变动或者异常的坚挺。经营活动有时候是能够去买东西是可以谈的，但是你怎么谈也谈不了，或者说价格突然异常的上涨。你原来上这个驾校 C1 或者是 C2 可能就是1000多2000，你现在一下就翻倍了。同时你可以看到经营主体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只能够被迫的接受这种格局，到 A 驾校是这么多钱，你到 B 驾校也是这样的。第三个就是选择权的骤减，你几乎没有余地去谈。那一旦有了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消费者有这样的一定的证据的时候，那就可以通过投诉或者举报向有关主管机关，比如像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政府当中的12345等等这些渠道来反馈。这就是我们说多元当中啊，消费者因为他是最直接的可能发现其中的一些迹象、一些破绽。投诉指的是消费者本身对自己的利益，举报是作为一个公众，我发现可能有违法违规、有垄断的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通过有效的途径向有关主管部门和相关机关来反映，那么有关机关就会启动这样的追究和进行查处这样的一个程序，就能够及时的制止这些问题，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类问题的这个发生。
0: 是的，是的，虽然不是每一个个体消费者能够一下推动很大的改变啊，但是大家可能建立这种意识。
1: 像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我认为消费者或者说上驾校的他们分明能可以感受到迹象，有不同的线索能够感受到其中是不是有垄断，那就可以行使他

0: 投诉举报相应的权利，那有关主管部门就会关注，进而推动相关问题的查处。
1: 开车的起点是考驾照，所以这一轮我们关注到的抱团涨价才格外让大家关心。希望治理逻辑能够奏效，消费者希望的呢是串谋抬价不再有市场，监管的利刃应该刹住这股风，除了驾培行业的垄断，让其他类似的情况也无从发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北京时间今晚到明天凌晨，日全食将在格陵兰岛、冰岛、西班牙北部上演。我国正处于夜间无法观测，日食期间潮汐力的微小变化会对我们产生实际影响吗？除此之外，13号凌晨是国内观测英仙座流星雨的黄金窗口，那今晚的流量怎么样？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梁慧玲会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戴厚良；
1: 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启幕，黑龙江首次担任主宾省，带来北国书香盛宴；
0: 全省各地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有序开展灾后恢复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带您走进哈尔滨彭博

0: 华科技公司党支部书记武秀英，看他如何以党建领航数字企业发展。
1: 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今晚举行。
0: 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筹备工作有序推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1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戴厚良一行。
2: 许勤、梁惠玲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戴厚良一行，感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长期以来给予黑龙江的大力支持。许勤说，中国石油积极应对国际形势变化，全力保障我国能源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稳定畅通，为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产业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彰显了政治站位、大局意识和责任担当。黑龙江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大政治责任，着力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新征程上，我们愿与中国石油一道，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致大庆油田发现6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进一步加强规划对接，深化战略合作，在油气稳产保供、能源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绿色低碳发展、延伸油头化肥产业链、新能源新材料开发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央地融合发展，携手建设百年油田，为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产业安全做出新贡献。戴厚良对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给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中国石油与黑龙江有着深厚渊源和良好合作基础。目前，黑龙江发展势头非常好，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践行央企责任，创新央地合作模式，支持大庆油田建好百年油田，当好标杆旗帜，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进一步优化产业链布局，努力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持续做好油气供应保障和新能源开发，更好服务国家大局，助力龙江振兴发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党组副书记、董事段良伟，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副总裁兼大庆油田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王国峰及集团有关部门负责人，省领导陈少波、徐向国、丛立，大庆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当前正值主汛期关键阶段，全省各地坚持防汛防灾不松懈，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并有序开展灾后恢复工作。
2: 据省水文水资源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6点，黑龙江抚远站水位41.44米，超警戒水位0.39米。受洪水流速影响，原预测今天下午2点抵达抚远站的黑龙江1号洪水洪峰推迟到今晚到达。
3: 洪峰水位41.47米，通过我们近几日的水情监测，现在的水情属于逐步放缓的一个状态。根据我们前期所做的防汛工作准备，我们很有信心应对此次洪峰。
2: 受超警戒水位影响，目前黑龙江抚远境内依然保持口岸关闭、船不离岸、人不离堤的防汛形势。佳木斯抚远海事处调用码头守望者智慧监测系统，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系统确认江河上的可移动物体是船只还是上流飘下来的大型漂浮物。
4: 你像这一个点位，我们点击它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动态追踪。我们通过这个监控系统可以看到，我们点击的是我们的海巡艇，它正在进行巡航的任务。
2: 整套系统拥有夜视功能，可达到24小时不间断电子巡查与监测，有效增强了防汛预警能力。在齐齐哈尔富裕县，农技专家深入内涝的田间地头，为农民讲解汛期后防治各类病害的农业知识，指导农户尽快恢复农业生产。
5: 玉米呢，主要补充锌肥，大豆呢，主要补充蜂肥和木肥，补充营养呢，增加作物的抗逆性。飞蝗作业控制飞蝗的高度，防止作物倒伏。
2: 在铁力神树镇、五龙山村等受灾村镇，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积极开展入户调查、受灾建档工作，并启动了

0: 灾后理赔绿色通道。
1: 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实行先赔付后补充资料，我们利用我们的卫星遥感技术和无人机辅助查勘，提高了定损的效率，也确保了这个赔款的精准，快速能到达咱们农户的手中。
0: 截至目前，铁力市已完成受灾农田理赔资金近125万元，并全部直达农户个人账户。根据气象预报，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地区自西向东将迎来一轮降雨过程。黑河东部、伊春、齐齐哈尔北部、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有中雨天气，局地可达到大到暴雨。此次降雨雨区分散，点强面弱，以强对流天气为主。
2: 最大小时雨强为30到50毫米，个别乡镇可达50到70毫米。最大阵风为7到8级，个别乡镇可达9到10级。近期天气形势变化较大，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及时调整出行安排。
3: 近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会议指出，六张网规划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15届开局之年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规划引领，将我省六张网规划建设与国家上位规划、省15届规划纲要和专项规划充分衔接，加快制定六张网建设攻坚行动方案，要加大项目前期工作力度，做到重点项目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在建一批、竣工一批。要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突出抓好一批标志性、引领性、带动性强的项目。要健全工作机制，加强系统调度，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和运营质效。
4: 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正式启幕。作为本届上海书展主宾省，今天黑龙江文化品牌项目推介会、文化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上海举行。
0: 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澜，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文宏武出席推介会。活动现场，书香与粤韵交织，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黑龙江籍作家梁晓声现场讲述了龙江丰厚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文学魅力。哈尔滨文旅推介官介绍了哈夏60余年的光辉历程。少数民族非遗曲艺、冰雪 IP 雪娃，一个个充满地域特色的项目轮番亮相，把龙江韵味和阅读氛围直观带给了上海观众。
5: 这个推介会的意义在于，就是说把感知的那种黑土地的形象变成了一个时尚的、有活力的、更具有时代感的一个龙江新形象。今年的这个书展上还会推出像铁人精神、大庆精神、北大荒精神、东北抗联精神等一些新书。
6: 黑龙江的人文底蕴很深，还有很多的名家，黑龙江这块土地啊，真正的值得我们去向往，而且值得去寻找一些合作的地方。
0: 借势本次上海书展的对外窗口，龙江创作者们也期盼笔下的故事能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7: 把我们家乡故事传播到全国，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义。
0: 推介会结束后，举行了文化合作项目签约仪式。黑龙江省委宣传部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黑龙江出版集团与中国出版集团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8: 黑龙江啊，每一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作家走出去，这是当下黑龙江出版集团超越一个地域性的这个出版机构，变成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出版机构的关键一步。
9: 跨越山海赴书香之约，本届上海书展黑龙江首度以主宾省身份亮相，带着黑土地沉淀的文化底蕴，在黄浦江畔尽显龙江风采。
0: 上海书展黑龙江主宾展厅整体选用冰雪独有的蓝白基调，呼应龙江地域特质，划分图书展销、历史人文、非遗体验等五大板块。省内13家出版社携3400余种书籍集中展出，既有镌刻边疆岁月的《黑龙江通史》，承载四大红色精神的主题著作，也有梁晓声、迟子建笔下描摹乡土百态的文学经典， 多元书目串联起龙江从古至今的文化脉络。
10: 以前只读过《人世间》和《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些黑龙江作家的作品，今天在书展我也专门来到黑龙江展区，一次性看到这么多边疆历史和红色精神主题的书籍，感觉收获

0: 特别大。
1: 书本之外，鲜活的黑土地风物也跨越千里奔赴上海。鹤岗冰花瓷、赫哲族鱼皮画、渤海墨和绣等109项非遗品类、293款冰雪主题文创悉数陈列，86款龙江本土农林特产集中亮相，全方位把北国风土浓缩在了浦江之畔。
2: 这个呢是汉麻装饰画，是我们首次研发出来带到了黄浦江畔。那么我们想通过这次展会让更多的上海观众看到了我们黑龙江除了地域特色文化，更有这种现代的时尚的设计语言。
1: 今天青春跨山海，从北大荒到新天地分享交流会也在黑龙江展区活动区同步举行。黑龙江省专门邀约5位曾远赴龙江下乡的上海知青代表来到现场，结合亲身经历回望跨越山海扎根黑土地的热血青春。
3: 我们编了很多书，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当时的生活和乡亲们之间的感情，通过这样一些记录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联系。
1: 活动现场老知青达士德听得格外认真。50多年前他从上海动身前往黑龙江逊克县插队，将最好的青春时光留在了黑土地。知青回眸引龙河是他常年珍藏的书籍，这次专程赶赴书展只为和这本书的作者当面相见。
4: 黑龙江的精神就是不屈不挠，完了艰苦奋斗，战天斗地，虽然天寒地冻，他们不屈不挠的这个建设家乡。
1: 本次上海书展，黑龙江展团精心筹备近40场特色文化活动，龙江知名作家、奥运冠军将参加多场新书发布、读者互动活动，全方位多层次展现黑龙江文学、历史、体育多元魅力。
5: 上海书展呢，是我们国内顶尖的文化交流平台，我们就是希望把龙江故事带出东北大地，被全国各地的更多的读者了解和喜爱。
6: 哈尔滨一家深耕数字经济、主攻人工智能的民营科技企业，将党支部建在了研发一线。党支部书记武秀英既是技术战略的制定者，也是凝聚人心的大家长。他用温暖的人力制度和冲锋在前的实干精神，锻造出一支由8名博士领衔、上千名技术人才组成的科创铁军，吸引了大批高端人才从北上广深回流。今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走进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党支部书记武秀英。
7: 在哈尔滨彭博普华的研发中心，团队正全力攻关高速公路智能机器人。这个项目一旦成功，能实现高速路网24小时无人值守的自动服务。但最近 AI 客服在复杂路况面前频频卡壳，武秀英拉来2个技术小组共同跨界问诊。
8: 整个 AI 呢，我们在2026年呢加大了研发投入。
9: 有难题不怕，其实每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就离成功更近了一步。
7: 随后武秀英又带着技术骨干赶往市民大厦，为正在攻关的政务服务数字人取经。书记做表率，班子打头阵，作为技术出身的领军人，武秀英始终冲在研发一线。他带领党员技术先锋队，先后参与黑龙江省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重点项目80多个，完成多个千万级项目交付。但在他心里，真正的硬核不是技术，而是人。几年前，一位企业急需的程序员入职2天就悄悄走了，理由是工位旁边的服务器噪音太大。这句话像根刺扎进了武秀英的心里。
9: 这样我就意识到，我们关注员工的不单纯是他的薪酬福利，还有他日常的生活小事。
7: 从那以后，公司多了一个特殊规矩，新员工入职第一天必须由博爱管家带去看工位，不满意当场调。3名专职大管家为每位员工建立家庭档案，小到孩子入托、老人陪诊，大到法律咨询、买房落户，能管的全管，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每一名职工心坎上。
10: 我们专门委托第三方给员工家属做陪诊服务，陪着挂号、拿药、打点滴。现在已经有200多名小伙伴呢，是从北上广一线城市回来的研发技术人员。
7: 下午3点，武秀英的办公室准时飘出茶香，这是雷打不动的书记下午茶时间。员工们围坐茶几旁，在这里向组织提出各种意见建议， 工作生活中的各种

0: 诉求。40岁的曹烨就是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
1: 就想找一个非常尊重女性，然后人为关怀这种做得很好的单位，真的很棒。
0: 武秀英心里有本账，薪资拼不过一线城市，那就拼人心红利。田猛曾是北京某500强企业的 AI 工程师，两个月前刚跳槽到彭博。
2: 最开始也是比较忐忑，就从自己的教育上啊，家里的一些遇到了一些实际困难呢，可以比较贴心吧，就感觉是彭博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0: 由田猛牵头的 AI 业务让项目研发周期缩短近1/3。从深圳回来的数据专家带团队重构政务数字人底层逻辑，服务响应速度提升40%，以党建凝聚人心，以创新驱动发展。如今在彭博，一直由8名博士领衔、上千名技术人才组成的团队，在数字政府、智慧交通领域累计完成技术研发项目数十项。企业获评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并带动区域5家中小企业迈向专精特新之路。
3: 作为一家科技企业，我们需要培养人才，更需要去增强员工的凝聚力，一群人一条心，才能让我们企业走得更远，走得更稳。
4: 今天的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专栏，一起走进黑龙江古石生物集团。作为深耕生物技术的民营企业，古石生物20多年精心研发调制动物营养餐，不仅守护了动物健康，更通过坐实农牧产业大厨房，将健康源头把控与百姓餐桌幸福紧密相连。
5: 走进古石生物的实验室，一款专门为小猪定制的营养餐蒸宰优饲料刚刚面世。
6: 要小猪吃大锅饭指定是不行的，品种不一样，它的季节不一样，那吃的东西呢可能也要是不一样的，就是让猪少吃多长。蒸煮的工艺使它消耗力提升，在国内是少的。我们基本上填补了这国内的一个空白。
5: 为了让这份私房菜更科学，研发经理杨洋带着团队搬进养猪场，在高温异味中一住就是3个多月，每天4次洗澡，几百批血样化验，甚至要从猪粪中寻找饲料转化的答案。
7: 那个粪，就是你要是现在上去，我们办公室还有那味儿的，就是很多就接受不了。那你必须得烘干粉碎，因为粪便当中是找什么？是看它的消化率，因为我必须以猪说话。这个饲料我前端做得多好，我整体表现出来的生长性能不好，那也没用。
5: 胖在猪圈里搞科研，这是古时人的尽头。这份执着源自企业创始人的朴素信念，让百姓吃上放心肉，从源头守住健康。2020年国家禁抗令出台，不少饲料企业成本飙升，陷入困境，而古石却从容应对。早在几年前，他们就布局了微生态饲料研发，当时成本高，见效慢，股东们争议不断，创始人只留下了一句话：只要对老百姓健康好，就算短期不赚钱也要干。禁抗令实施那年，古石销量不降反升，创下历史新高。目前古石生物饲料加工板块稳居国内第一梯队，年产近100万吨。然而市场没有一劳永逸，今年国内生猪市场波动加剧，养猪赔钱，饲料滞销。
8: 进入这个领域之后，你就发现它也非常的内卷。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是跟它拼价格，那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
5: 古石果断从养猪转向肉制品深加工，将产业链从养殖环节延伸至食品端，企业日均屠宰量一度突破1000头，产品顺利进入商超食堂。更关键的是，背后有一双政府的手及时托举。董事会秘书刘丹的手机里，包联工作群消息不断滚动，企业提出的问题总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协调处理。
9: 感觉有一个大家长在关注和支持企业，基本上企业反馈的问题都会第一时间给企业进行沟通协调和处理。
5: 目前古石生物集团已构建起饲料加工生产、种猪繁育及产业链3大板块业务，全年营收近30亿元。
10: 响应省委省政府的号召，我们想继续做好畜头、食尾、农头、工尾布局，做好中央大厨房这个板块，把我们的饲料产品、我们的养殖畜产品转化为我们老百姓餐桌上的安全、健康、绿色的食品。
11: 昨晚，2026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成龙电影 A 计划全球青年影像行动在哈尔滨正式启动。 这场光影盛会不仅为青年电影人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也让冰城夏都哈尔滨再次成为电影产业的焦点。
12: 我宣布成功电影 A 计划全球青年影像行动正式启动。
0: 成龙电影 A 计划自2016年启动以来，为年轻创作者提供了学习、交流和实践机会，帮助年轻人理解电影工业，并逐步形成完成作品的能力。现场深耕影坛60多年的成龙，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了心得。
13: 年轻电影人想让中国故事被更多人看见，技术 AI 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完成电影，但是不能代替我们观察生活。
0: 在圆桌讨论环节，除了时下热门的 AI 技术赋能，电影制片人、导演和各界嘉宾还围绕跨界文化表达、国际合作等话题展开讨论。东道主哈尔滨浓郁的欧陆风情和气候的四季分明，也给众多电影人留下深刻印象。
14: 很向往哈尔滨的那个冰雕节，我以前想过有一场动作戏在那个追逐啊、追踪啊、那个谍战啊这种戏，在这个背景啊，我蛮喜欢的。
15: 哈尔滨它有一个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电影动作周，落在这个地方，和黑龙江本地的影视的文化的文旅的，我相信一定会有这样的更多的接触和机会。
4: 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将于今晚举行，此刻我们的记者正在活动现场，来看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6: 此刻我就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的活动现场，那明星嘉宾的红毯仪式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海内外知名的导演、实力派演员还有歌手也纷纷到场助阵，200多名中外明星嘉宾齐聚冰雪大世界。那一会儿闭幕式还有精彩的功夫主题的文艺演出，也将正式颁出本届电影周的钢铁人系列奖项，表彰全球范围内致力于动作电影创作的演员还有幕后工作者。刚才我也看了一下节目单啊，这场盛会也将在我在黑龙江等你的歌声当中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给每位嘉宾呢留下更多龙江的温暖回忆。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在3天的时间里啊，从人才培养到取景拍摄，从产业对接到文旅联动，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龙江打开了一扇光影新窗口。伴随着闭幕式的举办，也意味着首届太阳岛电影周、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电影双周正式落下了帷幕。我们相信通过这次契机，龙江以影为媒，对话世界的光影也更加明亮，冰城夏都的城市名片也将有更多国际表达的新注脚。
11: 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运会将于8月15号在齐齐哈尔开幕，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有序推进。
5: 这里是齐齐哈尔鹤城体育场，开幕式文艺展演正在进行带妆联排。此次展演将以大龙江为脉络，围绕大龙江大工业、大农业、大湿地、大体育、大家庭6大主题，全方位展现龙江精神与城市风采。演职人员精细打磨各个环节，力求每一个细节都完美呈现。在场外，医疗、公安、交通等部门正严阵以待，做好相关保障。10家当地定点医院开通了绿色通道，全力护航赛事安全。运动员村里2座食堂宽敞明亮，能够同时容纳1000多人就餐。住宿区可以满足2000人同时入住，房间宽敞舒适，干湿分离。
7: 为了保障我们运动员有一个更好的住宿环境，在5月份的时候，我们学校采购了500台的空调，为每一个房间都进行一个安装。
5: 与此同时，1500多名赛会志愿者正全心投入开幕式的最后筹备中，他们来自当地7所高校，以累计志愿服务326场赛事。
17: 一场盛会的成功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今后我也会加倍努力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5: 办一场赛，亮一座城。借省运动会东风，齐齐哈尔市整治绿地120公顷，修缮设施2000多处。扎龙湿地、明月岛等景区向运动员推出免门票政策，烤肉名店也推出了专属优惠。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动会自2月24号雪上项目开赛，到8月22号田径赛事收官，赛程跨度达6个月。 全省13市地全部组团参赛，参赛总规模超1.5万人。

0: 在规模、参赛人数创历届新高。开幕式期间，将在齐齐哈尔集中角逐田径、篮球、举重等重点项目。
1: 2026年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日前结束，录取工作自7月6号启动，历时34天。省招生考试院共组织15次网上征集志愿，完成15个批次，1628所高校在黑龙江省的招生任务。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可登录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官网或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岗查询核实，并依据高校指定方式核验通知书真伪，谨防补录、换录、降分、特批计划等招生虚假宣传。今天，黑龙江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省级行政权力事项赋权委托书集中签约仪式举行。依照法定程序，省直相关部门正式向园区委托下放227项省级行政权力。园区由牡丹江、绥芬河两个片区构成，计划今年实施项目58个，总投资超140亿元。本次赋权涵盖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事项。赋权落地后，将大幅压缩园区企业办事时长，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近日，2026佳木斯农机展销会举行，国内外60家企业带来上百款新型农机装备，产品功能覆盖耕种、管收、户生产链条。活动现场还同步启动了全省数字农业职工技能竞赛，锤炼农机人才队伍，全面提升农机作业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6: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7: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5: 保护野生动物，
7: 别让他们的声音
5: 成为
7: 最后的绝唱。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 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要想活好，得有这个心态，甭管遇到啥事儿，一步一步照直了往前走，中间遇着点麻烦，这都是正常的。真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总一帆风顺的，就没意思了。磕磕绊绊的才叫人生，是财不散，是缘不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为啥发这番感慨呢？昨天我跟一个老街坊唠嗑，这老哥哥正犯愁他家儿子的事儿。他儿子今年52了，单位评中级职称没进上，消息出来以后，老爷子上火了，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就跟我抱怨说，胡大夫啊，您瞧瞧我家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这个当爹的省过心，一次都没有。儿子上边有个姐姐，这姑娘好，哪样都比儿子强，无论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经济实力，比儿子强太多了，还不用爹妈管。实话实说，爹妈也没管过，压根儿没花心思在姑娘身上。最后没成想，姑娘出息了，儿子方方面面很一般，你说气人不气人啊？我考虑半天，我没直说。按照我的想法，我认为这老哥他就是偏心眼儿，他想指着儿子养老， 偏偏儿子不出血，

按理姑娘过好了，她该高兴才对，但她就不这么想，她一对比之后反倒痛苦了。咱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么个老人，真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是儿子出头还是姑娘伺候，还真是没一定的事儿。所以干嘛要区别对待呢？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好不行吗？但是这个邻居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心脏不好，他以前犯过病，就是我给治好的。我也知道我要直接说他错了，他受不了，他就不是那种想得开的人。这些年要不是胡家老高一直溜着，他活不了这么大年岁。他想不开，他还总愿意找我，我就得开导他。我说老哥哥，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不能这辈子就盯着一个小窟窿眼儿啊。小窟窿眼儿那头是啥？就是您的宝贝儿子。为了这儿子，您玩命往窟窿眼儿里头钻，拽都拽不回来。其实这个事儿谁劝都没用，就得自己明白。只有心宽点，想开了也就开阔了。其实啥事儿都这么个道理，现在你恨的都不行的一件事儿，两年后你回头瞧，你非得恨自个儿，为啥呢？犯不上。我还提醒这老哥哥，我说你忘了当初怎么得心脏病的了。他一听我说这个话，他就不言语了。他知道他一操心一生气准没好事儿，他身子骨不行。我跟这个老哥，我们两家是老街坊，前前后后加到一块儿住一起都几十年了。住平房的时候我们两家就离得不远，我们家住在小直街北口，他家住门框胡同。年轻的时候要说改善伙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门框胡同的搭了伙食。他家那小店叫瑞明楼，瑞明楼的伙食是老北京的著名小吃，我以前最爱吃了。这搭了伙食一定要趁热吃，吃到嘴里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嘴里浸满了油脂，倍儿香。过去家家户户吃肉少啊，计划经济凭票供应，想买肉都买不着，所以吃这一顿搭了火烧能解半年的馋。我说这老邻居老姚，他家就是做搭了火烧的。老姚的岁数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上他家去解馋，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那个时候他父亲经营着他家的小店，每天来吃搭了火烧的人络绎不绝，都排队。但是后来他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岁数大了，瑞明楼的生意就换成他经营。他经手以后这个生意好像就不太好，因为我听说他后来改行了，由开饭馆改到卖故意了。具体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因为后来我们家搬走了，胡家大院以前的位置修成一条宽马路，
再后来在马路上又起了一个立交桥，于是我们家回迁就搬楼上住去了。走了以后跟老姚一直没有联系，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要是缘分没断，咋的都能再见。我也预想不到老姚后来竟然搬到我们小区，当时我跟老姚走了个照面，我没认出来他，他先认出的我。他说，哎呦，您这位爷是不是姓胡啊？是不是胡为民？我说是啊，但是我仔细端详他半天没敢认，他当时才50多岁，但头发都白了。我们俩过去是发小，一晃30年没见，他挨没挨累我不知道，但一看就没少操心，他还是像以前那么健谈。他说，兄弟，你没咋变呢，还是以前那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还说，我现在可老喽，咱俩现在站一块儿，瞧着像隔辈人似的。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您还别想占我的便宜啊，咱俩同岁，你长得再老，我也不能管你叫叔啊。他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然后我又对他说，我说熟人在一块住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没想到这句话还真让我说着了。我们俩从第一次碰面过去也就1年多，有一天这个老姚跟他儿子在一块吃饭吵起来了，还是因为工作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发生在开头这个事儿之前，当时他儿子20多，那时候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爸爸就急了，说了点儿不中听的话，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出去工作，一天游手好闲，你就是一个三清子。北京老话讲，三清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说的就是这个人蛮横、没出息、不着四六。其实他儿子心里有打算，儿子想找个全民的工作，稳定，旱涝保收。老姚也希望儿子稳定，但是看见他见天的在眼前晃，着急。结果爷儿俩针尖儿对麦芒就吵起来了。吵完架，小孩没啥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睡觉睡觉。老姚不行了，气得胸口窝疼，而且越来越剧烈，硬挺了一阵儿，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都已经大喘气了，血压也高，眼睛都睁不开，所以赶紧送医院。到医院大夫初步诊断是心肌梗死，进一步检查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事儿，他血管是好的，动脉血管做 CT 做造影啥的没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没问题，但是他心脏病的症状却非常明显。那这事儿怎么解释啊？就是因为生气，生大气了，让血管严重的收缩，血管一收缩，弹性再差就跟堵了没啥区别，所以他心脏缺血就坏死了。当时那个年代由于设备原因没检查到具体的病灶位置，医生判断是心脏破裂，但具体位置看不准，

家一致认为，既然患者还活着，说明没有大的出血，很可能是心脏上面有个裂口，所以回家静养吧。至于说能不能好，全凭这个人的造化。有人说，生气怎么会把心脏给气炸了？生气哪来这么大的威力啊？其实这是正常的，坏情绪最伤身，所有的大病都是气出来的。古代中医讲五毒，贪、嗔、痴、慢、疑，他们对应的是五脏，其中贪对应肾，贪酒、贪闲食、贪色、贪财、贪名利，这叫五欲之贪，对肾脏伤害很大。嗔，愤怒生气，伤的是肝。痴是指什么呢？不明事理，是非不分，称为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看姑娘不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他本人最大的问题是痴，他看不明白事，遇事不转弯，他这种表现就叫痴。按理说都80多岁了，该你管的事儿都不该管，更何况不该你管的事儿呢？儿子进不进职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帮不上忙，这种表现就叫痴。痴伤的是心。还有一种人是慢，慢伤肺，慢就是傲慢、轻慢，自己内心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所以说，情绪很微妙，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我办不到，我就只能办一些我能办的，比如心脏生病，那我给你治吧，这我能做。老姚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街坊们都知道了，也包括我，这么多年的街坊邻居住着，我能眼看着他生病不管吗？所以我就跟他的老伴讲，我说老姚现在血压高，心脏疼，嗓子上不来气儿，问题挺多也挺重，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他这个心脏啊早就坐下了病根了，就是借着跟儿子发火，一下就把那炸药包给点燃了。他妻子说的在不在理儿的，在理儿，人一上火确实影响心脏，上火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西医里没有上火，但医学术语里有一个单词跟上火的意思很接近，叫 inflammation。 什么意思呢？炎症。上火可以理解为西医的炎症，发炎的时候血管就是红色的，因为炎症会让血管内膜破裂，炎症还会导致动脉硬化，炎症也会让

心肌出问题，所以上火让心脏变得脆弱，脆弱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心脏病。分析得病原因不难，甭说大夫，你看老姚他爱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你让他说他也能说出一二来，因为得病的原因太多了，随便摘出来一两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治病找病因不难，难的是如何治好这个病。但是自从我们胡家老高量产以后，我反倒是认为治病比得病更容易。得病原因千千万，治病你就抓住一条就行，回归本源。本源找到了，病肯定减轻，甚至直接就好了。道理很简单，60岁得的心脏病，40岁得过吗？用40岁的身体应付60岁的心脏病，这病压根儿就不算病。举个例子，现在医学上已经证实了动脉粥样硬化起源于儿童。人从生下来开始，血管就开始往硬化发展，在硬化的过程中，血管里的斑块首先向外长，实在不行了它才往血管里边走，都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找到回归本源的窍门，很多不好治的病一下就好了。不用管它原因，你就让自己变得比之前更好，病就消了。这是一种悟性。以前我们治病不这么治，都是被疾病牵着走，但是稍微转变一下思路，你会发现回归这种方法比以前治的更快也更好。旁人不说，就说老姚，他在医院里已经没法治了，要做手术的话医生都没信心，活下来的几率不到10%，不做手术还搞不清具体哪出了问题，回家养心里没底儿，不良症状又一大堆，你说难不难吧？按照常规治法就没有一个能拎出来用上就见效的，这是实话实说。因为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都说了这病没法治，没法治的时候找到了我，我说我给你指最后一条路吧，这条路是什么呢？是退路，往回退吧。至于说回归到哪儿算哪儿，肯定比现在强。老姚用胡家老高用了6大瓶子才见到了明显效果，喘气顺溜了，血压也降到了140以下了，以前都是150以上，早上起来吃完饭达到180，用了3个月以后终于降下来了，然后他心脏疼的频率也减少了。他出院的时候是一直疼，这个心脏就像是被割了个口子，用了老膏以后就断开了，一阵一阵的疼，从开始的时候一天都没数的疼，到后来一天疼10来回，再后来一天3-4回，最后几天疼1次了，这不就是好转了吧？因为你身体强度在增强，抗痛能力、抗病能力都增强了。任何疾病都是，你强它就弱，你把它压住了，它就没有啥存在感。疾病不是治好的，是你身体好让它变得很渺小。一开始你很弱，它

0: 强大。当你变强的时候，它就不起眼了。你越来越强，后来可以忽略不计它了。咱们胡家老高是通过这种方式治病的。有人说，胡老，治病真是那么容易吗？要我说，也容易，也不容易。这就看一个人的灵性。人活着一定要有灵性。现在科技高度发达，但是人的灵性却越来越差。灵性的克星是欲望，没有欲望，人不会吵架，也不会发怒的。你发怒是因为你有欲望没得到满足，如今我们的欲望都被充分打开了，每天都在追名逐利，吃香的喝辣的，图方便不运动。越是这种状态，人们就越没有灵性，结果身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古代中国人很讲究修为，善于修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发怒。虽然当时生产力低下，但是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却非常深刻。现代人科技水平高，月球都登上去了，火星上都有探测器，但是这些都是表象，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远远不如古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人体内有小周天，其实小周天代表了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规律。
1: 北京时间21: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1: 主持人孙岩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他说马上要和女朋友同居了，下个月就要同居了，那么他说能不能给同居的这个恋人给点建议啊？为什么会同居呢？他说是这样哈，他说第一，我的房子呢也到期了，我的女朋友的这个房子呢还有一个多月到期，但是呢他提前就跟他的室友商量好了，他提前先搬出来了，那么我们两个人呢就找了一个共同的住处，这个地方呢刚好离他的公司离我的公司相对来说还都平均等距离吧。以前我们俩没在一起住的时候各自住各自的地儿哈，就像现在吧。他说那么我们俩见面的时候很少吵架，见面的时候说说笑笑啊挺开心的，一见到我他就觉得挺好，他有点黏人，不见我的时候呢他就会跟我生气。为什么生气呢？比如说我有半天没给他发微信啊，比如说我今天加班可能比较晚啊，然后给他发了微信，但是他觉得我态度比较冷啊，其实是我累了不想多说什么了。有的时候他比较黏，他总是想说话，可是我呢有的时候工作一忙一加班回到自己的住处，其实吃口东西就是想在那儿发发呆，就不想说话了。为这样的事情呢他就会生气哈，他就会觉得他说见不到我的时候呢觉得我在忽略他，所以呢现在他就提出我们要住在一起，趁着我们俩这一次分别房子都到期，那我们就租房在一起，我们俩要住在一起。他说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克服一件事情，就是他不见我的时候他说他会很想我，那么我也不会因为工作太忙然后比较冷落他，反正每天都会见面的。但是对于同居呢我心里边确实有点没底儿，说实话也有点担心，其实挺怕惹他不高兴的，总是愿意他开心嘛。我们俩在一起好了一年多，我是很喜欢他，也希望将来能够顺利的走到一起。我们两家都见过相互的家长了，在我们认识半年多的时候，那么我们分别回了他们家回了我们家，父母呢现在也都对对方挺满意的，我也对对方挺满意的，除了他比较黏人之外。那么我就想问一下，不希望同居破坏了我们的感情。有人说同居其实会出现很多问题，我就挺担心出现什么问题啊，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规避一下啊？
1: 哎呦，这个听友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提的还真的挺好的。
0: 是吗？
1: 对。其实我想先谈一个，就是跳出他们俩的问题，同居跟婚姻的这个差异吧，我觉得。但是虽然随着咱们社会的这个开放度越来越大，大家对同居这个事情越来越能接受。而且也有人提出，就是在结婚之前一定要去同居一下，然后才能看出对方是不是适合的，然后再去结婚哈。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观点稍微有点错误啊。为什么呢？因为同居跟婚姻是不一样的。其实你说在法律上来说，好像新的婚姻法也不提倡就是这个同居，好，在婚姻法没修改之前还承认这种事实婚姻，如果同居多长时间了就等同于结婚，但现在好像新的婚姻法就不再提倡这样了，就不承认有事实婚姻了。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说在法律上是不支持同居这个事情的。当然我觉得这个落到这个听友的身上，我觉得这两个人同居应该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因为就像他说的，两人的感情也很好，然后呢也都见过家长，双方都很满意，就是奔着去结婚去的，我觉得这个挺好。其实同居呢有好处，比如说在大城市，对吧，至少是节约生活成本啊，省了两个人的这个生活成本变成了一个人的，省很多，然后呢也增加了两个人见面的这个几率，这都是好的。其实从亲密关系的角度来说啊，心理学研究表明亲密关系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其实亲密关系在心理学研究当中有一条就是这个同居， 换句话说就是同居是有利于亲密关系的这个发展的，但当然这个也不是所有的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我觉得出在于同居跟婚姻同样会面临的问题，就是见面太多的问题。怎么说呢，就是刚才这位听友也说了，因为女朋友见不着他，所以想提出在一起同居，然后这样的话白天晚上会下班回家都能见到他，这样两人见面时间长了幸福感会增加。其实我觉得这是有一定的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见面增多并不意味着两人的这个亲密度就一定增加，也有可能往相反的方向走。就今年的时候，浙江省的那个法院公布了他们那个司法调查一个大数据，说离婚的人大多数30%多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生活琐事。大家想想这个生活琐事是什么呢？两个人在一起那可能就是，哎呀，你今天这个袜子怎么扔这儿了，你进门怎么不脱鞋呀，你睡觉怎么不刷牙呀，哎，你吃完饭怎么不收拾桌子呀，你点完外卖你怎么不知道把盒子扔到垃圾桶里啊，哎，等等等等，可能就是这些基本上的生活上的一些小事情，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其实你说同居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两个人在没有住在一起之前，各自的生活习性啊作风啊大家都可以相互的不太去了解，就是了解的话就了解个大概，
0: 对
1: 对

0: 吧，但是真的生活在一起了，这个时候生活细节无疑全部暴露在对方的眼皮子底下，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问题。如果说两个人都不能容忍的话，都不能相互理解的话，所以说距离近了并不一定产生美。
1: 嗯
0: 啊，而且我觉得像刚才这位男听友说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问题是在哪儿呢？不是眼睛看不到，不是眼见的问题，而是心见的问题。
1: 嗯，
0: 因为这个男孩说了，说这个我女朋友比较粘人，然后我给她发微信发的不及时或者发的不热情，哎，女朋友就生气。然后你像我自己呢，这个工作一天累了，回到我自己的住处，我就想一个人好好的歇一会儿，那我就这个时候就不想给女友发个短信呀，或者跟她聊会儿天什么的。你想想，如果这个劲头你放到两个人住在一起的时候，
1: 也会是这样的。
0: 对啊，
1: 住到一起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抱怨和投诉，就是女性女方女伴儿、女朋友或者是妻子就会觉得，哎，你这回来了，你也累了一天，我也累了一天，你这回来耷拉一脸给谁看呢？
0: 对啊，
1: 你这回来对我冷冰冰的，你回来
0: 什么意思
1: 啊？你回来你就拿着那个遥控器在那儿电视机前面发着呆，要么你就拿着手机在那儿刷屏，然后你也不管我，我回来我要么就是我做的饭我还点了外卖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我就想跟你说两句话，你听听我说嘛，我跟你是唠叨唠叨我今天在单位里的那些事儿嘛，我不跟你说我这心里多郁闷啊，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但跟你说的时候你连眼皮儿都不抬哈。
0: 对
1: 对，就很多女性其实都有这种抱怨。此刻我们也说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常见的一个场景是男人真的累了。累了他什么都不想说，
0: 对，
1: 他也不想听，但女人也累了，女人累了就是想说，
0: 就是想说
1: 对
0: 就想让人听，
1: 对对，所以两个人那个状态就是这样的。在一个屋子里这个矛盾也一样会存在的。
0: 对，而且我说如果见不着的话，男生还可以说，哎呀，我加班呢，我开会呢，你找个借口什么的还可以搪塞过去。当然这是实情啊，但是你两个住在一个屋檐下了，那这个时候就不是你用以前的那种方法可以搪塞出去的。你说我累了，
1: 嗯
0: 啊，那女友也会说我也累了，那这个时候咱俩就躺在这说会儿话，那又能累到什么程度呀？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去考虑的问题。当然考虑到这问题，那就是想一想积极的办法怎么去解决，
1: 嗯，
0: 对吧？所以我说他两个人的问题最重要的不是眼睛看不到，而是心里。所以这个男生我觉得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说两个人住在一起之后生活细节上的问题，而是说怎么能够拥有一个积极的心态，然后多去跟自己的女朋友沟通交流。只要在沟通交流上我觉得满足了女友的这个情感需求，那可能这个问题就会少一些。那住在一起了，然后呢你的沟通交流又跟上了，那感情可能会发展得更好。
1: 对，所以同居啊，他确实他又不像婚姻，但是他又在一个屋子里过。他不像婚姻，是他因为没有合法的结婚，确实有的时候会少了那个，结婚这道法律保护程序，给我们的那个责任感。比如说，如果在婚姻内两个人可能，住在一起，吵架了也好，是闹别扭了也好，大家不会轻易的想到的是，我是不是应该和他分开啊？
0: 对。
1: 因为毕竟进入了婚姻之后那个心态是不同的哈，就是我再怎么样我也是这家的男主人，那个会想我再怎么样我也是这家的女主人，但是在同居的时候还不是那种心态，所以恋人同居这个心态有的时候是挺微妙的。就是我确实是觉得住在一起也好不住在一起也好都会在恋人之间产生问题，产生矛盾。你是有领了结婚证也好，还是没有领结婚证也好，也都可能会有问题。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态度，也就是面对问题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这么说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在真正的就是住在一起之前，两个人一定要想好了，我们为什么要住在一起。不要仓促的就是为了住在一起而住在一起。其实像刚才这个听友说的时候，我就感觉他们那个住在一起的这个理由啊稍微有点牵强，或者说站不住脚，或者不能支撑他们很好的住在一起。因为就像说我女朋友比较粘人，她觉得见不着我，然后希望能见着我。 那这个理由住在

0: 一起，那就有可能这个没有想好两个人为什么住在一起，没有想好两个人接未来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就有可能真的遇到困难了，会加剧两个人的问题。
1: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0: 我觉得还是我说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他两个人最重要的这个问题应该是解决这个男朋友啊怎么在心里真的想去更多的跟女朋友交流，哎，认认真真的交流，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女朋友那儿呢，可能要解决一下不要过分的去黏男朋友的问题。当然我觉得这个对男生来说，我看女朋友黏你是好事儿，那个千万别说过早的去把她推出去，其实慢慢慢慢时间久了会保持这个度的，但你要是推得太猛的话，女朋友理解不了，是反而不利于你们的关系。
1: 对，
0: 既然现在两个人决定在一起住下去干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一定要想清楚，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要付出哪些努力吧。
1: 我在这还想跟男生说哈，跟男人们说，那这个女人啊，在这样的时候，比如说大家就像他的女朋友，这个男生想歇一歇，特别能理解。你看他说出来，我们就能理解哈。累了，
0: 我们是局外人
1: 啊，累了，我想歇一歇。我就那时候我就想发发呆，我就想让自己大脑放放空。可能此时我不想谈恋爱，我不想去谈，我不想去说，我不想去哄。那我觉得，如果男生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我个人会建议，还不如直接告诉女孩子说：“亲爱的宝贝儿，我现在累了。”不太想说话，脑子还在想工作上的一些事儿，或者我想休息一下，稍微放空一下，能不能给我一点点时间啊，我发发呆。如果这样说，大多数女孩子啊，这个都是通情达理的，女孩子可能就会说那好吧啊。男孩子可以说，比如说还可以这个顺带帮女朋友安排一下，你不是想刷哪个剧吗？你去看看剧啊，然后等我缓过劲儿来了，我再跟你说话。其实我觉得啊，女生通常就是为什么会生气，是因为她不知道男生为什么要这样。男生如果能直接说我累了，我就是想歇一下，我想女生多一半，就算多那两句，也会比较乖的，也会懂得哦，她也有累的时候。如果男生什么都不说啊，反而是敷衍的，反而是比如说女孩子说了一大堆，男孩子半天女孩子说一大堆话，男孩子什么你刚说什么就是这样，女生就会觉得你怎么那么不在乎我啊，是这种感觉。
0: 对，
1: 我是觉得其实就那么一点点事儿，就一点点事情，就是男生累了想歇着，女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理我。所以我的感觉是，男生为什么不把这个话说明白呢？就是我累了，我想休息一下，可以吗？好吗？
0: 相当的好，我非常非常非常同意孙岩说的这个方法啊。窗户纸不捅不破。其实两性之间，男人跟女人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什么事情都自己心里憋着，
1: 对，
0: 然后都觉得对方能理解自己，其实就是事先打一个预防针，把这话放在这儿就好了。哎，我现在累了，然后你让我躺十分钟或者躺半个小时，然后咱俩再交流或者怎么样的都可以。女生说，哎，我现在想跟你说会话，你看你能不能啊，如果你现在不能啊，那我再等一会儿，这把这个事情说开了就好了，千万别憋着不说。所以刚才孙岩的这个建议，那绝对是我觉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什么时候都要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跟需求明确的告诉对方，这个很重要。
1: 对，遗憾的是往往是经过了这个半辈子的夫妻伴侣，他们相互之间才能这么明白呢。你看那在一起生活了很久的，很默契了。比如说女人知道，哦，她累了，她不想说话，她躲一边去了，是吧？
0: 对。
1: 此刻会告诉孩子，别去烦你爸，你爸累了，让你爸歇一会儿，对吧？
0: 对。
1: 其实这通常是生活了很久的夫妻，他们相互之间就明白了。是知道这个男人在这个时候是需要这个自己安静一下的啊，女人也不会去抱怨，反而学会了，大家都学会了察言观色，这就叫默契。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恋人，年轻的恋人，其实还不太懂这些呢，所以这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女孩子也是这样，可能女孩子此刻还觉得，你不该跟我谈恋爱吗？你不该哄着我吗？
0: 对啊，
1: 下了班了，你不就该和我说话了吗？上班你不能和我说话，好吧？那我理解。
0: 对，
1: 下了班你还不和我说话，是吧？
0: 对，
1: 这女孩子就是这种。其实，如果 众多的女生们。

0: 听到了这个男生讲的这个理由，这个原因，其实我想大多数的女孩子都会比较能够体谅对方，都是知道哦，原来他累了是不想说话，我累了可能是我去购物，对吧？
1: 对，
0: 或者说我找人聊天，但是他累了，他就是想独自待一待。所以如果能相互这样的理解，可能两个人就会好很多很多了啊。
1: 对，就能享受那份同居的甜蜜了。
0: 对，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有没有同居的小伙伴们，大家有什么遇到了什么问题，对于这个同居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你们觉得在同居当中有没有发现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节目里来讨论哈。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与时，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我们正在解答各位听友的情感问题咨询。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告诉我们的方式是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与时，发微信给我，或者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留言给我。
1: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2: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3: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0: 今夜思与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与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一位女士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说，母亲离世了，父亲也离世了哈。她说，那么也就是距现在几个月的时间吧。她说，这个我悲痛的心情还在，还没有缓过来。她说，因为父母到老了，身体一直都不好，我和我先生呢就搬过来住，照顾我父母。我父母离世以后呢，在北京西城区留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她说，那么我婆婆呢就问我说，你父母留下来的那套房子给谁呀？我说，房子并没有给我，房本写了我妹妹的名字。那么她就问，为什么要给妹妹啊？你妹妹不是在国外定居了吗？等等，这些这是我们家里的事情。那么其实这套房子给谁，虽然写了妹妹的名字，但是我们有姐妹三个人，可能我们自己有一些考虑和商量，有一些考量吧。他说，但是呢，让我生气的是，让我气愤的是，我说完了这些之后，我婆婆不依不饶。我婆婆呢让我去争，还说这套房子就该给我。她还说让我把我和我先生的户口迁入这套房子的户口本。我非常的生气，这段时间啊，我真的每天我都非常气愤，我觉得我这个婆婆管的事情有点太多余了吧，怎么办啊？
1: 这个问题好难啊。突然想起那个这个兄弟反目都是因为拆迁费闹的这样一个问题哈，就现在好像也是这样子。其实这个房子你说写谁的名字，父母留给谁，这真的应该是他的亲生父母来决定的，不是外人，不是他们姊妹几个或者这个婆婆家里人能够决定的。我觉得这一点上凡是咱明白人，应该无论是在法理上还是在情理上，大家都可以理解的。我觉得婆婆这样想呢，可能更不知道他们现在的这个居住环境、生活环境是什么样子啊。可能婆婆看到的是这套房子这个房产的价值，对吧？希望能争取过来的话，对他们小两口也好，然后对小两口的这个孩子，对他的孙子辈的这个人可能也好，所以他可能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这是很现实的考虑，大家可以理解哈，我也可以理解。就是但是婆婆这么做确实从情理上还是法理上都不太妥当哈。但我觉得这个至少我觉得有一个事情倒是可以商量了哈，就要把这个事情跟婆婆自己最好不要，还是要通过这个丈夫去跟婆婆谈，对吧？毕竟这个事情，这个财产是自己父母的财产，我们作为孩子这一辈的人是无权来处理的。然后可以听一听婆婆的考量。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婆婆看中的这个房子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学区房，然后对孩子上学或怎么有好处的话，那这个我觉得婆婆建议或者哪么要求你去把户口迁过来，我觉得这个事情倒是可以跟这个房产证上的这个妹妹啊，然后去商量一下，对吧？户口本上迁过来，为了孩子，我觉得这是从无论从人情还是从家里人角度都是可理解的。但是要去瓜分这个财产的话，这个确实有点逾越到僭越了。
0: 对，
1: 就没有这个权利。
0: 其实我也觉得是，可能这个女士生气的就是她也觉得婆婆没有这个权利过问自己家父母留下来的遗产的问题。
1: 对，
0: 这个遗产究竟是给谁，这是自己家里边的事情。那婆婆确实是越界了啊，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也觉得有一点，就是她为什么会那么的愤怒啊？第一，可能是父母，她说了，母亲先走的，父亲刚走，就是可能她还在这种丧失了、对丧亲的这样一个很难过的时候啊，心里有那种悲痛。恰好呢，此时婆婆的这样一番话，又让自己很别扭，所以这也是一个负面情绪的累加哈。我觉得一方面是这样，那另外一方面，可能平时和婆婆也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就，有那么一些处得不是非常的舒服，这也有可能，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么说吧，一般的情况，假如说婆婆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婆婆提了这么不合适的建议，如果大家平时还说得过去的话，那么做儿媳的可能听了这样的话，也就听了。放下了也就过去了，知道这是自己的事情。可能婆婆就是出于私心也好，甚至婆婆会认为她是为你好， 是吧？他是替你争取，替你再争取这个财产，可能他想多出一点主意，其实也就这个略过就可以了。就是说好知道了，但是婆婆毕竟不能够再插手做什么，无非也就是提到了这样一些建议，包括一些很具体的建议啊。倘若并没有说逼着你要做那的话，其实我们没看出来哈，其实又说过去也就过去了，所以内心的这种愤怒可能还是因为丧失了至亲的这个痛苦，或者是平时和婆婆有一些什么样的大概疙疙瘩瘩吧，就这件事情是让自己更愤怒了，对吗？
1: 对，我觉得虽然提到的这个很对，就是这个背景，就是父母先后的离世，然后自己这个悲痛期其实还没完全这个恢复过来呢，从这里头，然后这个时候又有外人撺掇自己，去瓜分这个父母的财产，让自己因为财产的事情跟自己的兄弟姐妹反目成仇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他的这种情绪就有可能叠加，然后可能平常这个如果婆婆说这样的事情，可能也就过去了啊，但是现在说呢，可能就反应比较大。
0: 这件事情哈，我不知道这个女士跟我们说完之后，自己的内心是不是能够舒服一点点了？因为毕竟告诉了我们有这么一个出口哈。
1: 对。
0: 另外也可以和丈夫唠叨唠叨而已。要知道的是，婆婆就是给了一个比较自私的建议。这是从她那个角度，她的想法，这并不代表你的想法。她稍稍越界了，但是呢，也并没有可能，在干涉过多，所以到你这儿，
2: 是你，
3: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孙岩陪你今天是
0: 今夜碎石，我们的节目继续在播出中，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一位在微信后台给我们留问题的，他说在此求助一下，我呢前不久在网游里边结交了一位妹子，一开始呢我告诉他我已经踏入社会工作了，我并不知道他的信息，后来要了微信之后，他说话就很直白，很暧昧，很直白还很暧昧哈。他说这个情侣的那种暧昧的感觉，感觉到了恋爱的美好，瞬间对爱情有了憧憬。

0: 后来第一次呢，我就直接把手机号码给他了，问他在哪儿，应该是给他压力了，他没有直接告诉我他在哪儿。再之后呢，他就跟我不再像之前那样在微信上的互动那么频繁了，没有了爱情的感觉了。嗯，包括前两天我还问他，我说你想不想要什么礼物啊，然后呢他有的时候会逗我，逗我的那些话呢真的就像谈恋爱一样，可是有的时候呢他又对我挺冷的。我问他在哪个城市，他才告诉我原来他在东部的某个城市，但是并没有说在哪儿。那么我们俩到现在为止问他要照片他没有给我，我给他留了电话号码他也不给我打电话，语音也没有给我透露过任何的语音，一直都是文字的。我就想问这种恋爱靠谱吗？其实我挺怕不能在一起而痛苦，而且现在呢我也很怕这种网游当中认识的异性，你们觉得可靠吗？我觉得好像跟我们发微信的这个这应该是个男生哈，
1: 啊，听着应该是个男生。
0: 对，哦，他还有，他下面还有哈。我是想谈恋爱，如果他觉得我年纪很轻，就可以随便这样开玩笑谈恋爱。其实我玩笑不起啊，因为
1: 认真。
0: 因为到最后分开，难过或者受到折磨的都是我，对吗？这个男生，对，
1: 挺有意思的一个男生、啊。
0: 对对，嗯。
1: 对，听完他的故事，其实我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不用玩网络游戏。其实这种虚拟的真的是从他的谈中完全是他自己这边还这个陷在现实当中有点幻想，然后人家对方完全是在虚拟的空间里跟他做着交流，两个人完全不在一个频率上，不在一个世界上啊。我突然想到了之前我看到的一个帖子啊，
0: 嗯，
1: 就是网上那个新闻说这个杀猪盘，
0: 嗯，
1: 我不知道孙岩你听过没有？
0: 没有。
1: 我开始以为这个是什么呢哈、啊，后来我才知道什么叫杀猪盘啊，就是境外，他们有一些这个诈骗集团吧，然后干什么呢？就专门诈骗一些大龄的，
0: 嗯，
1: 这个未婚的青年，
0: 嗯，
1: 就是男青年，然后用各种身份跟你聊天啊，把自己装扮成这个就是美女啊，学识很高啊什么的等等的、哦、然后跟你聊天，然后在网上跟你建立感情的这个关系，确定男女朋友，然后过一阵子呢说哎呀你看，哎呀我爸爸出车祸了，然后我们家谁得了重病了，然后你能不能给我借我点钱支持我一下呀，
0: 嗯，
1: 然后呢男的就觉得哎呀你看我们俩都确立了这种爱情关系了，那支持一下应该是很正常的呀，反正就是接二连三的会找一些借口。
0: 嗯，明白明白，这种案例倒是报道，看报道很多，嗯，看来是专门有这样的就是诈骗集团哈。
1: 对，我看完那个时候，他有专门这样的诈骗集团，而且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很多的剧本，
0: 嗯，
1: 就是到这个人说的什么话，那个剧本都写得很清楚，什么时间该干什么干什么，写得都相当的清楚。其实我觉得咱这个男生可能遇到的并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啊，但我想告诉他就是网络肯定是虚拟的，
0: 嗯，
1: 而且你这种还不属于说我在某个正规的这种婚恋网站上认识了一个女性然后要跟她交往怎么样的，还不属于这样，
0: 嗯，
1: 而且老多在正规婚恋网站上认识的人都有可能是骗子，更何况在这种网络游戏当中的呢，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想谈一份恋爱的话，想不被别人算计的话，想认认真真的对待自己感情的话，那就放弃网络游戏，然后走出网吧，到现实生活中去寻找一个女生，让这个女生去蹂躏一下自己。
0: 对，就是现实中去找周围的女生认识，去谈恋爱。我也觉得游戏当中你认识了一个妹子，然后就和人家加了微信开始聊天了，你就砰砰砰心里就开始跳了，就因为人家说了几句又直白又暧昧
1: 的
0: 话，
1: 暧昧
0: 的
1: 话，
0: 然后你是太欠缺爱情经验了看来哈，而且你还是太渴望恋爱了，另外你还太怕爱情受到伤害了。
1: 对，
0: 鉴于这么几点，我们觉得你还是在周围找你活生生的妹子认识一下，然后去谈个恋爱，
1: 对，
0: 去感受一下爱情是怎么回事。

0: 事儿吧。
1: 对，
0: 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位女生说，我和我的男朋友，我们两个人是大学第二年开始在一起的，现在已经工作了，因为刚刚工作两年，所以还没有到结婚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在一起也算是待了五六年了吧。那么，从两年前大家开始工作，我们两个人呢就是异地，这个异地呢应该算是还有两年就能结束了，因为他找的这个工作呢，公司一开始就把他派到了外地，在外地他要总共干四年然后就能回来了，所以我们也在期待着两年以后他回来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结婚了。那么我们现在的情况呢就是一个异地恋两年的时间了。其实我本来挺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在学校就认识，而且在学校里面就已经好了两年了哈。那么我还是觉得我们未来还能在一起。现在呢是这样，他偶尔回来的时候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一开始我没有不放心，后来我开始有一些不安，是因为我们这个异地恋吧，慢慢谈着谈着就变得挺没有滋味的，比如说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也觉得他好像不能够起劲儿的和我聊一聊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不积极，他挺消极的，总是我更主动一些。上一次他回来的时候，我就带着一些不安，然后呢翻了一下他的手机，我就发现在手机的聊天记录上，他在微信上跟别人说他没有女朋友，而且他还对别人说出了求介绍这几个字儿。别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好像是他在那边的同事朋友等等，我就特别的生气，那我这个几年的女朋友算什么呢？未来的未婚妻算什么呢？他是出于什么心态告诉人家说他没有女朋友还求人介绍呢？我非常的想当面戳穿，可是是因为偷看了手机又不好当面戳穿，我心里边就开始一直有疑心。这次他走了之后，我们两个人我觉得问题更多了，是因为我不主动了，我生气，我不想主动，我不主动了，我发现他就更被动了。如果我三四天不给他一个微信，他三四天也可以不搭理我，那我们算怎么回事呢？
1: 听了这个女听友的故事呢，其实我还是觉得很伤心的哈。一是两个人现在这个境地有点很尴尬，因为毕竟就是男友不是很上心，然后自己要不上心呢，男友就不搭不理不睬的，所以面对这个局面就不知道如何进行下去了哈。将来可能面临着分手的这样一个局面啊，我不知道女生害怕不害怕哈。其实我想先告诉女生别害怕，对吧？如果对方真的是一个渣男的话，那你现在分手其实比以后要感情虽然是经历一点点痛苦，但会你会更早的去寻找到自己的幸福。我想说这个男生，我从一个男生的角度来说啊，比如异地的时候为什么男生不愿意就是把自己的感情状态这个透露给自己身边的人，隐瞒事实，是吧？说哎呀我没有女朋友，然后我也没有未婚妻，然后我求介绍什么的。其实这种可能性，就一是男人比较稍微有点私心啊，比较自私，因为毕竟异地恋嘛，两个人见不到面，然后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其他方面，其实对感情来说都是一种匮乏的状态，所以每个人都需要这种情感的满足。那如果你想他对这份感情如果不坚定的话，然后身边又有诱惑的话，那他当然希望说别人不知道他现有的感情是什么呢。然后以前也经过那种案例，就是什么呢，男友为什么会隐瞒自己的这个事实呢？因为身边不仅有潜在的优越的资质，而且就是他的比如他的上司他的老板给他介绍的，他为了求自己的这个职业的发展不好意思拒绝，然后又发现老板给介绍这个呢哎呦挺好，所以他就有点私心，咱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还是要需要这个女生好好的去问一问这个男生到底为什么这么做。我觉得女生坦白的说我看了你的手机，我觉得这 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也可以，如果这个女生觉得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是不解决不成了，
0: 嗯，
1: 然后不直面的把这个问题说出来，男生是没有办法去面对他们的感情，也不愿意去维护感情的。我觉得处在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女生可以大胆的直接的说，当然你要先首先承认说我翻你的手机这个不对，
0: 嗯，
1: 啊我承认，但是迫不得已我希望我们的感情好，对吧？但是如果现在看到这个，你问问男生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如果男生的意见也很明确，想法也那么飘忽不定，那我觉得女生真的可以大大方方的坚决的做出分手的决定，然后从自己的身边然后再去寻找新的爱情，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我觉得女生这样做，反正我觉得我是希望女生这样做，因为这样你更好的去寻找到自己的幸福，比这样拖着拖到最后没有任何的结果然后要有意义的多。在面对这样的感情，不确定的感情的时候，没有必要就是把自己最忠贞的那一面或者忠贞下去，我觉得这是一种愚蠢的做法啊！这是我一个男性给一个女性的观点。
0: 嗯，特别同意。就是但凡是恋人之间出现了这种让大家心里边忽悠不定的比较糟心的这种局面，对对方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疑虑，而且你就会发现比如说你们的这个局面已经变了，
1: 嗯，
0: 你们已经不再是过去亲密无间的恋人了，你们之间可能也变得很冷漠，变得这种有距离，变得相互之间谁对谁有猜疑。
1: 对，
0: 就是恋人，很多恋人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是很熬人的，很难受的。在这个阶段不如把话就说开了，
1: 对，不如把话挑明了，
0: 挑明了。很多人不是怕挑明，就觉得不说还能拖一天是一天，然后自己心里边开始有各种酝酿哈。然后通过什么呢？通过冷战，通过发脾气，通过刺激对方，然后想得到那个自己要的答案，
1: 嗯，
0: 对吧？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没有用，你还不如直接说，我感觉如何如何如何如何。
1: 对，
0: 嗯，我们之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如何如何？还不如直接去问呢，还不如直接说呢。
1: 对。
0: 嗯，如果说比如假如对方真的是想分开，对方说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已经就到这儿了，那你也是一种解脱啊。
1: 对，
0: 嗯，那也尽快的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疗伤也好，自己治愈也好，你总比现在拖着自己受这份煎熬要好，我是这种感觉。
1: 对，
0: 我觉得有话还不如都说明白了，就跟特别赞同刚才大庆老师说的这样。
1: 我觉得尤其是异地恋的这种，
0: 嗯，
1: 就真的当大家的这种相互信任的基础没有了，然后相互猜疑的时候，真的不如直接说出来，然后直接把这个关系做一个了断，这样对对方是解脱，对自己尤其是对自己也是解脱。万一你身边也有这个非常欣赏你的人想跟你有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如果你的关系已经很明确了，这样你自己也没有心理负担，对吧？
0: 对。
1: 嗯，
0: 下一位这是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哈，她说我就不知道怎么和我现在的男朋友去接触哈，她说去相处哈，是我主动向他表白的，那么他呢比我大9岁，我们在同一家公司，嗯，他比我入职要早多了，而且应该说在我们这个公司里边他算是一个比较牛的牛人吧。我当时刚进来的时候呢，觉得比较喜欢他，可是觉得几乎没有可能和他在一起，因为他挺牛的，条件又特别好，我觉得他身边一定是有不错的女生。后来在这个公司待了2年，才发现好像他一直都是一个人，我就开始主动的靠近他，开始向他暧昧，然后呢我主动的表白了。我表白的时候呢，他有点发呆，有点发愣，然后大概他说他考虑一下，他考虑了1周以后，他告诉我说行吧，那谈着试试吧，这是他的语气。在我表白了之后吧，我就发现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相处了。您说我们是恋人吗？好像和过去差不多。比如说我觉得大家做恋人了是不是就应该有恋爱的样子了，见了面呢他对我还挺客气，就是我们私下的约会呢，出去吃过饭，聊过天儿， 聊过一些彼此的朋友啊，过去的学校里的事儿啊，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事儿啊，但是到今天三个月过去了，他没牵过我的手，而且呢，我对他聊的那些话题也都比较清楚了。他除了工作之外，他有他自己的爱好，他是一个非常爱打羽毛球的人。我这个人呢，不大爱运动，而且呢，我也不会打。那么他去打羽毛球，我也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去。而且呢，他一起打羽毛球的人水准都很高，他一听说我不会打，他说嗨，那也没法约你去了。所以呢，他每次去打羽毛球，他也从来都不会约我的。另外呢，他家里边他父母的一些事儿啊，他家里边的亲友的一些事儿啊，他也都会随口跟我聊起来。他喜欢看的书，喜欢看的电影也都告诉我。那么我们就像是一对朋友，我怎么样都觉得我们突破不了到恋人。我想问一下，这普遍是因为女孩子主动表达出现的问题吗？
1: 我觉得听完了他刚才讲的，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应该不在于是谁先提出做男女朋友这件事情的，是男人还是女人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一方面啊，尤其是他主动提出来的，然后对方呢又属于那种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然后那个姿态又比自己稍微高一点点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让他感觉好像是因为我首先提出来的怎么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这里的呢，这个还有很多因素，比如说这个年龄的因素，这个男生刚才说比他要大9岁，对吧？所以说大9岁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年龄了，相对来说，在九男期间，这个男人可能在这个事业上，在各个方面阅历上都要比这个女生要开阔很多。然后还有个原因呢，就是他们是应该属于办公室恋情了这种，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问题。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就是你看还有提到的，就是这个两人的兴趣爱好就完全可能不一样了。尤其刚才提到这个打羽毛球啊，我本身也打羽毛球，我确实知道这个高水平的人跟这个
0: 低水平的人是没法打的，
1: 绝对是没有共同语言的，真是那个没有法玩到一起的。他不约你，这真的我觉得不属于他想不想的问题，他可能真的就单纯的从这个球技的角度哈，打得起来打不起来的角度，可能不在于这个其他感情方面的这个问题。这我觉得这个女听友可以不用多想，但是我觉得这个女听友的确要去想一想，跟这样大自己一个9岁的同办公室同公司的一个人谈恋爱，你看中的他的到底是什么？看中的他那些内容是不是被他这些内容给把眼睛给要住了？让自己有点盲目的去喜欢他爱他了，或者说夸大了这份，只是单方面的，并没有这种就是把他当成一个男神呢，或者一个成功人士，然后这样去崇拜的这样一种情愫更多一点，然后做男女朋友的这种状态会少一点。这我觉得这是需要这个女生去考虑的问题。
0: 也是哈，不知道这么优秀的一个男生为什么一直都没有谈恋爱哈。
1: 对。
0: 也不知道这个男生他对情感究竟是怎么考虑的。这个男生看来是说不上来，他这样的，他就是这个女孩子告诉我们的这些信息吧，我会觉得这个男生好像他说了挺牛的，职场上可能挺牛的，可能他说条件也很好，也许外形啊，就是别人一看就属于条件很好的一个型男类的。
1: 你忘
0: 了我的感觉。对，就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哈。但是这个男孩子好像在恋爱当中，欠缺了主动、热情，
1: 有点没开窍的感觉。
0: 积极，对，好像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男孩子始终在和他像兄弟般的在谈话，
1: 对，
0: 而不是恋人般的在谈话。
1: 对，
0: 虽然他说他们的内容也涉及了彼此的一些私密的生活，比如说爸爸妈妈从小上的学校啊、朋友啊，但是聊天啊，我总是觉得是讲求语境的。这可能是我做这个播音专业的这样一个。想法哈，当然我相信其实这样一说大家也都明白，同样的话你用不同的那个语气说出来是不一样的。同样是介绍我爸我妈，我从小我在哪个学校上学，然后这个我上学的时候都有什么什么事儿，这个内容可以像 普通朋友介绍，比如说我和大庆老师聊天，
1: 嗯，
0: 对吧？我可以跟大庆老师说，哎，我。

0: 爸我妈什么什么样的人，我这个上学的时候都有啥啥经历，聊天嘛，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也可以向自己亲密恋人去介绍这些内容，但是介绍内容的时候，他的那个目的不同，
1: 那种感觉可能就不一样。
0: 他最重要的是那个语境不一样，就那个感觉不一样，嗯、对吧？
1: 对。
0: 你向对方介绍的时候，其实你不仅仅是说话的内容。

0: 女生可能感觉没错，她就是现在就是把你当成一个朋友，
1: 对，
0: 没有突破到恋人。而且我觉得一个男生说好吧，我想一想我再答应你，想了一周的时间说那行咱们谈着看吧，我觉得要么是这个男生不会谈恋爱，要么呢就是这个男生
1: 像做买卖一样先去衡量一下，然后这个付出跟投入跟产出啊，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就是刚才听完孙岩说之后，就感觉这个男生做的所有事情都就没有什么温度，让另一方感觉起来哈。
0: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一定是很想我们能给她出一个主意，就是她现在该怎么破这个局面。我刚才就在想，你可以直接问我在你这儿是你女朋友吗？老觉得我们俩怎么跟兄弟哥们儿似的，对不对？可以这样问。我觉得要是我要是这个女生，我就想冷下来，我就想撤出来，就是至少我表面上我也要撤出来。从明天开始，我撤出来了，现在该换，给你机会你来追我了。如果你在乎我，如果这段时间你已经觉得，哎，我是你的比较亲密的一个人，你也觉得和我相处的舒服，如果再这样这个局面再走下去是没办法破的。或者这个女孩你胆子再大一点，主动去抓她的手好了，主动去这个跟她有一些肢体接触好了。如果你肢体接触她再拒绝，那我觉得你要考虑一下这个男孩子他是否喜欢女生，就是我所说的是他是否在情感上，在恋爱关系的情感上喜欢女生，我觉得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吧。
1: 我觉得虽然这个主意就是拿针去扎一扎，试探一下，看他什么反应。
0: 对，
1: 要不呢就是你自己主动的往后退。
0: 对，
1: 啊，你离的把这个距离拉得更远一点，看看他会不会往前扑。
0: 对，
1: 那要不然呢就是你主动的去扑一下，然后看看他的反应
0: 躲不躲。
1: 对，
0: 他如果再躲，那就真是问题了。
1: 那就真是问题了。对，
0: 我也觉得是。那就说明你们之间可能真的不是你期待的那个样子。
1: 对，
0: 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交流，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来到故事酒吧。家庭巨变，父母离异，对一个孩子有着多大的影响？社会上对单亲家庭的孩子的种种偏见是否有根据？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用自己的切身体验向我讲述了家庭破裂对一个孩子的改变。在孩子眼里，父母的决裂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你看这篇微信推送，说现在父母给孩子们云相亲，一听说是单亲家庭的，理都不理。单亲家庭的孩子就那么招人嫌弃吗？
1: 嗯，可能大家都习惯性的认为家庭破裂会给孩子带来很深的心理阴影，长大后自己组建家庭也会不稳定吗？
0: 心理阴影肯定是有的，可你看看那些人竟然会觉得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人格有缺陷，特别容易什么早恋呀、被包养啊什么的啊，现在的人真是歧视什么的都有。
1: 来来来，喝杯冰柠檬蜂蜜水消消火气啊。
0: 啊，谢谢。我刚才是不是声音太大了？
1: 没事没事，人在激动的时候哪还顾得上那么多啊，而且在我这儿欢迎吐槽，人要是不吐槽岂不是要憋死啊。
0: 好，那我就放开了啊。
1: 嗯，
0: 其实遇到这种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所以我才会那么大火的。
1: 你对这个话题好像很介意啊。
0: 当然了，因为我就是单亲家庭的呀。
1: 哦，
0: 所以他们对单亲家庭子女的那些歧视我太懂了，但我更懂得从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的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1: 你吃了不少苦吧？
0: 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其实小时候我过得很幸福，我老家是在苏北的一个三线城市，六七岁之前我过得无忧无虑的。小时候我长得也算是挺可爱挺漂亮的，特别招人喜欢，我妈还喜欢给我买漂亮的连衣裙，给我编各种各样好

0: 看的头发。我爸因为是在北京开公司做生意的，家里条件也算比较优越了，所以小时候我看上去也比别家的孩子洋气一些。但是我妈从来不让我拿这些去炫耀，所以我对别人也都特别平和。在幼儿园是那种特别开朗特别大方的人，同学和老师都特喜欢我。只不过因为我爸太忙了，小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很模糊，平时都是我妈陪着我的。可是我一直觉得我爸很伟大，我很崇拜他。其实当时我不知道，原来那么幸福的日子背后已经潜伏着很多危机了。
1: 是不是你爸他在北京的时候他……
0: 你看，你也能猜到了吧，这都是套路啊。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我爸已经常年不回家了。有一回我妈带我来了北京，去了我爸的公司。那个公司不算大，但是有两层楼高，还挺有设计感的。当时的我只顾着楼上楼下的窜来窜去的，和公司里的叔叔阿姨打成一片了。其实我并不知道，就是那次我妈看出了我爸出轨的蛛丝马迹。
1: 哎，她是怎么发现的？
0: 我妈也是后来跟我说的，她发现我爸总是背着她去接电话。不过最开始她也没往那方面想，因为我爸对我妈一直都很体贴，他们关系很好的。可直到有一次我妈偷偷看了我爸的手机，才发现他一直和一个叫小丽的人特别频繁的联系。后来托人一查才知道，那个小丽呀，就是我爸公司的员工，比我妈年轻了十几岁呢。
1: 哎呀，那后来他们就离婚了？
0: 怎么可能，换作你是我妈，难道你就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爱的男人还有那么大的家业拱手让给另外一个女人？
1: 这倒也是啊，换谁都不甘心啊。可日子该怎么过下去呢？
0: 就熬着过呗。我妈的身体一直就不好，甚至站着超过半小时她就开始腰疼，所以吃了各种各样的药，用了各种各样的偏方，最后才在34岁那年怀上的我。可是我妈命苦啊，她的娘家人对我也没有什么好感，婆家人也从来没说要照顾一下我妈。我爸呢，他又经常不回家，唯一一次在月子里照顾我的时候还让我从床上摔了下来。所以说啊，可以说我妈是一个人硬撑着把我带大的。自打发现我爸出轨之后，我妈的脾气也越来越坏了。我都不记得多少个夜晚我都是在他们的争吵声当中哭着睡着的，真的那种恐怖感你体会不到的。
1: 因为他们吵得太凶了？
0: 何止是太凶了，我爸文化程度并不高，吵架的时候从来都不跟他讲道理的，直接就是拿着菜刀威胁我妈要自杀呀，自杀
1: 啊。
0: 所以啊，那时候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根本活不到18岁。还有几次吵架啊，是从姥姥家开车回家的路上，他们吵架之后我爸就威胁着要撞电线杆和我们同归于尽。
1: 哎，他们是完全不在乎你的感受啊？
0: 你刚才不也说了吗，人在激动的时候哪还顾得上这么多呀。所以我记得是在5年级的时候吧，我终于崩溃了，我开始发疯，我对我妈大吼大叫，我说我恨我爸，我恨男人，我这一辈子都不要结婚了，还要把所有的男人全部都杀掉。其实真的这么一想，我那时候心里还真的挺扭曲的。
1: 哎，这可不是扭曲啊，只不过是一种应激反应，哪个孩子遇到这种事儿都会崩溃的。
0: 你还挺会说话。我也不知道别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反正对我来说，当时那样的日子感觉永远都熬不到头了。我恨我爸，因为他一次次的保证和那女的会断绝关系，可是又总是藕断丝连，然后他又会变本加厉的消失找借口，我妈又会跟他吵，吵完以后我爸就会继续出轨玩失踪，这简直就是个死循环呀。 我当时觉得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己长大以后肯定是一个问题少女，我一定会早恋，我会堕胎，我还会离家出走。
1: 但是你没有，对吧？
0: 哎，这你都看出来了。不过我上中学以后确实再也不像小时候那样活泼大方招人喜欢了，虽然我当时还算是挺漂亮的吧。不过我变得特别自卑，我特别羡慕别的女孩有漂亮的衣裳，羡慕她们有人送花，有人送巧克力，但我真不觉得这就是她们所谓的性格缺陷。我专门研究过啊，青春期的女孩都特别容易产生自卑心理的。
1: 没错，特别正常，而且啊，这种自卑也不会影响到正常的社交的。
0: 哎，你也研究过？
1: 干我们这行的，不懂点心理学，怎么服务客人呀？
0: 看来干你们这一行的，要懂的还真多呀。你说的没错，我当时也没有变得自闭吧，甚至还交到了几个知心的朋友，还经常和男生打打闹闹的。那会儿我也没那么恨男人了，也有了自己喜欢的男孩。
1: 哟，谈恋爱了？
0: 没有没有，因为他对我并没有那个意思。当时其实我也有人追，可是那人吧我又不是特别喜欢，所以上大学之前我一直都是单身。不过你猜的没错，像早恋呀、离家出走啊那些事儿一件都没发生，所以我才会生气呀。为什么好多人会给我们这样的家庭的孩子扣上那样的帽子呢？他们总觉得我们因为缺乏家庭的关爱就会急着去谈恋爱找温暖，可事实正好相反啊，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父母的悲剧，所以才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上重演，所以我们谈恋爱会更谨慎，而且我们看人会更准，哪些人是真心的，哪些人只是想跟你玩玩而已，其实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嗯，
0: 但是我得承认啊，我们这种人确实会比较敏感，也比较在乎他爱我是不是超过了我爱他，因为我实在太害怕了，如果对方像我爸一样离开我了，我就从来不敢表白。一是因为自卑，二是觉得体会着这种暗恋时的心跳也是一种美好吧。
1: 哎，我能理解这种缺乏安全感的心情，但这也不算什么不正常啊。而且我觉得真正爱你的人反而会让你产生自信，让你相信你是值得被爱的。
0: 说得对，真爱就是可以让人产生自信的。而且从我父母身上我还学到了一点，那就是爱情必须建立在双方独立平等的基础上才能长久。我特别看不惯那种什么事儿都依靠男朋友去解决的这种女生，还让男朋友当自己的长期饭票。恋爱的双方都应该懂得彼此照顾呀，消费上也不能欠对方太多吧。
1: 嗯，
0: 对了，女生更不能把男友当做生活的全部，为了男朋友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了，那种最可怕了。
1: 哎，这话说得太对了，我见过不少女孩啊，有的恨不得把男友当仆人，也有的把自己放得特别低，生活的重心全都围着男友转，一点都不懂得爱惜自己，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健康的恋爱关系。
0: 没错。
1: 哎，我发现你的感情观其实挺成熟的呀，很多女孩在你这个年纪根本想不明白这些事啊。
0: 受过伤的人那肯定会好好分析伤痛的来源呀，自然就会比较成熟了。对了对了，我谈恋爱啊还有一个原则呢。
1: 什么原则？
0: 三观一定要合。我们彼此可以有不同的爱好，但是在人生观、价值观和家庭观上必须得一致，否则迟早会产生矛盾的。
1: 哎呀，真没想到啊，你从你父母身上总结出了这么多真理。按说这本该是他们通过正面的身体力行示范给你的。
0: 他们确实示范了呀，只不过是反面例子嘛。嗨，反正都过去了，其实煎熬的日子也没我想象的那么长。在我初二的时候我爸就死了。
1: 啊？他是怎么？
0: 胰腺癌。他去世的前一年公司破产了，所以他就和朋友去内蒙古打拼，在那边你也知道肉多菜少，

0: 爸的饮食还有卫生习惯又比较差，几个月之后就被查出有胰腺炎，很快就转成胰腺癌了。我妈就说呀，这都是命数，公司倒闭还有癌症，这都是我爸的报应。其实他去内蒙古之前已经差不多快和我妈离了，可是我爸这一病，我妈就又心软了，一直坚持照顾他直到最后。
1: 你妈妈真的很仁义啊。
0: 是啊，他人其实一直都很善良的，所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爸要出轨，就因为那女的年轻漂亮。而且我爸一直都是私企老板，没有给自己办医保的这样的习惯，所以医疗费只能自费。当时啊，公司还欠了不少钱呢，还清欠款以后，医疗费基本上就没着落了。我妈还四处帮他借钱去看病，我真是服了我妈了，身体那么差，这些事儿他竟然全撑下来了，而且连那个第三者说要去看我爸他都不介意
1: 啊。这样也行啊。
0: 是啊，听说是因为我爸求了他，说自己和那个女的都想见对方最后一面什么的。我都不知道我妈是怎么忍的，我妈却说他知道我爸日子不多了，能迁就就迁就吧。
1: 你妈妈真的很了不起。
0: 唉，就是通过这件事儿，我才明白我妈是一个多么坚强多么隐忍的女人。可能也是受她影响吧，我才明白做人绝不能玩弄别人的感情，也不要随便开始一段感情。虽然我妈经常把我爸骂的是体无完肤，可到了关键时刻却对我爸不离不弃。不过当时我还处在叛逆期，对我妈的不容易理解的还不像现在这么透彻。中学的时候我迷上了电影，整天鼓捣着拍什么微电影啊，参加比赛，全国各地的去报名艺考，那简直让我妈操碎了心。最后第一年高考我彻底考砸了，那时候我才认清了自己。所以上大学以后我也终于知道脚踏实地了，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兼职，给我妈妈减轻负担。我记得我妈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她说哪怕我多挣100块钱，她也能够感到生活上的一点放松。是啊，为了这个家，她十几年都没有买过新衣服了，从来不用超过20块钱的护肤品。所以当时我也发誓，以后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我妈受半点委屈。
1: 你妈妈真是养了个好女儿啊。
0: 那也是因为我有个好妈妈嘛。对了，我现在也有男朋友了。
1: 哟，是吗？快说说对方怎么样，是不是三观很合啊？
0: 嗯，那是必须的。而且不论是身高外貌还是家庭啊生活习惯什么的，我们都特别合。他对我们家的事儿也特别理解，非常尊重我。就像你说的，真正爱你的人会让你产生自信的。我过去是那种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脾气也挺大的。不过我遇到他之后呢，好像这些全都消失了，没有了。
1: 爱情是会让人变得温柔的。
0: 那老板，您这么温柔，感情一定也很顺利吧？
1: 你猜？
0: 我猜。我猜你应该是个情圣吧。
1: 哎，我看上去有那么花吗？
0: 哎，谁说情圣就要花心了？你这叫偏见。就像好多人对单亲家庭的孩子有偏见一样，其实我们只是比别人更早看清了社会当中的一些事儿，经受了更多的考验而已，这些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
1: 说得好，一个家庭的幸福啊，是靠自己的经营得来的，和父母那一辈没有太大关系。
0: 就是，这就好像我们组建了家庭之后，如果说我们的孩子过得不幸福，我会跟他说，哎，这都怪你的姥姥姥爷让你妈过得不幸福吗？哈，我会说这样的话吗？这简直太可笑了，对不对？
1: 哎，这个比喻还真挺有意思啊。哎，你稍等啊， 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哇，好漂亮呀。哎，你这酒的颜色竟然是渐变的，下边是红色的，越来越往上变成金色了。
0: 是啊，
1: 杯沿上的装饰，哎，这些薄薄的苹果片儿好像是翅膀。
0: 哎，没错，就是翅膀。这杯酒的名字其实就叫做火凤凰。你看苹果片旁边点缀的绿樱桃，像不像凤凰的头？
1: 哦，还真是，太形象了。
0: 这杯酒啊，是由沃德嘎、鸡蛋果利口酒、葡萄柚汁和石榴糖浆调成的。哎，对了，你知道火凤凰的传说吗？
1: 火凤凰就是一只浴火重生的鸟吧？
0: 对，在古埃及的神话里啊，这种鸟也被称作不死火鸟。传说这种美丽而孤独的鸟生长在阿拉伯的沙漠中，每500年自焚烧成灰烬，然后它会再从灰烬中重生，循环不已，成为一种永生鸟。后来啊，这个传说传到了中国，故事也被渲染得更加美丽，人们也把这种鸟当做了摆脱困境、获得新生的象征。我觉得从单亲家庭的阴影中走出来的你，就像这只火凤凰，你的心经历过煎熬与灼烧，因此变得更加坚强和闪亮。或许有人认为被火烧过的东西都会变成黑色的焦炭，他们其实低估了心灵的韧性。很多人都会被打击越挫越勇，在挫折中积累生活的经验与智慧，最后涅槃重生。
1: 哎呦，被你说的我都觉得自己还真挺了不起的呢。
0: 就是很了不起啊，所有经历过生活的苦难还愿意相信爱的人都很了不起。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原生家庭的悲剧真的会影响一个女孩子的三观吗？原作林露露，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此外呢，咱们的后卫线上其实是比较缺乏能够让人放心的球员的。杨舒宇呢原本是打这个二号位的球员，现在呢中国女篮也在有意的把他推到一号位的位置上，让他呢去承担一些去进攻开发的责任。因为今天呢除了王思雨，咱们另外一个后卫陈宇杰也是轮休没有出战，包括在前面已经是重返国家集训队的李源也是因为伤病没有报名，所以咱们在这个后卫线上尤其是一号位的位置上呢是比较缺人的。那今天呢你像张曼曼打了26分钟投进了两个三分球，有6分4个助攻，但是呢咱们对张曼曼的期待其实还是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包括像孙宇啊钟佳丽啊这些后卫线上包括锋线上的年轻人也被国家队呢寄予了更高期待。但是说实话前面的热身赛对手呢实力呢没有那么强，但是你像对阵尼日利亚他们是世界排名第8的球队，那么咱们对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在后卫线上的薄弱就显现出来了，确实是缺乏一个能够在外线穿针引线的大脑。同时呢我们的外线投射这过去三场比赛表现呢都是比较一般，今天呢三分球是28中8，已经是这三场比赛以来最好的一场三分线外的表现了，所以我们的后卫线进攻开发有提升空间，三分球呢也理应投得更好。
1: 另外要多聊一下邓雨婷，因为大家都知道她的这个成长的路径是比较特殊的，另外呢就是她的这个持球攻对吧，在李梦已经淡出的情况下，很多朋友都希望中国队有一个能持球攻的这么一个锋线球员。邓雨婷现在相对大赛经验还比较匮乏的情况下，今天的表现如何，她能补得上大家的期待值吗？
0: 邓雨婷呢今天也是拿到了上双的得分，拿到了12分，投篮是7中3，另外呢他也是8次站上了罚球线。应该说呢他是一个风格特点比较鲜明的球员，刚才你也说了他是在美国大学联赛成长的球员，对，在他是在国内读了一年大学，然后呢去美国延续学业，并且呢养成了更好的咱们说美式风格的球员。他的进攻呢还是比较简单直接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在锋线这个位置上除了完成自己的得分之外，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这种过渡球以及给队友创造机会的这种责任。那邓雨婷呢目前在进攻上信心很足，他呢也是一个很敢于出手的球员，但是呢能不能起到这种过渡球以及给队友去创造机会的这种责任，或者说呢这种功能，他可能还需要有更长的路径要走。另外呢在国家队打球和他在大学还是有一定的不同，在大学比赛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呢都有展现自己的机会，包括也需要去抓住这些机会，但是呢在国家队在很多时候呢他可能也需要去为队友去考虑一下，很多时候呢球到他手里并不一定说一定要以投篮作为终结，过渡一下给队友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机会，可能呢也是邓雨婷在后面的比赛中需要去成长的地方。
1: 今天这场失利呢，其实我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普遍肯定这个情绪都不太高，也可以理解。另外大家也很焦虑，就是都知道韩旭和李月汝还没有归队，对吧？所以一方面大家觉得这个输一场呢，好像就像你说的热身赛能接受，但关键这个比赛的进程，就是好像缺了那么关键一两个人，其他的所有我们想看到的东西都很难打得开，这个就让大家对世界杯的前景呢就感觉到比较纠结。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一，韩旭和李月汝什么时候能够归队？另外，我们接下来在欧洲的备战和热身的计划是怎样的？有没有可能在你看来能有效的针对性的解决一些目前热身赛当中暴露出的问题？
0: 因为 WNBA 呢目前还在常规赛的进行当中，而在女篮世界杯开赛的时候，9月4号开赛的时候呢 ，WNBA 会给女篮世界杯留一个窗口期。他们是在8月31号到9月17号这18天的时间里面呢 ，WNBA 是没有比赛的，他允许队员回到各自的球队去出战女篮世界杯。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作为中国女篮而言，肯定是希望韩旭啊、李月汝啊能够早一点跟球队合练。但是呢，目前从我和国家队这边沟通的情况来看，他们俩呢短时间内还是回不来。因为中国女篮呢在佛山打完比赛之后会先回到北京休整一周，就是解决一下前面热身赛暴露的问题，然后呢去到欧洲拉练。我们会在欧洲和韩旭和李月汝进行会合，那个时候呢可能也会在8月31号前后了。因为 现在你要

0: 去说服 WNBA 去放球员回球队打世界杯，看上去呢没有那么的容易。那么两个人呢回来的时间不会特别早，而且呢我们的欧洲拉练计划目前呢也已经确定了啊，我们会去像意大利啊、塞尔维亚等等地方，去跟像意大利啊、像法国呀、像西班牙呀这样的强队进行一些交手，包括像意大利咱们还会和他们在世界杯小组赛有交手。所以这样的热身呢对于咱们最后时刻的冲刺还是有很大帮助作用的。我感觉热身赛的质量可能是会比尼日利亚这三场比赛还要更高，而那个时候呢也是中国女篮为世界杯进行冲刺的最后阶段了。
1: 特别想提一下和打意大利的这个热身赛，就像你强调的那个背景，我们在世界杯上是要跟他在一个组的，对吧？而且大家分析，如果中国女篮想要走得更远，和意大利的交手又非常关键。这种时候，其实以往我们很少见到说我们正赛要碰到的对手，赛前的热身赛我们还特意要跟他打一下。这种情况下，大家往往会说你是全力以赴吗？好像这个不太恰当，你得适当的藏一点什么战术秘密。但是你不全力以赴，如果输得太多，又会很大的影响士气。这场比赛会怎么打？
0: 意大利呢，他们也有一名球员现在在 WNBA 效力，所以那一场热身赛呢，咱们和对方都不会是全主力出战，而且呢，以咱们目前的这种猜测来看，中国女篮呢在这场比赛应该会有意识的，比如说保留一些打法，给他们展示一些我们平时不常用的打法，但是呢，到了正式的比赛，我们再把它拿出来。所以说我感觉这场比赛呢，应该会是一场虚虚实实的比赛。感受一下，但是呢双方也都不会在这样的比赛中去把所有的进攻武器给展现出来。
1: 看到我们的听众留言，有朋友讲因为张思雨一个人就输球嘛，当然输球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缺战的原因啊，但是有朋友提到说很明显他不在，这个进攻质量就会降一个档次，是不是说明我们的阵容厚度包括现役球员的能力还是不足以应对？
0: 没错，因为中国女篮呢咱们都知道我们的世界排名目前是在世界的第四位，但是呢这个排名在一定程度上有这个过去几年咱们在高峰期去打下的基础。那么从上届世界杯拿到亚军之后，我们出战的这些国际大赛应该说成绩呢并不是特别理想，而现在呢随着像李梦啊、像这个黄思静啊等等这些锋线的退出，我们在锋线的位置上其实呢也是相对来说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包括位线上你像这个杨立维也已经是退出了国家队，所以我们需要这些更多的新人站出来挑起大梁。那么像这种比赛呢其实也是为他们去交学费的一些比赛，他们需要通过这些热身赛包括通过像世界杯这样的比赛进一步的去锤炼，然后呢好在2028年奥运会上去争取到我们想要的成绩。反正目前来看呢中国女篮确实是不在自己的这个巅峰期，我们的后卫线、我们的锋线有很多新人，他们也需要去更多成长，才能够重新回到世界女篮的强队之列。反正目前来看呢，你像中国篮协给女篮这次的这个比赛任务是先保证进八强，进了八强之后呢，咱们再保六争四这样一个比赛，而不是说我上届是亚军，这一届我还奔着强二去。目前来看呢，强二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1: 还有朋友留言说，谈到了后卫线的问题，说即使韩旭和李月汝回来，中锋也需要后卫的传球啊。就是刚才你正好也提到了，对吧？就是李源其实作为老将也回归了，虽然这场比赛没有打，你觉得他有可能赶得上最后世界杯的那个大阵容吗？
0: 李源应该没问题，他前面呢是在这个训练中脚呢有一些旧伤的复发，所以这几场比赛他没有打。但是据我了解呢，李源也会跟球队一块儿去到欧洲的拉练，然后呢能够尝试尽快的复出。因为李源我们知道在过去很多年呢一直是女篮后卫线的主力，但是呢在过去几届比赛他的状态呢也是起伏比较大，所以在去年的女篮世界杯资格赛上他也是没有入选最后的十人大名单。但是呢李源以那个事情为契机，后面呢不管是去到美国特训啊，还是说上个赛季的联赛中是体现了非常好的状态，也是帮助四川女篮在最后，你要说最后一场比赛四川女篮只有一名外援可以出战的情况下，李源呢跟球队一起是拿到了上赛季的联赛总冠军，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进步。所以呢中国女篮也是在时隔一年之后把李源呢重新征召到国家队、国家集训队。那么他的表现、他的经验，包括他前面这些我们说大赛的经历，对这支中国女篮还是比较有帮助的。因为你像比如咱们说张曼曼，他今年已经28岁了，27岁满28岁了，但是呢他只打过一届大赛，就是去年的女篮世界杯资格赛。应该说呢在这种

0: 出了很多的鞭策哈、啊，包括对具体人员的使用，怎么看？中国女篮教练组现在面临的这种球迷方给予的各个方面的这种压力。
1: 这个压力呢，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中国女篮呢确实是寄托了咱们很多球迷的希望，我们希望看到中国篮球在比赛中展现出更好的成绩，展现出更好的风貌，以及争取更多的佳绩。这个压力呢，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呢，这个事情我觉得分两方面看待吧。一个呢是公民公道的回归，它是这个咱们说时势使然，因为我可以看到，在上届巴黎奥运会期间，中国女篮的队内气氛，我作为一个跟队记者，我其实是比较清楚的。队内气氛呢，其实已经是比较糟糕了。教练员呢，对于球队的掌控，当时呢是很不理想。队里面的思想呢也是。有这种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球队呢不能说是一盘散沙，但是呢这种竞技状态或者说团结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那么在那次巴黎奥运会，咱们也遗憾没有能够从小组出现。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之后，随着老将的年龄增长，以及咱们说在平时训练以及比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就决定了中国女篮呢需要去进行一次新的换血。那么一些老将需要，因为年龄也大了嘛，他们需要慢慢的淡出国家队的阵容，有更多新人补充进来。另外呢，也需要一位咱们说德高望重的老帅，把中国女篮的这种精气神给凝聚起来。所以这是郭敬明指导呢当时出山的一个咱们说最直接原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公道重新执掌球队之后呢，因为一些老将的淡出，因为一些新人的加入，球队成绩呢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起伏，包括对于张志宇的使用。即便是龚指导这样特别有经验的教练员，也是处在一个摸索的状态，因为张志宇太特殊了。所以呢，咱们像在上届亚洲杯对他的使用，其实也是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成功的。最后决赛是输给了日本队嘛，这个半决赛输给了日本队。但是呢，龚导其实也一直在学习，他其实你可以看到，今年对于张志宇的使用相比于过去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给这支中国女篮以及教练组更多的时间，他们还需要去进行更多的磨合，才能够争取找到自己的配合的最佳状态。
0: 是，年轻球队成长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但往往大家最在意的或者最缺的也是时间，尤其是当胜利总是显得比较少的时候，比较稀缺的时候，大家可能给予的压力就会更大一些，对时间的这种敏感性也会更强一些。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一种宽松的成长的环境给予这支年轻的中国女篮，也希望他们更早的完成新老交替，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也谢谢这一时段上华前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女篮的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几条体育新闻。2026 U17 女排世锦赛继续在智利进行，B 组最后一轮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秘鲁队，五场全胜，未丢一局，位列 B 组头名，晋级16强。接下来16进8的较量，中国队将会对阵多米尼加。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继续在太原进行，今天已经结束的两场八分之一决赛，吴一泽2-6输给了英格兰选手吉尔伯特，周月龙6-4战胜了刘宏宇。乒乓球 WTT 欧洲大满贯赛继续进行，今天的女单首轮比赛，王艺迪3-0战胜瑞典选手本耶加德，男双第二轮林诗栋温瑞博3-2拿下瑞典组合卡尔松卡尔贝里，女双第二轮王曼玉快曼3-0击败一对跨国组合晋级。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今天发布处罚公告，将辽宁铁人足球俱乐部此前发布的涉裁判声明认定为发表不负责任评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通报批评并罚款50,000元。辽宁铁人俱乐部也在今天发表了致歉声明。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闻所未闻专栏，看看沙特体育投资的热度最近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最近的足球市场正在转会季，但是似乎前两年那种中东石油玩家一掷千金的新闻几乎没声了。事实上，沙特和卡塔尔的主权基金现在正在收缩全球体育产业布局。五年前，英超纽卡斯尔迎来了大方的金主爸爸沙特主权基金，如今这支球队几乎拆家了，戈登、伊萨克、吉马良斯、托纳利，甚至连主教练埃迪豪都一个个走人了。 前几年

0: 军欧冠，拿到联赛杯冠军，好似黄粱一梦。如果比惨的话 ，LIV 高尔夫球联赛恐怕被抛弃的更为决绝。简单的说，这项赛事呢是沙特主权基金注入巨资建立的一个全新的高尔夫球联赛。它的愿景是彻底颠覆以往以美巡赛为塔尖的全球职业高尔夫球版图。和我们在足球领域看到的事儿是类似的，这项赛事通过天价的签约费强行撬走了数十位顶尖巨星，但时至今日，它依然没有真正的版权价值，自然也没有自我造血的能力。今年，沙特主权基金明确宣布会在2026赛季结束之后停止对 LIV 的无底线资助。他们甚至都没有完全兑现原本承诺这个赛季剩下给的后续资金，逼迫 LIV 管理层不得不通过大幅的削减运营成本、裁员、简易化电视转播来求生。对了，传说中在沙漠进行的亚冬会，沙特也不办了，亚奥理事会只能匆忙找了阿拉木图作为下家。还记得之前宣传的超大声的投资数十亿的电竞世界杯、电竞国家杯，包括已经流产的电竞奥运会吗？前两项赛事虽然仍在推进，但声势远远不如期待中盛大。回到我们最初聊的足球，在经历了23到24年震撼全球的巨星引购潮之后，沙特主权基金削减了旗下四大俱乐部利亚德胜利、利亚德新月、吉达联合和吉达国民的转会与运营预算，并且开始将部分俱乐部股权回售或者引入本土的私有资本。他们也不再盲目的以超高溢价签下高龄巨星，转而要求俱乐部严格遵守财务约束。在沙特资本理性投资之前，卡塔尔的主权基金早就已经开始缓慢地收缩布局了。卡塔尔在2022年本土世界杯举办之后，他们所掌控的大巴黎就告别了过去梅西、内马尔、姆巴佩的巨星疯狂砸钱模式，转向注重年轻人培养和球队薪资结构健康。而且呢，他们还引入了美国资本入股 PSG， 并且对进一步出让股权保持开放态度。中东资本在全球体育产业的战略收缩，当然和今年年初海湾地区的地缘政治危机有关。面对油价波动和地区局势不稳定，地主家也要保证充足的资金流动性。长期来看呢，总有人说什么人傻钱多速来，但事实上资本撒钱，就算资本是主权基金，又怎么会不求回报？中东资本在全球体育市场爆买，它的首要目的就是进行国家公关。如今卡塔尔已经成功举办了2022年世界杯，沙特也锁定了2034年世界杯的主办权，国家公关的目的已经初步达成，不再需要高调买单了。当沙特和卡塔尔的主权基金开始收紧钱袋的时候，最紧张的人当然不是那些已经拿过签字费的巨星，而是那些坐在日内瓦、纽约和苏黎世办公室里，习惯了把中东资本写入未来5年预算表的体育组织高管们。过去10年，全球体育产业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主权基金负责出钱，国际体育组织出 IP， 大家一起把球员的工资吹大，把赛事的版图撑到一个不切实际的边界。但现在买单的人要退场了，体育组织注定要经历集体的阶段反应。与此同时，那些还能够拿到美资、中东资本的国际体育组织也要提前想象一下，除了一个百年累积下来的 IP， 您手里还有什么？它能够给你兑换活钱的空间，现在又有多大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隔天再见了。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总台记者提问，关于柬泰边境争端，近来有媒体关注中柬军事装备合作，中方对此有何回应？中方对柬泰边境争端有何立场？郭家坤表示，中方多次重申，中国与柬埔寨、泰国都是友好邻邦，都开展正常军备合作。中方与柬泰双方的合作都不针对第三方，更与柬泰边境冲突无关。中方就此同柬泰双方都保持着坦诚沟通，柬泰双方对此也都是清楚的。柬泰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尽快妥善处理边境争端，符合柬泰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作为柬泰双方的好朋友，中方始终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劝和促谈，推动两国尽快实现停火，恢复双边接触。希望柬泰双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边境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根据河北、河南等地受灾群众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8月10号起，河南多地迎来强降雨大风天气，涉山、涉水、涉峡谷区域山洪与地质灾害风险升高。记者从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截至今天，河南全省859家 A 级旅游景区中，已有699家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游客，闭园比例超80%。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今天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这为进一步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提供了加害者的口述证据。当地时间12号，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联邦政府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并称这种承认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声明称，戈兰高地是被占领的叙利亚领土，索马里支持通过对话以及联合国相关决议来解决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的争端。据土耳其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土耳其空军一架 F-16 战机在训练飞行期间坠毁，飞行员已成功跳伞逃生。此刻提示，今天20点，北京市气象部门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2级应急响应。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随着暴雨预警解除，全市交通运行秩序有序恢复，公交专用道明天全天仍可借用，14号早高峰起恢复常态化运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我是浩然。昨天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先生走完了他97载的艺术人生，在广州逝世。回顾郭兰英的一生，他将生命与歌声融为一体，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从《白毛女》中悲怆的喜儿，到《小二黑结婚》中泼辣的小琴，他将戏曲身法化入民族歌剧，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舞台形象。他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歌曲传唱至今。有人评价说，郭兰英的艺术成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歌唱出了人民的欢乐、疾苦、理想与爱憎，他的歌已经成为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舞台之外，郭兰英积极投身音乐教育，并在晚年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他用一生践行着艺术来自人民，还给人民的誓言。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回顾郭兰英的艺术人生，在歌声中送别这位永远的人民艺术家。曾经在一个网络问答社区上，有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近15000个回答中，排名第一的是《我的祖国》。

这首《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中的插曲，导演沙蒙将这首歌视作整部影片的灵魂所在，他希望人们能够因为这首歌从而记住这部电影。词作者乔羽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坚信如果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那么只有郭兰英唱才行。后来郭兰英不负所托，她将那句一条大河波浪宽唱得温柔又磅礴。我的祖国的旋律一夜之间响彻大江南北，成为她最经典的作品之一，更成为了镌刻在国人血脉里的家国旋律。

0: 在这首歌中，郭兰英最喜欢的歌词是这一句：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他说，这首歌完全代表了我的内心，没有祖国就没有我郭兰英。如果当年不是追着解放军投身到革命事业，这位后来家喻户晓的人民艺术家或许终其一生都只是旧戏班里的一个名字。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名家讲故事节目，一起走进郭兰英的从艺故事。
1: 郭兰英出生在山西省平遥县香乐村，由于当时家境贫寒，被卖到太原的晋剧戏班学艺。
2: 那时候练功啊，那就苦了，走圆场、踢腿、下摇、拿顶、翻跟头，有时候你这手啊刚下去，你要抬得慢一点，师傅拿一个鞭子，就是放羊的那个鞭子啊，你手一下一到地下，他就拿那鞭子啪一抽，赶快抬起来，你这全都是破的。
3: 那个练功在冬天呢，得爬到冰上

果说恨似高山愁似海，唱出的是旧社会将一个少女逼成鬼的冲天仇恨，那么接下来这首青淋淋的水蓝莹莹的天，唱出的则是一个年轻姑娘对自由恋爱的满心欢喜和心中的无限春光。这首歌曲出自歌剧《小二黑结婚》，是女主人公小琴在剧中初次登台的首唱段。当时她正悄悄地躲在村口河边洗衣服，并期待着心上人二黑哥的归来。青淋淋的水来，蓝个莹莹的天，小琴我洗衣裳来到了河边，二黑哥县里去开英雄会，他说是今天要回家转，我前晌也等，后晌也盼。几句唱词，一个天真淳朴满怀憧憬的乡村少女便跃然台上。郭兰英将戏曲的声腔转折融入其中，用甜润的嗓音唱出了解放区新女性的自由与朝气。这一唱段从此成为了中国民族歌剧史上难以超越的经典。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从上世纪50年代起，郭兰英给大量故事片、纪录片配唱的主题曲和插曲，很多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传唱度极高。比如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歌一经郭兰英唱出，瞬间火遍全国。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如果说词作者乔羽落笔写进了山西的山河，而真正赋予这首歌灵魂的是演唱者郭兰英。最初唱这首歌的时候，郭兰英不太能分清楚哪座山是太行，哪座山是吕梁，也没有问过，但是她始终觉得是站在这两座山的中间在放声歌唱。她说，我一唱这个歌呀，我的心里头就热乎乎的，脑子里的潜台词多得不得了，但是又说不清楚，只能用歌声来表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人说山西

在郭兰英的歌曲演唱中，无论是富于韵味的行腔、清晰的吐字，还是丰富的形体表现，随处可见戏曲的元素。正因为

0: 这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在他演唱的歌曲中，虽然很多不是由他原唱，却经他重新演绎后广为传唱。南泥湾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并非由他原唱，却在他的重新演绎后成为了传唱不衰的经典。而他与这首《南泥湾》的相遇，则要从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演说起。
1: 1964年9月，正在欧洲访问演出的郭兰英突然收到一封电报，他所在的单位中国歌舞剧院要求他立即回国。至于回国的原因，电报上并没有说明。
2: 就把我送到了莫斯科大使馆，给我买了票，完了以后派人送回。
1: 那年的9月20日，正好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但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部里，却并没有过节的气氛。这天，公演前的最后一次联排正在举行。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的时间，周恩来总理在看过联排后提出了几项重大的修改意见，包括《南泥湾》在内几首歌曲的演唱者都要求被撤换。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中，《南泥湾》是一段用美声表演的独唱。周恩来总理看过联排后提出异议，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而且直接点名让郭兰英演唱《南泥湾》。
3: 当时周总理啊，就要求所有的演员全是全国一流，谁好，从调回来，这谁上。
2: 走了一次台，完了爹。第二次就是彩排了，第三次就是正式了，就这么急，知道吗？

0: 我就感觉整个的歌舞就把又是诉苦又逃难又打仗等等，就到他这儿简直是一块宝石一样的花篮，漂亮极了，粉红色的颜色，对不对？也是一个抒情的歌，哎呀，他唱的真棒，那完全和年轻时候唱的花篮不一样。
1: 当时我坐在北台，大概30多排，距离比较远，位置也比较高，但是我的记忆非常深刻，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掌声如潮。当时我也不大，当时我是15岁，但是我对这曲《南泥湾》的记忆非常。

0: 正是周恩来总理钦点郭兰英演唱男一班，才成就了这首传唱几代人的世纪经典。对于郭兰英来说，周恩来总理无疑是最欣赏他艺术才华的伯乐。1976年初，郭兰英得知周总理病重，特地用心录了几支歌，准备送给敬爱的周总理听。录音带还没有来得及送出，就传来总理去世的噩耗。在一次文艺演出中，郭兰英声泪俱下唱起《绣金匾》，唱哭了在场观众。
1: 周总理对文艺界，不管对美术界、音乐界，都是特别的关心。对郭兰英本人也是特别的关心。这演出，他的演出就唱最后唱《绣金匾》，最后他歌颂了一个周总理，结果一唱就唱不下去了。哎，这个是自然的，那的确是控制不住，演出一场就非常病了一场似的。

0: 当时35岁的郭兰英对总理的问话并没有理解，直到10年后45岁的郭兰英参加一次演出时，才明白周总理找他谈话的真正用意。
1: 等我再演白猫女演喜儿的时候呢，观众一下就提醒我了，黄母问那个喜儿多大了，喜儿这个牧人这儿就那狗腿子说是17了，观众轰一下就笑了。
0: 1982年郭兰英告别舞台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以实现周恩来总理生前对他的嘱托。郭兰英抓住一切机会，力所能及地为学生们授课。他的教学方式与很多老师不同，他更注重学生的实际演唱，并在表演过程中发现问题，进行一对一的启发指导。
1: 唱就是说，说就是唱，你现在是唱，应该是说。表演实际上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个动作，只不过把它提炼化了，提高了，这就是艺术。
2: 唱唱的吧，唱吹
0: 在上课过程中，尽管已经高龄，郭兰英依然坚持和学生们一起做形体动作。在对学生的指导课程里，他总是逐字逐句打磨，帮助学生尽快进入角色，领会剧中人物。
3: 好多同学都很怕，为什么怕？你张嘴，
4: 还是高声
3: 停，你不让唱，为什么不让唱？说喜儿是什么样的情境下唱的这个咏叹调，他什么样的心情？喜儿在被折磨的都不是人样子了，父亲被黄世仁弄死了，你想想他唱的时候应该是咬着牙的那种情绪，
4: 很是高尚，
3: 愁似海，他有这个咬着牙唱的那种感觉，那都发自内心的那种情绪，他给不上，他就一句都不让你往后唱，停，哼，什么时候唱对了，什么往下唱。
5: 都说你是一个
1: 好呀嘛，好换气。

0: 是这个。
1: 很多人都会认为郭老师比较严格，他说我在教你们，我不能骗你们，你们唱得好就好，唱得不好我就是得说出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那个距离突然之间就变小了，就感觉他真的就是一个师傅。
0: 只要是一张嘴，我就在这个歌里头，你下边我不管你谁坐着，反正我就深入到我自己唱的这个内容里边去。
2: 为了表彰郭兰英在歌唱领域的杰出功勋，2018年12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为人民歌唱中国乐派声乐大师郭兰英艺术成就音乐会正式演出。音乐会上，一首首经典歌曲演绎了郭兰英老人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峰和他一生的艺术成就。在艺术生涯过程中，他的歌从解放前唱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唱到建设时期，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3: 他是最大的是歌唱家，这一个世代就他呀，第一号。

0: 所以他的表演，他的演唱，为中国民族歌剧的表演艺术树立了一座丰碑。
1: 郭兰英先生的声乐艺术是在中国声乐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2: 所以后来解放以后，他就变成在中国的歌剧舞台上，我认为他是个大功臣。

郭兰英的艺术造诣备受业界推崇。1963年，郭兰英举办了开创先例的民族声乐个人独唱音乐会，声乐教育家郁怡轩曾惊叹于她持久的演唱功力与丰富的音色变化。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赵峰则评价她是正在逐步构建自己的体系。学者黄俊兰将其声乐艺术特点归结为歌唱美、表演美、风格美、意境神韵美，认为他无愧为时代的歌手。1986年底，郭兰英和丈夫万兆元带着所有的积蓄来到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在一片荒山上开办了艺术学校，从此他在这里扎下根，一待就是30多年，为艺术界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他常常教导学生说，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坚持毕业生要用3个月的时间去下乡演出。1994年10月，郭兰英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斯人已逝，余音长存。郭兰英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的歌声将永远回响在山河大地。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1937年7月，日军进逼北平，偌大的北京大学学生已经疏散，职员已经遣散，校长蒋梦麟远在庐山，其他负责人大多已经南下，偌大的校园只剩下秘书长郑天挺一个人。他后来在日记里写道：全校负责人均逃，于一人挽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一个人就是一所大学最后的骨架，而此前几个月，他的妻子刚刚难产去世，留下五个孩子，最小的才5岁。家难内平，国难已至，这个中年丧偶、独自带病的男人如何撑起北大最后的残局？在西南联大最艰难的8年里，这位北大秘书长为何要接任总务长，一当就是6年？在物价飞涨、敌机空袭的昆明，他又是如何让师生们按时吃上饭、领到薪饷？这个把奖状退回教育部的人究竟在捍卫什么？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挺身而出的西南联大大总管郑天挺。1937年春节，对郑天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痛，妻子周志梅难产去世，留下2个女儿、3个儿子，最大的不过13岁，最小的才5岁。更为不幸的是，有2个孩子还患了猩红热，天天打针吃药。一个中年丧偶的男子，既要照顾病中的孩子，又要面对国难的逼近。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进逼北平，校长蒋梦麟南下，其他负责人纷纷离校，郑天挺没有走，他作为北大秘书长必须留下料理后事。那段日子极其煎熬，白天处理北大的各种交接事务，与北平的各大学负责人开会商议对策，晚上回到空空荡荡的家里，面对的是5个失去母亲的孩子。他在日记里很少写这些苦楚，但那些日子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郑天挺按手续给经济困难的学生每人发20元路费，让他们尽快离校。他又遣散全校教职员和工友，把北大的账目、人事、图书仪器一一料理清楚。等到日伪准备接管北大的时候，北大校内已经空了。但北大的骨架没有散，北大的印信、档案、图书仪器都还在。一所大学的魂魄就藏在这些细碎的账册和钱印之中。后来担任伪北大校长沦为汉奸的钱道孙当时挽留他说：你走，北大就要垮。郑天挺严辞拒绝，与其辩论很久。郑天挺决定把5个孩子留在北平，交给弟弟郑少丹照顾，而他自己则离开北平，南下寻找大部队。郑少丹为照顾侄儿女，年已40，始终未娶，这是郑天挺欠下的一份亲情债，也是他日后默默偿还大半生的牵挂。1937年11月17日，郑天挺与罗长培、罗庸、魏建功等最后一批教授离平南下，经天津、青岛、香港、梧州、桂林、长沙一路辗转，12月14日抵达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刚刚落脚，上海沦陷，南京失陷，武汉告急，局势

转之下，学校决定再度西迁昆明。1938年2月，郑天庭与部分教师包乘两辆汽车经越南入滇，3月1日抵达昆明。这一路并不轻松，汽车颠簸，山路崎岖，还要穿越镇南关进入越南，再转滇越铁路。他们带的不仅是行李，更是北大南迁的秩序和一群学者的身家。与此同时，另一批师生组成湘滇旅行团，徒步3000多华里，历时86天，从长沙走到昆明。这300多名师生跋山涉水，穿越湘西贵州，实为中国教育史上悲壮的一页。郑天挺后来感慨，国难当头，学者应当读中兴名臣集，因为移民诗文可以激励正气，而中兴名臣之作更能振发信心。千钧一发之际，没有匡济之术，何来复兴？到了昆明，联大校舍不足，常委会决定文法学院迁往蒙自。郑天挺负责蒙自北大办事处，同时讲授隋唐五代史。蒙自时期生活艰苦，却也有难得的诗意。他与闻一多做邻居，闻一多整天埋头读书，几乎不出门。郑天挺笑他何妨一下楼呢，大家一笑，闻一多后来便得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郑天挺还与陈寅恪、陈岱孙等教授同游黑龙潭，归途郁郁，一身泥泞。史学系师生在松岛开茶话会纪念孟森先生，大雨中张伞缓行，四顾无人，别饶也去。但这些闲趣很快被打破，昆明开始频繁遭遇日军空袭，跑警报成为师生日常。敌机一来，全城震动，师生们纷纷躲入郊外，教学和科研只能在警报的间隙中进行。有一次敌机来袭，郑天挺正在吃午饭，丢下饭碗就往外跑，这样的事后来成了家常便饭。1939年，郑天挺建议恢复北大文科研究所，战前文科学术研究所由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任所长，此时胡适已赴美，郑天挺便请傅斯年兼任所长，自己任副所长。这个研究所的导师名单堪称当时中国学术的半壁江山，陈寅恪、汤用彤、罗长培、罗庸、杨振声、姚从吾、向达、贺林、傅斯年。郑天挺主张师生同住，采取书院精神，注重人格训练。研究所先在昆明电花巷3号，后迁北郊龙头村。傅斯年长期住重庆，所务实际由郑天挺主持，招生办法极为严格，报考者先送研究论文，由导师审查通过后才能参加笔试和口试。口试时，导师围坐一桌轮番提问，许多问题考生答不上来，这不是为难学生，而是要观察学生的学术造诣、治学方法和平时注意力。1939年8月第一次招生，录取杨志久、汪简、桑恒康、傅茂济、陈三苏、马学良、陆钦立等人。9月第二次招生，录取王明、任继玉、殷法鲁、严文儒、刘念和、周法高。1940年第三次招生，录取王永兴、李山、陈三苏、董树等人。这批学生后来大多成为50、6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抗战时期北大文科研究所培养的这批人可谓新中国学术的火种，师生们朝夕相处。因为傅斯年是正职，郑天挺是副职，学生们还细做了一副对联，副所长是郑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正副所长，贾宝玉乃真宝玉，真宝玉乃贾宝玉，真贾宝玉。郑天挺听后莞尔一笑，这是他繁忙行政生活中难得的一点轻松。1940年，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辞职，梅贻琦、冯友兰、杨振声、黄玉生、查良钊等人轮番劝郑天挺接任。汤用彤和罗长培本来反对，怕他一身行政误了学术，又怕北大独任总务长招人怨恨，郑天挺自己也不愿就任。他曾从云南大学穿越出城，徘徊于田野之中，躲避前来劝。

劝说的人，他甚至向梅贻琦提议改由教务长樊继昌接任，等钱端升回国后再任教务长。但众人留下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纸条，傅斯年和杨振声后来也劝他就任，说若不就职恐伤及清华北大两校情感。郑天挺最终为维持三校合作大局答应先做起来，说好只做一个学期，等钱端升回国便让贤。没想到他这一做就是六年。总务长管什么？经费申请与分配，宿舍建设与管理，岗位设置与变动，教工安顿与调动，学生招收与教育，事无巨细均需过问。尤其在物价飞涨、资源匮乏的年月里，如何让师生吃上饭、按时领到薪水与粮饷，是全副重担。有人戏称总务长是拿着算盘打仗的人，可这算盘打不好，学问就做不成，人心就稳不住。郑天挺上任后先办两件事，一是调整低薪薪额，凡月薪不足200元者学校先增添20元，二是设法带学生及教职员购办食米，当时米价已涨至每担105元，晚一天买就要花更多钱。他刚就任没几天，出纳主任辞职，出纳组停摆，而学生代金和教职员工薪水即将发放。郑天挺召集出纳组人员，苦口婆心，温言厚礼，最终说服大家继续办公。郑天挺给自己立下规矩，月底发薪，绝不拖延。一次因人事更动，手续未齐，薪水拖到上午还没发，郑天挺大怒，立刻命人去找梅贻琦的秘书沈刚如盖章，责令当天下午必须发下去。他说今非昔比，同仁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在通货膨胀、物价一日三变的昆明，迟半日发薪就意味着有人可能买不起当天的米。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吴有训曾当着梅贻琦的面说，现在后方的高校没有一个不骂总务长的，只有西南联大例外。何炳帝也说郑天挺担任总务长是三校合作成功的重要原因。汤用同认为，北大同仁能维系不去，端赖郑天挺办事公正，北大办事处仍在，北大精神仍在，这背后都有郑天挺的功劳。按照西南联大的规定，总务长可以不再教学，但郑天挺坚持授课，白天处理行政，晚上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深夜12时，直到疲倦不堪才入睡，只为第二天的讲课有所准备。就在这样的忙碌中，他还完成了《清史探微》等著作，同仁称他是一身兼三职，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郑天挺自己也很穷困，5年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棉袍破了请罗庸的夫人缝补，自己洗衣缝袜手都洗破，有人资助研究费他让给别人。富商熊军想资助教授，梅贻琦推荐他，他辞谢说无功受禄甚不安，且校中更有穷过我者。同仁为小报写稿挣钱，他耻于为之，偶尔给中央日报写学术短文，用稿费略补家用。总务长的日常不只是算盘和米袋，还把国家抡财大典放在心上。1944年初夏，何炳帝参加清华留美考试，成绩公布前两天，郑天挺在路上遇到他，对他说有一份卷子，简单的问题答得不好，但明太祖开国规模和雍正一朝改革与建树两题答得极有创建，是不是你的？何炳帝承认后，郑天挺说这份卷子得了74分，是最高分。何炳帝以为他会按每道题20分机械打分，郑天挺却说留美考试是国家抡才大典，岂能按呆板式打分。何炳帝不知道的是，那次阅卷郑天挺从上午8点一直看到凌晨2点，他先把15份弥封试卷编号粗阅一遍，再分题按号详阅，比较优劣逐题登分，最后汇总总分以求公允。第一题他甚至每卷各阅3遍，几乎一字不敢遗漏。他想起父亲郑书臣在甲午年北围任

统考官时的笔录册，蓝笔登录吉祥，有以见而除去者，有以弃而重建者。他说自己早年两次相较浙江县长考试试卷，也是史公史慎，恐堕祖德，今日选拔留美人才，更不敢稍有懈怠。除了学校的事务，郑天挺还把家事深深压在心底。他目睹蒋梦麟续弦后的家庭矛盾，认定不让孩子受委屈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不再续弦，于是他终生官居，五个孩子留在沦陷的北平，由弟弟郑少丹照顾。郑天挺在昆明的薪水和稿酬，除了维持最低生活，全部寄回北平。沦陷区的日子艰难，孩子们营养不良，最小的郑克阳12岁时体重仅20多公斤，但郑天挺始终坚持，无论多么艰难都要让孩子读书。1943年夏天，大女儿郑文由北平来昆明读联大，走到洛阳被困，郑天挺借钱继续做路费。8月14日，妇女在昆明街头相见，悲喜交集。此后跑警报时，她在汹涌人潮中一眼能看到女儿的身影，心里才踏实。然而家门不幸接踵而至，抗战胜利后，弟弟郑少丹于1945年春天病逝。1946年7月12日，郑文在复原北上途中因飞机失事死于济南，年仅23岁。丧女之痛让郑天挺的日记戛然而止，但这些苦难没有压垮他，恰恰相反，正因为他在承受一切的同时仍把学校学术三校合作扛在肩上，他在西南联大8年的担当才更显分量。家事不是他逃避国事的理由，而是他更要把国事撑住的原因。1944年，教育部举办学术著作评奖，一等奖6人，西南联大占了2人，汤用彤、陈寅恪；二等奖6人，西南联大又占了2人，闻一多、朱光潜；而郑天挺的《发枪之帝望与对音》得了3等奖。这篇论文探讨的是当时国际学术界急需解决的关于中国边疆划分的问题，学术价值极高。傅斯年曾夸郑天挺，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为他人所不能及者，指的就是这篇论文。但一向好脾气的郑天挺这次大光起火，他生气的原因不是等次，而是规则。评奖规定论文不少于5万字，他的论文不满5万字便由2等改列3等。郑天挺说能得3等已觉过分，绝无所愿，但学术论文应以分量衡量，不能仅看字数，若不合新规应不予奖或退还，岂能由2等改3等？郑天挺致电教育部，要求撤销自己的3等奖。教育部次长吴俊生回电万难撤销。不久奖状寄到昆明，郑天挺当即退回。后来吴俊生来昆明公干，特意约郑天挺见面解释。郑天挺说，即便陈寅恪把我的论文列为5等，我也不愿。我不满的是学术审议会仅以字数定等次，不了解这篇论文在国际边疆研究上的价值，我为国际学术，为个人人格，绝不能接受。教育部最终还是汇来奖金8000元，吴俊生再三劝他抱屈收受，郑天挺力辞，最终吴俊生只好带回。为保护学校，郑天挺习惯了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但事关人格和学术，他绝不糊涂。这次罕见的较真显示出一位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之尊严。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三校准备复原北归。郑天挺结束长达6年的总务长生涯，奔赴北平接收北大。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传奇，不仅因为星光熠熠，也因为有他在灯火背后把柴米油盐、人世恩怨、家国悲欢一一托住。1952年院系调整，郑天挺奉调南开大学，一手搭建南开历史系，牵头创办全国高校首个明清史研究室，深耕讲台近30年，成为南开史学奠基人，直至1981年离世。他一生治学育人，从未停歇。郑天挺去世之后。

留下的60多册日记，让后人得以看见一个大学在战火中如何存续，一群学者在艰难中如何守望。正天挺的挺，是临危不乱的担当，是清贫自守的风骨，是舍小家为教育的抉择。在西南联大群星闪耀的时代，他甘做幕后基石，以凡人之躯托举战火中的教育火种，将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融进一生一言一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同舟共进，原作者唐中华、刘怡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光路冰花。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政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2: 我看完剧本就2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1: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5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2: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它们就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1: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记忆。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哎，
3: 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五集。

0: 喂，你大点声，我听不清，我这边下大雨。好，对，什么？同学们都安全吗？好，一定要把大家平安送到延安。你说什么？你大点声。刘存良怎么了？你再说一遍。
1: 李副官，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出大事了。
1: 什么事儿？你快说。
0: 这批青年学生去延安的路上，过三原的时候遇到敌人设的检查站，敌人阻止他们去延安，逼着学生去他们的青年接待站。这同学们不愿意，特务见拦不住，就动硬的了。哎呀，
1: 那情况怎么样？
0: 后来啊，学生被他们冲散了，一部分被抓了进去，另外一部分学生继续朝延安方向走。
1: 李副官，那刘存良呢？刘存良怎么样？
0: 刘存良带着三位同志护送学生，在冲突中另外两位同志当场牺牲，刘存良也负了重伤，他硬撑着带与部分学生突围出去，后来遇到了咱们从延安来接应的同志，中央已经出面协调营救被抓去的那些学生了。
1: 那刘存良呢？他
0: 刘存良同志，他牺牲了，他因为失血过多没有抢救过来。哎
1: 呀，刘存良，我要为你报仇。
0: 刘存良是咱们的好同志，他以超长的意志力支撑着把剩下的学生带到了安全的地方，倒下之后就再没有气了。
1: 哎，刘存良同志出色地完成了这次任务，值得我们学习。
0: 仁哲，张仁哲，你干什么去？
1: 张仁哲，刘存良，你给我回来！
2: 俺叫刘存良，家是河南洛阳，14岁。青林教官放心，俺刘存良就是活出这条命来，要保准把大家安全送到延安。

0: 亮同志，这一大早的，你们等一等，听我说。这
1: 张仁哲，这事儿我们不能再听你的了，我们要找李副官。
2: 哎呀，什么事儿啊，沈杰同志，还必须要找我？
0: 李副官，我劝不住他们。
3: 李副官，你看，我们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在这里耽搁这么久，无线电设备的图纸还在我脑子里，早一天到延安就能早一天派上用场了。我们一天也待不下去了，今天说什么都要走。
1: 是呀，我身体也好了，我现在能走山路，能扛饿，别说到延安才几百里，就是几千里都没有问题啊。
2: 东方亮同志，沈杰同志，你们的态度挺坚决的，你们的心情我也能理解，但是
3: 不用讲原因，你也不要给我们做思想工作，你要是不同意，我直接就去找首长。
1: 这次不要讲原因了，我们不能再等。

0: 下去了。
1: 好好好，我现在就给首长汇报，你们是延安急需的宝贝疙瘩，我们既想让你们尽快到岗，更要保证万无一失啊。可是国民党也怕你们到延安帮我们搞通信，他们明着不敢动，可暗地里在潼关三原都设了暗墙了。
2: 李副官呀，李副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尽快去延安，到延安就安全了。
1: 哎呀，真拿你们没办法，我这就去找首长申请特殊护送。等我的好消息。
2: 这刚下过雨的天空真清爽，组织上好不容易同意我们去延安了，心里像喝了蜂蜜一样。
3: 看美的你，
2: 沈姐，你穿这件衣服真好看。
3: 这件新旗袍林教官托西安城里相熟的裁缝师傅做的，特意选了耐磨损的阴丹士林布，做了便于走路的改良旗袍。你看这腰身多合体啊。
2: 是啊，我们要去延安了，就要穿得整整齐齐的，以全新的面貌出现。
3: 东方，算起来我们有半年多时间都在路上，今天我有一种快到家的感觉。
2: 是啊，我们该回家了，延安就是我们向往的家。
3: 仁哲，原来是你送我们呀。
4: 嗯，咱们还是要小心点，准备出发吧。
5: 迟到了，张仁哲同志。
4: 稍等，你们两个先到门口周围侦查一下，看有没有异常情况。
2: 嗯，
3: 东方注意点。
2: 张仁哲，你和这几位同志把我们送出西安城就可以了，路上一批又一批的人去延安，我们结伴同行，你不用担心。
4: 那可不行，首长要求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平安送到延安，你们和其他人不一样，特务们的鼻子像狗一样机敏。
6: 有三个车夫在齐贤庄门口来回晃，其中一个总往院里飘，车座上连行李都没放，不像是等客的。
7: 这边我走到革命公园门口也发现情况不太对。
4: 东方亮同志，今天不能走了，绝不能让你们落入敌手，你们两个先回去等候，我再去侦查一番，咱们明天一大早再试一下，看能不能出城。
2: 这可我们已经
4: 不用多说了，安全第一。
8: 霍姐，放凌星星，咱们这次背城门，朝背边西里都要过这里。
9: 哎呀，莫麻烦霍姐，我这撒后面可长着眼呢。哎哎哎，你看你看，那边过了一辆车。
8: 停车停车，所有人下车检查。
4: 我们要出城。
8: 你们干啥的？证件拿出来。
2: 长官，我是生意人，带太太和两位家佣来了解一下市场行情。
8: 挺扣意，你们不是本地的，做啥生意？
2: 想做点棉花。
8: 棉花，给我抓下来。
4: 长官，长官，给个面子，我们老爷刚才在饭店听另一个老板说可以做棉花，我们不是做棉花的。
9: 你们不知道棉花是违禁品，北边正需要，我看你们一个个都是活腻的。
2: 对不起对不起，长官，我们人生地不熟的，也不了解，刚才听人说棉花赚钱，就想能不能做。
8: 做事小心点，快滚。
9: 哎哎哎，慢着慢着，既然都碰上了，不能轻易走了啊，给我搜，赶紧去车上看看，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4: 长官，这个一点小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9: 哎呀，还算识相。土城，你们就别做梦了，赶紧赶紧给老子滚回去，我抓你们已经是给你们面子了，不要没事找事。
4: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我们走。这群狗特务就是在战场上，我早把他们突突了。
3: 我们再想想看有没有其他好办法。
2: 北城门西城门都试过，特务像盯着肥肉似的盯着我们，再这样耗下去，延安的任务都要耽误了。
3: 刚才搜车的时候我手心里全是汗，就怕他们拧开牙膏，介绍信卷就藏在牙膏里。
2: 张仁哲同志，你点子多，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这样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
3: 东方，你别为难他了，再好的办法我们总是要从敌人眼皮底下过去的，除非把头裹起来让他们看不到我们的脸，要不

0: 硬冲过去。
1: 把头裹起来，硬冲过去。对，把头裹起来。
0: 张仁哲，你没事吧？
1: 你的话提醒了我。我们老家小伙伴玩打仗，我们两边在土坡上扔土块，就把竹笼套头上当盾牌，硬冲过去。他们看不见我们的脸，也防不住我们冲。
0: 这个，
1: 后来我们把竹笼套在头上，直接冲上去，占领了高地。
2: 张仁哲，你把我说懵了。把自己的头裹起来，他们还是要检查的呀。如果发现可疑，即使表面上明着不抓我们，但还是不让走啊，就像上次一样。你能让他们不查你？
1: 哎呀，我们不用裹头，但可以让他们看不清脸，没精力查。
2: 你有主意了？
1: 我有一个好办法，但是就给办事处首长汇报，争取办事处的同意。
0: 有办法就好，只要能出城，再险的招我们都敢试。
2: 嗯，
1: 好，大家过来，我们得敬油头。
3: 童子，哎，门口站岗的童子，
4: 哎，
3: 你把啥转过来，还能给你说个事。嗯，我想进去给童子们送点我整的美发，我能进去吗？哎，是你，咋是你呀、啊，穗子儿？你个穗子儿，你还活着，你没有死？哎呀，你穿上这八路军军装，我真是认不出来了。
4: 是我，刘嫂，我现在是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
3: 好，
4: 向刘嫂敬礼。
3: 哎呀，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哎、
4: 刘嫂，你这怎么哭了？
3: 谁说我哭了？我这是高兴，你个碎子儿！
4: 刘嫂，我还要感谢你呢，你第一时间发现我被抓，向李副官报了情况，组织才能立刻想办法把我救出来。
3: 你这娃也死的，谢啥你嘛？你怎么跟我娃是一样的？
4: 你帮我传递了情报，组织上还根据你报的线索抓了那卖烟的特务，剩下的也已经被盯上了。七贤庄门口现在安全多了。
3: 那可太好了，还是你碎子儿有出息。
4: 对不起啊，刘嫂。以后请叫我同志。
3: 哎呀，还同志你，我偏叫你穗子儿。你穿了一身军装，也是我看着长大的穗子儿，我就要叫你穗子儿，穗子儿，穗子儿。
4: 刘嫂，我有名字。
3: 你有名字，我咋不知道呢？你叫个啥嘛？
4: 刘嫂，我叫好运来，运气的运，到来的来。
3: 好运来？
4: 嗯。
3: 哦，难怪你老说好运来，好运来。哦，原来是你的名字呀。哎呀，你这穗子儿，这家好运真的来了。
4: 不是穗子，是好运来同志。
3: 对，
4: 刘嫂，请。
3: 好，好运来同志，我记住了，请请请。
1: 师傅，您辛苦了，我是八办的。那麻烦您修下鞋，一共三双。
5: 不麻烦，小同志，我经常看到你们。
1: 谢谢，这几双鞋修好要多少钱？
5: 哎呀，这个嘛，什么钱不钱的，都是自己的同志嘛。
1: 那可不行，我们呢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
5: 哎呀，你这个小同志讲得好啊，你就看着给吧。
3: 哎，小同志，你在这做啥呢嘛？
1: 刘嫂，你来了，我给几个同志帮忙修鞋呢。哎，你这是？
3: 哎呀，我来看一下你们啊，给你们做的美发，来，正好还有两碗。
1: 谢谢刘嫂。师傅，你也辛苦了，也来一碗。
3: 上次穗子儿被抓，你缩在摊子后头不敢吭声，这一回还想吃我的美饭？
1: 哎，刘嫂，她就是普通百姓，还要养家糊口，可能不敢说话。
5: 小同志说的对呀、啊，那些人腰里别着枪，指着俺脑袋就说敢漏风声就毙了你。我这是上有老下有小，我实在不敢呐、啊。
1: 你看吧，刘嫂，我就说了。不过既然小报头已经平安回来，你就原谅他吧。
3: 行吧，那我就相信你一回。
1: 师傅，你先吃麦饭吧，这鞋先放你这里，等修好了我过来取。刘嫂，咱们先走吧。
6: 盯紧办事处门口，那对夫妇肯定要留，抓着了赏大洋。哎，说你呢，机灵点，别只顾着修鞋。
5: 明白。哎呦哎呦哎呦，我这肚子突然疼得厉害，我实在憋不住了，我去趟厕所。
6: 关键时候就你屎尿多，
5: 我真的憋不住了，我马上回来啊。
7: 不急，那边从门口上了黄包车，车上坐的就是那对夫妇， 他们包裹的再严实，也逃不过我这火眼金睛。跟上。
8: 哎，长官是孙猴子，料事如神。
6: 他会不会说话？是孙大圣。跟上，我们领赏吧。走。
7: 前面修鞋的、拉车的，都是一群废物。像人家这么重要的人物，能随便坐黄包车？从八办里出来的这辆小轿车上，才是我们要抓的人。
9: 哎，长官，你咋知道的呢？那个车窗的帘子拉着，我们 看不见呢。
7: 听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吗？哼，跟我玩这个，兄弟们。自行车蹬快点，都给我跟上。
9: 这长官，声东击西比，黄雀在后好听。
7: 对，声东击西，少给老子废话，快跟上，这个才是真的。
1: 看来几波特务都被支走了，机会来了，咱们走。
8: 嗯，姐，快，咱们跟上。
1: 你们不用紧张，您是老板，我还是您的伙计，咱们直接大大方方的走大路。一起先去逛公园。
2: 逛公园？现在去逛公园？
1: 对，革命公园人多眼杂，正好混在游人里出城，他们想不到。
2: 终于出城了，让我再好好看一眼这西安城墙。
0: 让我也好好看一眼，这城墙真高真厚啊。
1: 哎，我们不能大意，现在还在特务的控制区，这里不是很安全。
2: 那我们怎么办？
1: 东关这里有家照相馆，是我们的联络点，咱们先躲在那里，等天黑以后我们一直朝东边走。
2: 延安不是要往北边走吗？
1: 嗯，但咱们去延安的路线是专门报上级审过的，你们是国民党特务的重点监视对象，虽然化了妆，但他们一旦知道你们离开，一定会在路上围堵。延安在北，特务肯定在北边设卡，咱们先往东走三天，绕到铜川再转北，让他们追错方向。
2: 张仁哲，真有你的。
0: 仁哲，我们听你的。
2: 快看，宝塔山，延安宝塔山。郑杰，我们到了，我们到延安了，我们到家了。
0: 陆芳，我们终于到延安了。你听，
10: 张仁哲，仁哲，张仁哲，仁哲，
2: 仁哲。我接你们来了，
0: 我们终于到延安了。
11: 大家天天盼着你们来呢，想着这几日肯定会到的，
2: 简直跟做梦一样。圣杰，你快打我一下，看我是不是在梦。你真打呀？
12: 仁哲，还有你们更意想不到的惊喜呢，大家都出来吧。
13: 欢迎来延安，
14: 欢迎来延安。
0: 你们怎么已经到延安了？
15: 我们就是飞过来的，像鸟儿一样就这样扑棱扑棱的飞过来的。
16: 我们临时接到紧急任务，护送一批军用物资，开了通关介绍信，坐卡车比你们早到一天。二妮是上次执行完任务以后就一直没有回去，直接留在了延安。
12: 同志们，一路上辛苦了，欢迎大家回家。我现在啊是边区文工团的副团长，大家站好了，为大家拍张照片。来，一二三，
13: 延安我们来。

张仁哲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送你去延安的任务。在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响起后，从七贤庄里走出的娃娃们和无数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一道，为争取抗战胜利前赴后继，顽强抗争，不畏强暴，血战到底，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依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监制江兴超，指导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欢迎您随时到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这四个字，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一则高铁双人座被硬挤成三人座的图片引起了全网的热议。一名乘客买票坐在了高铁双人靠窗的那个座位之后呢，邻座老人抬起了座椅的扶手，让随行免票的儿童挤在了两个人的中间。这个孩子全程呢是不断的挪动身体挤占邻座的空间。当时乘客碍于情面默默忍受，但是呢这趟舒适的出行就彻底落空了。
1: 所以啊，这起看似微小的出行纠纷也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
0: 根据铁路出行的规定，6周岁以下儿童可以享受免票政策。一名成人可以免费携带一名免票儿童来乘车，但核心前提是不单独占用席位，不影响其他旅客。
1: 12306回应说，免票儿童不得占用其他乘客的座位，挤占他人空间，乘客是可以扫码求助工作人员来进行协调的。
0: 其实儿童免票的初衷呢是减轻亲子出行的经济负担，但不是赋予家长随意侵占他人合法权益的理由。这次事件当中呢，孩子本身并没有过错，问题是出在了监护人的不当行为。
1: 而当时的乘客呢，因为顾及情面不愿引发冲突，就选择了隐忍，这份包容也不该被当成理所当然。部分的家长将带娃出行的不便转嫁为陌生乘客的困扰，把包容当成了越界的理由。
0: 公共文明就在这一寸一尺的座位边界当中，尊重他人的合理权益是每一名旅客的基本素养。
1: 所以彼此守住边界，互相体谅，才能让每一段旅途都更加的舒心有序。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将继续来关注。
1: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0: 一案说法，网约车司机充电桩前猝死，保险公司以没在开车为由拒赔，法院做出了怎样的判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1235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0: 2019年，中国之声的特别节目《功勋》曾经采访过郭兰英。今天我们重播这篇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缅怀这位人民艺术家。

1956年12月1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片《上甘岭》上映，电影插曲《我的祖国》一夜间响遍大江南北，也成为26岁的郭兰英此后

0: 演艺生涯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多年后，词作家乔羽回忆说，当时一心想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而这首歌非郭兰英唱不可。
1: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单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为了有口饭吃，父母只好把刚刚才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母亲含着泪签下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缠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

0: 在不堪回首的挨打受骂中，郭兰英练就一身童子功，青衣、花旦、刀马旦，说上就上，唱念做打，样样在行。十四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一举成名，人称近距离的梅兰芳。不久，张家口解放，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获新生。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0: 这是郭兰英从小到大第一次主动而坚定的选择。十六岁的郭兰英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1: 我就说要学文化，我得要认识字，不然的话大家都瞧不起我，管我叫旧艺人啊什么的。其实大家没有，人家很同情我，但是呢我就觉得我没文化是丢人的。我给我自己规定一天要认十个字，这样我就能够跟得上同志们了，这就成了革命的工作者。
0: 新中国成立前夕，十九岁的郭兰英跟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奔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他演唱的《妇女自由歌》为新中国赢得了一块颇有分量的奖牌。郭兰英也成为新中国最早在国外获奖的民族歌唱家之一。
1: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

0: 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了。
1: 郭兰英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演唱的歌曲串联起新中国的有声历史。面对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0: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亚洲象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监测数据显示，云南野生亚洲象的数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长到如今的400头左右。它们主要是栖息在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的热带雨林及山林区域。
2: 近年来，全球的亚洲象总量都在持续的下降。那为什么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能实现逆势增长？这其中有着怎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的报道。
3: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廖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4: 我们现在是看到的，
5: 现在我们队员在那里看到好像是出来了8头，他们看见了，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现在只看见了8头。
3: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第一台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5: 我们现在可以全天候地跟踪他们，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用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能保障了。
3: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象群里，成年象伴着幼象寸步不离，一头象发现了公路旁的鲜笋，掰下来就大快朵颐。廖发兴长期跟踪这群亚洲象，早已摸清了它们的活动规律。
6: 大象活动是有规律的，
5: 大象的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从林子里面出来觅食，到第二天的9点到10点又进林子休息，所走的路线基本是它往年走过的路线。我们每天跟踪监测也能准确判断它要往哪个方向走，就提前发出预警通知老百姓避让。
3: 在无人机监测镜头里，这群大象离开公路又移步到周边果园，他们灵活地用象鼻褪去芒果果袋，摘取鲜果，悠然自得地享用果实。廖发兴说，针对野生亚洲象觅食活动造成的农作物损毁，当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现场取证，核实损失，同步对接保险机构。村民可依托政府统一购买的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申领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种养殖损失。
6: 现在的补偿标准了吗？
5: 现在的补偿标准提高了，像玉米已经补偿到1017元一亩，稻谷是到1538元一亩，然后其他作物都有相应的补偿。
3: 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廖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其中一头小象紧挨着成年象，睡梦中还伸了个懒腰，一脚踹在成年象的背上，憨态可掬的睡姿让人忍俊不禁。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象群休息时通常会安排成员保持清醒，轮流警戒以确保安全，集体安然入睡的场景极为罕见，这也正说明象群与周边的生态环境和人群建立了充分信任的关系。
7: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那个群象个集体的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3: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江城县是亚洲象的重要活动区之一， 自2011年首批18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景洪市迁入以来，常年活动在这里的亚洲象已有60余头，主要集中在康平镇曼克老村、曼老街村、大树角村一带。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一开始他每天要早早起床，带着干粮和砍刀就出门了。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每次远远看见小象追着象妈妈打滚，用鼻子勾着同伴的耳朵打闹，他就觉得那些跑过的山路、熬过的深夜都值得。
6: 能够看到，如果
5: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感觉非常欣慰，
6: 感觉非常欣慰是。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
1: 与往年同时期相比，出现了哪些变化？全年产销能否实现稳增长的目标？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今年前7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9: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202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202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8: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7月和8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8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7月。
9: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7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6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对业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7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7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8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8月份呢对比7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7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8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8: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7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7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0: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

0: 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地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2: 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啊。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1: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0: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夏天啊，是水果的丰产季。当我们开着空调品尝各类美味水果的时候，育种家们始终没有停止培育出更好吃水果的脚步。最近在广东广州的一处果园内，一串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挂满枝头，这就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它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
4: 那么翠蜜龙眼和普通龙眼有什么不同？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龙眼又称桂圆，是盛夏的时令水果，它外壳黄褐粗糙，内藏银白透明的果肉，隐约可见深色核仁，形如凤眼，风味清甜醇厚，口感脆爽，素有南国人参的美誉。与荔枝口感相近，但又有明显不同。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还不够完美。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
6: 龙眼的缺点呢，就很明显，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水分不足，果肉呢偏硬。这个缺点的话呢，恰好是荔枝的优点。荔枝的果大，外观漂亮，荔枝的果肉多汁柔软，所以就说假设把荔枝的这些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那么龙眼的这些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
5: 为了能生出一个较为完美的龙眼，刘成明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最终选定了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将这两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看它能生出个啥。团队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傅嘉欣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是因为看中了他们的优点。
7: 一般来说，母本的话需要比较优质的，只需要某个性状进行改良就行了。副本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跟母本去有一个优缺点互补，所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石峡龙眼做母本的话，它在龙眼里面是一个主栽的品种，唯一的缺点它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5: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2023年 获品种审定证书。翠蜜诞生后，种植过程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三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刘成明团队最终成功通过栽培技术攻关，克服霜冻影响，今年终于实现稳定瓜果。这个过程中，团队还反复研究，进一步提升翠蜜的果实个头和品质。
6: 之前的话呢，管理水平一般般的情况下，翠蜜是难以突破12克，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过12克。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的探索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翠蜜种到大于等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够稳定的高于20%，最好呢是在22%这么一个水平。
5: 目前这一品种在广州、清远、连州、潮州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当前团队启动了以翠蜜为母本、子实六号为副本的翠二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旨在融合更多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将可食率突破70%。与此同时，傅嘉欣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或许不久的将来消费者能吃到无核龙眼。
7: 现在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无核的龙眼的种子资源里面去做品种比较试验，另外一个它的无核性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就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3: 再来关注啊，在上海开网约车的李先生给车充电的时候倒在了充电桩前，再也没能站起来。可是家属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告知猝死时不在驾驶过程中不赔。那么保险责任范围到底该如何认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李先生自2023年10月起在上海驾驶网约车，他所注册的平台为名下驾驶员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附加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保险金额为60万元。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慧峰介绍，
9: 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被保险人在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导致本车驾驶员人员伤亡的，保险公司按约负责赔偿。司机猝死责任特约条款约定，司机在完成本平台订单后的1小时内未在其他平台接单，未从事其他工作或娱乐活动，在驾驶本车的过程中在车上突发疾病死亡的，属于本保单的保险责任。
8: 平台订单记录显示保险公司拒赔，强调李先生的猝死情形不在保险理赔范围内。当时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法官毛建忠介绍，
10: 保险公司认为根据保险合同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约定，理赔的条件是驾驶员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但李先生是在车辆充电时猝死，不符合理赔条件，所以一开始是不同意赔偿的。
8: 法院重点围绕李先生的死亡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进行审查，案涉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和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的保险期间条款说法不一。那这保险期间到底如何解释？毛建忠分析，
10: 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的保险期间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则约定为驾驶本车的过程中，这两条约定并不一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在条款的理解发生矛盾时，应做出对其不利的条款解释，因此保险期间应解释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
8: 保险事故发生的具体情节是否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条件呢？因为李先生当时没有在驾驶车辆，而是在给车充电。毛建忠分析，
10: 即便将保险期间解释为驾驶车辆过程中，李先生的死亡事故也符合理赔条件，不应该把驾驶车辆过程限定在司机乘坐于车上的期间。我们认为驾驶车辆的过程应以司机是否实际对车辆实施有效控制为判断标准。李先生倒地时车辆处于充电状态，仍然属于其有效控制之内，所以此时也属于驾驶车辆的过程之中。
8: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先生的继承人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元。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 今年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已在全国推行，为新就业形态人员设立一项法定的职业伤害保障，明确将平台从业人员在执行订单任务期间突发

0: 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纳入保障范围。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仍在延续，记者直击各地如何防范。
0: 用筋膜枪按摩眼睛突发白内障差点失明，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部位是禁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到15号，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江苏、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河南、山东西部和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北京中南部及东北地区中北部和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0: 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1: 河南多地雨势强劲，郑州、洛阳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随着强降雨持续，河南多地紧急启动停课停业等应急管控措施。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在郑州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胡晓辉，河南的天气情况如何？
3: 好的，主播，上午呢，郑州市发布了消息，就是郑州的地铁6号线和10号线部分的站点出现了停运。目前呢，郑州市区的降雨仍在继续，但是雨量呢，跟中午、上午相比呢，已经减少了不少，甚至可以用绵绵细雨来形容啊。但是预报呢，今天还会有持续的降雨。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在郑州市走访了多个容易积水的点，比如常常被郑州市民诟病的郑州市东风路、花园路的交叉口、京广路隧道。那每逢大雨的大的降雨的时候呢，这些路段都会有大面积的积水。但是呢，比如今天我们在这个东风路、花园路和京广隧道都没有发现积水，这些路段没有大面积的积水，多个排水口都已经提前的打开。比如像这个东风路、花园路旁边的这个东风渠，水面上涨的非常明显，附近的多个排水口正在往这个渠中排水。而在郑州市东区的像熊儿河，今天早些时候呢，我们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一些河段的这个水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部分河段的水面距离人行的步道目测大概也只有50公分左右了。但是河水呢是在平稳的在向下游排放，可以说这次郑州市应对此次降雨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效的，全市几乎没有大面积的积水点，那么市内的交通也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同时呢，我们从各相关部门获悉呢，目前呢郑州市各汽车站已经全面暂停了所有客运班线的运营。郑州河南省内的也有多处的高速路段因为天气原因临时的封闭。那么在铁路方面呢，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列车的运输安全，我们从这个中国铁路郑州局了解到，在降水最强的时段，像这个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管内的普速铁路强降雨区这个实行区段的停运和抽线的运行。那么对京广、郑泰、郑西高铁这个管内区段实行抽线和降速的运行。同时呢，这两天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此次降雨对河南包括郑州带来的影响。主持人。
1: 好的，胡晓辉。
0: 河北邢台、霸州等地迎来了强降雨天气，邢台市区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10.2毫米。强降雨造成城区局部出现内涝，当地多部门正紧急开展排涝工作。那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寇霞，你好。
4: 好的，主持人。从11号的8点到12号的8点呢，河北大部分地区普降小雨，局地是暴雨，个别地点是大暴雨。承德的东部、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北部、廊坊、邢台西南部出现了暴雨，其中保定的西南部、邢台西南部出现大暴雨。今天的11点呢，邢台局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哈，市区最大的降雨量达到了是110.2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形成积水，局地出现内涝。记者看到哈，全北大街的地道桥出现了明显的积水哈，水位到达了27厘米警戒线的位置。 记者通过邢台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了解到，在全北大街地道桥的位置，当地是抽调了四台的抽排车进行排水作业。其实从早晨的4点，邢台就已经开始下雨了。降雨期间呢，相关的部门派出了4676名工作人员，出动76台设备，在积水严重的地段进行抽排作业。截至中午的12点，城区地道桥积水基本清理完毕，道路恢复了顺畅通行。廊坊的霸州市降雨主要集中在盛芳镇的盛富路南北沿线一带，这片区域整体地势低洼，降雨落到地面之后呢，快速向这里汇聚，导致盛富路南段路面积水最深处达到60厘米。降雨开始之后，当地组织应急城管和交通部门的相关人员400多人，出动大流量泵车6台，各类排水泵20多台，进行抢排作业，完成了所有道路的清扫，路面恢复了整洁，保障了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寇霞。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截至目前，北京整体降雨分布西弱东强，密云、顺义、朝阳、通州和大兴等地都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丰台区今天对18个路段采取管控措施。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5: 好的，我是位于丰台区的鲁陀路管控点位，具体的位置呢，是从鲁陀路与沙洋路交叉口到鲁家山循环经济基地，这段路是封控了。那现在雨基本已经停了，但是整条道路呢仍然是全线的临时封闭，现场有防汛的工作人员在值守，也设置了硬质的隔离和警示追踪。现场设立的交通提示牌显示呢，防汛应急管控此道路禁止通行，也就是暴雨红色橙色预警的时候呢，本路段实施封闭管控。那工作人员也会对途经的车辆进行劝导、劝返和引导绕行。我也问了现场的工作人员，路面和山体并没有出现问题，只是因为我所在的这个鲁陀路呢紧邻山体，沿线呢沟谷比较密集，持续的强降雨仅引发落石、小型滑坡、沟道积水上涨，还会出现漫路的风险。一旦车辆驶入，很容易出现险情。那出于安全考虑呢，这段道路实施了全段临时管控，什么时间能解除还得等官方的通告。那绕行路线呢，如果是向西行驶前往鲁家山循环经济基地方向，就必须绕行沙洋路，从沙洋路与西六环的口分流。我也查了一下，本来是直线距离大概在4公里左右，那绕行的话需要20多公里。如果车辆需要往南走的话呢，就得在鲁陀路和108国道的交叉口提前变道，分流向西或者向北绕行。那当前丰台区已经还是在红色，暴雨红色预警、积水内涝、山洪灾害、地质灾害这个3项橙色预警。那全区同步启动了防汛的一级响应，按照防汛避险的预案呢，丰台区城市管委会今天对全区一共18处临山、临沟易发生山体滑坡的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覆盖了山区防火道、乡村支路、主干路、山区段等各类风险道路。那在这18条管控的道路里呢，鲁陀路、大灰厂路、新南庄路3条主干道车流量之前是比较大的，那封闭以后对市民的日常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那结合全市整体防水排汛排水防汛的工作，此前城区所有低洼桥区和易积水的点位呢，北京排水集团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到岗，落实各项责任，提前布设了抽排设备、挡水板，加密了巡查的频次。那如果说一旦出现积水的情况呢，就会第一时间快速的排出。城区道路和山区现在有一定的这个，有不少地方都在防控，所以说出行的话最好是提前查看这种导航路况，避开管控的路段。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关于地质灾害的一个滞后风险，像现在大部分地区这个降水已经开始减弱，包括有的地方已经停止了，但是在山区这种 边坡土壤呢已经完全吸饱了雨水，未来十几个小时可能还会有崩塌滑坡像这种泥石流的隐患。不要抱有说雨小了就能进山的一个想法，那部分的管控路段不会立即解除封闭，如果大家在管控路段周边行驶呢，也要放慢车速，仔细观察像山体有没有碎石滑落呀、路面渗水这些情况，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疏导指挥，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李阳。
0: 嗯，那另外首都重要的菜篮子就是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了，我们的记者也去探访了这儿目前运行的情况，接下来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0: 嗯，谭震来说说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蔬菜供应和价格现在怎么样。
6: 嗯，整个市场的这个秩序非常的井然，非常的忙碌，这里的这个交易啊、装卸啊都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菜够不够，那另一个就是菜价有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今天呢，我也是特意在市场上看了几种大家餐桌上比较常出现的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比如说大白菜，土豆，还有这个圆茄子和这些蔬菜，其实这些蔬菜的价格都非常的稳定，而且我从这个市场上拿到的数据也显示，今天这个新发地市场上上市蔬菜的这个家禽平均价格是2.87元每公斤，这和前两天基本上是持平的，这也是因为整个的供应是比较充足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连续三天新发地市场上每天的这个蔬菜的上市量都保持在2万吨以上，今天呢更是达到了比较高的一个2.12万吨，一直是保持在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整个菜篮子的供应是充足的，价格也是稳定的，如此大量的供应也是因为市场为了这个应对强降雨提前做足了准备。那现在这个季节北京市场上其实大部分的菜都是来自这个北京的周边，比如说河北的张家口、承德这些区域，那针对强降雨可能带来的这些影响，新发地市场它提前就会跟这些产区进行对接，去保证及时采，保证及时运。如果说一旦某一条路因为这个降水出现临时的这个通行的困难，就及时的调整这个运输的路线。如果比如说上述的产区，哪个产区出现了这个受天气的影响供应下降，那市场就会迅速的从其他的保供基地迅速的调货，把这个缺口给补上来。那我现在目前了解的这个情况就是上述的这些产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供应上还是很充足的。那除了保障菜园，市场本身的这个防汛工作也是做足了准备。现在市场是没有形成任何的积水，但是在一些比较容易形成积水的这种低洼的地带，我可以看到其实是部署了非常多的排水车辆，还有相关的设备，还有相关的值守的人员，这些力量早早的都已经是等候在了现场，每个电位都有专人值守。如果说一旦后续这个雨势加大出现积水，就可以马上进行抽排，从而能确保这个市场里的这个交易通道还有运输的通道的这个畅通，让菜进得来也能够及时的运出去。主持人，我现在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谭震。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体滑坡是斜坡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的滑动灾害，常伴随暴雨发生，破坏力极强。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持续降雨时要留意斜坡裂缝、土体鼓包、树木倾斜、泥水渗出等异常征兆，发现征兆立即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居住在陡坡、斜坡附近的居民提前排查隐患，熟悉撤离路线，一旦遭遇滑坡，迅速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处逃生，切勿沿坡向下或向上跑。无法逃离时，抱紧大树、岩石等固定物体，保护头部。

0: 壁滚石冲击。如果已逃离山体滑坡区域，切勿轻易回到滑坡区域搜寻物品或者检查房屋情况，防止二次滑坡造成危险。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筋膜枪啊，筋膜枪最近啊摊上大事儿了。在浙江杭州，有一名36岁的男子用筋膜枪按摩，结果导致脑梗昏迷。那很多人就要问了，筋膜枪还能用吗？
5: 筋膜枪又叫做冲击式按摩枪，原来主要是专业运动员运动康复时候用的。这几年不少人啊，普通人也有了它。
4: 对，
5: 肩颈不舒服时候用它打一打，腰背酸疼的时候打一打，跑完步呢也会打一打。但是筋膜枪使用不当造成的恶劣后果，这样的案例并不新鲜。
4: 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也已经报道了多个因为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那么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地方是禁区？什么样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我们来听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对此的报道。
6: 想要了解筋膜枪的正确用法，首先要弄明白筋膜枪作用的对象筋膜到底是什么。筋膜就是覆盖在我们全身肌肉、血管、神经表面的一层结缔组织，像一张网把身体各部位包裹固定在一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7: 稍微形象一点的，皮肤的深方的，我们把它叫浅层筋膜，也叫皮下筋膜。那么这个皮下筋膜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啊，包括脂肪，还有一些浅静脉，那么还有一些神经啊，淋巴回流的淋巴管等等，都在这个浅筋膜里面。还有一个筋膜呢叫深筋膜，肌肉神经血管的表面呢有一些鞘的组织，那么这些鞘呢叫深筋膜。
6: 筋膜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分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筋膜枪通过高频冲击来放松软组织，力量是刚性的，且振动频率很高，通常通过内部电机可产生每分钟2000到3000次的高频振动。一旦用在脆弱部位，极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比如眼睛。持续高频的振动相当于快速用拳头打击眼球，眼睛会受到极大伤害。更可怕的是，眼睛症状可能在使用筋膜枪数天甚至数十天之后才会出现，容易延误患者就诊和治疗，留下不可逆转的视力下降。除了眼睛，不少人也经常会用筋膜枪进行肩颈按摩，缓解疲劳，这也是比较危险的做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健指出，只有斜方肌区域可短暂轻柔地使用筋膜枪，颈部两侧、前颈、后颈靠近椎动脉的区域禁止使用。
8: 颈部两侧浅表分布着颈动脉，颈部后侧有椎动脉，这些动脉血管壁内膜薄，缺少厚的肌肉骨骼保护，筋膜枪冲击力强大，持续击打可能会损伤血管内膜，形成椎动脉夹层，或者血管破损后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着血流进入脑部血管，诱发脑梗死。其次，震动传导至内耳，可能会震落耳石，诱发剧烈的耳石症。肩部和颈部的边界要分清，肩部斜方肌大块厚实肌肉，即肩峰至后背，可以低档缓慢移动放松，单次不要超过1分钟。而下颌下方、耳后、脖子两侧、锁骨上方全部属于禁区。
6: 相比于脆弱的头颈部、躯干、四肢，误用筋膜枪导致重症的案例相对更少，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击打。刘健：
8: 牢记只按摩厚实肌群，比如大腿前侧、后侧、臀部、小腿后侧大块肌肉，能捏起厚实肌肉层的区域。禁区是拳头、脖子全段、锁骨上下、腋下、腘窝、肘窝、腹股沟、脊柱骨突、前胸腹部、肾脏后腰以及静脉曲张、痔疮部位、关节骨骼凸起处，这些区域布满大血管、神经和内脏，不适合按摩。
6: 此外，部分特殊

0: 太建议用。
1: 目前医学界对于筋膜枪作用于躯干安全性研究尚不充分，正在服用溶栓、抗凝、抗血小板等影响凝血功能的人群，或患有肺大泡、主动脉瘤等疾病的人群，使用前务必咨询医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健也提醒，血管损伤往往有延迟性，按摩后数小时甚至一到两天才可能突发不适。一旦使用筋膜枪后出现击打部位持续肿胀、皮肤大面积淤青、按压剧痛、伴随肢体发热等症状，要警惕深静脉血栓，尽早就医。
2: 应规范操作，从低档起步，避免长时间高频暴力冲击，不要定点按压同一位置，必须缓慢匀速移动，单块肌肉总时长不超过2分钟，不要垂直重压，轻贴皮肤即可。运动后肌肉僵硬可以用于放松，日常无酸痛，无需频繁使用，每周不要使用超过3次。
1: 那么筋膜枪真正适合使用的场景是什么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0: 筋膜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缓解组织粘连和放松肌肉，或者说放松跟肌肉筋膜相关的软组织。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我一般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跑完步以后呢，大腿啊、小腿啊肌肉会有酸痛，那么我会用筋膜枪来放松一下，沿着肌肉肌腱的方向给它放松一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落枕，那么落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颈背筋膜炎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炎症呢，它的表现有两个，第一个是急性筋膜炎，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痉挛。那么筋膜枪的作用什么呢？就是缓解这种痉挛，放松肌肉，稍微沿着这个背阔肌的方向给它一放松，基本上就能缓解。所以筋膜枪是很管用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不要神化它。你如果把它适应症，就是它治的病症的范围，如果给它扩大了，那就带来危害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在的外卖平台上都有名厨亮灶的标签，那这个标签呢是标注给那些在自己的后厨装了摄像头的商家，本意是消费者在挑选店铺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后厨的操作，更放心的去点餐。但是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持有该标签的店铺出现了摄像头无法正常调取画面，甚至刻意避开后厨灶台等情况。
5: 甚至呢，还有店家直接把摄像头对准了就餐的区域，实时拍摄顾客的画面，并且对外直播。名厨亮灶变成了大堂直播，这背后有哪些法律风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你好，咱家能堂食吗？
7: 能，
6: 扫码点是吧？行。
8: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名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名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9: 名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8: 黄尹旭进一步解释，名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名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
9: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名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8: 记者了解到，名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

0: 商家都在积极配合，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
1: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实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
0: 黄衍旭分析指出，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2: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地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年全球唯一一次日全食将在北京时间13号凌晨结束，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不过全食发生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除了阳光消失、温度下降，日全食期间还能看到哪些独特的自然现象？以及浙江杭州一男子用筋膜枪按摩致脑梗昏迷，此前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已报道过不少因使用筋膜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筋膜枪该怎么用？身体的哪些部位是禁区？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我们先来关注日全食。2026年全年唯一一次日全食于北京时间深夜开始，到13号凌晨结束。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不过，全食发生的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这场日全食属于沙罗周期126号序列，而2035年我国华北可见的日全食属于另外一套沙罗145号序列。那什么是沙罗周期呢？如何推算什么时候会发生日食呢？一场日全食的持续时间可达数小时，都分为哪些阶段？有什么看点？日全食发生时，除了阳光消失、温度下降这些明显的感受，还能看到哪些独特的自然现象？接下来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学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
2: 谢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次日全食呢，于北京时间12号深夜开始，到13号凌晨结束啊。那这一次能够看到日全食的范围有多大？还有哪些地方能够看到日偏食呢？
3: 这次日全食呢，它的范围啊，是从这个俄罗斯的北部开始啊，跨越整个这个北极，经过这个格陵兰岛啊、冰岛的西部，然后北大西洋，最后呢扫过这个西班牙北部以及这个葡萄牙的东北部的一个小角落啊，最后呢它是进入到这个地中海西边的一段，然后结束。全食带的宽度在西班牙的境内呢达到了290公里，包括这个毕尔巴鄂啊、圣坦德啊、西红、奥维耶多啊、布尔戈斯、萨拉戈萨啊、瓦伦西亚一带啊，以及这个巴利阿里亚群岛的马洛卡啊、梅诺卡啊、伊维萨的部分地区啊，以及冰岛的雷克亚维克啊，就是冰岛的首都啊、凯夫拉维克等地。偏食呢范围就大得多了啊，可以说欧洲的绝大部分的地区，北非的西北部、加拿大大部分地区以及美国北部的部分地区啊，在广义的说啊，甚至就北美洲的大部分啊，以及这个北大西洋、北冰洋地区都能看到不同程度的偏食。那么整个欧洲呢，偏食阶段啊，最大的遮挡比呢大概为啊，马德里是几乎是在全食带的边上，就是它的遮挡面积可以达到 99.9%。 那么都柏林啊到 94%， 巴黎呢是 92.1%， 伦敦呢到 91.4%， 柏林呢达到 84.8%。 在欧洲的地区几乎呢所有人都知道这次日全食。那么我在这个西班牙也看到了，这个报纸也在刊登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西班牙这个各大城市呢都有不同的这种啊，相当于组织一些观测活动什么的啊。
2: 这段时间国内已经有不少摄影爱好者啊、星空爱好者集结到西班牙了。谢先生您也是选择了西班牙啊，这个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为什么没选更早能够看到日全食的格陵兰和冰岛这些地方？
3: 西班牙最大的优势呢是看到的成功率比较高。这次全食带呢它是横穿西班牙。

0: 亚的北部和东部，覆盖范围非常大。它经过这些城市呢，到处都有这个陆路的交通啊，有高速啊，有这个国道。刚才我也说到了，它的全时带的宽度达到了290公里，有这么大一个范围呢。如果出现天气不好的情况，或者有云的情况，我们可以进行机动的转移啊。它不像这个冰岛啊，只扫过一小边啊。如果是说来一块云一挡，然后基本上只能下海了，是吧？那就没有办法了。西班牙这次呢，他们官方呀也做了很大的准备啊。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知道的，他光准备的官方的指定的一些这个观测点以及预选的观测点就接近500多处。那么很多地方呢，他们组织了一些公共活动，也还有一些交通警察在做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些这个指挥。那么所以这次他的这个整个这个西班牙的这个伊比利亚半岛呢，可以说是完全沉浸在这么一个日全食的一个有点像这个庆祝节日一样的这么一个气氛。另外呢，最关键的是天气。西班牙它整体呢是地中海气候，是吧？它是夏季比较干燥，晴天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其他的地方像冰岛啊，他们就不一样了啊，他们是这个海洋性气候，没有这边这么稳定啊，晴天率没有这么高。这次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一些气象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数值预报什么的，现在整体呢西班牙的日食带上中部呢是整体是晴朗的啊，只有这个靠近大西洋的这边还有靠近这个比利牛斯山啊，这个山区的部分呢可能云量比较大一些。现在看呢，就越往北天气的不稳定性以及出行的成本越高。大家来欧洲旅行的人都知道，这个西班牙旅游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那么冰岛啊格陵兰呢就非常贵了，住宿啊这个交通啊都贵啊，吃饭也贵啊，就什么都贵啊，就是基本上是西班牙的2到3倍了啊。那么冰岛它是海洋性的气候，所以它的云层变化是很快的。我们2015年呢去这个北极的斯瓦尔巴岛观测日全食的时候呢，那这是前一天还是阴天，那么后一天又是阴天，所以说这个天气变化非常快。那么当时我们运气好，当然这里面也讲了西班牙它也有明显的短板，那就刚才说的，说越往北它的这个太阳高度越高，越往这个西北啊，越往东南方向就它就太阳高度就要低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那么日全食的时候太阳高度只有12度左右。当然这个低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云，地平线上一般平时呢都会有一些云，对吧？尤其是有一些地方云大概能达到10度左右。所以说呢，我们相对要找一个比较开阔的高点的地方，但是也有好处。那么日全食的时候太阳低，我们作为一个天文摄影师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福祉，因为我们可以带地景来拍摄。我们说不能就光拍一个太阳，比如说太阳如果是在天顶，那么只能拍一个太阳，你不可能把地面扫上，除非你用远镜头，对不对？但如果你是在地平线上，那比如说西班牙这么多的一些古建筑啊，一些这个城市的景观呢，就可以把它收进来了。
1: 我们看这次日食发生的时间啊，是在国内这边的夜里哈，具体到西班牙呢是当地时间19:30之后开始21:21左右复原，这个过程还是挺长的哈。它具体分为哪些阶段？各个阶段的看点是什么呢？
0: 现在西班牙这边是欧洲的夏令时，比这个格林威治时间快一个小时。平时我们知道这个格林威治时间跟中国时间不差8个小时吗？当然这个它是差一个小时，但是又有一个夏令时叠加在一块儿，就变成了差6个小时了，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咱们现在北京时间减6个小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当地时间。那么发生时间是从初窥是7:38，全食呢大概是8:30开始。那么这里面首先要记住，这个日全食呢最重要的有四个接触啊。我们说月球跟太阳各是一个圆啊，我们在视觉上它俩是一样大的，都是半度。那么这两个圆进行第一次外切的时候我们叫初窥，就是这时候呢月影开始或者月球开始挡住太阳的这个圆盘，太阳的这个表面啊，开始进入它了，这个叫初窥。这时候我们在望远镜当中呢，或者肉眼看的有的时候看不明显，通过望远镜或者拍照，我们也看到太阳的边缘呢稍微缺了一个小口啊，就是相当于被咬下一小块来，这就开始了，这叫初窥。那么这个过程呢比较长，然后呢当整个月球进入太阳的这个圆盘的时候，那么它出现第一次的内切，这个时候呢叫食迹，迹是这个既然那个迹啊，我们说这个已经开始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最重要的时刻，这个时候呢就是太阳光完全被月球遮住了，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它表面并不是光滑的，它表面很多环形山、撞击坑。那么这些撞击坑呢，山和山之间可能有缝隙，那么这个太阳光就从这缝隙当中呢，投射进来了。这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明显的这个闪光。在这个之前，事实上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地球上的这个地面上，太阳光呢已经开始抖动了啊。这是为什么呢？就这个时候呢，大气的抖动明显啊，太阳光在地面也是在抖动的。当然，我刚才说那一瞬间呢，太阳光通过这个环形山之间投射出来，这个我们一般呢叫它贝利珠现象，就是它是看起来有一个像一个闪光在这个太阳的边缘。啊，那么整体来看起来像一个钻石环一样的，有的时候还能看到太阳的边缘有一些被这个月球啊这一些山遮住的时候出现的那亮光的断线啊，有点像那个刻那个印呢、啊，它不是有一些残印吗？边上会有一些残破的那种感觉啊，就那种感觉。那么我说这个时候呢，日全食啊就要正式开始了。当然，一般来说全食呢啊只有一两分钟，这次也就是两分钟啊左右啊，不到两分钟啊。这个可是这个整个日全食的最重要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身上可以看到天呢完全暗下来了啊，气温也下降了，那么有一些动物啊，有些鸟类啊什么呢，它要做这个入夜的准备了啊，就是说它们都会有一些感觉，就要天黑了，要睡觉了啊，要归巢了，整个气温呢能大概下降十几度啊。尤其我们当时2015年在这个斯瓦尔巴岛当时呢拍摄日全食，当时室外温度本来就冷，三月份啊，北极零下20多度，那么当时日全食的时候又降了大概17度啊，这接近零下40度了，明显感觉特别冷。那么当然这个我们这儿夏天现在西班牙特别热啊，现在外边都37、8度啊，那个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嘛，温度应该也就在27、8度左右啊，27、8度左右，再温度再低一点，可能也就23度左右啊，挺舒服的啊。那么这时候我们仔细看啊，天空完全暗下来之后，天上出现星星了啊，星星都出来了，尤其是太阳周围有这个水星啊、金星啊，这都很明显的出现了。这时候呢，我们看起来像夜里一样的感觉，但是呢，太阳这个日全食周围啊，我们说地平线一圈呢，还有明显的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全时代只有300公里啊，我们如果在站在这个全时代的这个中心的点上，也就是说两边也就大概150公里左右，那么这个范围之外就是日偏食的区域，那么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到阳光的，所以非常诡异的感觉啊，就是一圈的地平线啊是金色的光，那么太阳呢变黑了，那么太阳的周围的日冕呢明显的发出白色的耀眼的光。如果这个时候你通过双筒望远镜观看，你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日冕在蠕动，那么旁边它边缘那些还可以看出一些粉色的像火苗一样的东西，事实上就是日耳，它是从那个太阳表面出来又回到太阳表面，叫日耳。这个在双筒望远镜当中看得非常明显啊，非常的壮观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他可能不一定拍摄，这时候有的人就放下相机，他要双筒望远镜认真的看个十几秒啊，感受一下那种现场的那种氛围，而且那个周围如果有人的话，大家这个欢呼雀跃啊，那种状态啊，非常那种激动啊，大家整体都燃起来了啊，特别棒。那么当然还有食蜃啊，食蜃呢，就是说两个圆的圆心呢重合了，这个时候呢，太阳光呢完全啊这个被遮住了，日冕完全出来了，日耳呢也不是非常明显了，日耳是在食际和升光之前特别明显，就是那个时候呢正好它在挡在边上嘛，这时候可能稍微往里一点，或者有的时候月影要比太阳还要大一些啊，那就完全遮住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啊，就边上那一圈呢也挡住了。那么当再次进行第二次内切的时候，那就是说啊，月亮要开始退出太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升光，升光也是说太阳的边缘，太阳光又从这个环形山的这个边上又出现了，当然升光呢也很长时间，最后呢如果出现第二次的外切或者说第四次的这个切的时候，我们说太阳就完全又恢复了它的这个光亮啊，那么月亮完全退出太阳的这个边缘，这时候呢就叫做复圆。
1: 您一说这个各个过程哈，我想起小时候看这个日全食的过程啊，真是感觉很兴奋哈，这些大白天的突然间就天光暗了下来啊，整个自然界感觉也都是进入到一种日全食的状态里面啊，感觉非常奇妙哈。相信很多朋友也是，虽然在国内看不到日全食，可能也会选择晚上的时候看看直播哈。 更多的朋友呢，可能是第二天起来啊，看看拍的照片怎么样。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拍摄的技巧了哈。您这次都带了哪些拍摄的装备？拍日全食对于我们。

0: 对摄影器材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日食的不同的阶段，我们需不需要去调整一下？比如说拍摄的参数，有什么拍摄技巧吗？
1: 我这次带了这个两台无反相机，然后呢又带了一个长焦镜头啊，这个镜头呢是60到600毫米的一个变焦的镜头。那么拍太阳呢，你其实就可以用这个长焦来拍就行了，这个超长焦，比如说我们拍鸟的设备，其实就可以拍日全食。那当然，如果是没有长焦距镜头啊，拿天文望远镜也是可以的。那么把这个单反相机或者说这个无反相机接在这个望远镜的后端。然后呢，来拍摄。那么这个怎么拍呢？我们说太阳很亮啊，我们说这个时候 ISO 就是它的这个相机的这个设置的 ISO 呢，要设置在100或者200这个范围，因为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这个噪声最低，细节最好。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啊，根据这个过程啊，我们说这个日食呢，它最重要的是日全食，它也是有偏食阶段的，前后都有偏食阶段。偏食阶段呢，要加滤镜。这个滤镜呢，一般我们用这个 ND 滤镜就可以。如果是没有一种天文的这个滤光膜叫巴德膜，你就可以用 ND 滤镜啊，一般用 ND1000 的这样的一个指数的滤镜啊，一个或两个叠在一块儿，把它装在镜头前面，拍这个日偏食的阶段。那么日偏食阶段拍到的，当然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一般就是黑白的照片嘛，因为它把太阳光滤掉了，看到就是一个像月牙这样的东西。到了日全食阶段啊，这个马上要实际了，这时候呢要快速的啊。把这个滤镜拿掉，这时候就可以完全直接对太阳进行曝光了。那么这时候拍摄呢，我们一般呢建议这个快门速度呢，在这个最快啊是1/1000秒啊，最慢呢大概是1秒钟左右。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说不准可以用这个包围曝光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呢，它是正负各加挡减挡的方式。这样的话呢，你保证能有这个拍这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照片的曝光的一个一帧是吧？那么后期呢，还可以把这些照片呢进行这个 HDR 叠加，那么把这个日冕把它叠出来，把这个特别强的光呢把它减下去。那么这种拍摄呢就比较保险。当然，有的人他只拍一张啊，那也无所谓了。拍一张的话，那你就反复试吧，因为整个日全食阶段大概将近2分钟啊，足够你有时间去调你的设备。当然，我们一般用 M 档啊，就是手动档来拍摄。如果镜头再长的话啊，你比如说到800以上啊，1000啊，像那种天文望远镜什么的，你就可以专门拍这个日珥啊，拍太阳边缘的日珥，那就可以拍到很多日珥的细节，这就更有这个观赏性了啊。如果是有赤道仪，那是最好的啊，因为现在有一些设备它是可以跟踪的，也就是说你不用这个反复的去对啊太阳。当然，因为长焦的情况下呢，你如果是跟不准的话，恐怕一旦要失手把太阳弄丢了，你可能半天找不回来，那可能越紧张越抓瞎，找不着太阳，那就可能错失了良机了，是吧？当然，你看什么相机了，他们还有拿这个中画幅相机来拍也没有问题啊。当然，一般都要长焦，这个 F 值我们说这个光圈啊，一般是 F8到F16这个范围，我建议个人是 F8 左右啊就可以了。刚才说的这个最重要的拍摄阶段就是实际的前后的几十秒钟啊，所以一定要做好准备。升光了开始呢，那你就没法拍了。但升光的时候仍然可以拍几张，也能拍到这个日珥啊，就是那个粉色的日珥。我建议用高速拍摄，就是说现在那个这些单反呀、这些无反啊，那个拍摄速度很快啊，1秒钟好几十张啊。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咔咔咔的拍，像那冲锋枪一样的啊，把它拍下之后呢，你去找啊，说不定有些片子它就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如果是包围测光的话，你可以加减到9档啊，5档也可以到9档。这样的话呢，也肯定有过曝的，也肯定有欠曝的，但是呢，肯定有正常的啊，你就不至于说一无所获。尤其是你如果是快速拍摄的话，那这一下子这2分钟可能能拍上100张呢，是吧？肯定有合适的。
0: 原来我们看到的日食的照片哈，背后是这么复杂的一些操作，那确实是摄影师花了心思了哈。也期待谢先生能够拍到您满意的照片，这是我们这个星空爱好者们、摄影爱好者们的一些操作。另外，在专业机构来说哈，日全食期间呢，是地面天文台少数能够无障碍观测太阳外层大气的窗口期。那像专业的天文机构，他们在日全食期间会怎么进行观测？有什么样的科学价值吗？
1: 没有日冕仪之前呢，我们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大家可能日全食这个拍摄都是很珍贵的，专业天文工作人员他也要来拍摄日全食照片啊，比如说通过这个日全食的时候拍一些这个色球层啊，拍一些日冕的一些这个一些情况，因为我们说 虽然专业天文台后来发明的这个日冕仪啊，但是呢，它人工的日冕仪呢，它还是仍然能受到一些杂光啊、衍射啊这些影响，所以靠近太阳的这个表面的一部分的日冕呢，就难以观测。所以说，日全食是弥补这一个缺口的一个好机会。现在当然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些天文摄影师这样的来拍摄，他们也不只是说用了大望远镜来拍照片了啊，但现在基本上是用这个日冕仪啊进行连续的高速拍摄，记录这个日冕的一些流泻。我们说日冕其实上仔细看，它是像一条条线一样的啊，有冕动啊、羽状结构啊，以及太阳磁场塑造出来的这些精细结构。另外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光谱的观测啊，把这个日冕的光呢分解成不同的波长的，通过特定元素的发射谱线，然后反推日冕的等离子体的一些温度啊、密度啊、元素丰度啊以及运动速度等这些信息。当然在可见光和近红外的某一些日冕谱线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拍摄的对象啊。当然他们还有一些像这个偏振观测呀，日冕的一些有这个偏振的特性啊，所以通过这些观测拍摄呢会得到一些信息啊。对于这个太阳物理来说呢，太阳磁场呢尤其关键啊，太阳风啊、耀斑啊、日冕的这个一些物质的抛射呀、这些现象呢啊，它本身都是受到这个太阳磁场的影响和控制的。那当然说现在还有很多这种在轨道上的这些啊这些设备了，当然他们拍摄的内容跟我们就不一样了啊，但是呢他们的数据啊跟地面上的拍摄数据啊进行结合，所以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我们说现在绝大多数的天文工作者啊，专业天文工作者，他们都借着这个日全食的时候开一个会啊，大家可以说过来欣赏一下这个日全食的这个美景啊，因为大部分人是日间，不是日间观测，是夜间观测。天文学是分两部分，一个叫日间观测，就是白天观测，一个叫夜间观测，是夜里观测。那么绝大多数的天文工作者还是那个夜间观测。
0: 哎，那本次日全食呢，因为是发生在我国的深夜和凌晨啊，所以咱们没有办法去现场观测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些相关的直播。那这场日食呢，是属于沙罗周期第126号序列，而下一次哈、咱们国家是2035年我国华北可见的日全食，是属于另外一套沙罗145号序列。这里边提到了一个沙罗周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另外为什么同时有40条左右的沙罗周期序列在我们的地球上？
1: 沙罗周期是指这个日食月食啊，它以相似的这种构型再次出现的这个周期，大约是18年11天8小时。日食呢，它的重复呢，它就首先呢要比较像啊，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第一就是它是新月，第二呢它是月球还得在这个重新回到轨道的同一个焦点上的附近啊，就是说这个月球它得在绕着地球公转轨道的同一个焦点附近啊，否则呢月影它就会从地球的上方或下方错过。第三呢就是月球距离地球要差不多啊，否则月球的视直径不同啊，那么全食可能就变成别的了，变成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食了，是吧？首先我们说这个月球的三个不同周期呢，它是在大约18年以后呢它可以同时对得上，一般来说是223个朔光月啊，约等于242个这个焦点月啊，焦点月也是呢239个近点月，近点月就是近地点月啊，那么一般是6585.3天，也就是18年11天8小时。那么经过这么一个沙罗周期呢，太阳、地球、月球呢它又回到了非常相似的相对位置，这个月相也一样啊，月球靠近同一个轨道的焦点，距离也接近，于是呢就会发生一次形态相似的这个日食啊。比如说这次126号系列，2008年8月1号啊，中国的新疆、甘肃啊、河南都看到了这次日食。那次呢我也组织一次观测队，在我们中国，当时我这200多人的一个大的观测日食观测队，我们分这个将近5辆大巴啊，这个浩浩荡荡从新疆开到这个哈密的这个观测点，我们在哈密观测的。他们这个相似点就刚才说的，就是2008年、2026年这次加上2044年，他们都在比较接近的一次，所以你仔细看他们的这个日食带的这个走向都很接近啊，这个方向也很接近，当然位置不一样啊。首先呢，咱要知道这个沙罗周期它不是整数天啊，它大概多了8小时，也就是说1/3天啊。8小时呢，这里面这个地球大约又自转了120度啊。那么因此，下一个同一系列的日全食呢，日食呢，主要可见的区域呢，通常会向西移动大约120度经线啊。也就是说，你看，有的时候它在欧洲，有的时候它在亚洲， 有的时候又跑到美洲，是吧？这个位置总在变啊，那就跟这个不同的沙罗周期的序列的这个是有关系的。大概是这个要经过三个沙罗周期啊，也就是说大概是54年又一个月，这个时刻呢，大概又回到了相似的经度范围，这个叫更长的一个周期的一个范围啊。那么为什么同时存在40条左右的这个沙罗序列呢？咱们要说清楚，这个不是同时存在40种沙罗周期，沙罗周期都是长度都是固定的，18年11天8小时啊。所谓的126号、145号和这两个不同的序列，是40多种不同的日食家谱当中，它是同时处在一个生命周期里边啊，就是说它们同时的过一两年就会发生一次啊，这个不同的周期。我们说一年半一次日全食嘛，它可能都在不同的周期里边，是吧？那么就有点像这个公交车啊，我们给打个比喻，就像这是126路，这是145路，它各走各的路，是吧？每一条线路呢，这个都是18年左右啊，来那么一班啊，来那么一班这个公交车。那地球上日食呢，当然它不是18年才发生一次，是吧？全球平均每年都会发生过2次左右的这个日食啊，甚至最多的时候有时候5次日食。这个不是说日全食啊，这个日食呢有偏食啊，这个一般来说一年就有1-2次啊，2次日食。那么这就意味着说，我们说126号这条这个公交线路呢之外呢，还有127号、128号、145号，他们都在错开的时间进行运行。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就刚才说，因为一个沙罗序列的寿命呢比较长啊，我们说刚才说的典型的是一个太阳沙罗周期通常会延续这个一个序列啊，大概会延续1200到1300年，它包括70次以上的日食。所以说这个旧的序列还没有结束，新的序列已经诞生了啊，新的不断的加入，老的不断的退出。那么任何一个时代呢都会出现几十个沙罗序列同时啊活跃。如果粗略的计算一下啊，比较直观的说，一个序列呢寿命在1200年到1300年，但同一个系列呢每18年左右才发生一次。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全球平均每年又有2到3次的日食，于是呢自然就会需要几十条彼此错开的系列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日食序列，大约40条左右的活跃太阳沙罗系列啊，或者序列，可以说这是通俗的说法啊，但是并不是固定的常数啊，有的时候会增加啊减少啊。那么当然我们是沙罗系列它也会出生啊成长啊衰老啊，这个新的这个太阳沙罗周期通常会先在地球的某一个极附近以很小的日偏食开始，18年后呢再来一次，月影越来越向地球的这个内部啊移动，或者向南方移动，再经过18年又进一步。那么经过许多代之后呢，它从偏食发展成中心食啊，就中心食呢就可能是日全食、日环食，还有一种这个混合日食叫全环食。那么随后呢，整个这个月影的轨迹呢会一代一代的穿越地球，最后呢移向另一个极，再逐渐变成这个偏食，最后彻底离开地球。这个沙罗系列呢就死亡了或者结束了。那么126号这个系列呢，其实已经进入了生命晚期了。2026年呢是全食，2044年呢仍然是全食，但到了2062年9月3号就已经退化成日偏食了。之后呢继续的偏食最终呢就结束了。那么145号呢则以不同的生命阶段啊，2035年则是日全食，那么后面还会继续产生很多次的日全食。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最近2026年8月12号，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的传言在网络上再次发酵。这个说法主要是借当天发生的日全食来制造恐慌。实际上，日全食是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挡住了部分直射地球的太阳光的天文现象。这并不会影响地球的引力场。地球引力由其质量决定，除非整个地球系统质量流失，否则引力就不会消失。日食发生的时候，日月对地球的引潮力比平时略有增加，但是增量微乎其微，并没有证据证明日食与 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有明确的物理关系。日全食。

0: 不是灾难的象征，而是一种自然的天象。日全食发生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不过，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已临近极大期，正是观测的好时机。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流量大不大呢？我们继续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学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
1: 我们从古至今哈、看到日食啊、月食这些现象哈、然后就产生了好奇心啊，去研究它，帮我们更好的认识了自然。不过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哈、我们对于这种未知现象的着迷的心态哈、随着知识量的增多，反而谣言也会变得五花八门起来啊。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网上流传了一则耸人听闻的末日谣言，说8月12号发生的日全食，地球将失去引力七秒，致万人死亡。那可能很多人听了都我觉得有点不靠谱，还是怎么会传出这样的谣言？再帮我们辟辟谣，地球的引力到底跟什么有关呢？
2: 牛顿的万有引力这个定律啊，说两个物体之间呢，引力啊，它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它之间的质量啊，它之间的距离。日食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可能以为说，哎，月球、太阳在一个方向啊，它是不是抵消了某些力啊，怎么怎么的？甚至有人传说说这个什么六星连珠啊、七星连珠啊，啊，这时候哎，所有的引力都冲了一个方向啊，拽怎么着？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地球的引力的变化什么的？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首先物质的质量它没有变化嘛。我们说其他的天体离我们要远，而且我们知道月球它离我们很远啊，它的引力对地球的影响它是很有限的，它不可能把地球的引力给弄消失了。就算月球对我们地球有引力的影响，它也只是造成地球的这个我们说潮汐变化什么的啊，它也不会说把地球的引力给弄没了。所以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你想呢，这个地球经过了这么多，先说46亿年了是吧，咱们这个地球这么多年，我相信有人类以来啊，或者有记录以来也是上千年了是吧。那么每一次都没有任何一次记录说因为日全食啊出现了引力消失的现象是吧。如果那样的话，人飘到天上了，或者是这个大海水流到天上了，那肯定那是重大事件，那怎么可能没有任何记录呢？对不对？是吧？
1: 对。而且从咱们个人的经历来讲哈，至少20-30岁的人来讲，你都经历过一些看日全食啊、日偏食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回忆一下自己过往的经历，也不至于说信这样的一个谣言哈。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潮汐力的影响，那像日食期间，太阳、月亮啊都在地球的同一侧。这个会让我们的潮汐力产生一些细微的变化吗？对我们的生活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呢？
2: 其实每一个月呢都有一次朔，对吧？都有一次新月。这时候呢，太阳和月亮都在一个方向啊。那么这个方向呢，它肯定会出现我们叫天文大潮。那么这个天文大潮对潮汐肯定有影响啊。你比如说我们每年看的那个杭州的钱塘江大潮，一般都是天文大潮的时候这个比较大，是吧？那肯定月球的引力会对这个潮汐有作用嘛。但是对我们地球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1: 另外就是今天凌晨夜空呢上演了六星连珠，是水星、木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汇聚在太阳的同一侧黄道区域。那按照这个说法，也不是说排成一条直线的意思哈，那为什么会叫连珠呢？对于地球会产生实际影响吗？
2: 说为什么叫连珠呢？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这些行星啊，它基本上都在黄道上啊，我们说地球绕着太阳公转那个面啊，黄道上。所以呢，我们看起来事实上它在黄道上它是啊一串看起来像珠子似的。珠子它不一定是直线的，我说戴着手串是吧，也叫珠是吧，那个它也不是直的对吧，它也可能是一圈的。所以它是沿着黄道，它事实上它不是一条直线啊，它是错落有序的分布的。今年的这个所谓这个六星连珠呢，是水星、木星、火星、土星、天王星跟海王星。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天王星和海王星呢，尤其是海王星肉眼看不到，那么天王星呢也是将将能看到，如果是没有光污染的地方。所以说这个看起来呢并没有说像我们想象当中啊，它像一串珠子在天上一样。在看的时候，我们通过望远镜从西到东啊，我们可以依次看到它们啊，就是这么一个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呢，它不会产生所谓的这个引力叠加啊，理论上呢一条直线的现象呢也是很难见到的。
1: 这次日全食发生的时间啊，因为是在夜里，咱们国内无缘欣赏。不过呢，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就出现在这两天，国内是能看到的。今年它的流量大不大呢？您推荐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去观赏？
2: 英仙座流星雨呢，它一般是每年的8月11号到13号这三天啊，它会处于极大的高峰时期吧。它是北半球三大流星雨啊，它一般可以达到说天顶流量大概100颗左右，而且它比较稳定啊，亮流星也比较多。那我推荐呢，

0: 大家到这个没有光污染的这个郊区啊、山顶啊，比如说有机会去沙漠呀、草原去观看啊。但是实际上呢，并不是说一定能达到100克啊。有的这个观测条件呢，就是比较亮啊，它可能看到十几克就不错了啊。比如说在城市边缘，如果是到这个光污染特别小的啊，这个我们说叫一级光污染的区啊，也大概还有一些暗流性也能看到，那基本上是在100克左右了。那么今年呢，好处就在于8月12号正好赶上这个朔了，是吧？我们说新月没有光污染啊，那不像去年啊，那正好是牛内19啊，去年观测条件不佳嘛。那么今年正好是朔，一点光污染没有，所以今年看这个流星雨是非常非常有利的。如果是天晴的话啊，一定要去拍摄去观看，基本上从11号开始就有了啊。就是说它这个极大值也不是这一天晚上有，前两天都没有啊，它一般就是一个上升的一个过程，可能13号凌晨啊，它会有的时候会出现极大，有的时候12号晚上靠近半夜10点钟左右也能出现，也有的时候天亮之前3点两三点钟，哎，也出现了一些一波这个流量比较大的这个流星雨。
1: 那您在西班牙有没有机会同时看到日全食和流星雨在星空上演呢？拍在一张照片里的概率大不大？
0: 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几率并不大。我们说首先那个他得看那个英仙座流星雨是不是到了那个它的峰值，这个当然你说有的时候出现偶发流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啊，但是这个可又不可求了。如果是说拍到日全食啊，下面有个火流星划过，那简直是太完美了，是吧？
1: 对，是。好，今天非常感谢谢先生给我们做的科普讲解，也祝愿您能拍到心仪的照片，谢谢
0: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最近筋膜枪又摊上大事了，浙江杭州一名36岁男子用筋膜枪按摩，结果呢导致脑梗昏迷。很多人不禁要问，筋膜枪还能用吗？筋膜枪又叫冲击式按摩枪，原来主要是专业运动员运动康复时使用的，这几年它成了不少普通人的常备物件，肩颈不舒服打一打，腰背酸疼打一打，跑完步也打一打。但是筋膜枪使用不当造成恶劣后果这样的案例可并不新鲜，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已经报道过多个因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2022年医学杂志报道了第一例因为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晶状体脱位和青光眼的病例。2024年美国眼科病例报告杂志则发布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位38岁的女性用筋膜枪按摩眼周缓解头疼，结果呢晶状体受损，患上了外伤性白内障，视力近乎丧失，最终不得不接受手术才得以恢复。那么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地方是禁区？什么样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想要了解筋膜枪的正确用法，首先要弄明白筋膜枪作用的对象筋膜到底是什么。筋膜就是覆盖在我们全身肌肉、血管、神经表面的一层结缔组织，像一张网把身体各部位包裹固定在一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5: 稍微形象一点呢，皮肤的深方呢，我们把它叫浅层筋膜，也叫皮下筋膜。那么这个皮下筋膜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啊，包括脂肪，还有一些浅静脉，那么还有一些神经啊，淋巴回流的淋巴管等等，都在这个浅筋膜里面。还有一个筋膜呢叫深筋膜，肌肉神经血管的表面呢有一些鞘的组织，那么这些鞘呢叫深筋膜。
4: 筋膜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分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筋膜枪通过高频冲击来放松软组织，力量是刚性的，且振动频率很高，通常通过内部电机可产生每分钟2000到3000次的高频振动。一旦用在脆弱部位，极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比如眼睛。持续高频的振动相当于快速用拳头打击眼球，眼睛会受到极大伤害。更可怕的是，眼睛症状可能在使用筋膜枪数天甚至数十天之后才会出现，容易延误患者就诊和治疗，留下不可逆转的视力下降。除了眼睛，不少人也经常会用筋膜枪进行肩颈按摩，缓解疲劳，这也是比较危险的做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指出，只有斜方肌区域可短暂轻柔地使用筋膜枪，颈部两侧、前颈、

0: 后颈，靠近椎动脉的区域禁止使用。
1: 颈部两侧浅表分布着颈动脉，颈部后侧有椎动脉，这些动脉血管壁内膜薄，缺少后的肌肉骨骼保护，筋膜枪冲击力强大，持续击打可能会损伤血管内膜，形成椎动脉夹层，或者血管破损后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着血流进入脑部血管，诱发脑梗死。其次，震动传导至内耳，可能会震落耳石，诱发剧烈的耳石症。肩部和颈部的边界要分清，肩部斜方肌大块厚实肌肉，即肩峰至后背，可以低档缓慢移动放松，单次不要超过一分钟。而下颌下方、耳后、脖子两侧、锁骨上方全部属于禁区。
0: 相比于脆弱的头颈部、躯干、四肢，误用筋膜枪导致重症的案例相对更少，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击打。刘健，
1: 牢记只按摩厚实肌群，比如大腿前侧、后侧、臀部、小腿后侧大块肌肉，能捏起厚实肌肉层的区域。禁区是拳头、脖子全段、锁骨上下、腋下、腘窝、肘窝、腹股沟、脊柱骨突、前胸、腹部、肾脏后腰以及静脉曲张、痔疮部位、关节骨骼凸起处，这些区域布满大血管、神经和内脏，不适合按摩。
0: 此外，部分特殊人群身体耐受度不足，震动会带来不可逆伤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特殊的人群要小心啊，比如说像骨质疏松的人群，用筋膜枪容易造成损伤，还有怀孕的妇女也不行。怀孕的妇女本身她要求这个环境很重要，筋膜枪呢有时候产生一些共振啊，那可能对胚胎、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啊，比如说像糖尿病啊、肿瘤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呢不太建议用筋膜枪，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震动，那么震动呢对于这些病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影响。
0: 目前医学界对于筋膜枪作用于躯干安全性研究尚不充分，正在服用溶栓、抗凝、抗血小板等影响凝血功能的人群，或患有肺大泡、主动脉瘤等疾病的人群，使用前务必咨询医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健也提醒，血管损伤往往有延迟性，按摩后数小时甚至一到两天才可能突发不适。一旦使用筋膜枪后出现击打部位持续肿胀、皮肤大面积淤青、按压剧痛、伴随肢体发热等症状，要警惕深静脉血栓，尽早就医。
1: 应规范操作，从低档起步，避免长时间高频暴力冲击，不要定点按压同一位置，必须缓慢匀速移动，单块肌肉总时长不超过两分钟，不要垂直重压，轻贴皮肤即可。运动后肌肉僵硬可以用于放松，日常无酸痛，无需频繁使用，每周不要使用超过三次。
0: 那么筋膜枪真正适合使用的场景是什么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筋膜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缓解组织粘连和放松肌肉，或者说放松跟肌肉筋膜相关的软组织。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我一般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跑步以后呢，大腿啊、小腿啊肌肉会有酸痛，那么我会用筋膜枪来放松一下，沿着肌肉肌腱的方向给它放松一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落枕，那么落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颈背筋膜炎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炎症呢，它的表现有两个，第一个是急性筋膜炎，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痉挛。那么筋膜枪的作用什么呢？就是缓解这种痉挛，放松肌肉，稍微沿着这个背阔肌的方向给它一放松，基本上就能缓解。所以筋膜枪是很管用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不要神化它，把它适应症，就是它治的病症的范围，如果给它扩大了，那就带来危害了。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夏天是水果丰产季，当我们开着空调品尝各类美味水果时，育种家们始终没有停止培育出更好吃水果的脚步。近日 广东广州一处果园内，一串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挂满枝头，这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它计划于九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翠蜜龙眼与普通龙眼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龙眼又称桂圆，是盛夏的时令水果，它外壳黄褐粗糙，内藏银白透明的果肉，隐约可见深色核仁，形如凤眼，风味清甜醇厚，口感脆爽，素有南国人参的美誉，与荔枝口感相近，但又有明显不同。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还不够完美，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
6: 龙眼的缺点呢就很明显，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水分不足，果肉呢偏硬，这缺点的话呢恰好是荔枝的优点。荔枝的果大，外观漂亮，像个花姑娘，荔枝的果肉多汁柔软，所以就说假设把荔枝的这些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那么龙眼的这些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
5: 为了能生出一个较为完美的龙眼，刘成明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最终选定了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将这两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看它能生出个啥。团队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傅嘉欣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是因为看中了他们的优点。
7: 一般来说，母本的话需要比较优质的，只需要某个性状进行改良就行了。副本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跟母本去有一个优缺点互补，所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石峡龙眼做母本的话，它在龙眼里面是一个主栽的品种，唯一的缺点它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5: 正如天下父母所想的那样，团队希望石峡龙眼和紫娘喜荔枝生出的孩子能继承两边的优点。然而结合的第一步就困难重重，龙眼和荔枝属间杂交，因存在强生殖隔离，长期以来被视为育种的硬骨头。正常情况下，龙眼根本不会接受荔枝的花粉，更谈不上孕育下一代。自2007年起，刘成明团队向这道屏障发起挑战，历时近三年研发出蒙岛授粉技术。刘成明解释，
6: 我们是进行了一种对母本，就是对龙眼的一种欺骗，就是对龙眼的花柱，特别是柱头这一部分，我们用一些比较符合的配方来处理了这个柱头，使得这个柱头呢成为一种被麻醉的状态，再把荔枝的花粉授给它。这个时候因为龙眼的识别能力啊就大大的降低了，所以它就不抵抗这个副本的花粉，从而让副本的花粉呢在上面萌发，花粉管生长，最后深入到它的胚囊里面，完成了授粉授精。
5: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命名为翠蜜。2023年获品种审定证书。近20年的努力，刘成明终于如愿以偿，培育出心目中的龙眼。从叶子和果肉外观来看，翠蜜龙眼就显示出一些荔枝的特性。
6: 荔枝是有一块一块的那个斑嘛，叫做龟裂片，然后呢，龙眼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这个翠蜜的果皮的话呢，它是有这个斑块或者叫斑纹，所以呢我们也想把它叫做龙眼中的花姑娘。叶子上也能区别，我们的翠蜜呢它一张大叶子上呢有7对小叶子，也就是14张叶子，而其他的龙眼的话呢都是一张大叶子上呢只有5对叶子，也就是10张小叶子。
5: 从口感上来说，傅嘉欣认为它融合了龙眼和荔枝的优点，果肉嫩脆无渣，带有一点荔枝口感，但比荔枝更加香甜脆嫩，翠蜜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7: 它保留了石峡的果肉的脆度， 融合了荔枝的果肉的细腻的程度，所以吃起来既脆又嫩又化渣。还有一个的话，它的果肉的话是比较有水分的，果汁是比较丰富的，虽然它也很甜，就是说测的糖度就20到24的糖度，其实是比较甜，但是消费者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会是腻甜的那种，而是清甜的那种。
4: 翠蜜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

0: 提升脆蜜的果实个头和品质。
1: 之前的话呢，管理水平一般般的情况下，脆蜜是难以突破12克，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过12克。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的探索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脆蜜种到大于等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够稳定的高于20%，最好呢是在22%这么一个水平。当然种的特别好的话也能达到24%，也不要太高。那目前这个技术我们也已经攻克了。
0: 目前这一品种在广州、清远、连州、潮州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刘成明透露，此前脆蜜龙眼已进行过小范围试卖，每次都是抢购一空。9月中旬的试卖也已经被很多买家提前订购，计划售价38元一斤。因为产量仍然较小，主要销售范围集中在产地。
1: 因为我们好多树呢都是刚嫁接，产能不大。假设说明年我们预计的产能也就是个5万斤，然后后年成熟费也就只有50万斤。那大后年的话呢，也就是100来万斤，就是100来万斤对200万吨的总产量，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在2030年之前，恐怕都还是稀缺产品。
0: 当前团队启动了以脆蜜为母本、子实6号为副本的脆二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旨在融合更多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将可食率突破70%。与此同时，傅嘉欣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或许不久的将来消费者能吃到无核龙眼。
2: 目前来说也已经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了，我们确认过它的果实的话确实是无核的一个果实。现在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无核的龙眼的种子资源里面去做品种比较试验，就是说看它跟现有的龙眼品种，然后它的品质是不是会更优秀，另外一个它的无核性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就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3: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弹射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头呢，想跟各位说说一个打动我的广告墙。最近山东菏泽单县的网友发了一个图，当地一座商城的广告墙上挂着钱学森先生的巨幅灯箱海报。往常这个广告位挂的要么是品牌大图，要么呢是明星照片。科学家上广告位这次引发了讨论。这次挂的巨幅照片是钱老比较少见的一张年

0: 清时候的影像。网友说，初一看差点认不出，走近了看到钱学森这个名字，颇为震撼。还有钱先生语录，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大家的留言更多是两个字，致敬。我也看到网友拍的视频，不少市民专门前去打卡留念，致敬科学家，这是一道让人欣慰的城市风景。不过我也要说，敬意不能异化成博取关注的营销素材，这份底线得守住。商场海报希望能打破浅层娱乐化的认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大家纷纷打卡、纷纷仰望，更希望人们驻足之时，这份敬意能跳出热搜的生命周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大众。热搜的喧嚣会退去，希望挂上这样海报的商家能明白它的分量。科学家的流量可不是用来蹭的。我们乐见国事走上街头，更期待国事走进人心，不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而是作为被认真对待的民族脊梁。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有购车意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逛车市还是看马路，新能源车的新车型是越来越多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新能源汽车当月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了60%，今年前七个月的累计占比也首次跨过了50%的关口。换句话说，咱们每卖出2辆车，就有1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海脚步加快，单月出口已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国内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高。那么当前车市到底成色如何？七八月份的传统淡季里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接下来的金九银十，车市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多位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2: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地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

0: 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2: 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1: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0: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新能源车占比过半，出口连续破百万，这两组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卖得好，意味着新能源车从尝鲜变成了大众默认，产业链、充电设施、二手车的估值都会跟着重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非常重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出海的质变，从单车出厂出口到海外建厂，搭建服务网络，中国汽车靠的不只是低价，而是技术和体系能力。智能化这张牌让我们在全球竞争当中拿到了难得的先手。当然了，淡季承压，全年正增长仍然有压力，也是实话。越是这个时候，政策托底，技术迭代，需求释放，越要形成合力。车市这股新动能值得呵护，也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北极寒冷荒凉似乎只属于远方，但是此刻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员正驾驶雪龙号穿行在北冰洋的浮冰之间，他们用工具切开海冰，把大冰块搬上船，还在冰下布置监测仪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从北极捞一块冰？那些沉入冰海的国产仪器在默默注视着什么？北极海冰正在快速变化，海底发生的一切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未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刚刚完成了历次单船最多的12个冰站作业，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登上雪龙号，来了解一下考察队的工作。
5: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1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孙凯介绍，
6: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 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5: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

0: 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兵队队长屈蒙表示，
1: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0: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90%以上。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观监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
2: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室内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0: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解释说，
3: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4: 北极那里的海冰消长牵动着极端天气，航道安全乃至渔业资源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关系。极地科考拼的是更是技术，这次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给力，期待科考队带着丰厚的成果凯旋。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公交车近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私家车、网约车和各地越来越四通八达的地铁分流了大量的客流，公交在人们出行当中分担的比例近年持续下滑，不少地方把大客车换成小巴，拉长发车的间隔，甚至改变固定线路运行的老模式。北京全面普及新能源公交，山东济南呢，在部分城区推出了响应式公交街区约巴服务，乘客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站点按铃两种方式来预约乘车，5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公交站点，并且呢将乘客送往目标站点。还有江苏常州在部分市郊地区开行轿车云公交，采用预约响应模式替代传统的定时班次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文旅专线、一元菜农公交、网约巴士等等的特色服务。最近在江苏南京也推出了预约公交服务，您提前约好公交车就专程为您停靠，如果这站没人预约，那车呢就按照原来的行驶路线正常行驶，您上车之后也可以预约下车地点。这种车找人的新模式最近在南京3条公交线路上启动了试点。那么预约公交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它能不能真正的破解市民出行最后几百米的难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到当地去看一看。
6: 早上8点，南京3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3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3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静香河2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7: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
8: 马上就能拿，然后有库存的，什么防紫外线的、防辐射呀，这些很好的这种质量的已经放在这个库存里面了。那当你选购了这个，我们只是就是把这个镜片切割到你选的这个款式里面，这个大小形状一装就好了。
9: 一副眼镜300到800人民币，1-2个小时内取货，这个效率、这个价位放在全球任何一座国际大都市都堪称降维打击。但上海吸引外国人的不只是一副眼镜，在上海闵行区虹桥镇一家美发店今年以来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光顾。瑞士游客艾丽福说，
10: 他们会根据我的面部

0: 框架来设计层次和卷度，理发师帮我选择我应该在哪一边做斜刘海，以及如何在顶部有更多的卷度。在瑞士剪发和染发大概要花200瑞士法郎，在这儿只要100瑞士法郎，所以它便宜的更多。我的朋友如果来上海，我肯定会推荐这里。我昨天还临时起意做了美甲，他们做得非常快，做得很好，很干净，也并不贵，对此我也感到非常高兴。我认为这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去体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这让它更特别更漂亮，也更像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品带回家。
1: 法国游客朱莉告诉记者，
2: I think in France it will be around 200 to 300.
3: 在法国剪一次头发大约要100到300欧元。在这里他们会说英语，服务也很好，理发师傅受过很多训练。很明显亚洲的发质总体上和西方人很不一样，他对外国人的发质有很好的了解。我从去年开始过来剪发，他完全改变了我的发型，所以我很开心。
1: 这家理发店位于虹桥镇老外街，店面足足有150平米。不同于流水线式的理发服务，这家店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提供1对1专属造型定制。凭借细腻专业的服务，积攒了一大批国际粉丝。美发店店长李梦华告诉记者：“
4: 我们目前的经营情况的话，我们店里面95%的客人都是外国人，欧美的，有一些中东的。”还有一些南非的客户比较多一点，是有明显感觉到有游客的增多。每个月的话大概有20到30个游客客户过来，一方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开放，现在免签的国家比较多。像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亚洲人头发会更粗硬，然后发量会更多，那会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技术就是打薄，然后去一些发量。那外国人的头发本身比较细软，对，我们就基本上在外国人头发上面就不会用到这个打薄。我觉得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1: 为适配持续增长的外籍客流，这家小店坚持常态化开展外语服务培训，精准捕捉海外游客的审美偏好与服务需求。李梦华的通讯录上有8000多个外国人的名字和偏好，而他也拥有了一批死忠粉，有的人2个月来一次，有的人每个月出差到上海都要来。专业的技术、贴心的定制服务、亲民的价格，让简单的理发变成专属的上海定制体验。
5: 从配眼镜到剪头发，从做西装到做美甲，这些上海人再熟悉不过的日常消费正在成为外国人眼中的上海特产。他们有共同点，速度快，价格好，手艺精。而这种又快又好的体验背后呢，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扎实的工匠手艺。如今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体验已经从传统的打卡地标向沉浸式生活体验还有特色服务体验来转变，当地特色生活服务转化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这正是一座城市最生动的吸引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6: 昨日新闻重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近段时间高温、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多地频发，接连刷新多项气象记录，极端天气似乎已成为常态。那么在极端天气当中，哪类灾害最甚呢？瑞士再保险的研究人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衡量视角。瑞士再保险最新发布的灾害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约1000亿美元，对比2025年同期1520亿美元已明显回落，甚至低于10年同期均值。但是这份看似缓和的数据背后却暗藏警示。该机构直言，山火已是全球增速最快的极端天气灾害，叠加厄尔尼诺影响，下半年飓风、野火等灾害风险还将持续走高。全球多地高温干旱引燃山林火情，山火风险持续攀升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人类社会该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自然灾害，降低经济损失？详细解读，我们有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梳理。
17: 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3月的美国强风暴、6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其中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是6月24号的委内瑞拉地震，超过5000人丧生，建筑物和基础设施损坏估计约为200亿美元，目前尚无可靠的保险损失估计。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去年上半年，并且比过去十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 10%。 去年上半年一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三月底缅甸发生 7.9 级地震。对此，瑞士再保险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报告同时指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风险不容忽视。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11号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18: 极端高温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也比过去气候较为凉爽时期广得多。回顾过去，1976年6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1976年6月的高压和低压分布以及较暖或较冷区域的分布与今年非常相似，但1976年的情况是，在一个更加凉爽的世界中，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高于平均水平，而到了2026年，情况正好相反，整个世界要暖得多，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低于平均水平。
17: 此外，创纪录的高温也在加剧连锁反应。西欧今年6月到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而这加剧了西欧山火的异常活跃。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11号表示，
19: 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局提供的火灾排放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的排放量与极端火灾年份2023年和2022年相当或更高，有望成为过去24年来最极端的火灾年份之一。西班牙的数据显示，火灾排放量远高于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也火势肆虐，加拿大有43处活跃火灾被列为失控状态。
17: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报告中提出，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相对较小，但山火已成为

0: 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格罗利蒙德指出，欧洲最近的野火凸显出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正导致大型野火更有可能发生，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住宅、商业和基础设施建在风险敞口较大的地区，灾害造成的损失也更为惨重。
1: 当暴风雨变得频繁，当高温和干旱频频光顾，每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瑞士灾保险的这份报告也在提醒我们，灾害的经济损失可以量化，但风险演变无法估量，下半场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还记不记得您当年学车花了多少钱？您知不知道现在学车又要多少钱？可能各地的消费水平不一样，会略有差异啊。但是想想现在汽车早已经进入普通家庭，学车的价格更实惠，应该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天的一条新闻却让我们得知，在一些生活成本相对应该更低的三四线城市，包括县城，学车人却遇上了闹心事儿。一些驾校私下串通涨价，行业协会打着自律的旗号统一定价，让驾校的学费一路走高，相应配套的教学服务呢反倒大打折扣。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的2025年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一些县域驾培市场的乱象尤为突出，本来应该互相竞争的各家驾校却联手划定统一高价，瓜分本地生源，看似规范行业，实则变相压榨学车群众，扰乱公平的市场环境。从2022年到现在，全国监管部门查处的驾培垄断案件已经有12起，遍布十多个省份，西南西北的县城问题最集中，上百家驾校卷入其中，少则四五家，多则十几家驾校抱团控价，原本亲民的学车刚需硬生生多出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那行业协会以自律公约的名义来串谋抬价，法律上到底该怎么定性，怎么来区分合理成本上调或者是违法串通定价？那今天呢，我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来谈一谈。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杨老师，这次我们看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案例啊，这个地方驾培业抱团涨价，这几年是1500一路涨到4000，而且这近几年呢，驾培垄断的案件已经不少了。这些行业协会他一开始打的是一个自律的幌子，比方说他甚至可能会跟你签自律公约。您先告诉我们，从法律上这个事儿该怎么定性，这能算就是垄断吗？
4: 是不是垄断就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反垄断法第三条啊，垄断行为指什么，其中第一个就是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这就是跟我们这个案件高度关联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有十几个驾校通过行业协会达成了的垄断的这个协议，而这个垄断的协议根据规定啊，主要是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协同的行为，表现就包括固定或者变更商品的价格，或者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销售数量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非常典型的是固定了上驾校的价格，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一种垄断的行为。
3: 但是从细节上来说，大家想问说怎么去区分是因为合理的成本上涨然后我来上调，哪怕我是步调一致的上调，还是说真的是违法的来串通定这样一个价格。
4: 你比如说成本上涨，相应的你的价格也会上涨，驾校也会有这种，比如油的价格上涨啊，那可能会对驾校本身的价格也会有上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上涨合理的一个价格的幅度是大家能接受的，和现在我们这个案件等于达成垄断协议的这种违法的串通或者是之类的，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典型的表现。如果是合理的成本上调，它一般是个体的分散的，你各自的驾校是一个经营主体，根据我的车型、我的教练，我需要调整，通常是一个个体的行为。如果整体一类的价格，比如说油价上涨，可能分散，但可能是产生了一个共性的。基本上来说，它上涨的幅度、价格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它是一个强调个体的分散的。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垄断性的，特别是串通性的， 它常常是带有极

0: 体性的、组织性的。十二家通过一个行业协会统一涨的，而且涨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样的。不同的车型 C1 和 C2 它明显是有串通性、组织性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合理的成本，大家可以接受的，大家也能感受到，比如说幅度大小它是能够感受的，通过经营者的解释也是让消费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它和另一种像这个概念当中大幅度的上涨，从1500-2000上涨到了4000-4000多，也甚至在这个当中是成倍的上涨，无论是对上驾校的以及驾校这个市场整个的经营秩序就产生了这种冲击。
1: 那么市场监管总局是对组织培训机构一起涨价的这个巴中市的道路运输协会开了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因为消费者可能会觉得说应该要罚到他们肉疼。
0: 罚到肉疼它显而易见是罚，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当中，对这种违规实际的一个结果就是承担不利的后果。那在法律上如果没构成犯罪的话，它就是行政违法，最直接的那就是一种行政处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概念，市场监管主管我们经过调查遵循了相关的程序做出了处理，它实际是针对经营者，就是12个驾校，然后行业协会分别进行了处罚。对这次的行业协会作为组织会议啊，拟定价格自律办法，采取惩治措施，实际上也是大家觉得比较恶劣的这种倾向，最终是罚了50万吧。因为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行业协会他违反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除了让改正之外呢，可以处以300万以上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社团登记机构可以依法撤销登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是根据他的情节综合这种情况，在300万以下的这个幅度内罚了50万，各种综合的情节进行了处理。那接着就是对那12家的驾校，根据不同的情节，依照反垄断法的规定，是处以上年度销售额1%-10%以下的罚款，这就是我们的裁量权。最终应当是选的3%，我看有10几万的，也有40多万的，加起来应当是总共是被罚了140多万，依法进行的处罚也是最直接的。执法机关他也需要依法来进行处罚。目前这个幅度啊和额度啊以及各个情节综合计算出来这个倾向，如果按照我们认为这种比较恶劣的，尤其是行业协会，实际上50万在当地我估计也不一定是一个小数。但是这个结果实际上我们触发了，而且是通过国家市场监管局与外部性的网站发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制裁它不仅仅体现在就罚款本身，让它经济上受到制裁，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声誉带来的负面的评价，更重要实际上通过这个事件当中带来了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这个关注，实际上无论是对行业协会还是对驾校都是一个警示警醒。
1: 但是这个驾培行业啊，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业态，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事情让人气愤呢？会觉得它会串联学车、用车、买车，包括维保等等，关于汽车消费的整个链条，所以驾培行业大家觉得更应该来正本清源。现在我们不仅希望说这个事情要被罚，那肯定还是希望要有长效的监管机制，您觉得靠什么来建立？这里边的关键问题会是什么呀？
0: 因为在我们国家，上驾校是你取得驾照的通常的途径啊，甚至是一个强制性的途径。以及由此你取得了驾照，你后续的一切的消费行为都跟着挂起钩来了。我个人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把它概括为两个全吧。一个就是全过程。全过程就是强调事前、事中和事后。我们这个概念当中最终大家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事后的处罚嘛。为了防范这个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事前事中也要发挥作用。事前比如说你的驾校你要明码标价，你收费的合理性，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调整价格涨价的理由是什么，特别是大幅度的涨价原因是，我们就要通过事前的一些机制来加以这个规范和调整，以及如果有疑义那及时有关部门要介入。第二就是事中，你尽管有明码标价的价格以及涨价的这个理由，执行当中是不是按照这种严格来执行的，也需要有相应的这个机制来进行。当然最后一个就是出了这个问题你要及时加以制止、加以纠正并严厉的制裁，这三者之间

间要打通这样的关联。第二个呢，就是全主体所有的都能够介入。看到这个案件呢，我关注到他最终查的源头其实是检察院提供的监督的这个要求，所以也就说明了在这个环节当中，除了驾校、行业协会、行政机关、现在的检察院，将来我们可以看到监委等等，消费者都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垄断并非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恰恰相反啊，它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会经常遇到的。消费者怎么来识别判断啊？我觉得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领域啊，这种意识到是不是有垄断。那第一个就是价格的异常变动或者异常的坚挺。经营活动有时候是能够去买东西是可以谈的，但是你怎么谈也谈不了，或者说价格突然异常的上涨。你原来上这个驾校 C1 或者是 C2 可能就是1000多2000，你现在一下就翻倍了。同时你可以看到经营主体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只能够被迫的接受这种格局，到 A 驾校是这么多钱，你到 B 驾校也是这样的。第三个就是选择权的骤减，你几乎没有余地去谈。那一旦有了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消费者有这样的一定的证据的时候啊，那就可以通过投诉或者举报向有关主管机关，比如像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政府当中的12345等等这些渠道来反馈。这就是我们说多元当中啊，消费者因为他是最直接的，可能发现其中的一些迹象、一些破绽。投诉指的是消费者本身对自己的利益，举报是作为一个公众，我发现可能有违法违规、有垄断的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通过有效的途径向有关主管部门和相关机关来反映，那么有关机关就会启动这样的追究和进行查处这样的一个程序，就能够及时的治这些问题。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类问题的这个发生。
1: 是的，是的。虽然不是每一个个体消费者能够一下推动很大的改变啊，但是大家可能建立这种意识。
0: 像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我认为，消费者或者说上驾校的，他们分明的可以感受到迹象，有不同的线索，能够感受到其中是不是有垄断，那就可以行使他的投诉、举报相应的权利，那有关主管部门就会关注，进而推动相关问题的查处。
1: 开车的起点是考驾照，所以这一轮我们关注到的抱团涨价才格外让大家关心。希望治理逻辑能够奏效，消费者希望的呢是串谋抬价不再有市场，监管的利刃应该刹住这股风，除了驾培行业的垄断，让其他类似的情况也无从发生。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扎实推动高质

0: 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我是浩然。8月11号，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先生走完了他97载的艺术人生，在广州逝世。回顾郭兰英的一生，他将生命与歌声融为一体，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从《白毛女》中悲怆的喜儿，到《小二黑结婚》中泼辣的小琴，他将戏曲身法化入民族歌剧，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舞台形象。他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歌曲传唱至今。有人评价说，郭兰英的艺术成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歌唱出了人民的欢乐、疾苦、理想与爱憎，他的歌已经成为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舞台之外，郭兰英积极投身音乐教育，并在晚年将自己的演唱版权

无偿捐献给国家。他用一生践行着艺术来自人民，还给人民的誓言。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回顾郭兰英的艺术人生，在歌声中送别这位永远的人民艺术家。曾经在一个网络问答社区上，有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近15000个回答中，排名第一的是《我的祖国》。

这首《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中的插曲，导演沙蒙将这首歌视作整部影片的灵魂所在，他希望人们能够因为这首歌从而记住这部电影。词作者乔羽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坚信如果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那么只有郭兰英唱才行。后来郭兰英不负所托，他将那句一条大河波浪宽唱得温柔又磅礴。我的祖国的旋律一夜之间响彻大江南北，成为他最经典的作品之一，更成为了镌刻在国人血脉里的家国旋律。

0: 在这首歌中，郭兰英最喜欢的歌词是这一句：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他说，这首歌完全代表了我的内心，没有祖国就没有我郭兰英。如果当年不是追着解放军投身到革命事业，这位后来家喻户晓的人民艺术家或许终其一生都只是旧戏班里的一个名字。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名家讲故事节目，一起走进郭兰英的从艺故事。
1: 郭兰英出生在山西省平遥县香乐村，由于当时家境贫寒，被卖到太原的晋剧戏班学艺。
2: 到那时候练功啊，那就苦了，走圆场、踢腿、下摇、拿顶、翻跟头，有时候你这手啊刚下去，你要抬得慢一点，师傅拿一个鞭子，就是放羊的那个鞭子啊，你手一下一到地下，他就拿那鞭子啪一抽，赶快抬起来，你这全都是破的。
3: 们这练功在冬天呢，得爬到冰上，在练声啊啊唱词，要把那个冰的画一个，都画一圈以后，才切上回来吃饭。那个也很辛苦。后来他算是在学习成绩不错的，所以他成了头牌演员了。
1: 凭借着一股肯吃苦的狠劲儿，原本就天资聪明的郭兰英很快在学戏的孩子中脱颖而出。他不但善演以唱功见长的青衣戏，也能演唱念做打俱全的刀马旦和花旦戏。他的一招一式、举手抬足都能做到传神，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张家口一带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宁买二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郭兰英演过很多歌剧人物，可演不够的就是白毛女。2015年，白毛女首演70周年，为了复排这部经典歌剧，曾经扮演剧中女主角喜儿的郭兰英到场参与指导。
4: 当时跟我们排练的时候已经是85岁高龄，然后我们在对台词的时候，她坐在我对面，她一声爹，我自己都不由自主的，我很难有这种感觉，不由自主的我热泪两行，就是一声爹。我就觉得啊，老艺术家他们这种深厚的功力啊，是我们望尘莫及的。
1: 白毛女的故事起源于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故事中的主人公喜儿因饱受旧社会的迫害而成为少白头。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根据这个故事传说改编创作出了歌剧《白毛女》。正是这部剧改变了郭兰英的整个人生，给了她全新的生命。
2: 华北联合大学来了，说演出《白毛女》特别好，满城啊整个都给穿开了。我就趁这个机会就跑到人民剧院，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尤其是杨白劳、何露露死了，越演我越走不了，
5: 看着他痛哭流涕，就感觉感人。他说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演白毛女啊，你再加上他自己的出身呢，心系白毛女很苦，所以他又是个演员，他就是我。

0: 请过去吊唁白毛女，所以很感动。
1: 此时年少成名的郭兰英依然是华北地区的晋剧名角，但观看白毛女的演出后，这种反映社会现实为人民发声的艺术让她的内心深受震撼。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让郭兰英做出了人生选择，
0: 我都要演新戏，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戏，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革命，就一下很坚定。
2: 哎呀，兰英一定要去找这个文工团，他妈哪能同意了？不同意，郭兰英就喝酒，他说一瓶烧酒下肚，人不像个人样儿。他妈说，那不答应他的就要死去活来了。
0: 谁说我也不干，当然那个戏班里头是不干了，那个班主是坚决不让我走，我把我整个的行头，穿的行头还有包头的那个头面面试这个全扔了，这都是我自己的三箱子那个行头啊。所以呢我们就一块儿跟我母亲一块儿参加了革命。
1: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十月驻守张家口的华北野战军因战事不利紧急撤离。此时刚与西班解除卖身契约的郭兰英还没有正式参加革命，听说部队撤离，便带着母亲一同追赶，
0: 但是不知道在哪儿哪一个部队是，所以就问，一边走一边问。
2: 然后去追解放军，还真真着了，这完全是戏剧的事。兰英就参加革命了，
3: 一个重大的转折。没有这个转折，郭兰英永远都是一个山西梆子的名角。
1: 河北省树鲁县的小李庄是华北联合大学离开张家口后的落脚地，郭兰英带着母亲辗转跋涉，终于来到这里，成了戏剧系的学生和文工团的成员。
0: 我开始学文化，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从开始写自己的名字，领导上派了四个先生教我。
4: 我教的是识谱，就简谱，因为我们在鲁艺学院是五线谱，我们都在说学跟他教简谱，所以大家相处很好。我们也听他唱，也看他们唱法里说怎么的，
0: 高兴，特别高兴，好不容易参加了革命，成了革命队伍里头的一份子了，也是解放军了，就觉得特别幸福。所以革命救了我，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做一个不是旧艺人，是新的文艺工作者，多光荣啊。
1: 1948年初，联大文工团将在人民礼堂上演歌剧《白毛女》，演出临近却发生了意外。
0: 我们的一个演员病了，另外一个演员呢就是生孩子了，演不了了，怎么办呢？海报登出去了，没办法，我就在外边报告团长，我愿意演出。团长跟那个导演一听，你演出，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我说在前台搞打击乐什么的我都看会了，要不然我演一下你们看一看。所以赶快我就演一下，一演的话那一点都不错。后来呢领导就决定让我演了。
4: 他有一套山西梆子的表演手法，他小姑娘很天真也很自然，不是像城市里的人了吗？

0: 前边都演得不错，都挺好的，但是一到后边斗争会可就坏了，哭得就唱不下去了。导演在那儿特别着急，导演说，蓝莹同志，蓝莹同志，这是演戏，这是演戏，一个劲儿跟我说这是演戏，但是我止不住。
1: 凭借十几年的戏剧基础和清丽宽广的嗓音，郭兰英的这次表演得到了同事的肯定和观众们的认可。在之后的演出中，她成为白毛女演员的 C 角。
2: 像三句王子，他是头牌，所以他到了团来以后，他也是，他说为什么我挂三牌，我们都不知道这 ABC 这个的唱，没想到他就知道，他为什么我是挂三牌，我应该挂头牌。
1: 此后天性倔强不服输的郭兰英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他结合以前演戏的经验去塑造角色，让人物更加鲜活，并把自己的戏曲唱法和身段步伐加入到表演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
0: 有很多戏我都是用了戏曲的东西在里边，只有我自己本身懂啊，我自己用起来才自如，自然而然的他这个动作就出来了。那么导演呢也肯定下来，我自己做的也挺舒服。
3: 我就记得我去看排演，排蓝英的戏了，然后呢舒强说我走了你们排吧，哎，我就和舒强就出来，我说怎么搞的，你那郭兰英的戏你不排，他说蓝英是表演派，我是体验派啊，我是苏联那一套，他的戏我没法拍，他怎么弄都好看，用不着我拍，这他给我说的。
1: 在民族歌剧舞台上，郭兰英将戏曲艺术中唱功和做工两个方面融入其中，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等多部经典民族歌剧，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成为近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第一人。
4: 白毛女中除了我们熟悉的北风吹外，还有一段分量极重，就是喜儿逃入深山黑发变白后唱的那首恨似高山愁似海，这是整部歌剧的高潮，也是郭兰英表演艺术中情感浓度最高的一段。唱词里是喜儿三年山洞苦熬后的冲天仇恨，路断星灭我等待，冤魂不散我人不死，你可知道我有千重恨，你可记得我有万重仇。郭兰英根据喜儿的感情主张，此处的仇恨唱出来一定是痛斥，不能有哭腔，自己一定要唱出最强大的力量，要让观众哭，而喜儿不能哭。他反复强调每一个字都要像铁锤一样砸出去，他唱恨似高山愁似海一句时，山字从山脚仰头直上山顶，巍峨向上，海字则如控诉声向下直插大海深处，声音空间伸展极大，既上高山又入深海，这是从胸膛里掏出来的仇恨，也是带着血泪的诉说。郭兰英每每唱完，常常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平复。

如果说恨似高山愁似海唱出的是旧社会将一个少女逼成鬼的冲天仇恨，那么接下来这首青淋淋的水蓝莹莹的天唱出的则是一个年轻姑娘对自由恋爱的满心欢喜和心中的无限春光。这首歌曲出自歌剧《小二黑结婚》，是女主人公小琴在剧中初次登台的首唱段。当时她正悄悄地躲在村口河边洗衣服，并期待着心上人二黑哥的归来。青淋淋的水来，蓝个莹莹的天，小琴我洗衣裳来到了河边，二黑哥县里去开英雄会，他说是今天要回家转，我前晌也等，后晌也盼。几句唱词，一个天真淳朴满怀憧憬的乡村少女便跃然台上。郭兰英将戏曲的声腔转折融入其中，用甜润的嗓音唱出了解放区新女性的自由与朝气。这一唱段从此成为了中国民族歌剧史上难以超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从上世纪50年代起，郭兰英给大量故事片、纪录片配唱的主题曲和插曲，很多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传唱度极高。比如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歌一经郭兰英唱出，瞬间火遍全国。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如果说词作者乔羽落笔写进了山西的山河，而真正赋予这首歌灵魂的是演唱者郭兰英。最初唱这首歌的时候，郭兰英不太能分清楚哪座山是太行，哪座山是吕梁，也没有问过，但是她始终觉得是站在这两座山的中间在放声歌唱。她说，我一唱这个歌呀，我的心里头就热乎乎的，脑子里的潜台词多得不得了，但是又说不清楚，只能用歌声来表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人说山西

0: 在郭兰英的歌曲演唱中，无论是富于韵味的行腔、清晰的吐字，还是丰富的形体表现，随处可见戏曲的元素。正因为这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在他演唱的歌曲中，虽然很多不是由他原唱，却经他重新演绎后广为传唱。《南泥湾》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并非由他原唱，却在他的重新演绎后成为了传唱不衰的经典。而他与这首《南泥湾》的相遇，则要从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演说起。
1: 1964年9月，正在欧洲访问演出的郭兰英突然收到一封电报，他所在的单位中国歌舞剧院要求他立即回国。至于回国的原因，电报上并没有说明。
2: 就把我送到了莫斯科，大使馆给我买了票，完了以后派人送回。
1: 那年的9月20日，正好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但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部里，却并没有过节的气氛。这天，公演前的最后一次联排正在举行。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的时间，周恩来总理在看过联排后，提出了几项重大的修改意见，包括《南泥湾》在内几首歌曲的演唱者都要求被撤换。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中，《南泥湾》是一段用美声表演的独唱。周恩来总理看过联排后提出异议，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而且直接点名让郭兰英演唱《南泥湾》。
3: 当时周总理啊，就要求所有的演员全是全国一流，谁好从调回来的谁上。
2: 走了一次台，完了第二次就是彩排了，第三次就是正式了，就这么急，知道吗？

0: 我就感觉整个的歌舞这边又是诉苦又逃难又打仗等等，就到他这儿简直是一块宝石一样的花篮，漂亮极了，粉红色的颜色，对不对？也是一个抒情的歌呀。哎呀，他唱的真棒，那完全和年轻时候唱的花篮不一样。
1: 当时我坐在北台，大概30多排，距离比较远，位置也比较高，但是我的记忆非常深刻，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掌声如潮。当时我也不大，当时我是15岁，但是我对这曲《南泥湾》的记忆非常深刻。

0: 正是周恩来总理钦点郭兰英演唱《男一班》，才成就了这首传唱几代人的世纪经典。对于郭兰英来说，周恩来总理无疑是最欣赏他艺术才华的伯乐。1976年初，郭兰英得知周总理病重，特地用心录了几支歌，准备送给敬爱的周总理听。录音带还没有来得及送出，就传来总理去世的噩耗。在一次文艺演出中，郭兰英声泪俱下，唱起《绣金匾》，唱哭了在场观众。
1: 周总理对文艺界，不管对美术界、音乐界，都是特别的关心。对郭兰英本人也是特别的关心，对演出，他的演出就唱最后唱绣金匾，最后他歌颂了一个周总理，结果一唱就唱不下去了，哎，这个是自然的，那的确是控制不住，演出一场就非常定了一场似的。

0: 从1976年首唱至今，几十年过去了，绣金匾这首歌对总理的怀念却从未绣完。
1: 第三届人大开会的时候，

郭兰英的艺术造诣备受业界推崇。1963年，郭兰英举办了开创先例的民族声乐个人独唱音乐会。声乐教育家郁怡轩曾惊叹于他持久的演唱功力与丰富的音色变化。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赵峰则评价他是正在逐步构建自己的体系。学者黄俊兰将其声乐艺术特点归结为歌唱美、表演美、风格美、意境神韵美，认为他无愧为时代的歌手。1986年底，郭兰英和丈夫万兆元带着所有的积蓄来到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在一片荒山上开办了艺术学校。从此他在这里扎下根，一待就是30多年，为艺术界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他常常教导学生说，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坚持毕业生要用3个月的时间去下乡演出。1994年10月，郭兰英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斯人已逝，余音长存。郭兰英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的歌声将永远回响在山河大地。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

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8集。
3: 三个人进了病房，崔文泰把门关上，梁世超站在靠窗的位置。田飞俯身看着林石问道，包幻箱里有什么？林石眨着眼睛，好像还没完全醒，有些迷糊。那个物箱里是什么人？田飞压低了嗓音。林石想了想，中汇信托银行的吴香林，你们本来这个月10号要见面，你是打算开完会去见他？田飞连珠炮似的发问，但这些问题之间并没有什么逻辑。梁世超插进来说，你觉得敌人为什么会发现我们的秘密会议？你觉得敌人是怎么发现的呢？林石笑着反问。

0: 这是临时党支部对你的正式询问，请你严肃点。崔文泰倚着房门远远地说了一句，这话说得一点都不严肃。梁世超心想，他朝崔文泰摆了下手，我们在敌人看守所里就讨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组织内部很可能有敌人的奸细，还不能说有结论。临时语气平静，工作疏忽或者其他渠道泄露，这些可能性都存在，需要在上级领导下通过组织做严格审查。上级联络不上，就算现在能联系上，我们也不能贸然接头，必须先清除内奸。这两位同志，临时指了指田飞和崔文泰，他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没有被捕的同志现在这样跑来跟我们见面不太合适。田飞恼了，上前一把掀开临时身上的被子，你坐起来好好回答问题。保管箱的主人是一位银行客户。临时坐起身靠在床头，我在银行上班，你不要骗我们了。你在仁泰银公司上班，保管箱在中汇信托银行，不是什么银行客户，保管箱是你自己租用的。崔文泰在远处笑得有些得意，我看不把那个箱子打开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你是不会说实话了。田飞越说声音越大，崔文泰对另外两位使了下眼色，三人出了房间。田飞回头对林石说，你不许动。
1: 回到门诊间后，田飞问，
0: 怎么办？
1: 众人都没了主意。秦传安刚想开口就被梁世超打断，
0: 查都查了，那就一查到底吧，不能动手吧？
1: 田飞有点犹豫，
0: 绝对不行。
1: 秦传安态度坚决。见大家一时都愣在那里，崔文泰便说，
0: 先把他绑起来，万一他真的是特务，说不定会逃跑。
1: 梁世超想了想，
0: 绑起来也好，看看他会不会害怕。
1: 三个人又冲回病房，秦传安在楼道里听了一会儿没什么动静，心想临时倒没有反抗。他又回到门诊间，找出一张舒伯特的唱片想听会儿音乐，但是刚打开唱机又关上了。他望着窗外，心里越来越不安。他忽然望见街对面黄包车上下来一个女人，织锦缎夹袍，紫色毛呢大衣，提着冠生园点心盒子，打扮得像是过年走亲戚的富家太太。他站在街沿，转头看了看两边，正准备过马路时，又抬头向诊所方向望了一眼。秦传安这才认出是林问，难道梁世超也通知了他？他有些奇怪，这可真是乱了套，没法联系上级，同志们就自说自话，把他这里当成联络站了。问题是，这会儿诊所很可能在特务们的监视下。护士还没上班，他自己下楼开了门。秦医生，林问站在门口笑着说，我来看看林先生。
0: 这里没有外人。
1: 林问进门后，秦传安告诉他，
0: 门诊时间没到，护士们还没上班。
1: 林问上楼时对秦传安说，老易让他来通知大家，他跟上级联系上了。
0: 这下好了。
1: 秦传安由衷的高兴。
0: 我正没办法呢。
1: 怎么了？进了门诊间，秦传安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林问。这怎么行？林问当即就说，我先去看看。
0: 一进病房，就看见三个人围着房间当中的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临时，手臂和椅背绑在一起。林问劈头就是一句，
1: 放开他。
0: 不能放，他是内奸。这几个人当中只有梁世超认识的，他补充了一句，很可能。
1: 内部调查要听从上级指示。
0: 上级联系不上。
1: 联系上了。
0: 听到这句话，房间里的所有人都看着他。田飞抓着林石的手也松开了。
1: 上级派人跟老易联络。
0: 林问有点兴奋地告诉大家，
1: 接头很顺利。
0: 上级有没有说让我们恢复

0: 工作？田飞急切地问道。
1: 就你们这样无组织无纪律随意聚集随便调查同志乱来。田飞同志，菜场楼上的会议地点是组织上让你设法安排的，难道大家就可以因此怀疑你吗？
0: 凌问瞪了他一眼，田飞不免有点委屈，心想自己可是按老方的指示安排的会议地点。临时温和地看了眼田飞，转而望着凌问问道，老易怎么说？
1: 老易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开会商量一下，在组织上开始内部调查前，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把被捕前后的情况仔细回忆清楚，到时候如实向上级汇报。
0: 请老易跟上级说，我想回苏区工作。梁世超说得很认真，他原来就是红军指挥员，来上海治病一时回不去。秦川安向凌问解释，老方说他向组织上汇报了我的情况，突然又叫我到菜场开会，有临时任务，现在这么一来我又回不去了。上级安排你参加这次任务一定有用意。秦川安又转向大家，大家仔细想想自己的身份，组织上挑选我们这些人一定有考虑，再闹下去诊所的护士都要起疑心了。梁世超不作声，他半条命送在上海是秦医生救了他。对了，你安心休整下，可以在这里住几天。临时笑着看向梁世超，梁世超一直看临时不顺眼，在看守所里整天躺着显然是对敌人有点害怕，就算现在暂停对临时的调查，梁世超还是有些疑虑。我休整得太久了，现在这样的情况我怎么能够安心？
1: 邋遢冬至清爽年，从上星期开始天天暖阳高照，到了今日天空更是一碧如洗，虽然西北风刮个不停，但也算是腊月里难得的好天气。魏达夫走了一下午，身上穿着棉袍倒觉得有点热，每年冬天他都在琢磨着想买一件大衣，这样他就能穿着那套洋装跑街了，这才像样。他引着顾客去看的都是好房子，水门厅洋房，穿个大棉袍他觉得连说服客人的信心都打了个对折。每年冬天从他手里成交的房子就比春秋天少很多，有一件大衣进了房间一脱，西装革履跟客人说说话中气足。下午四点左右太阳偏西，风倒小了，树梢纹丝不动。静安寺门前的香客少了，都等着年初一上头香，可是周围小摊小贩却多了不少，往年一到岁末就没人出来练房子了。这时节魏达夫每每在路上闲逛，今年却有点不一样，到铺子里约他看房子的人一直都没断过。走到静安寺，魏达夫停下脚步朝大门合掌拜了拜，祈求什么呢？祝同志们都平安吧。他想，如果身后有盯梢的特务也许会放松警惕吧，不过如果是自己的同志呢，碰巧路过，日后大约又要批评他封建迷信。他暗自好笑，朝不远处的田谷村走去。

0: 秋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十五集，
5: 现在中央红军的前面横着两条大河，萧水和湘江，两条大河之间地域狭窄，河渠纵横，地势平坦。从军事地理上看，大军一旦进入这样的地带，当前后都有河流阻隔的时候，如果陷入包围，几乎等同置于绝境。1934年11月10日，湖南宜章方向一直有炮声传来，无法得知那里的战况。侦察员报告说，前面的路上有数座难以逾越的大山，能供主力部队和军委纵队通过的只有两条不宽的土路，但两条路都要经过宜章县城。更严重的是，连日大雨不断。

论是硝水还是湘江，必会洪水暴涨。如不提早派出部队占领渡口，准备船只，架设渡桥，大队人马一旦拥挤停滞在大河岸边，国民党军几乎不用使用地面部队，仅凭飞机轰炸就会给红军造成巨大伤亡。为此，根据中革军委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部署，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提出了以第三军团为先遣军团抢占潇湘凉水主要渡口的建议。至此，中央红军离开瑞金苏区已经一个月了。一个月内，红军没有遭遇重大敌情，已经通过敌人的两道封锁线。之前萧克的第六军团在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前撤离根据地时，走的也是这条路。现在第六军团已经与贺龙的第二军团会合，第六军团仅有7000人，中央红军有数万人。第六军团走了两个月，那么中央红军再走一个月就能与贺龙和萧克会合了。博古和李德为此心情一直很好，只有周恩来的心情一直不佳。转移的突然性使敌人没能来得及调整部署，通过封锁线的时候与粤军事先有协议，第六军团7000人中有5000的作战部队依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现在中央红军近10万人的大搬家，作战部队的任务已不只是消灭阻截的敌人，还要打通并守护一个长长的甬道，以掩护两个庞大的军委纵队通过。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敌人调动完毕，谁也无法料到如此规模的转移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中央红军自踏上军事转移之路，一直避免攻打县城，只要有可能都是绕着走。现在湘南的宜章县城横在了红军向西行进的通道上，既然宜章是必经之地，那就必须占领宜章。大雨中的一个夜晚，距宜章县城40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里，第三军团第六师师长曹德清和政委徐策来到16团团部，下达了明天黄昏前必须占领宜章县城的任务。为加强16团的力量，彭德怀还专门把军团的山炮营派来配合战斗。宜章县城南接广东，东接江西，全县丘陵地貌，植被葱茏茂盛。根据情报，宜章由湘军的一个营防守，县城四周碉堡林立。由于通往县城的公路畅通，战斗打响之后，湘军的增援能够快速到达。接受了任务的16团团长李寿轩和政委于端祥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团长李寿轩认为，要对打碉堡有充分的准备，山炮够不到的碉堡必须上爆破组，与那些坚固的碉堡拼死一搏。政委于端祥发言时表情严肃，他说如果宜章县城拿不下来，军委纵队的行军道路就会被堵死。现在国民党军正从各个方向包围过来，大家掂量一下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吧。会议最后决定一营二营担任主攻，三营为预备队。会议正开着，来了几个老百姓，原来是中共宜章县委派出县游击队副队长前来接洽。副队长显得很激动，说游击队的100人都归红军指挥，还说现在宜章县城里的那个营是何建收编的一股土匪，大约有500多人，头目名叫程少川，是个无恶不作的家伙。天亮的时候，16团出发了，依旧是冷雨，游击队带着抄近路，走的全是泥泞的山路，直到中午的时候，红军才上了大路。疲惫不堪的官兵刚把粘在鞋底上的沉甸甸的泥巴刮掉，前面就响起了枪声。
敌人已经占领了大陆两侧的有利地形。十六团短暂混乱了一下后，迅速组织起反击，机枪压制，两路包抄。当红军官兵发起冲锋的时候，阻击的敌人撒腿就朝县城跑去。红军官兵在后面追，边追边喊话，逃跑的敌人还是拼命跑，有跑不动的就当了俘虏。一问是程少川的队伍，上司命令他们把红军阻击在距离县城20公里之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下午3点，十六团指挥所设立在县城外的一个山包上，从这里可以俯瞰宜章县城全貌。军团的山炮营上来开设了射击阵地，各营根据各自任务开始攻击县城外围的那些碉堡。结果山炮一响，还没派出爆破组，碉堡里就空无一人了。外围清扫得很快，下面就是攻城了。十六团开始做战斗准备。这时他们发现当地的百姓在他们周围越聚越多。突然不知哪个一声呼叫，百姓们蜂拥向红军跑来，加入到战斗准备的行列中。他们为红军登城墙的云梯。最后来了一群手拿工具的民众，一问原来是在登城墙的云梯。最后来了一群手拿工具的民众，一问原来是在这里修建粤汉铁路的工人。他们的到来引起正在忙活的红军官兵的热烈欢呼。这个场面令走了上千里路的红军骤然想起了苏区的日子，想起了苏区的兄弟姐妹和父老乡亲。他们眼睛湿润着，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同志们。一个小时后，指挥部下达攻击宜昌县城的命令。红军官兵劝告百姓躲远点，免得伤了，但是百姓不但不走，还要往前冲。这一幕使得宜昌城门外竟不像是大战在即，而像是即将联欢。攻城的第一枪打响了，十六团的队伍刚刚向城墙冲去，眼前的情形又令他们大吃一惊。宜昌城门突然大开，百姓从城内汹涌而出，他们大声喊着，红军进来吧，红军进来吧，他们已经跑了。在百姓们的拥护下，第三军团第六师十六团的红军官兵凯旋一般走进宜昌县城。宜昌当年朱德和陈毅在南昌起义后曾转移到这里举行湘南暴动，这里的百姓知道红军的主张是什么，知道红军官兵是什么样的人。然而红军自上而下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占领了宜昌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提出一个建议，不能再往西走了，尤其是不能向湘江走了。以三军团向湘潭、宁乡、益阳前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军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人的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彭德怀的建议与毛泽东的建议有相似之处，即以一支部队向北直接威胁长沙，打乱敌人的部署，牵制敌人的兵力，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直接深入湖南腹地，向湘西拓展，寻求创建新的根据地。应该说这样的建议有相当的合理成分，因为这样一来便会搅乱蒋介石的部署，数万红军主力完全能够与湘军周旋作战，并且打几个胜仗。再者，在中央红军行动的同时，命令贺龙和萧克与湘西同时出击，在沅陵一带创建根据地，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博古和李德既未回信，也未采纳。中革军委的思路是，沿着第六军团转移的路线，沿着湘桂边界向西，再向北，与贺龙和萧克会合。这就是说，红军必须过湘江。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社会秩序何以和谐稳定？今天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九篇《王制篇》。在《王制篇》中有这样三句话，第一句话：奋君则不变，士其则不依，重其则不使。意思是如果名分等级都一样，就不能做到相互同属制约，有效治理。如果权势地位都一样，就不能做到彼此统一集中。如果大家地位都平等一致，那么彼此就谁也不能御使谁，管理谁。第二句话，夫两贵之不能相视，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意思是两个同样尊贵的人不能相互侍奉，两个同样卑贱的人不能相互意识，这是自然的规律和必然的道理。

第三句话，士为其而欲恶同，物不能善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说的是如果人们的权势地位相等，而彼此之间的爱好与厌恶相同，追求的外在物质财富不能满足需要，就会导致争夺。一旦争夺，就会出现混乱，混乱了以后，就会使社会走向贫穷。可见社会秩序是否稳定与粪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粪与社会秩序稳定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呢？荀子他所说的粪指的是名分、等级、职责、分工。如果说社会当中的名分、等级、权势、地位都完全一样，那就不存在所谓的管理。如果人们的名分、身份都没有差异，那么社会的秩序便很难建立起来，个体也不存在所属关系，而是仅仅以独立的个体存在。举例而言，如果我们个人没有所属的家族，工作时没有所属的单位，也没有上级的管辖，那么整个社会啊，就如同四不像，缺乏必要的规范，没有人服从管理，一切工作都会很难的开展，社会秩序啊，自然就是杂乱无章的。在谈到名分等级时，荀子还从自然规律的层面验证了名分等级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他认为啊，一山不容二虎，地位同等尊贵的人无法相互侍奉，地位同等卑贱的人也难以相互意识。就像天空中不能同时出现两个太阳，这既是自然规律，更是人性的体现。如果一个家庭中有多个人想当家做主，一个公司有多人掌控实权，一个国家有多个国君，人人都想成为决策者，那么这样的结果必然是争吵、无序、混乱乃至灭亡。在历史上，周氏失威而诸侯争霸的典故恰恰可以证明荀子这个观点。我们知道西周初年实行的是分封制，天子为天下共主，诸侯呢各守其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社会秩序井然。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以后，历史进入到了东周，周天子的权威日渐衰落，诸侯的势力则不断膨胀。昔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为了自诸侯出，甚至陪臣知国命。尤其是当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以后，诸侯与天子的权势渐趋平等，最终形成了士为其而欲恶同的局面。列国为争夺土地人口，百年间可谓是战火不绝，兵险不断，民生凋敝。这也正是荀子所说的争则必乱，乱则穷矣的生动写照。西汉初年，刘邦初定天下以后，因分封诸侯权力过大，导致了七国之乱，社会动荡不安。汉武帝推行推恩令，明确诸侯子弟的分封名分与土地边界，既保留了诸侯的名分，又削弱了其实际的权势，同时完善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分工，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稳定。这也是荀子分定而无争思想的实践印证。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当社会缺失明晰的名分等级与同属关系，即便表面能够维持着尊卑的形式，实际上的秩序呢崩解了，

0: 将是不可避免的。荀子还从欲望的角度啊，证明了名分等级存在的必要性。人人都有欲望，就像花有五颜六色一样。如果人人的名分等级没有差别，无限的欲望与有限的资源便会形成啊尖锐的矛盾。那么这种矛盾必然就会导致人与人之间产生争夺。小到争夺蝇头小利，大到争权夺利，最终的危害会导致社会秩序走向混乱。所以正因为人性中欲望的存在啊，名分等级才显得尤为必要。我们从宏观角度来看，荀子所言的分本质上是明晰的社会分工，合理的等级秩序，明确的权责边界，这是社会秩序走向和谐稳定的关键所在。只有当社会中的个体群体都有了自己的名分定位与职责归属，上到国家统筹，下到家庭管理，都能够名正言顺，才能够规避人性中欲望的无序扩张，让社会秩序在规范中实现和谐。荀子的分治思想穿越千年到今天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小小枸杞功效好，适用人群要记牢。
4: 作为药食同源的经典食材，枸杞可以直接嚼服，也能煮粥煲汤，将养生融入日常饮食的点点滴滴。那枸杞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养生功效？我们又该怎么吃才能发挥它的作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讲解。
5: 枸杞，药食两用的植物，药性很平，它是甜味的，就是味甘，质地很润。中医当中讲，甘的、润的，具有着补的作用。它的药性很平和，所以它是平补的。从归经上讲，它归的是肝经和肾经，肾是藏精的，肝是藏血的，所以它平补肝肾。肝开窍于目，哎，和我们的眼睛有关系，但是在内经当中呢，把眼睛叫做命门，人体五脏的精气都要去营养眼睛，所以脏腑的精血是眼睛非常重要的物质。虽然五脏和眼睛都有关系，但是肝呢，它关系更为直接一点，因为是肝是藏血的，这个红红的可以入血分。所以综合起来，枸杞子这味药物它具有着平补肝肾的作用，就是补肾精养肝血，从而达到益精明目的作用。
3: 嗯，
5: 哎，你看我们平时有老话呢，老话说人行千里莫食枸杞，那就是男同志出门子在外少吃枸杞。为什么呀？因为枸杞它本身具有着补肾精的作用，保温杯中泡枸杞已经成了办公室的标配了，大家每天都在泡它。为什么去泡的喝枸杞不喝别的？就是因为它补肝肾，而且它是平补的，

0: 你平补肝肾，药性很平和，这样呢就能达到通过平补肝肾让我们健康，让我们精力旺盛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这个枸杞啊，很多人都非常喜爱，而且呢会把它做成很多花样美食。我们先来看一看，唐豆，你们家这个做的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我给他熬的，这叫山药排骨。我们家其实各种各样的汤都有，比如羊肉的胡萝卜，羊肉胡萝卜，这山药排骨上面都会放点枸杞，它就是典型的汤肚子。你要单给它枸杞它不吃，但是你要是放在汤里面它就吃下去了。
1: 你可以弄一个万能的汤，比如说孩子这时候缺什么了，咱全都给它搁汤里。
3: 我就一直那样子喝汤的时候就枸杞就下去了。
1: 哦，那你喜不喜欢吃枸杞啊？
3: 我配着汤还喜欢，因为要是不配汤的话，就是我觉得是有点苦的那种。嗯，一配汤它就没味儿了。
1: 啊，明白了。福伦呢？这是什么呀？这是
4: 花枸杞茶吧？
2: 这不是老年人喝的吗？
1: 啊？哎，你这又是什么呀？这是
4: 枸杞原浆。
1: 哎呦，
4: 哎，我爸喝的，这不是我，我爸喝这个东西。
1: 王毅为什么爱喝啊？
5: 这个原浆，我觉得就是味道其实更浓。不用嚼了，你就吸两口。
1: 你也太懒了，我的天，人家都是保温杯里泡枸杞，你这是随身带一包原浆哦。
5: 效果更加的直接，更给力。对，
1: 那你平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这是不是问的有点直接？
5: 现代人都会有的问题就是熬夜，然后第二天会犯困，尤其眼睛。
4: 你看这黑眼圈。
1: 我觉得今天有一点精神不济的感觉。
5: 对，所以就枸杞它会提神呐、明目啊，对不对？滋阴呐、补肾呐。泡什么保温杯，直接原浆喝起走起。
2: 哎，我没有它那么洋气，就是能做成原浆。但是我以前会带一小包一小包，就像嗑瓜子儿一样，就把它吃了，直接吃小袋儿，就这么嗑。
1: 嗯，我也是小袋儿的。就这样嗑起来了以后呢，你放到嘴里以后会觉得突然间就会生津，哎，然后呢会觉得甜甜的，
2: 对，
1: 然后最后那个籽儿还很有嚼头。
2: 然后瞬间力大无穷，
1: 有点夸张，有点
2: 眼冒金光，
1: 这个瞬间血格已经满格了啊！
2: 对，是。
1: 我觉得大家现在说的还是很全面的，又可以补眼睛，同时又可以让自己精力旺盛，还可以养颜。那么问题来了，枸杞有他们说的这么神通广大吗？
0: 其实我们更多的人了解枸杞，就讲的是它是平补肝肾的，因为肝主藏血。肾主藏精，精血同源，我们也把它叫做肝肾同源。精血又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非常重要的物质，所以这样呢，大家把枸杞就比较熟悉了。比如说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它有这么一段记载：久服兼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三句话，强壮腰膝，你筋骨很坚，不会出现腰膝酸软，轻身不老，那你就是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脚底下就好像带上风一样，耐寒暑，人的耐力强。现代研究也是这样的，枸杞通过现代研究我们发现它里边主要的成分含有甜菜素，甜菜素呢是天然的甜菜类的激素，所以吃它可以让我们的肌肉长得很结实，面色很红润。同时它里边含有枸杞多糖，枸杞多糖又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所以这样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通过服用枸杞，把它的一系列的疗效就全部给体现出来了。
1: 所以啊，这个描述的特别对。你看现代人很多都是腰膝酸软呐、乏力的现象也比较突出
0: 对。
1: 哪些症状的人您再给我们梳理一下是最适合服用枸杞的？
0: 它既然是平补肝肾的，那么它首先适用于肝肾阴虚，精血亏虚不能上溶于面，就会出现面色的失常，就是面色不太好，眼睛就会出现视力下降，同时会出现头晕目眩。肾是主骨的，腰椎和膝关节是我们人体当中骨骼比较粗壮的，所以当肾精亏虚以后，就会引起腰膝酸软。一旦阴虚，就会出现阳亢， 阴不治阳。

0: 凉了，产生了虚热，所以有些人就会出现手心脚心发热呀，晚上睡眠一定不好了。所以这一类的症状我们把它叫做肝肾阴虚，非常适合于吃枸杞。二一个呢，从年龄上讲，内经当中讲说年四十阴气自半，就是到四十岁时候，我们的肾当中的精气已经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少了，这个年龄也可以去使用。
1: 嗯，我们三位大学童有没有这方面的体会啊？
2: 已经吃完一包了。
1: 你是有多乏力？那你所谓的觉得它对你的帮助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因为我自己平时在家里办公的是我北边的一个小阳台，到了冬天其实那个位置是特别阴冷的，我们家又是一楼，秋天喝一秋天枸杞之后，到了冬天，那个冬天的手脚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冷。这个反应非常明显。
1: 子彤，
3: 因为我们家是西北，就是那边枸杞本来产量就很大，所以小的时候就有使用它的习惯。我觉得它对于我们家而言，就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浸润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地方，就是大家会觉得喝完这个之后，比如说你的面色会比较舒服，你整个人的状态也比较通透，
1: 其实就是可以自带腮红的效果。
3: 会有一点儿吧。
1: 是吧？
4: 这个枸杞特别百搭，我跟梓潼感受一样，因为我们都是西北人。不一样在哪儿呢？我小时候没有这么快的意识到它是很好的东西。
1: 现在补还来得及。
4: 现在补的，对，我是后来我婆婆为了让我能够接受，就是长期的吃这个东西，就让我喝了咱们陕西有一个八宝茶。那个里面就有枸杞，然后那个茶非常好喝，甜甜的，里面还有桂圆啊、枣啊，有糖，有冰糖，所以我就特别爱喝那个八宝茶。
1: 看你旁边这位搭档，
4: 他这吃的已经嗨了，
1: 喝完了是吧？又喝完一碗。
4: 所以我觉得这个枸杞吃完之后，我觉得我在北京会没有负担，因为在北京容易干嘛，就是你总觉得补的东西很容易就让人口眼很干，但这个就不会，吃完之后你觉得反而是润润的。在我身上体现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睡眠会变好，我以前睡眠就是老连续剧做梦，就我今天做完的我明天能接着做，就能做出连续剧来。但是好像就自从开始熟知枸杞，跟他做好朋友之后，我比较能够睡整觉了，一觉醒来就天亮了，这种对我的睡眠安神效果特别好。哦，
1: 你看这又多了一个安神的功效哈。这个枸杞啊，其实有很多朋友对它呢都是非常的喜爱。枸杞是不是在很多经方当中也有它的身影呢？
0: 是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大家熟悉。六味地黄丸再把王益加的那两个药物加上，它就是一个经典的方子，把枸杞和菊花一加到六味地黄丸里边，
5: 杞菊地黄丸。
0: 对，所以杞菊地黄丸它是干什么呢？滋补肝肾，治疗视物昏花的，就是年龄大了，肝肾亏虚了，这个眼睛的有点看不清楚，变得昏花了，所以加这两味药物，
1: 你摇身一变就有这样的新的功效。
0: 对，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哎，这眼睛啊，看手机时间长点就开始不舒服。
1: 可不是嘛，不只是看手机，我看电视久了也觉得不得劲儿。
2: 叔叔阿姨，眼睛不舒服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品质靠谱，用着也安心，贴完就感觉眼睛温温润润的，很是舒服，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用，你也快打电话试试。
3: 现在就是现在，好视力早间福利限时开启，只要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立享3重好礼，除了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信息支援部队某旅红山和机务站党支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官兵扎根雪域边关，以忠诚担当践行对党和人民的铮铮誓言。
8: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武警部队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陈玉浩的简要事迹。
7: 新闻聚焦，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昨天开幕。
8: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表示，北约向太平洋地区的渗透对俄罗斯造成威胁。
7: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联合防务协议的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两优一先风采录，
8: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信息支援部队某旅红山河机务站党支部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红山河机务站驻守在海拔5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是全军海拔最高的机务站。红山河机务站党支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凝聚奋进力量，带领官兵传承先辈缺氧不缺信仰、山高斗志更高的优良作风，扎根雪域边关，聚力备战赋能，以忠诚担当践行对党和人民的铮铮誓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程程、曹廷明采制的报道《丹心映昆仑》。
9: 实战化能力考核准备开始。
7: 盛夏时节，信息支援部队某旅红山河机务站的机房内，键盘声此起彼伏，一场实战化能力认证考核正在紧张进行。一级上士李正渊紧盯着显示屏，双手在多个操作终端上快速切换。考核结束后，李正渊告诉记者，自从去年3月单位改革整编以来，部队的保障模式、作战理念、专业领域都迎来全新变革，每名官兵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9: 以前我们的主要职责是巡线路、守机房，现在是以网信体系赋能支撑高原战场。设备系统升级带来的是能力考验，这对我们的思维理念和核心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7: 红山河机务站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先进连队，常年驻守在海拔5000米的界山打板腹地，担负着繁重的信息支援保障任务。建站以来，党支部注重用好红色传统铸魂励志，团结带领官兵忠诚履职尽责，立下海拔再高高不过使命，生命有禁区备战无盲区的铮铮誓言，让鲜红的党旗始终在雪域高原迎风飘扬。指导员耿帅：
10: 我们深知得到信仰，找到抓手，平时会将党课设在界碑前执行点位上，让政治教育伴风雪而行，随任务展开，让大家明白守在红山河到底在守什么。
7: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面对部队转型发展中的能力短板与现实难题，红山河机务站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大力传承先辈缺氧不缺信仰、山高斗志更高的精神，成立了以连长张小强为队长的网信攻坚党员突击队。采访中，张小强向记者介绍说，为提升高原网信支援保障能力，他带领党员骨干加班加点迎难而上，成功攻克了网络传输带宽窄、速率慢等老大难问题，将原有的云端通信保障链路全面升级，打造出高速高效的雪域云端快车道。
11: 那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每天忙到凌晨3-4点，方案反复修改论证，回到宿舍衣服都没脱，倒头就睡。当看到困扰的难题一个个被攻破，新的一天又是干劲满满，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7: 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官兵们先后规划通信路由20多条，开通军营互联网点位7处，排除整治各类隐患30多处，整体通信效率提升30%。前不久，某边境防区的通信链路急需抢修重建，站里的党员全都主动递交请战书，由5名党员组成攻坚先锋队，翻打板、踩泥窝，连续奋战3个月，最终将通信阻断率降低了40%，圆满完成了通信链路重构保障任务。二级上士刘义阳：
12: 高原的天气远比想象中要恶劣，我们前出执行任务时没有一个人主动申请轮换，叫苦叫累当逃兵的。我认为高标准完成每一项任务就是对组织最好的回报。
7: 夏日的午后，红山河机务站强军思想引领我守边防主题活动如期举行，官兵们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多年以来，每逢重大任务、重要时间节点，机务站党支部都会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开展承诺建诺活动，筑牢初心使命。指导员耿帅表示，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既是至高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0: 他和战友们将以此为新起点，苦练打赢本领，争取再立新功，用忠诚坚守诠释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铁血担当。
1: 全战官兵将以此为新坐标，牢记统帅嘱托，持续将党建优势转化为胜战优势。过去先辈们穿行极地，鏖战风雪，交出坚守云端的优秀答卷，现在我们突破瓶颈，勇闯新域，力争以过硬实际守护荣誉，再立新功。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3: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陈玉浩的简要事迹。陈玉浩，武警部队第2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男，汉族，1986年8月出生，2004年12月入伍，2006年11月入党。他潜心精武强能，不断超越自我，3次参加国际特种兵比武，斩获8个单项第一，多次参加国家军队重大演习和处突维稳等任务，荣获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被表彰为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标兵、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荣立1等功3次、3等功2次。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接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请听特约记者贾思雨、冯哲信、汪黄飞的报道。
4: 上午10点30分，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舰艇依次结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任务官兵整齐列队，向祖国和亲人挥手告别。据了解，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多人。其中昆明舰是首次执行护航任务，岳阳舰和落马湖舰都是多次执行护航任务。海军172编队指挥所薛全奎：
5: 针对当前形势特点和任务要求，我们积极完善各类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议案，提前进行了全要素专攻精练，确保时刻保持临战状态，遇到突发情况迅速响应。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
4: 在任务准备阶段，编队认真研判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反恐防海盗等针对性训练，有效检验方案预案可行性和兵力协同能力水平，锤炼和提升编队遂行任务能力。
0: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11号，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开始在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技术停靠期间，医院船将进行油料、主副食品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展开诊疗服务。自7月22号起航以来，执行核协使命2026的任务部队先后进行了反恐、反海盗、海上医疗救护等训练，有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0: 确保人员装备保持最佳状态。
1: 本台消息，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昨天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这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旨在提高遂行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双方还将在联训期间组织专题研讨、足球友谊赛、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的第四次神鹰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8月11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同志因病逝世，享年97岁。作为党的文艺工作者，郭兰英一生听党话、跟党走，用对党的忠诚、对艺术的执着、对人民的热爱，书写了从艺90余年的传奇人生。他从战火硝烟的年代走来，从解放前唱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唱到建设时期，几乎每个时期都留下了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的经典作品，鼓舞和激励着一代代人奋发图强、勇毅前行。请听报道。

0: 这首传遍大江南北的《我的祖国》是郭兰英的代表作，更是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1956年，这首由郭兰英演唱的电影插曲《我的祖国》，随着我国第一部抗美援朝题材电影《上甘岭》的上映，传遍了大江南北。熟悉的旋律历久弥新，传唱了半个多世纪，依旧震撼人心，催人奋进。郭兰英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动情地说：
1: 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迫于生计，她5岁便开始学戏并登台演出。郭兰英16岁那年，张家口解放，在这里，郭兰英在八路军的帮助下，不仅找到了失散多年的母亲，还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从此，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获新生。
1: 成了革命队伍里头的一份子了，也是解放军了，就觉得特别幸福。革命救了我，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做一个不是旧艺人，是新的文艺工作者，多光荣啊。

0: 1947年，郭兰英首次出演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此后她又在《小二黑结婚》中塑造小琴，并出演《刘胡兰》《窦娥冤》等作品。她从传统艺术中汲取养分，又不断探索新的舞台表达，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旧社会戏班子里的苦孩子，到中国歌剧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再到人民艺术家最美奋斗者，郭兰英始终恪守人民演员初心，将荣誉归于党和人民。
1: 我就觉得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

0: 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了。
1: 大河奔涌，歌声长存。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为党、为祖国、为人民歌唱的从艺初心和德艺双馨的高尚品格，将继续鼓舞和激励新时代文艺工作者为人民而歌、为人民服务。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杨春报道，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池江8月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军谈判会平台搞政治操弄。李池江表示，美方没有资格在导弹试射问题上对中方说三道四，中方至今仅进行过3次洲际导弹试射，在5个核国家中试射次数最少，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大肆毁约退群。
3: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加

0: 贫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1: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0: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2: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3: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4: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 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 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

0: 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
3: 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0: 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2: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全波动态，全波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4: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3: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4: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5: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6: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7: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

0: 靠近台湾省的相关的这个海域来进行演习呢，更凸显出来印尼方面认可一个中国政策。我觉得首次在台海以东恰恰证明了很多国家，包括东盟的这些国家，他们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这样的一种认可。
1: 此前，中国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刚刚结束对印尼泗水的友好访问，十天内完成访问加演练的组合动作。宋小军认为，这是一种经济合作向安全合作的延伸。
0: 那我们知道，中国是东盟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经济上的合作呢，是越来越紧密，就自然在安全领域就有合作。那么安全领域里，由于双方这个交汇的地区，也就是南海地区呢，自然灾害相对比较多，那么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熟悉度如果越高的话，双方就可以在这个处理相关的海事情况下能够做到一加一大于二。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7: 中国无限战，
6: 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西。

0: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15五系列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顶层规划、生态治理目标、环保配套政策、15五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并答记者问。今天，2026年未来科学大奖举行新闻发布会，北京、香港双会场同步进行，现场将揭晓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三大奖项完整获奖名单，同步发布全年大奖周日程。未来科学大奖是国内顶尖民间科学奖项，聚焦前沿基础科研、 AI、 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的重大原创突破。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部将公布7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此前美国7月非农就业数据不及预期，油价回升再度引发通胀压力担忧。不过昨晚发布的美国7月 CPI 数据符合市场预期，使得投资者对美联储9月加息的预期有所下降。体育方面，今天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继续进行16进8剩余的四场比赛，中国选手斯嘉辉将对阵卫冕冠军澳大利亚选手尼尔罗伯逊，张安达将迎战英格兰选手克里斯维克林。北京时间今天午后到明天凌晨， WTT 欧洲大满贯将展开男单、女单1/16决赛以及男双、女双、混双1/4决赛较量，多位中国选手将登场出战。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继续进行，竞赛方面，今晚将进行女子1500米、男子、女子100米决赛。田赛项目上，男子标枪、女子标枪、女子撑杆跳高、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也将在今晚进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其意志，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羊，又到了给您讲故事的时间。本期节目呢，和您分享这个故事是一个传奇故事，故事名字叫《生死温凉床》。说这故事啊，是发生在长白山脚下。说在这地方呢，有一个采参人，靠采山参为生，这么一位，他名叫常大山。说这个常大山呐，每年秋天都要进山去挖参。就说这年秋天，他早早的又进了山，哎，原指望能抢先下手碰到个大山货，可哪成想在老林子里转了有半个月，连那么一颗三品叶都没看到。这天中午，林子里是一点风都没有，哎呦，跟蒸笼似的。这常大山浑身上下早被汗水给浸透了，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哎，可这屁股刚一着地呀，说来也怪，怎么就感觉有股凉气是扑面而来。这常大山禁不住打了个寒颤，这么凉啊。他一咕噜爬起来，四下一瞅，心花怒放，怎么了？他就发现在刚才坐那地方啊，就长着一颗老山参。常大山大喊一声，哎呦，棒槌，从怀里摸出了一根红线绑在人身上，就跟女人绣花似的，一点点的把这人身上的土挖掉。整整过了一天，他终于把这颗老山参完好无损的挖了出来。说这颗老山参可了不得，怎么，这是一颗千年老参，根须足有四尺，酷似人形。常大山采参有十多年呐，您别说看，就是听都没听说过有谁挖到这么样的宝贝。嚯，这常大山高兴坏了，小心翼翼把人参包好了，拔腿就往林子外边跑。三天过后，常大山背着人参就来到了三山县的凤来客栈。货站马老板一看这山参，眼都直了，这宝贝啊，稀世之宝啊。马老板把这山参接到手里又看了一番，哎，他叹了口气，一听这马老板叹气，常大山是心头一震，怎么，有什么闪失不成吗？闪失倒是没有，我问你，这人参